0: 县老水碾坝一带快速上涨的山洪灌满河道，截至11号10时30分，当地转移安置群众726户2623人，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但由于洪水上涨迅猛，沿河区域有4辆小型汽车未能及时驶离，被洪水冲走。部分乡镇沿河及地势低洼地区房屋进水，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目前马边县已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11号11时20分，当地雨势减小，发生山洪的多条山溪水位停止上涨并缓慢消退中。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衡州市云表镇一度内涝严重，目前云表镇下辖的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退去，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以及灾后重建工作。
1: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云表街上，目前这里正在加紧地进行淤泥清理的工作。那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云表镇的一个主街道，路上呢能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是挖掘机、推土机、物资运输车等车辆。我前两天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比较厚的淤泥，那现在这里已经是可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据介绍，截至到目前，云表镇连接下属13个村屯的主干道都已经全部抢修完成，淤泥的清理工作也正在全力的推进。那再来看我面前所在的这个楼房，能看到洪水的冲击确实是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卷帘门已经被冲断，房屋内也有比较厚的淤泥。那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民兵的队伍正在帮助这里的居民进行清淤。在门口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屋内被清理出来的零件设备，目前是全部损毁的状态，后续也将会用铲车和货车清理出去。除了这里，我也了解到目前云表镇的一些街巷和下辖的村子淤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很多区域是被淤泥所覆盖，一些大面积的淤泥下面其实是当地的农田，原本的农作物被完全淹没，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0: 与云表镇相邻的镇龙乡曾经一度与外界中断联系，目前通往镇龙乡的道路正在抢通，随后总台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抢修现场。
1: 我现在就在距离镇龙乡大约2公里左右的位置，经过救援人员连日的奋斗，那今天从我这里到镇龙乡的主干道基本被打通，在我身后不远处其实就是这条路最后一处打通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山上还留着很严重的山体滑坡的痕迹。那我从现场也了解到，针对最后通往镇龙乡的这个路段，救援人员采用的是双向打通的方式，一方面由救援人员从外侧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救援人员从前两天就开始采用了徒步的方式进入到镇龙乡里面，用村内的挖掘机同步的进行清淤。一旦六兰水库到镇龙乡政府的主干道被正式打通并实现通车，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和物资进入到镇龙乡当中。那目前从镇龙乡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呢也正在加紧的抢修，现场我们看到聚集了非常多的志愿者，那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志愿团队，他们是一群越野摩托爱好者。在他们得知这里的道路受损，开车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就自发地从全国各地赶到了这里，用这种摩托车的方式进行物资的运输。而对于摩托车无法驶入的地方呢，还有一群人，他们背着背篓徒步将物资运出去。那在路上，其实我们还能看到各种的通讯保障车、电力保障车等各类的应急车辆，各方的力量正不断地赶来。社会爱心也聚集在这里，共同帮助镇龙度过最后的一个难关。
0: 这几天，衡州当地的不少老乡都自发地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道路中断的村屯。志愿者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将生活物资更快地送到受灾村民的手里。7月8号，记者沿着县道抵达六兰村尾独田村，看到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徒步前行。
2: 打算去哪里啊？
3: 去凤达。
2: 凤在里面啊？
3: 嗯。
2: 走几个小时啊？
3: 2-3个小时吧。
0: 主干道无法通车，距离镇龙乡还有10多公里。镇龙乡政府联合志愿者队伍采取了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一些从衡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

0: 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山间村路分批将物资运往村屯。
1: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一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2: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3: 顺利啊！
0: 另一路记者在前往镇龙乡凤丹村的途中，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4: 从那边150人已经送快好多天了，
3: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4: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0: 而在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发现空中有正在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5: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2: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排飞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吗？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0: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衡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在衡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刚生产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村里。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洪流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了，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
6: 你们三个党员带着我们救援组就先上。
0: 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挺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队员们抵达了被困村民的家中。
7: 在几楼？
8: 要抱起来，赶紧去啊！
0: 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地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地向外转移。
9: 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大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0: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被成功转移到云表镇。
10: 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0: 在7月6号预拨1.1亿元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年的三夏期间，各地在种植模式上创新。新疆额敏县传统是一年一熟或是一年两熟，今年当地创新一年3熟，眼下第一季的冬小麦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连片试验麦田里，5台收割机分区域割穗脱粒装车。这840亩高标准试验田采用冬小麦加青苎玉米加蔬菜一年3熟轮作体系。冬小麦收割作业完成后，地块无缝衔接青苎玉米、白菜、萝卜等4草蔬菜定植种植。
11: 以前呢，单种一季冬小麦，土地闲置半年，收益是有限的。现在小麦集中收割，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
0: 辽宁彰武县也在收小麦，这里是收完麦子种大豆，2季的收获都不错。
12: 眼下呢，彰武县的3万亩小麦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台大型的小麦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的作业。那么像这样的一台机器呢，按一天工作12个小时计算，每天能够收获300亩的小麦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专

0: 家们随即对今年的产量进行了测产。
1: 我们这个小麦的这个平均亩产达到了这个865斤，大概能提升了将近100斤左右的这个亩产量。
0: 今年呢，是阜新市张武县推行麦豆两茬一地双收这种种植模式的第三年。小麦收获结束之后呢，会在地里留下这样的小麦秸秆，农户们呢首先会用翻转犁把这些秸秆呢翻压到土壤深处大约30厘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经过3年的努力呢，当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经从过去的0.8%提高到现在的1%。随后呢，农户们再会使用驱动坝对土地进行平整，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下大豆的播种了。
2: 我们选择一些生育期在90天到100天的品种，母马苗要达到4万多株左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下大豆有400斤的产量。
3: 进入盛夏，各地的水果集中上市。今年老乡在采收和分拣上都有了新帮手。新疆昌吉的瓜田里就上线了西瓜采收传输平台。
4: 我现在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为了抢收西瓜，工人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下地进行采摘分拣。不过，今年的这片瓜田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帮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就是西甜瓜轻简化采收运输平台。那这也是首次在这里进行一个落地测试。我们看到这个设备展开之后啊，就相当于是在瓜田和这个货车之间搭起了一个运输天桥。那传送带的一头呢是靠近瓜田，另一头啊是直接连进了车厢。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挑选好的西瓜放进专属的瓜托，西瓜呢就能平稳地沿着传输平台运送到这个车上进行一个装车作业。那我们看到的这台设备啊，它最多可以同时运送32个西瓜，单日的作业面积是能够达到80亩以上，这也相当于6个工人5天的一个作业量。那不仅是省工省力啊，像是这台设备它还配备了柔性防护瓜托，就能尽最大可能的避免西瓜在这个搬运途中的磕碰损伤，提升西瓜的一个商品率。
3: 云南沅江的小金凤芒果以前只能靠人工分拣，今年当地首次投用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是它有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等特点，人工分拣成本通常占到采后总成本的40%以上，而且人工分选误差大，轻微磕碰就会出现流浆烧皮，造成大量刺果。
5: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6: 比如说最小的可能30克、40克、50克都有，大的可能在150、120，180、200都会有。我们在每个阶段要分出很多个级别出来，那这个在分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3: 今年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选线投入使用，搭载了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同时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减少挤压磕碰。此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芒果划分为2个级别、7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
7: 8个小时产32吨，我8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
3: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发现一些雪豹在捕猎时受伤，会第一时间把它们送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近期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体检。
8: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只有1岁2个月大小。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它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 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巡护人员发现的，体重不足10公斤，经过一直

0: 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而这只成年雄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
1: 眼下，黄河山西运城平路段好汉坡的崖壁上，苍鹭雏鸟迎来了成长关键阶段。画面当中，半大的苍鹭雏鸟站在悬崖石台上，迎着河谷气流奋力飞翔，亲鸟则盘旋在幼鸟身旁，示范飞行降落的技巧。

代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2: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九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本体降雨和巴威助力富瑞的高压边缘气流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从而形成远距离输送的强降雨。先来看本体降雨，12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13号，强降雨将转移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再来关注远距离输送降雨，12号，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强降雨。13号、14号，东北降雨还将增强。强降雨容易导致作物受淹倒伏，经济林果折枝落果，农渔业设施受损，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遇到强降雨天气，当前路地形不明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有条件的话用长柄雨伞等作为探路工具，可有效探明前方积水深浅和地面的虚实。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面内容，请扫描二维码。
0: 我听话，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我听话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2: 北京雷阵雨，24到32摄氏度。天津阴转雷阵雨，28到33度。黄南小雨，14到18度。突泉多云，20到33度。遵义多云，24到33度。安庆大雨转中雨，26到29度。中卫多云，18到29度。林芝小雨，16到24度。张家界晴，26到38度。黄冈中雨，27到31度。烟台多云转小雨，26到32度。邢台雷阵雨，25到34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26到38度。淮南中雨，26到30度。咸阳小雨转多云，23到32度。昭通小雨转多云，17到26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我想给困于城市生活的都市人一个纯粹自由的空间。
1: 我觉得我最大的不一样就是我太爱他了。一直的初心就是做海边纯粹的一体化的冲浪社区。
0: 在这里我们能接触到各个城市各个身份各种心情的人，我们每天都有不同的开心。我是刘杰。
1: 我是何坚。
0: 欢迎来我们的家。
2: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0: 只要在冲浪板上成功站起一次，你这一生都无法忘记海上飞翔的快乐。冲浪这项伴着阳光、沙滩、大海和自由的运动，吸引着每一颗想跳出框架的心。作为世界十大冲浪圣地之一，海南省万宁市李济镇日月湾早就成了国内外高水平冲浪赛事的热门竞技场。明天这里将迎来一场女子联盟的冲浪赛，刘杰、何坚两兄弟的冲浪民宿作为这次赛事的协办方，一大早就忙碌了起来。
1: 哎，妮可，
2: 哎，
1: 明天就那边比赛了，然后人会比较多，就很多事情要注意一下，咱们待会儿聊一下。
2: 晚池呀，包括民宿那边，
1: 对，
2: 啥时候过来呀？
1: 下午3点的样子吧，会把很多设备啥的都拿过来。
2: 行，到时候需要什么注意的，咱们都提醒一下。
1: 就我的好兄弟何坚，他2013年的时候就到这边来旅游，在这边玩，然后觉得这边很简单、很淳朄，然后他就留在这边了。我2015年、2016年就开始做民宿这个事情，然后他就在这边开始冲浪啊、滑板什么的。我们2018年其实就有这个计划，然后找地方选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负责做民宿这一块，然后还水吧，他就负责专门做冲浪和滑板文化这一块。
3: 因为杰宝是在长沙做城市民宿的，我又是以做冲浪为主，所以我想我们可以结合一下，他的性格也是比较细腻的，然后我的性格是比较粗犷的，是可以很好的合作的。
1: 把他这边洗一下，他冲一下就可以了。
2: 哦，
1: 还没喝的。
2: 这个杯子谁的？
1: 何坚的，那个把冲一下洗一下吧。
2: 每次都要帮他洗。
1: 我的生活态度其实很简单的，吃吃睡呀、啊，玩呀、啊，能有一份自己的事情啊，做自己喜欢的东西啊，这样子的。我属于那种喜欢在家里面倒腾啊那些啥的，他属于是可以在外头去 social 的，这样就很好。对，两个人都在自己的专业里头。
0: 想用爱好经营生活，两兄弟一拍即合，决定建起一个给所有冲浪爱好者的家。
1: 明天比赛的下午大概3-4点钟的样子到，然后把他们的行李啊、材料、道具啊什么东西，他就放到那个里头，然后把里头都整理一下、擦一下，就 OK 了。他们下午应该是3点钟到，你就把他办入住的办好就可以了。
2: 好。
1: 一会儿有3点多钟有客人要到，你就帮一下。
4: 别吧，我要去场地了。
1: 哎，好，拜拜。
0: 明天冲浪爱好者们将聚集在这片沙滩，除了观摩比赛，他们还要享受

0: 赛事延伸的落日集市和艺术沙龙。作为赛事的协办方，为每个活动环节做好服务，成了两兄弟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1: Hello， 大 C。
2: Hello。
1: 怎么样进展？
2: 差不多了，这边集市要封顶了，然后现在这一步就是搞了一个裁判台，裁判台的这个装置出来，它会是一个浪的一个形状。对，这个我还挺期待的。
3: 最开始是因为待在这边觉得天气很好，每天都是阳光、大海、沙滩，接触了冲浪之后，我就决定留在这里。当我每次抱着冲浪板走到海里的时候，我就感觉我跟岸上的生活脱离了关系，我就是我自己。就像你下水之后，你就把烦恼已经抛开了，你在海里的两个小时、三个小时都是纯粹的自己。我记得那次我是开着车从长沙出发往海南，那时候我就放了两首歌，一首是找自己，还有一首是你问我要去向何方，然后我就指着大海的方向。
0: 因为冲浪，来到日月湾的年轻人越来越多，他们也需要更多能同时容纳睡眠和冲浪板的地方。紧邻日月湾的李记镇田心村正是冲浪爱好者们的理想之地，这座村庄走出了数十位国内知名的冲浪运动员。田心村浓厚的冲浪氛围吸引着两兄弟扎下了根，他们的冲浪民宿也在爱好者群体间火爆异常。

0: 夜幕降临，民宿里的笑语欢声更加热烈大胆，夜色快乐平等地洒向所有人，无论你来自山川湖海。
1: 我是从海口过来的啊，听朋友们说这边很好玩，今天就过来了。确实这里没有城市的那种压迫感，很自由，这个周末过得很愉快。
2: 我是从云南来的，然后平时工作很忙的时候呢，我就回来万宁，每年会来一到两次，每次来我都很开心。从万宁回去之后呢，就好像充满了电一样，这个电量就够我再用半年了。
3: WAVE是月湾建的第一个碗池，然后就有很多大家喜欢滑板、喜欢陆冲的人聚在这里，就不约而同就成为了朋友，一起聊天，一起玩板，就是一个很纯粹的人际关系。然后 WAVE 也会经常举办一些关于陆冲的活动，然后就是很积极的邀请大家来玩。在这边的话，就会有一种很放松的感觉，大家在一起的氛围都非常好。
4: 那我们民宿来的其实挺广的，挺全的，有音乐人啊，艺术家。也有那种真正的浪人，也有很多明星啊，都有的。
5: 我接触到形形色色的人，这个是让我觉得做这个很有趣的一点，就是每一个人他可能有他的发光点，但是他来这里只是来享受他的假期，他会跟你聊很多关于他的故事，然后他的生活，他的经历，其实也是正向的给你带来了很多新的能量。然后这样也可以让我们资源稍微整合了一下，我觉得也是给大家提供了一个平台，也蛮有意义的。
0: 如果说旅游是和另一座城市的相遇，那么住民宿就是感受另一种生活的可能。凭借爱好而聚集的人们，在民宿里抛却站在身上的所有标签，让朋友两个字重归一种美好的简单。

0: 在结束了一天的工作之后，何坚会将当天拍到的有趣素材剪辑成短视频发到网上。短视频成为了民宿与客人们之间的一台时光机，视频下面的每一条留言他都会认真阅读、思考和回复，从而让民宿同客人贴得更近。
1: 我们都管这里叫家，比如我回长沙的时候，再回到海南的时候，跟朋友开玩笑说，我说我回家了。我希望这里是一个冲浪的人、喜欢滑板的人、热爱自由的人的一个家，有人陪你玩，有人陪你开心的，我们可以感同身受的家。

0: 娜娜是这家民宿的熟客，也是参加今天比赛的一名冲浪选手。来民宿的晚池玩过两次之后，她便爱上了这里的氛围，与两兄弟成了好朋友。为了让好友更具状态，心细的刘杰为她制作了专属的充能早餐。
1: 别吃太多了，太压板了啊！
2: 女子联盟冲浪赛开始。
3: 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走，杰宝，我们去捡垃圾去了啊！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杰宝干嘛呢？
1: 给你做早餐，你先去滑板。
7: OK。

0: 娜娜，过来吃饭。
1: 来了来了。哇，好丰盛啊！
0: 来来来，吃吃吃，我的冠军早餐。啊，
1: 这也太多了吧？
0: 你随便吃吃吧，今天加油啊！
1: 当然当然。嗯，
0: 别吃太多了。
1: 不然会吐在海里，是不是？
0: 会吐。太压板了。是啊，
1: 那我先包个培根吃一下吧。
0: 可以可以可以，那边还有水果沙拉。
1: 我一开始因为我以前就滑板嘛，然后我来海南之后我就一直在找碗池，然后之后有朋友跟我说这边有个碗池，我就先过来玩了一会儿。一开始其实我还挺害怕的，因为这边人特别多，对，但是我发现大家都挺和善的，然后我就会每天来这里玩滑板啊，然后喝点东西。杰宝和何坚是这边两位主理人，然后他们平时也会跟我一起玩滑板什么的，所以我就还挺喜欢他们的，然后他们会跟我聊聊平时的事情，然后我也挺喜欢这边的氛围的。
2: 如果我估计我是来不及吃了，你们先拿这个走吧。
0: OK OK，
2: 我来不及了，我先走了。
0: 好，好，拜拜，加油！
3: 女子联盟冲浪少咖，
4: 冲浪是一项独立性很强的运动，它需要你能独自一人面对未知的大海，锻炼你快速处理各种危险处境的能力。逆水而行，乘势而动，浪尖驰骋，海上飞翔。越来越多的人在冲浪板上找到了与自己相处的方式，在不确定中寻找确定，在百变浪潮中保持耐心。

0: 心。
1: 我喜欢冲浪的原因应该是喜欢自己与大自然的连接吧，它会有那种白浪花过来，然后这个时候你就需要加速，你不能胆怯，不然你就很容易被白浪花推翻。在这个过程中，你就可以听见只有自己的呼吸声和如何去面对这个海浪，也可以锻炼我平时的处事方式嘛，就是遇到困难的时候不要退缩。
2: 最开始冲浪的状态是你的脑袋里面可能已经没有了工作，冲浪就是你的生活，冲到自己心目中特别想冲的那道浪，然后能够开心一整天，然后每天晚上回家会自己买菜做饭，吃得更健康更规律一点，这个就是冲浪给我带来的不一样的东西。冲浪教会了我们取舍，也教会了我们敬畏大自然。
3: 很多人都向往跳出框架的生活，却无法承受框架外的未知，
4: 但喜欢冲浪的两兄弟更无法拒绝的是名为自由的引力，不怕未知，只怕自己后悔没尝试过。两个人最终选择来甜心村建起这家民宿。
2: 对吧，你睡着了。
5: 哎呦，
6: 当时我们选址的时候，我们就在路上，其实看到有很多浪人就经常在这边冲浪的，他就都是在这个村子里头。很多人其实他不知道日月湾的旁边其实还有一个村落，这个村落里面的居民其实都很淳朴的，就很舒服在这里头，很chill。
7: 很chill是什么意思？
6: 就很放松。对，就很放松的。
2: 我很早就知道巴厘岛的那种民宿的样子，就是他们把冲浪滑板包括商店还有水吧酒吧它都做一个融合体。还有一个点就是海浪不是每天都有，所以在没有浪的时候我们可以提供一个场地让大家找在浪壁上的感觉，练一些动作，这样子才是我理想中我想要做的店，有一种社区的感觉。
4: 冲浪民宿靠海临山，椰风阵阵，院内每天欢声笑语传递着所有到来者的快乐，而建一个让所有人都开心的地方并没有想象中那样简单。
6: 当初到这边来做这个事情其实还挺大胆，我来的时候我完全也没跟家里人说，啥也没讲，就跟家里说我出去了，我去海南。担心肯定是有的，毕竟投入那么大，很怕，也其实也很紧张，工期啊，资金啊，设计啊，建设初期有很多阻碍吧。我们装修的时候正好遇到了雨季，那个水呀，那个风呀，把我们都倒腾得很辛苦，
2: 就是遇到了很多各种小的非常烧脑的地方，但是呢又把它解决了，这个就是觉得挺有意思的一个地方。
5: 阿姨，里面那边要把它弄一下。
7: 好，
5: 这边窗户。
6: 第一个客人我其实很紧张的，因为很多东西就觉得不完善，他入住的时候我亲自去接待的，因为我们房间不是很大嘛，然后设施也不是那么的完善。我们店的装修风格的话是比较偏东南亚的风格的，我们在设计房间的初期就是想着我们就是做滑板和冲浪文化的，然后带着大家来玩，玩完以后你回到我这儿就是好的一个休息睡觉的空间。
2: 你现在去住一个民宿，它里面可能有泳池，有吃饭，有睡觉，这个是一个很常态化的民宿，而且也是大家印象中民宿本来的样子，但是我们是比较特别的，包括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些滑板的活动，然后集市做一些 party， 那我们会提前跟客人讲好我们民宿就是这样子的，所以你要来住我们店的时候你必须得先有一个心理的预期，然后很多客人都挺接受的，而且他们喜欢这种氛围。
6: 正式营业以后我们是6月20号开始就做了个 party， 这样子就把知名度也给做起来了。6、7月份这种暑假的时候完全爆满，因为可以过来完全的放空自己，他在城市过的生活跟在这个村子里头过的生活是完全不一样的，
2: 真的享受到在乡下在农村但是又有一群很有意思的人的那种状态。那我们会把年轻的东西带到农村，然后带到鸟语花香的地方。
4: 冲浪民宿的特别之处在于

0: 它更能让人们在同一种热爱中相聚。这种酒店里无法供给的群体温情感，正巧契合了每个冲浪人的内心渴望，而这也是越来越多赛事和活动找上门来的原因。
1: 我们这个民宿渐渐有了名气之后，然后会有一些品牌或者有一些大的公司或者包括一些媒体会找到我们，然后会跟我们聊合作，这个也是让我们觉得挺骄傲的一个点。
2: 然后每天我们自己都会 DIY 一些东西，自己加增加一些单项，很多坏了的东西啊或者是捡来的东西啊，我们就会做成在这里的造景啥的，还挺有意思的。这样子给客户的感觉，特别是老客户啊，他下一次来，哎，又有一种另外的感觉，然后跟我们玩啊生活呀、啊、他又有了一些新的想法，他回到城市里面去，他又开始新的生活，换了一种方式吧。
1: 很多人到了30岁以后会想，如果我还是20岁的时候多好。我觉得为什么要让自己有这种遗憾呢？20岁的时候想到什么就去做什么，也不一定是20岁的时候，我觉得任何时候你想到什么就应该去做什么，不要给自己留下遗憾。
0: 用态度碰撞态度，正是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方式。和两兄弟一样向往自由生活的年轻人，就这样被吸引而来，成为旅居当地的义工。
3: 我没来魏府民宿之前是在成都工作，每天就是2点1线正常的上下班。来到这边生活之后，我觉得整个人会松弛很多，一边享受生活一边还可以运动。
4: 那你未来想怎么样？
3: 变成魏府的老板吧。
5: 来了这边我觉得就接触的人多了很多，然后工作也相比以前自由一些，心态上肯定是有变得比较好，像生活在这么自然的环境里面，也接触到了一些运动，我觉得是比以前健康很多。
1: 开了这家店之后，我们的第一批义工甚至都帮我们一起刷墙，有一些义工都调侃在说，他说我这不是来到了一个冲浪民宿，我是来到了一个工地，这些印象在我脑袋里面非常非常深刻。但是也会有一些很难过的点，比如你才刚刚了解他，结果他可能义工旅程就结束了，又会特别的伤感。你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是很快乐的，然后又要面对他们的离别，我感觉这个就跟人生很像，没有人可以一直陪着你，你得学会自己接受这一切。义工就帮到了我很多，让我领悟到了这一点。
6: 谢谢，吃饭喽。
2: 我们弄这个民宿的时候，其实在招人上面我们有很多的想法，我们又有很多义工呀，大家都要吃饭嘛，我就想着，哎，那我咱们就找海南当地的阿姨，又她又在附近的，来给我们做饭啊，跟做保洁，这样子又给他们增加了收入，增加了岗位，这样子还挺好的，给我们也增加了价值吧，觉得。
0: 海浪为这个黎族小村庄带来了爱冲浪的人，也让这里的村民再也不用靠天吃饭，因为海浪回来的人也多了，因为海浪建起的路也宽了，因为海浪田心村人们的生活也更加快乐与满足了。
7: 我们这个地方来的都是年轻人，他们这个思路比较清晰，对发展啊，对这个理念比较好，首先到村里面来就跟我们村民啊租那个房屋，搞这个民宿，整个村庄出租的房子有80家。以前我们的村民主要靠的是外面打工，现在的村民啊，在家门口就有活干了，当服务员的，当保洁员的。因为乡村振兴嘛，能够有这么多外来的资金、外来的人才到了我们村里以后，将来发展，真的感到特别的高兴。所以说呢，现在生活满满的。
0: 下午6点，日月湾独有的浪人集市热闹非凡，在这里享受一场狂欢，沉浸在最纯粹的浪人文化之间。
1: 走街吧，我们去捡垃圾去了。
0: 为了让浪人们更好地享受沙滩，每次活动结束，两兄弟都会坚持一起净滩，他们的坚持也叫醒了更多的人，沙滩上出现了越来越多提着布袋的身影。
1: 你知道那种塑料用品在海里面

0: 多少年才能降解吗？
1: 1000年。
0: 差不多。所以这种塑料品千万不能扔在海边，所有的东西都不要乱扔在海边。
2: 自然馈赠那些尊重自然的人，生活也会馈赠那些不辜负生活的人。人生最幸运的事，莫过于知道自己想怎么活，还真的活成了自己想要的模样。在青春的路上，他们用心享受世界，用热爱凝聚热爱，向潮而生，踏浪前行。有趣的，欢欣的，原来是最简单的。

每一座城市都有自己独特的文明，文明的背后镌刻着发展的印记。当今中国的城市，古韵新风交相辉映，各具特色，气象万千，传承历史文脉，绘就时代风华，邀您共同开启城市风华路。

0: 笔墨因随时代，要消费者喜欢才有价值。
1: 物欲万变是常态，但只收千年靠的是人性。
2: 不管到底有多少困难，都要把自己坚守的路给走下去。
3: 只要这世代传承的精神还在，那造出来的纸就是最好的古法纸。
4: 我们要造出一张梦寐以求的好纸。
5: 向前看，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五谷丰登，汇旧振兴新图景。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集结号角已吹响，丰收舞台最闪亮，各路能人齐汇聚，高手云集绽光芒，看新时代新农人展新活力新风采。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一个翻身之后，头冲下，高速的旋转着，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2: 哇，好厉害！
3: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4: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5: 不会抓我脑袋吧？
6: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4: 他犹豫了，哥。
2: 哇！哇！
3: 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2: 妈呀！
4: 哦，这么个副总。
2: 哎呀，我的天呀！
7: 起来了。
8: 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推出的《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庆典节目
9: 《丰收集结号》。
10: 今天又一批来自祖国各地的丰收达人们，带着丰收特产齐聚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前。我们将在这里讲述丰收故事，展示丰收成果，共享丰收喜悦，
8: 让更多的乡土文化能人登上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
10: 丰收集结号，
9: 我们来了！
4: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欢迎收看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频道《丰收中国2025》大型文艺竞演节目《丰收集结号》。
1: 此刻啊，我们站在函谷关的城楼前。
2: 哎，灵宝不但有函谷关，而且在函谷关跟潼关之间的古道上，还有一处有着5000多年历史的皇帝祝鼎园。
3: 没错。相传呢，当年皇帝铸鼎的地方就在咱们灵宝这个人杰地灵、
11: 生巧处、
3: 物华天宝、果飘香的地方。
4: 今天是咱们。

0: 丰收集结号的收官之作。那作为丰收推荐官，咱们得把看家的本事给使出来。
1: 相信我们今天每个队推荐的节目，那一定是精彩纷呈。那接下来呢，为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比拼规则。
2: 本场比拼规则，每期竞演为两两比拼制，每两组比拼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邀请现场30名观众用地方特产投票，票数最高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获胜选手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0: 话不多说，有请第一轮选手闪亮登场。
3: 大家好，我是范雨欣，大家可能都不认识我，但有可能看过我的表演。今天我和我的弟弟要一起参加丰收集结号，请大家为我们加油。

0: 版，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2: 丰秋呢有三宝，一花一果一奇草。花呢就是金银花，果呢就是树莓果，然后奇草呢就是菊草。
3: 来看我们这边给大伙儿带来了什么丰收特产，给介绍一下。
4: 今天带来的是我们商丘的麒麟瓜，特别甜，
3: 又脆又甜又多汁啊。
1: 今天还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节目呢？
3: 带来很多的绝活，一个字儿全，
4: 一个字绝，
3: 一个字儿绝。
1: 哎呦呵，那我有点期待了啊。
3: 好，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5: 这是只靠头发的力量吗？
6: 是啊，这全身的力量都在头发上，
5: 看着就揪心啊。这是下了个横叉，
7: 这可真是技艺与美的融合呀。
5: 这是抬腿手扶着脚踝，
8: 这个动作我在地面上都完成不了。

0: 什么都是闭着眼的状态下完成的。
1: 又是一个横叉，
2: 真是厉害啊，整个重量全在头发上。
1: 真是像天外飞仙一样啊。

0: 这是准备结束了，
1: 还有更惊险的等着我们呢。
2: 哎呦，速度也太快了，
0: 他的整个面部都被提起来了，感觉

0: 在这个高空杂技当中叫什么？叫掉发吗？
1: 非物质文化遗产杂技掉发。
2: 你们在台下欣赏看到的都是唯美、漂亮、震撼。

0: 我跟你们完全不同，我就是疼啊。我之前学过抽调，但是我是用手拽着那个抽调，那都老疼了。
1: 还有没有比这还绝的？
2: 有，和我弟弟一块演。
3: 哇，空中飞人啊，这是力与美的呈现，越飞越高。红色的绸子和轻盈灵动的姿态相得益彰。

0: 这个是双脚连接在一起，这个配合太默契了，看得我们是眼花缭乱啊。这得是多么深厚的那种信任默契，才能呈现出这样优美震撼的表演。
1: 臂力要求非常高，
2: 不仅仅是自己身体的重量，
3: 同时还有着旋转过程中
2: 向外的这种作用力，
1: 在空中会把你的体重翻到几倍的重，
2: 离心力。
0: 现在弟弟已经飞身悬挂在绸子上了，然后姐姐在下面也是一个同样的动作，动作整齐划一又优美。

0: 现在是用腰部悬吊在红绸上。仅用双脚，
1: 太棒了！
2: 感觉这个动作啊，是一个比一个更难。
0: 哦，哎呦，这是用牙叼住了。哇！不敢想象，高速的旋转着。
1: 你看他现在这个背手特别难。

0: 太精彩了，
1: 太厉害了。
0: 能不能试试带着我们的嘉宾也一块儿能有一段展示？
2: 试一试，
3: 试一试。注意安全。

0: 什么感觉？
1: 害怕。我已经不适应这个高度了。哎呀，我的天啊！
0: 我看得那么轻松呢，
2: 让你免费试飞一圈。
0: 接下来咱们再升级，能不能行？
3: 必须得！
0: 呀，自信呢，好，
4: 倍儿有信心，咱们。
0: 那接下来会给我们带来一个什么样的表演呢？
3: 高空云钓。

0: 身之后，头冲下。
1: 就是在空中依然非常的灵巧，
0: 对，而且镇定自若的那种感觉。哇！游刃有余，仿佛在空中漫步飞翔的那种感觉。
1: 弟弟来了。他这个手上可没绑东西，全是靠手上的力量。
2: 对，
3: 全靠手掌手腕吊住了全身。哇！
1: 哎呦！哇！在空中上下翻飞。
0: 这是翻转腾挪啊！哇！哎呦！刚才他松手的那一刻，我的天哪，我的心脏骤停了一下，那种感觉真的是惊艳的表演。现在是姐弟俩应该是一个双人配合的展现，
2: 我的妈呀，
0: 两人都在空中飞旋着。
1: 关键是在连续的表演过程当中，他们依然能够保持体力，能够保持一波接一波的升级加码，难度非常大。

0: 天哪！
1: 姐姐的这个受力点在弟弟的后脖梗上，
2: 全靠脖子的力量，
0: 用脖子的力量
2: 把姐姐给带起来。
3: 天哪，这个太难了！
0: 把掌声送给星星组合。
3: 今天看他们姐俩在舞台上的时候，就是老有一种想落泪的感觉，可能是我经历过他们这份苦，
1: 就是这种心无旁骛心无杂念的状态才有了更加精彩的表演。
0: 对，
1: 那么如果我们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你们想为家乡做些什么呢？
4: 我想把我们家乡的杂技演员带上更大的舞台。
0: 我们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啊。谢谢，
1: 让我们有请下一组选手。

0: 飞轮呐、啊，像个大风火轮似的，那么老大。最主要的是，他们在里边还做那么高难的动作，
1: 就这个体力、这个反应，他们这个速度也是相当快。
2: 小芳老师，您现在有多少学生啊？
3: 有二三百个学生。在这个15年前，我们呢，为了让村里边的孩子

0: 孩子啊能够学到一技之长，就在自己家的一个小院子里开办了一个杂技培训班啊，然后免费的教他们学杂技，只要他们爱好，然后我们就可以培训他们。
1: 那小王老师，今天来到我们现场的孩子们，除了刚才那个特别惊险的表演之外，还有什么表演吗？
0: 绝活都非常多，他们一个一个都身怀绝技啊。
2: 哇，这个是在伞上独轮车，
1: 这其实很考验平衡的能力。
3: 上面那个小朋友年纪也不大，实际胆子还是蛮大的，我觉得他这份信心源自于平时努力的付出了。
2: 而且你看他是绕着伞帽上的中间的那个圆圈绕着他在骑，
3: 是的啊，
2: 所以他的这个重心的点是会来回变的，这也需要很强的默契。
1: 接下来表演的是一个倒立的绝活，
2: 这小伙子呢正在高台上垒砖，他在每一面都垒起了三块砖，
3: 加油，这有点难了，我感觉这都赶上他身高了。哎呦，
1: 其实能看得到这个砖啊它会来回的晃，得用自己的力量去控制着砖倒立起来。

哇，非常稳。现在这个高度还要再升高，又拿了两节，这高度又增加了，现在已经超过他的身高。

其实我觉得啊，从这儿一节一节的爬到上面也非常的难，因为它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好，现在又撑起来，来看，双手倒立在最顶端，

0: 难道还要再升高高度吗？
1: 难度继续叠加，
0: 现在这个高度和难度都极大的升级了，因为越往上其实这个架子的结构会越不稳定。
2: 对，
0: 我们要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再进行挑战，因为现在高度很高，而且这个铁架子会随着它的向上的攀爬持续的晃动，每一步都要小心翼翼去保证这个微妙的平衡。
1: 接下来他要在五节高拐上做高难度动作，
0: 现在他站在了最高处。
2: 哇，好厉害。
0: 哦，能在高空中下一个横叉，

0: 又来到了下一组道具前，我们来看，这是一个像大秋千一样的，他现在站在了这个秋千上，
1: 他在给自己加速，
0: 是的，在给自己加速，然后现在一个翻身，

0: 双脚朝上，倒立在了秋千之上。他现在是要把这个圈套在他的脚踝上。哇，在秋千上倒立还能摇圈，
1: 天哪！
0: 而且是四肢都可以。
1: 他不怕摔下来吗？
0: 这就是实力，实力给了他底气。来的这个应该是杂技的这个大集合啊，太精彩了啊！
2: 孩子们呀，每天他们都在勤学苦练，一天不练功自己知道，两天不练功啊，师傅知道，三天不练功观众知道，杂技就是不进则退。
0: 我想问一下，如果你们有机会登上丰碗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2: 准备啊，以杂技剧的一种形式重新编排一个节目，把家乡的元素融入到里边，到时候会给大家带来一段不一样的丰收盛宴。
3: 说得太好，我觉得尹雪芳老师她不仅仅这些年是在教孩子们杂技，更是用技艺帮助孩子们能够走出去，到更广阔的天地当中去，
0: 让我们感受到了对舞台的热爱，也期待你们梦想成真。好，请稍作休息，等待我们今天最后的投票结果。
3: 好，接下来让我们有请下一轮选手。
4: 目标距离15米，东风2.5米每秒，阳光直射左上方30度角反光干扰。
5: 我叫崔颖光，曾经是名狙击手，虽然已经退役，但也没丢掉手艺。从钢枪到弹弓，我依然要享受那份纯粹的快乐。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6: 我叫龙俊宁，我有2项非遗技艺，他们都代表了壮族的古狼兵文化。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我希望大家能看到壮族技艺的风采。壮族非遗秀，您期待吗？
3: 给我们带来什么东西呢？
5: 大家好，我叫崔颖光，来自湖北枣阳。这个呢，是我们现在正在丰收的花生和玉米。
0: 来，我们这边也介绍一下。
7: 大家好，我是壮族手标非遗技艺代表性传承人龙俊宁，我今天带来的丰收特产是阳朔金桔。
8: 阳朔金桔家根植富硒沙，阳朔金桔田源自丽水泉，运费清喉爽，止咳化痰凉。
7: 啊，尝一尝，
9: 口感不错啊。
0: 哎呀，酸甜可口。那接下来，请几位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这是在6米开外。
1: 你们发现了细节没？他那个弹弓就是他的手指，没有那个木叉，
2: 他是靠手，
1: 对，
2: 那个形，
3: 最软的一个弹弓绳，没有那个就是支撑的那个架，
1: 对。

0: 现在最后一个目标，
1: 大枣。哎呦，都打洞了。这个目标我比

0: 没有这个支撑的位置，手指的肌腱发力，它会影响这个精准度。
1: 这番表演对于朱大哥来讲好像没什么难度、
2: 你咋说那么对呢，就好轻松啊。
1: 我们得给你们加加码，咱们呢一会儿呢上根蜡烛，
3: 这蜡烛后面呢
1: 再放个气球，你能不能三点一线把他们全部击中？
4: 能行吗？
0: 这个挑战挺新颖的、我试一下吧。
4: 现在有风，就能感觉得到这个蜡烛的火苗是时若时暗，来回摇摆。
1: 火光要把它打灭之外呢，还要打爆后面的那个气球。
2: 好像灭了，哎，没灭，没灭，风吹的。
4: 没灭。
1: 这个是烛火摇曳呀，时亮时暗，所以更不好瞄准。
4: 到底能不能成功呢？
5: 看看能否挑战成功。透过火苗再把气球打爆了。
2: 天哪，
4: 哎呦，哎呦，
2: 漂亮，
4: 哎呦，
1: 我们走过去看看，
5: 一次就成了。我觉得他这个绝对有运气的成分。
1: 蜡烛打灭了，
4: 而且这气球啊正打在正中间，
1: 还真是，这上面有一个小眼儿。杰哥这边有质疑，觉得有可能是运气的成分。
5: 没错，这样吧，咱来一根头发丝儿
1: 啊。头发丝儿？
5: 对，来一根长头发的。哎，
1: 怎么还就地取材呢？
2: 你这个人熊猫点外卖，你都损到家了，你都
5: 怎么就损到家了？
2: 那头发丝儿咱看都费劲，你让人打。那这样吧，这个发丝儿，你说这风一吹乱摆是吧？这样，咱在底下坠一个咱们灵宝的丰收特产怎么样？
5: 可以，
6: 行。
5: 但是他不能打特产，还要打这个头发丝儿。哎，
1: 对，要在5米开外把这个头发丝儿打断。
4: 能行吗，大哥？
0: 遇到困难必须克服困难。
2: 好，准备好了，
5: 可以了，开始。现在是间隔5米的距离，这个要是真能打下来的话，才能诠释他专业技巧的厉害。
2: 哎，那个发丝儿根本看不见呀，
4: 我就感觉那枣是悬空着呢，
5: 打到枣还不能算，对不对？
2: 对。

确实这真的是难，就是我们都看不到那个头发丝在哪儿，怎么打断它呢？需要极其精准。朱老师调整一下，调整一下。

0: 看一下，
1: 我检查一下看看情况，
0: 找找这个人头发丝儿，
1: 绑着头发丝儿呢，
2: 确实绑着头发呢。
0: 刚才的这个啊，确实难，但是呢，我们要想难为住他们，我觉得我们还得再有点创意。如果我们把这个目标物让它移动起来，
2: 换成移动靶，哎，
1: 那难度可就又升级了。那移动靶上咱们打点啥呢？
3: 那也打点咱灵宝的特产呗。
0: 对呀、啊。
1: 哎，行，咱直接跟现场观众要一个行吗？
0: 我们看看有没有这位大叔来。您拿的是什么桃啊？
4: 灵宝是固县镇冯家园村的珍珠枣油桃，三非枣香，七非桃甜。欢迎各界人士品尝，
5: 你们可以尝尝，老甜了。
0: 我们一会儿吃完啊，把那桃核拿出来，让他打那桃核。
2: 对，
1: 有没有信心？
6: 有信心。
1: 好，现在我们看到这个桃核。

0: 摇摆起来了，这个摇摆的状态让我的心也跟着摇摆了。
1: 我觉得这个难度增加的非常大，虽然它比发丝看得清楚，但是它是移动的呀，它一直在晃。

0: 击击中，这阵容
1: 太强了，一下就把他打掉了。刚才啊，我就在想，他这个移动靶，它虽然是移动的，但是它摇摆是有一定规律的。如果说运动这个物体，它是没有太多规律的呢？咱整一个自由落体的，但这个东西还得足够小。
2: 那得是什么才能又小，还是那种自由落体的？
1: 水滴。
0: 天哪，家宝啊，你跟着杰哥，你学坏了呀！
1: 敢不敢接受挑战？
3: 接受。
1: 好，我们换个场地，

0: 确实牛啊，这真没想到能把水滴给击中。
1: 周大哥，这都怎么练出来的？
2: 我们有这个射击的基础，是吧？一个是视力，还有对精准度的一个感悟，啊，平时在练习它的一个稳定性。
0: 那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2: 我将带来更高难度的弹弓表演，用我们家乡的农特产品作为道具，演示一发三弹的精准绝技绝活。
0: 我们把掌声再一次送给朱大哥，谢谢您。你们队的朱大哥确实厉害，那我们队的壮族手标王也不是浪得虚名啊，实力不足。

0: 害了，给大家介绍一下哈，我们的农老师是壮族手标的非遗传承人。
1: 壮族手标呢，是我们壮族的老祖宗在古代的时候劳作狩猎，还有在战场上保家卫国的一个武器，它代表着一个是我们老祖宗的一个智慧。其次的话呢，它传承我们壮族先民保家卫国的一个精神，可以用生活中的筷子啊、竹签啊、铁钉啊、牙签啊，
2: 都行
1: 啊，都能作为武器使用。
0: 我看那个地方有竹签儿，
2: 就这撸串的竹签子。
3: 对呀、啊，
2: 这能当标用吗？这
3: 我也不太信。嗯，
0: 来，农老师，您给我们做个示范。
2: 您扎一个，
0: 开始。
4: 咱俩呀，一人十标，看谁扎得多，
2: 行
4: 不行？
2: 好，你先来吧。
0: 来，交替进行。这个差了十万八千里。
3: 你俩呀，哎。

0: 好，
1: 你太近了，哇，
2: 哎呀，杰哥可以呀，
3: 太棒了，太棒了，
4: 太棒了，
2: 太牛了。以后杰哥就是我们丰收集结号手标王。刚才农老师是通过这样的方式给我们进行了一个教学，也让我们感受了一下，接下来农老师的挑战绝不是用它，
1: 那用什么呀？
2: 而是用一个小的时候大家都玩过的一个小游戏的道具。
1: 啥呀？
2: 纸飞机炸气球。
1: 这个不可能，
5: 它是用纸做的，即便你给它整得再尖，它也是纸啊，怎么可能呢？
0: 对呀。
2: 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
0: 来，准备开始，两米的距离。哎呀
2: ！哇，一击击中。
6: 两米投中两个。
2: 哇！
0: 成功，
6: 四米
0: 了。
6: 哇！
2: 升级
0: 八米这个距离啊，特别远，我觉得纸飞机飞过去都费劲。
2: 对，因为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5: 因为这么远的距离，它飞到那儿就没有劲儿了。
6: 一个就成功了。
2: 纸飞机飞过去的时候会发生偏转，哇，成功！
0: 哇，这个太牛了，
5: 太厉害！
0: 我看看你这纸飞机是不是里面加铁板了？
2: 来，你检查一下。
5: 天哪，这是怎么练的呀？
0: 真的，纯纸，
6: 就是普通的纸飞机，对不对？
5: 我是这么觉得的啊。这个纸飞机能把气球扎破，原因啥？气球它吹完了，它薄啊。有能力，你扎破一个厚实点的东西。哎呀，
0: 你太机灵了。
5: 哎，比如说易拉罐，这个要是能扎破，那我们就服了，
0: 给你点赞。
2: 你是让我们以卵击石啊？
0: 没错，
2: 真能出难题、啊、
3: 我可以挑战一下，难度确实非常大。
0: 这易拉罐啊，平常咱手捏爆都不太可能，现在要靠纸飞机扎爆。

0: 这就是实力。
1: 我不服，力学的角度分析啊，你这个背后它有木板儿，对吧？它是有一个反作用力的。
0: 太对了，
1: 过去的时候这个反作用力它也是一个力，那就不是你自己扎破，那是靠板顶破的。
2: 来，直接说出你的目的，
1: 你能不能扎它悬空的意了？
0: 来，把它给我抬走，行吗，农老师？
3: 为了满足大家的期望，我也挑战一下自己，尝试用这张纸在1分钟之内打爆5个吧。
1: 打爆5个易拉罐，
4: 用纸飞机打破悬空的易拉罐对我来说难度确实很大，它没有背板的支撑，纸飞机又很软，所以必须要打中最中心的位置才有可能打破。我给自己设定了一个时间限制，就是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挑战一下自己的极限。
1: 王老师准备一下，准备开始。哇，

0: 除非我们刚才亲眼所见能够击爆，真的是不敢相信能有这样的挑战。
1: 两个，
2: 两个。
0: 这个易拉罐是悬挂着的，
2: 三个，一击击中啊！这个
0: 飞过去，它会飘，它那个冲击力就会减弱。
2: 四个，最后一个，
0: 最后一个了。问龙老师，为什么这纸飞机能扎透这个易拉罐？您平常是怎么练习的？
3: 讲究它的重心和平衡，然后再运用那个发力和手上的巧劲，能够精准的击中目标，而且还有一定的威力。
0: 这就是那句话，强者从不抱怨环境，真正的手标手根本不在意到底拿的是什么暗器
4: 啊。
0: 刚才您振臂一呼，我们都觉得能量爆棚啊，这就是飞移的力量，这就是传承当中的创新。
5: 没错
0: 啊，我想问一下龙老师，如果您有机会登上风晚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
3: 我们老祖宗传承下来的几千年的技艺，不光是手上的功夫，还有我们壮族虎狼兵保家卫国的精神，我希望把这个飞移技艺一代代传承下去，为我们的飞移传承，为我们的家乡做出贡献。
0: 像龙老师这样的乡土文化能人，他们没有让飞移锁在时光深处，而是用自己的方式在传承中创新，让飞移绽放光彩，让它体现出活在当下的生命力。把掌声送给龙老师。
5: 好的，谢谢。那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三轮选手闪亮。

0: 狗狗是我的陪伴，它不仅是我的队友，更是我的孩子。今天我们并肩作战，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1: 大家好，我是马建文，我目前是北京大学的一名博士生。科研不仅需要专注的大脑，更需要强健的体魄，所以在学习之外，我还花了大量时间在健身上面。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请大家看看我的健身方法对你有没有效呢？
2: 先请董毅先给我们介绍介绍你带来的家乡好物。
0: 我带来的是我们家乡的腊肉，肥而不腻的好味道。
3: 来，我们这边是健身学霸啊，马建文，请你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带来的什么丰收特产。
4: 咱们江苏溧阳特产非常丰富，这砂锅鱼头啊炖出来的汤奶白浓郁，还有这溧阳白茶竹笋，最后是这南竹叶泡的五米饭，清香软糯。
3: 这两位啊，一位以武见长，一位精于力学，到底谁更胜一筹？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对，我就看见这两只小狗太默契了啊，
1: 太萌了。它俩都叫啥名儿？
2: 这一只黄色呢叫玲珑，今年8岁啊。那只黑色的呢叫乌锥，今年3岁。
1: 玲珑，那听这名字它应该是个女孩子对吗？
2: 是的。
1: 这两个狗狗啊，我看他们都是训练有素的啊。那他们取得过什么成绩？
2: 都拿过冠军。
0: 冠军狗啊。

0: 啊，
1: 狗狗也有属于他们的运动会。这个飞盘拳呢，是有专门的国际比赛的，就是每个国家层层选拔，选出来最优秀的四名选手，来代表各自的国家来参加比赛，要用耐心和时间选择适合他的课程。
2: 哦，就是狗狗擅长的也不一样。
1: 对，
2: 比如说就像我跟杰哥，我俩就比较适合唱二人转。
3: 你老拿咱俩跟狗比干啥呀，老妹儿啊？你太谦虚了，你这种谦虚我一点都不喜欢。
4: 今天机会难得啊，咱们可以互动一下
3: 啊。哥，可以可以。
1: 好，我们先从简单的一些玩法来开始。
4: 好的。
1: 雷电母他很友善，来
3: 抱抱。哇，抱抱。哇，
1: 我们拿他最喜欢的玩具啊，来给他做互动配合。坐啊，然后往上一抬，坐立啊，他就给你敬礼了。
2: 哎呀，这可爱。
1: 再说一个 go， 他就走位了，然后丢出去。
3: 明白了，我试试，坐，坐，坐，
5: 啊，
3: 来，立，哇，啊，来走一圈，走一动，动走，哎，走，哎，
2: 你看，
5: 杰哥行啊，呀呀
4: 呀呀，玲珑太聪明了，
3: 太好了，玲珑，来，
1: 这种感觉怎么样？
3: 特别有成就感，我觉得他是我训出来。
4: 来，我们请下一位选手，
3: 换你们的。
5: 这可以吗？
3: 得往前挺一下，
5: 扶着摇，来上，上。
1: 你看我们的姿势是不对的，有话筒挡着他。哎，我们拿到后面去，然后这个脚站开。他不踩你是因为他觉得你安不安全，他需要和我们的信任。
5: 他太聪明了。
1: 对，这个时候晃一晃啊，我们左手来告诉他上。
5: 上。
3: 哎，对，扔来走，扔走，
4: 走，哎嘿，漂亮，
5: 漂亮，漂亮，
2: 棒棒的
5: 啊！你太棒了。
1: 现在呢，我们就玩一个稍微有难度啊、有高度的动作。我们需要一个桩子，我们让小狗从远距离冲刺，踩踏到你的背上，然后再飞跃起来，接到我空中抛出来的这张飞盘，然后我在后边接住狗。
3: 那我俩就是个桩子。
4: 你们俩，你们相当于是重要的一个
5: 垫脚石。
1: 我要给你拿一些护符。
3: 不会抓我脑袋吧？
1: 能不能抓到脑袋？看几率。
5: 他犹豫了，哥。
4: 他每一下都是犹豫。

0: 刚才我们飞的是一个简单的啊，先让它飞到一到两米的距离，后面呢我们会慢慢的增加远度。
1: 我准备好了。
2: 这个玲珑跟乌锥，他们还可以展示更高难的技巧动作。
3: 狗狗站立着往前跳，哇，飞跃接飞盘。

0: 之间的配合已经达到了一定的默契了，狗狗冲过来都没有迟疑，也不会想能不能撞到主人。
1: 都在一起磨合了好久吧，感觉他俩会有那种心灵感应一样。
0: 精彩了，
2: 真是不错啊！
0: 如果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3: 我希望和我的小狗能拍摄一系列的萌宠的视频，然后宣传我们四川成都的风光风景。
4: 是人与自然之中的那种温情，也是跟狗狗之间那种极度的互相信任。我觉得温情又纯粹。
0: 再一次感谢给我们带来的精彩的表演，
2: 谢谢。
0: 接下来啊，要登场的这一位也是用热爱书写精彩。

0: 哎呀，这真是力量和技巧双双在线。
1: 而且呢，建文是北大的博士生，对吧？哈，您日常的健身项目能不能让我们跟着体验一下？
2: 可以考虑引体向上，带人辅助。
3: 是你带我呀，还是我带你？
2: 可以带现场任何一个嘉宾一起做。
4: 我们全场最重的选手。
3: 哦，天哪！然后陈宇坐上是吧？得嘞，坐上。
4: 妈呀！
3: 哦，这么个负重。
0: 上去还能坚持住，刚才纯纯就是想示范一下动作，没想到抱上以后他就起来了。
3: 那你帮着我们是怎么上？
2: 属于帮你们减轻负重的，
3: 就是我们上，然后您帮我们上去。
2: 对对对。
3: 那咱试一下，
2: 你先自己尝试一下，
1: 你先自己比划一下，我们看一下你的什么水平。
4: 杰哥连杆都够不着，
0: 杰哥助跑八杆，
3: 我先上去啊。
4: 哎呀哎呀妈呀，
0: 加油杰哥。来，一二
4: 上不去，
2: 好，扶住扶住，
4: 他这个辅助含的很坚决。
2: 准备起，一二，
3: 行了。
2: 这个实际上是我在训练啊，我在训练推举，
3: 这是他练举重。
1: 我听说啊，这个建文呢，他有自己的独门绝技，马式三分钟，每一项都是一个世界纪录。
2: 第一分钟是负重40斤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然后第二项是吊环的双力臂，世界纪录是10次。最后是这个二指的引体向上，记录是25次。
0: 这3分钟你要连着做吗？
2: 对，我要连着破3个纪录。
1: 那我们就眼见为实，看能否成功。接下来我们就眼见为实，开始计时。

0: 九个。八
1: 九十十一十二十三十四十五十六十七十八十九二十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二十四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二十八，
2: 太厉害了，
3: 这是绑了沙袋做双立臂啊。
0: 一个

0: 个，六个，七个，八个，
1: 八个，加油，
0: 九个，十个，还有时间。
1: 连续3分钟打破3项吉尼斯纪录，这可不仅是力量的事儿了。
0: 11个，时间到，太牛了！短短3分钟的时间里，各位跟我们一起见证了3项世界纪录被打破，
1: 这可以说是达到体力的一种极限了啊！如果建文，您有机会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您的家乡做点什么呢？
2: 我想要召集全溧阳市的年轻人，展示他们的极限力量，再把溧阳天目湖南山竹海的山水意境融进去，展示我们的溧阳力量。
1: 太好了，这也是响应啊全民健身的这个号召。那我觉得建文今天让我们感受到了对于生活的一腔热忱，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建文，谢谢。
0: 接下来让我们有请第4轮的选手闪亮登场。
3: 师叔，好久不见，都想你了，给您沏杯茶。有长进，师叔也给你掺杯茶。
4: 师叔还是师叔啊，
3: 走，咱去丰收集结号相聚。
5: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6: 让全世界看到不一样的张家界。
7: 大家好，我们是
8: 哥梅拉组合。
7: 的美美在丰收时节的青山绿水，我们期待用歌声唱出自己家乡的丰收。
9: 丰收集结号，我们
8: 来了。
0: 你看我身边这俩小哥啊，帅气逼人呐、啊！今天给我们带来什么家乡好物啊？
10: 我今天带来的是我们粤西的贡椒和我们彝族苦荞。
11: 我带来的是这个我们成都的腊肉和腊肠。
1: 我身旁的哥梅拉组合今天也给我们带来了丰收特产，请给我们介绍一下。
12: 今天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给大家带来的是米酒。我们土家族人非常的热情好客，欢迎来我们张家界逮酒。
1: 好的，请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行云流水啊。
1: 这个壶在他们的手里啊，那真的是醍醐把盏，翻转腾挪，一招一式呢都是干净利落，而且滴水不漏。

0: 精彩了，配合也是相当之默契。
1: 是的，
0: 所以呢，我也想考验一下你们两位的默契。哎呀，到底如何啊？这样，我们来互动一个小游戏，叫蒙眼倒茶。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啊，我们请您蒙上眼睛，然后请您呢来指挥他，
3: 好的，
0: 让他把这个茶倒入茶杯之中，但是只能倒一下，如果三杯当中有两杯是成功的，就算是你们默契十足。
1: 能行吗？
0: 可以吗？
4: 可以挑战一下。
3: 能行。
0: 来，现在请蒙眼。
5: 好，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1: 挑战开始。
0: 开始。
4: 前方大概一米四，哦，不是不是，往后一点，我只退一步，然后做神龙抢珠，直下压下去，直下哈，神龙抢珠哈。
0: 成功了，
1: 关键是人家不是说你往前面多少米在那，他是做什么动作就知道怎么弄了。
6: 等会儿我看看他这眼睛，来来来，你跟着我走啊，绕一圈你再找，其实大概位置还是差不多。你看这回我再试图绕一圈，我跟你说一下都不用指挥，直接就那什么了。
1: 来来来，晕了是吧？
6: 对，来师叔站好了啊，这回来原地你再转三圈啊，来，
0: 因为师叔吐了，
6: 两圈。好，这桌子在这边，来，
0: 脚步已经有些踉跄了。
6: 来，准备时候准备好，走走着。
4: 阿布说话，阿布转身。
7: 哎，一下就给你破了。
4: 好，直走，直走，再直走，再直走，再直走一步。好，然后面对右边，转身右边，对，然后再走一步。好，左边一点点。好，做那个乌龙摆尾，壶身往上抬，然后压下去啊。就在前方。
6: 哇，哎，太厉害了啊，
7: 怎么做到的？
0: 干净利落啊，
4: 每个招式相对的姿势不固定，靠那个杯子然后决定那个招式。
6: 挑战已经成功了，但是呢咱也不差最后那一杯了。
4: 对对，
6: 你再来一个姿势。
4: 那要不要来个高难度的？
6: 对，来吧。你要能给你师叔整懵了，我算你厉害。你现在已经挑战成功了，那个就算是送的了啊。
4: 然后就白龙过江，
1: 挑战继续。
4: 直走，直走，好，往右边一点，好，跨步，跨步，白龙过江，肩上哈，来走，白龙过江。
6: 这个难度不够，接下来我们要来一个升级版的挑战，测验一下他们的精准度。
1: 精准度，
6: 来上道具。
0: 现在面前五根吸管，嗯，五个杯子，要用这个长嘴壶把这个茶水呢，要精准的通过这个吸管倒入杯中，还要过线，不能洒到桌子上。
1: 就他们俩这么难为人，咱们接不接？
3: 试一下吧。
0: 好。
1: 挑战

0: 开始。
1: 来看第一杯，啊，小菜一碟，就是很精准，
2: 很准啊。
0: 真是很准。
3: 第二杯，
2: 哇，真的很精准的穿过了这个吸管，然后倒入杯中啊。他怎么判断的呢？
4: 他怎么会这么准？
0: 第三杯，
2: 太准了，而且他这个出水的那一下非常重要。
0: 关键他出水那下很冲的。
2: 对。
0: 杯，
2: 哎呦，这是目光如炬啊！第五杯要完成了，
4: 哎呦，成功！
2: 挑战成功！
0: 我能试一下吗？
5: 可以，可以，快速对准，
0: 快速对准。稍微帅一点，
1: 你看又来。
2: 金杰哥看不下去了，来，我感觉您还不抵他呢，还给自己加难度。Oh no！ 哎呀，哎呀，这是喷泉呢，
1: 不是
2: 喷我脸上了。
1: 杰哥，这是洒水车。
2: 啊，我想问一下两位，如果有机会登上丰晚的舞台，想为家乡做点什么？
6: 融合我们本地的民族文化，融合非遗长嘴鹇的茶艺，展示一个舞台剧，想让我家乡凉山月世界更多人认识它，让更多的人喜欢它，去我们那边游山玩水。
2: 说得真好，你们用功夫泡茶，每一滴都透露着传承的韵味。谢谢，请稍作休息。接下来我们队要出场的选手，他们是把热情唱进歌声里，每一句都带着丰收的喜悦。南疆黄杨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0: 哎呀，太好听了，真的是韵律十足的一首歌哈、啊，就里面有词儿啊，我没听懂。
1: 你俩说那么对呢，好听是真好听，就是一句都听不懂。
0: 但是一直唱那个“逮哈子”，
2: 逮哈子是我们那边的一个多用动词，就是搞起来的意思。
1: 对，
2: 我们刚刚跳的这个逮哈子，跳的一些舞蹈动作就是我们当地的这个土家族的白手舞。我们的土家族白手舞是源于生活，源于劳作，学会了以后去我们张家界啊，妹妹呀、啊，就围着你跑。
0: 你看杰哥这一下就拿下了，
3: 谁学得好，后面我有大奖。
2: 第一个动作呢是挑水的动作，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非常棒。第二个动作插秧啊，做好准备，预备走，一。二三四，左摆右摆，二二三四，左摆右摆。大家知道为什么？就是做完一个动作会有一个左摆右摆吗？
1: 对呀、啊，
2: 为什么？因为左摆右摆代表着风调雨顺、大吉大利的意思。
0: 能够五谷丰登。
2: 对。

0: 的，是的，
1: 音乐开始啦，
0: 隔开一点，
1: 隔开一点，隔开一点。第一个，敲水的动作啊，
0: 准备好，预备，
1: 走，一、二、三、
2: 四，
1: 左、
2: 摆、
1: 右、
2: 摆，
1: 二、
2: 三、四，
1: 左、
2: 摆、
1: 右、摆，叉腰，预备，走，一、二、三、四，左。
3: 得评判一下了，
4: 我觉得今天郭老师跳的最好了，
5: 你看
4: 是不是？
5: 你看看，为什么我跳的最好？因为刚才不是说谁跳的好去了之后，女孩就围着谁转吗？
1: 就是有这个冲动是吧？
3: 找一个最有潜力的。
6: 那今天给郭老师准备的大奖是什么？
1: 先不急嘛，大奖是留在最后嘛。
4: 对。
1: 那还有一关，我们那边女孩子都特别喜欢男孩子吹一个叫
4: 木叶，
1: 会吹木叶，
4: 木叶传奇。
5: 那赶紧交给我吧，别交给陈宇。交给我，
1: 用一片叶子吹出来一首歌啊！那海哥先教一下，
4: 这个树叶它的边缘要平整，它才能吹出美好的旋律。这个树叶呢，它的发声是从上往下发出来的，看到没有？要压着它吹，吹的时候不要鼓塞，两边的气流不能跑出来，要从上面出来。
7: 让你吹没让你
5: 吃，你吃了它干啥呀？哎，
6: 太牛了！
5: 郭老师吹出来的。哎，你看，
7: 是这意思吗？
5: 是这意思。
7: 他伴奏的。
8: 我看你老吹不来了。
1: 哎呀，可以啊，
4: 可以，
1: 不错不错，
4: 吹响了，对，就这样的。
3: 你这是吹出来的呀，是吼出来的呀，
5: 不用这树叶呀。
3: 最后拿到大奖的是，
5: 谢谢
4: 郭老师，
1: 郭老师，郭老师非常有潜力。
3: 那么请问给郭老师准备的是一份什么样的大奖？
1: 在我们当地迎接贵宾的时候必须得高山
2: 流水。
7: 领奖之前，我想问一下，我这奖领到啥时候算个头？
9: 喝不停，酒不断。

0: 宝贝儿吧，
1: 行了，没情了，你们这个歌太长了。
2: 咱们土家族的米酒甜不甜，香不香？
1: 又甜又香，还有劲儿。
3: 要不然说人家能得影帝呢？一喝矿泉水都能给你演出醉了。
1: 你看你要不说，谁知道是矿泉水了？
4: 如果能够登上丰满的舞台，想为自己的家乡做些什么呢？
2: 我们想为家乡唱一首歌，歌唱我们张家界的美景，能够歌唱我们土家族人的幸福生活。
5: 再一次感谢哥梅拉组合，
4: 谢谢两位。经过激烈的角逐，我们今天八组选手的竞演已经全部结束了，接下来就要进入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了。
5: 现场的30名投票观众，请将你们手中的丰收特产灵宝鸡心果送给你们喜欢的节目，获得丰收特产最多的将成为本场人气节目，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并赢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
4: 灵宝鸡心果又称锦绣海棠，因为形状像鸡心，所以就得名鸡心果，这是咱们灵宝的特产。我宣布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的

0: 是新星组合，恭喜！
1: 再一次感谢今天所有竞演选手为我们带来的精彩表演。所有选手的表演将通过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给他们点赞、分享，让我们一起弘扬乡土优秀文化，展示乡村达人的匠心技艺。
2: 红宝苹果又大又甜，今年我们东南村的苹果又丰收了。大家是越来越富裕了，我们能不乐呵吗？
3: 欢迎大家到我的家乡河南人网来做客。
1: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镇人民政府、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文学艺术家联合会的大力支持。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汤，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我需要这份工作。
1: 嗯，
0: 我得为家里挣钱，替我妈分忧。我要做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一个人。
1: 这就对了。
0: 那个韦培上大学的事儿，
1: 你别着急嘛。只要进了厂，你还怕没有机会吗？
0: 啊，对，我得先在厂里好好干一段时间，好好表现才行。
1: 以后你经常都能见到副厂长的，怎么表现就看你自己了。
0: 明白，在厂里当一名好职工，在家当一名好女婿。
1: 嘴真甜，那你可要说到做到呀。
0: 啊，
2: 妈，当初我答应认下这个孩子，就是为了成全我大哥上大学这个梦想啊。没有我大哥的亲生爸妈，就没有咱们这个家，所以这恩咱们得报。可现在情况也不太一样了，我也答应白哥了，咱也不能辜负人家，是不是？你看能不能商量一下？要不，
3: 二哥，
2: 啊，
3: 跟谁说话呢？
2: 没有啊。
3: 哦，那个今天晚上就咱俩在家，你抱会儿孩子，我做饭去。
2: 啊。哎，他们呢？
3: 妈今儿值夜班，姐在医院照顾徐立群，大哥不在，应该是约会去了。
2: 嗯。
3: 那我做饭去啊。
2: 啊。哎，那个就咱们俩，就对付一口就行了啊。
3: 哎。

0: 谢谢你啊。
1: 没事，江湖恩怨江湖了，我活该。
0: 可是啊，有人的地方就有恩怨，有恩怨的地方就有江湖啊。
1: 哎，这是《笑傲江湖》里我最喜欢的一句话，你怎么知道的？
0: 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这些我翻来覆去都看了好几遍了，熟得很。
1: 行啊你，哎，那你最喜欢哪个大侠呀？
0: 我都挺喜欢的。那你要说最喜欢的嘛，那肯定得是神雕大侠杨过呀。
1: 杨过啊，他武功是挺好的，就是少个胳膊，不完美。
0: 少个胳膊怎么了？那人家最后不是照样抱得美人归吗？这结局还不完美啊？
1: 那是小说里编的，要是现实生活中让我嫁给一个这样的人，我可不愿意。
2: 你还看不上了？
0: 人家神雕大侠还未必看得上你呢，别说神雕大侠了，雕兄看不看上你都得一说。
1: 你是不是找抽啊？
0: 开玩笑吧。那你喜欢哪个大侠呀？
1: 那当然是萧峰萧大侠了。在我心中啊，萧大侠最英雄，英武豪迈，心胸宽广，潇洒磊落。我要以后嫁人啊，就照着萧大侠的标准找。要是我心目中的萧峰出现了，我一定会像阿朱一样在他身边，朱魔当口，仗剑天涯，即便为他而死，我也心甘情愿。
0: 真叫阿朱多分手。
1: 你嘀咕什么呢？
0: 我说你要好好加油。
1: 哎，你说这么好的书怎么书店就买不到呢？

0: 来到小地摊儿买盗版货，字体特别模，看得呀头晕眼花。
1: 你着啥急啊？等哪天呀，金庸先生的小说出了正版，我一准第一时。

0: 我听柳阳说，怎么？昨天你还想要我？啊！这些年咱这个家，全靠您跟林子辛苦工作养着，我是什么力都没出过，我心里有愧疚。
1: 之前努力着想上大学，就是为了将来毕业之后，能够找一份好的工作，多挣点钱，为家里分担一些压力。我心里就想着，能够为您多做一些，能够让外人高看咱家一眼。虽然我现在上不了大学了。
0: 这份心没变过，我想尽早参加工作，帮帮家里。想怎么帮啊？进厂接班的指标。
1: 你是想要这个进厂接班的指标？妈，我是家里的老大，理应承担起养家的责任。风啊。 你应该知道，林子特别想要这个工作，这个名额本来就是他的，他是因为你才……
0: 我知道，林子对我怎么样，我心里非常清楚，我也非常感激。
1: 你不用这么说，你们是亲兄弟。

0: 你也用不着为难。其实我已经有打算了。什么打算呢？您别怪我不孝顺。我想带着孩子回北大荒，危险插队的地方去。
1: 你回那儿干什么呀？我现在既然上不了大学了，想在市里找一份好的工作也挺难的。
0: 我与其在鹤山混日子，还不如找个清静的地方，自己把孩子拉扯大。
1: 比起北大荒，能够比较熟，混口饭吃还是没问题的。
0: 你这说的什么胡话呀？啊，考不上大学就自暴自弃了？考不上大学就不要妈，不要弟弟妹妹了？你还是不是个男子汉？妈，我不是不要你们，实在是我现在什么都没有。
1: 如果留在鹤山，那就是个累赘。你怎么能这么想呢？你是我儿子，是弟弟妹妹的大哥，咱是一家人，谁会说你是累赘呀？啊！你呀，你就是不刚强，遇着点事儿，趴在地下不起来。风啊，我是真的没想。 你这么大个小伙子，你居然想寻短见，你不想活了？你对得起我辛辛苦苦把你养这么大吗？啊！明天你去执勤班，逮着什么工作先干着，行行出状元，我真就不信了，考不上大学还活不了了。

0: 这厂里选人也是要择优录取的，木林进不去那是他自己有问题。你品学兼优，又是家里的长子，本来这个接班的机会就应该是给你的呀。
1: 沐风他是一个成年人，他就应该跟你一样为自己的生活负责，为自己的前途去努力，难不成你还想继续替他养孩子，再把本来属于你的工作也让给他吧。
2: 林子，你进厂的那事儿现在有消息了吗？
3: 还没呢，等信儿。

0: 接到的知青办正在给返程的知青介绍工作，要不你去试试。
1: 真的，其实这两年回来的知青也挺多的，其实已经没什么太好的工作岗位了。我听说跟我一批回来的知青，有的在扫大街呢，还有的被分到招待所去当服务员了。嗯，
0: 也是。
1: 嗯，他们给安排的工作是不够理想，但总归比在家里待着强吧。要不咱们一边干一边找机会。
0: 林子，你就别替我操心了，我其实已经想好了。
1: 啊，你想好什么了？大哥，
0: 你陪我去个地方吧。

雪华，对不起，对不起，我真的知道错了。我跟你说句心里话，我真的不是一开始就心存坏心的。我这个人主要就是胆子太小了。你出事那天，我跑了，我是因为害怕了，我从来都没有经历过这样的事情，我不知道你能不能理解我。 反正我已经想好了，我既然前途已经断送了，我也没必要在这待下去了。我打算带着孩子回到我曾经插队的地方，回到咱们曾经的家。我会把孩子拉扯大的，村子里面的人看着你的面子，也一定会帮衬着我们爷儿俩。你就放心吧。 我是来给你告别的。

0: 你这人不被你摸着脸啊？你钱不光啊你？哎，
1: 不是，我醒了，然后我够不着，压着我胳膊麻了，我就摸到你的脸，不是，哎，就不小心碰到你的脸，哎呀，我真的不是故意的。你要是敢故意的，我就把他给剁了。
2: 喝吧，谢谢啊！啊，我说了，我不是故意的了，我是个病人，你不能……
1: 闭嘴！吵吵什么呀？我就想让你坐起来喝。来来来，慢点啊！
2: 你是干嘛呀？龇牙咧嘴的，伤口疼。
1: 昨晚不是刚聊了杨过、郭靖令狐冲吗？人家都快死了，都不带吱一声的，你那伤口就这么大一点儿，能疼哪儿去啊？
2: 不是，我真疼，我怕我线崩了，一会儿这咋整？
1: 忍着点儿，来，给。
2: 哎，不用，
1: 别动。

0: 你看什么？没见过女的？
1: 我是突然间觉得你像个人。
0: 废话，我不像个人，难道还像条狗啊？
1: 不是，我的意思是，你长得像个人。
0: 像谁？
1: 姑姑。
0: 姑姑？
1: 小龙女。
0: 小龙女？有我这样的小龙女吗？
1: 也是，那你像裘千尺、枣核钉。
0: 你才裘千尺呢，你才枣核钉呢。
2: 哎呦，春儿，你在呢？
0: 啊，
2: 回去吧，今天我陪他。
0: 哎呀，不用，我在这待的挺好的，你该忙忙你的。
1: 是啊，我俩挺好的，你该忙忙你的，李哥。
2: 徐哥，你怎么也干我呢？看来你俩聊得挺好啊。
3: 哎，
2: 没事，你们继续聊，我听着。
0: 哎呦，我跟他有什么可聊的呀？正好，那你待着吧，我回家换上个衣服。

0: 啊，那这快年不节的，怎么还放上鞭炮了？
1: 纸鹤厂周庆家孩子考上大学了，今天摆桌庆祝。
0: 哦，
1: 哎，你们家沐风考的也挺好的吧？

0: 大哥，把孩子抱屋里去吧，这炮仗声太大了，别吓着他。大哥，大哥，
1: 大哥，
0: 哎呀，大哥你怎么了？大哥怎么了？
2: 上大学。
0: 大哥，
2: 我要上大学。
0: 大哥你怎么了？大哥，
2: 我要上大学。
0: 大哥，你跟我说，你怎么？
2: 我要上大学。
3: 多亏你来了，我们家沐风怎么回事啊？
4: 啊，你也别太担心，从症状上看还不是精神病，应该算是一种轻度的意识紊乱。
3: 意识紊乱？他从小到大都很正常啊，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
4: 他最近是不是受了什么刺激啊？一个认知完全正常的人，因为外界刺激而发生急性精神错乱的情况，在临床上也是比较常见的。我给他打了点小剂量的镇静药，让他睡个大半天，然后再观察观察。
5: 大夫，那是不是睡醒了就没事了？
4: 嗯，这看具体情况，因人而异。有些人就跟没事一样，记不起发生什么了；有些人就有可能进一步发展成精神疾病。
3: 精神病？
4: 这样吧。等他醒了以后，给他好好做做心理安慰。人想不开的时候，就容易走极端，形成疾病了。
3: 谢谢你啊，老徐。
4: 那我先走。
3: 哎，我送送你。哎，
5: 谢谢你。

0: 听，厂长，这是今天的会议通知，您看一下。
1: 增加一项内容，讨论近期新招工人的事情，让人事科也参加。好的，好的。大哥，肯定是因为没考上大学才这样的，早上被男生炮仗给惊着了。
2: 大哥昨天还挺正常的，他就是心里太憋屈。可这心病怎么治啊？总不能让大学再录取他吧？也怪我，昨天他去医院找我了，我把他训了一通，可能是言辞上有点。
3: 这也不能怪您啊，谁能想到会这样，是不是？
2: 雪儿，
4: 哎，
2: 把孩子抱出去，别吵到你大哥。
4: 好。
2: 春儿啊，
4: 哎。

这事儿妈只能跟你商量，因为现在

0: 只有
1: 妈，你不用多说了，咱们想到一块儿去了，把进厂的指标让给我大哥吧。就这么定了。
2: 关于下个季度的生产和销售计划就这么定了。下面临时增加一个小议题，就是关于近期招收新职工的事情。贾科长，你给大家说说具体情况吧。
3: 好，那我先跟各位领导汇报一下。近期我们已经完成了今年的新职工招收工作，到目前为止我们一共招收了24名大专院校的应届毕业生，解决了离退休职工子女接班共8人。目前这些新职工除了极个别的之外，基本上都已经安排到相应的岗位开始工作了。
2: 正常的就不说了，说说这个极个别的吧。
3: 其实各位领导可能都已经了解了，按照厂里的要求，厂设计院原工程师穆天阳同志要解决一个子女接班，原来选定的是他的二儿子穆林，但是据群众反映，这个穆林呢有严重的生活作风问题，还没结婚呢就有了一个私生子，这种情况按照规定是不能通过政审的，所以我们还在等穆家报一个新的人选。
2: 没结婚就有了孩子，这的确是道德品质上面的污点。不过我们判断一个人呢要辩证的看，最近呢穆林也为厂里做出了比较突出的贡献。老郭呀，你给大伙说一说吧。
4: 好，那我就跟大家说一个具体的情况。
0: 知道你心里不情愿，要怪就怪我吧。现在这种局面都是我造成的，我为了当初的承诺处处惯着他，护着他，生怕他受一点委屈，生怕吴大哥吴大嫂在天上看着，看我不守承诺，没有照顾好他的孩子。可我真的没想到，我的娇惯却害了他。他现在就像个不离世的孩子，没有担当，经不起挫折，更别说负起家庭的责任了。可是到了今天这个地步，我还能怎么办？我不能眼睁睁地看着他真的变成个病人呢，林子。
1: 妈，您千万别觉得对不起我，我只是想让您知道，我让出来的只是一份工作而已，那份理想还一直在我的心里头。不管我能不能进厂，也不管我什么时候进厂，我都会为自己的理想坚持不懈的奋斗。我绝对不会因为这些就自暴自弃，我一定要成为一名优秀的工程师。
0: 妈没看错你，你是个男子汉。
1: 妈，我只有一个请求，我可以让我大哥进厂接班，但是这个孩子我不能再认。我不是为了自己的名声，我是不能再对不起白哥了。
0: 他不能认这个孩子，他要认下来这个孩子，他就不能进厂接班了呀，这是解不开的死扣啊。

0: 妈知道你在心里一定怨恨我，我也怨恨我自己。妈不是小孩子，是非对错，妈心里都清楚。本来这些年，妈觉得挺亏欠你的，就想着在你和白哥的婚事上砸锅卖铁，妈也帮你把他娶回来。 可结果，等到婚礼之后啊，我天天晚上睡不着觉。我一闭上眼睛，你爸就出现在我眼前，指着我的鼻子骂我，说为什么要让儿子背负这样的骂名，为什么要毁了儿子的前途和幸福。
1: 我知道您也是迫不得已没有办法，也是为了咱们这个家，我能理解。妈心里头疼啊，一想到你受的那些委屈，妈心里就像刀扎的一样。
0: 做一个母亲，我对不起我的儿子，妈只是毁了你一辈子。可是你知道，妈到啥时候都得把你大哥摆在你前头，老天爷在上头看着呢。
1: 如果换作是我，我也会这么做。妈，你有句话说错了，您没有毁我一辈子，除了我自己，没有任何人可以毁了我的人生。为了咱们这个家，该担下的，我一定会担下。
0: 已经说不清第几次这样蹒跚的日子。
1: 妈，您去厂里找张厂长吧。
0: 林子，妈上辈子是积了多大的德呀？这辈子有了你呀、啊。

0: 所以啊，通过这事儿我就感觉，别看穆林平常就是个临时来打杂，但是这小子这里还是有点东西的，关键的时候他能顶上去。
1: 看来穆林这小子有点意思啊，虽然道德品质上不尽如人意，但是业务能力格外突出。要不要招这样一个年轻人入场？大家都说说自己的看法吧。
2: 人事这块由我分管，张厂长，我说几句。
3: 好。
2: 我对穆家还是有所了解的，穆林在生活作风上和道德品质上确实有一些问题。这都管他叫什么二混子？这谁一个正经的人，人家给他起这么个名字？就是前几天在人事科那大吵大闹的，就是我亲眼看见的，还差点跟贾科长动手。你说这还没进场呢就敢这么闹，那要是正式进场了那还了得？

0: 所以我说，人事科的同志官把的好。如果要是让这样的人进厂，那就是埋在咱们厂的一颗定时炸弹。哎，刘厂长，我跟你解释一下啊。你说。的确，穆林呢是有个二混子的外号，咱们车队的同志也经常这么称呼他。但是这个外号不是贬义的。这个外号呢，就是说。 穆林这个人的性格呀，又滑稽又随和，而且跟谁呢都可以很快的混得很熟，所以才得了这么一个外号。哎，但是他在业务上一点都不混啊，他这个人啊特别能较真，特别能钻研，现在他的维修技术水平啊，不比老师傅差呀。
1: 咱们厂是有20多年历史的国营老厂。 而有着优良的传统和作风，在选择职工上拿什么来衡量呢？要德才兼备，业务不行可以去培训，要是道德品质不行，那以后可就不好办了。咱们不能只看业务不看品质吧？所以我常说，在招职工这方面一定要严把道德这道关。 我举个小例子吧，大家都知道造汽车，每辆车都是由很多零部件组成的啊，哪一个部件出现了质量问题，哪怕就是一个螺丝钉，都会造成车毁人亡的灾难性后果。再说了，今天咱们讨论的不是穆林这个人的问题，主要是在研究穆天阳同志平凡以后他的子女接班上班的问题。 你说咱们能不能换个思路啊？他不还有一个儿子吗？叫穆峰，啊，现在也没工作，在家待着呢。那各方面都很优秀嘛，那是不是咱们考虑考虑，就是把穆林这个名额换成穆峰，这也算是择优录取了吧？你说呢，张厂长？
2: 小刘秘书，
3: 哎，李护士长，
4: 哎，张厂长在吧？
3: 厂长在开会。什么时候散会呀？我有点急事儿。啊，
4: 那不知道。不过今天开会啊，正好讨论您家孩子接班的事儿。啊，大会议室啊。
3: 对对对对对，
4: 谢谢你啊。
3: 大家说的都有道理。那我说说我的看法。
5: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全厂职工干劲十足啊，产供销各条战线都有了长足的恢复和发展。但是，短腿和不足依然很明显啊。设备落后，技术断档，人才稀缺，依然是制约着未来的发展。我们的当务之急呢，就是要培养出一支。 高质量的技术团队，所以呢，在选人用人标准上不能僵化保守，要着眼于未来。对那些有一技之长、有培养潜力的年轻人，是不是可以招进来以后，加强对他的政治思想教育？我们厂子里有那么多生产条例、厂纪厂规，也都不是摆设嘛。我觉着呀。 他进厂之后，只要我们严格管理，也出不了什么大乱子。其实呢，一个穆林的问题呢，也用不着我们开党委会这么兴师动众的讨论。我就是想通过讨论穆林的问题，明确今后咱们厂子选人用人的标准。我认为，至少在现阶段，我们在用人方面要更大胆一些，只要有能力、有技术。
3: 大胆使用的同时，加强教育。所以啊，张厂长说的话，说到我心坎里面去了。我老郭也没啥什么理论水平，但是我就觉得，像穆林这样的好苗子不能被招进厂里面来，实在是太可惜了。
1: 我呢，还是保留我的意见。不过，大家都同意让穆林进厂，那他进厂以后就要。 严格管理，慎重使用，一旦有惹是生非的苗头，就要严肃处理。

0: 这是当然了。既然大家都没什么意见了，人事科就通知穆林，让他赶快进场报到。请进。
1: 晚点发通知，我有点意见和想法。
2: 李爱玲同志，这是党委办公会，有什么话不能会后说吗？
0: 对不起啊，领导，我知道这个会跟我家有关系，我刚才在门口听了一会儿了，我闯进来是想说一下我家的情况，不然通知发下去就不好办了。
2: 你有什么意见就在这说吧。
0: 张厂长、刘厂长、各位领导，我还是希望让我大儿子穆峰来接这个班。
2: 你说什么？

0: 病假病啊？我看是装的吧。
1: 那不会，
2: 我大哥是个老实人，怎么可能装病呢？
0: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当面去跟穆林说。
3: 谁能想到是这样？我哥他突然就精神错乱了，我能怎么办？
4: 行，你不去，我去。
5: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跟你没关系。
3: 但是零件的参数必须精准。
6: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7: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6: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
6: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9: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6: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8: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6: 用好药，养好心。
8: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10: 时光流转，央小满。

0: 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护眼，创造光明未来。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排排不出，一蹲老半天。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3: 几天都不排，肚子啊，真难受啊。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4: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2: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5: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五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助健减量，三粒减两粒，两粒减一粒，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5: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2: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日之林药业。

0: 我还是希望，让我大儿子穆峰来接这个班。你说什么？
1: 请领导们同意，让穆峰接班吧。
0: 李爱玲同志，这可是厂党委办公会议，你可想好了，这是你自己的决定，还是穆林本人同意的？
1: 穆林同意，他自愿放弃接班。

0: 真是屋漏又逢连阴雨啊，这大哥要真是精神错乱了，咱家这日子啊也甭过了。
1: 其实我挺理解大哥的，我出事那段时间也是这样，整宿整宿睡不着，闭上眼就做噩梦，真是容易崩溃。
0: 可是大哥这事儿跟你的事儿他不能比呀、啊、不就是上不了大学吗？至于吗？这内心也太脆弱了。
1: 大哥这人从小就心思深，对自己要求又高，现在上不了大学了，工作也难找，心里窝着火呢。这要是不给他谋个好出路，这股火就发不出来，病情怕是要越来越严重。
0: 那 这可咋办啊？
1: 哎，大哥，大哥，你醒了？
2: 现在几点了？我怎么睡着了呀？
1: 这是几啊？
2: 春儿，你干嘛呢？你当我傻子呀？
1: 看来是好了。
2: 哎，我校徽呢？您见我校徽了吗？
1: 校徽？
2: 就是梁川工业大学的那校徽，我每天都披在身上的。
3: 呀，大哥醒了。
2: 玲子，你见我校徽了吗？
4: 大哥，药吃了吧？
2: 我又没病，喝药干什么呀？
4: 吃了药，把身体养好了，就可以去机械厂上班了。
2: 我进厂上班？
4: 嗯，我跟妈商量过了，把进厂接班的指标留给你。妈去厂里找张厂长了。
5: 什么？让沐风去接班？这怎么又变卦了呢？
0: 我大哥这不是突然生病了吗？
5: 病了？真病假病？我看是装的吧。
0: 那不会，我大哥是个老实人，怎么可能装病呢？
5: 这个事情没那么简单，我当面去跟穆林说。
6: 你大哥的报到通知书下来了。

0: 你出来一下，我有话跟你说。
1: 你昨天怎么答应的？今天就变卦了。谁能想到是这样？我哥他突然就精神错乱，我能怎么办？这个时候我再护着这个工作指标，是不是太说不过去了？
0: 那你这样一而再、再而三、违背对我的承诺，说得过去吗？
1: 对不起。
0: 你现在说对不起有什么用啊？你从一开始就不应该替他背这个黑锅。他现在可倒好，步步紧逼，变本加厉。 我算是看明白了，沐风是要把有私生子这个黑锅彻底背在你身上，让你一辈子都翻不了身。你现在赶紧进去找你妈，还有你哥，把话说清楚了。这个工作指标咱们不能让，还有这个孩子你也不能认，是谁的责任，谁就应该担着。
1: 干什么呀？我哥他病着，那不能受刺激。
2: 要说，
1: 也得等他好了再说。
0: 等他病好了。 等他病好了，黄花菜都凉了。再说等他病好了，你要是又反悔了呢？要说必须现在去说，去不去？你去不去？
1: 你别逼我。
0: 行，你不去，我去。
1: 这是我们家的事儿。

0: 说什么？这是你们家的事儿。
1: 对，我们家的事儿。
0: 跟我没关系。
1: 跟你没关系，我能处理。
0: 那你告诉我，我跟你是什么关系？

0: 说了吗？我已经和我妈表明态度了，为了这个家，孩子我认了。你要是接受我，你也要接受这个孩子。
1: 你再说一遍。
0: 我说这个孩子我认定了，而且要认一辈子。你要愿意继续跟我好的话，你就必须接受。
1: 那我要是不接受呢？
0: 你要是不接受，你就寻找你的幸福去吧。别为了我这棵歪脖树放弃了。放弃了整片森林。

0: 林子，你大哥
1: 那个，妈，我饿了，你给我弄点吃的去。这真饿了，妈，拿点吃的。
0: 哎，我去给你弄吃的。
2: 林子，
1: 哎呀，怎么了？这一大早的来我们家蹭饭，来蹭饭不客气。

0: 一起都叫我林哥、林师傅什么的。
1: 林哥、林师傅，行了吧？
2: 哎，
1: 厂子里啊，一下子来了六七辆翻修车，忙不过来了。
3: 行行行行，我知道了啊，你先回去，我这就到啊。
1: 那你快点，林子啊。
2: 哎。

0: 进来。
1: 你好，我是来报道的。
2: 哎呦，沐风同志啊，一直等着你来呢。来来来，快请坐，请坐。
1: 哦，不用不用，你们用不着这么客气，我是来报道的。
2: 哦，对，报道。关于你的工作呀，刘厂长早就和我打过招呼了啊，说你的文字水平高啊，要发挥长处。哎呀，为了给你安排一个合适的岗位，我可是费了脑筋了。最后决定给你分到宣传科，宣传科怎么样啊？当一个宣传干事，从基层做起嘛。
1: 让您费心了啊，我没问题，一切服从组织安排。
2: 走，我带你去宣传科。
3: 林哥，发动机爆缸，这车报废了呀？
4: 怎么样，林子？能查出是什么原因吗？
5: 不好说，一时半会儿还真查不出来。
6: 郭队长，郭队长！
4: 哎，李科长，
6: 到底什么时候能修好？你给句痛快话，我还得给我们厂回话呢。
4: 李科长，你别着急啊，你看这不正在检查着吗？很快就知道原因了啊。
5: 明哥
3: 啊，
5: 这人谁啊？
3: 他呀，中州重机厂的，年初从咱们厂订了一批车，这不不到一年都出问题了。
6: 哎呦，我这好几台车在这趴着呢，我哪有心思喝酒啊？
4: 哎呀，先吃饭再说啊。
6: 行了，你就别整这一套了。我们厂的工程师检查过了，发动机爆缸就是你们厂提供的配件有问题。哎，
4: 老李啊，你别那么早下结论嘛。你给我们一点时间好好查查。再说了，我们生产的配件啊，是严格按照你们提供的产品参数生产的呀，这到底是设计的问题还是质量的问题还说不定呢。
6: 怎么着，你的意思我们是讹你呀？
4: 哎呦，
7: 老李啊，这怎么发这么大火啊？
6: 张厂长，不是我着急，这批货是我签的合同，是我亲自带回的中州，现在不到一年就出了问题，我是没法跟我们厂交代，要是修不好，我是没脸回去了，后半辈子啊，我就只能住你这儿了。
7: 消消气，消消气啊，咱们是多年的老交情了，再说了，我们厂的工作作风你也是了解的，有问题咱们解决问题就完了嘛，是吧？这样，一会儿我给你们吴厂长打个电话，让他放心，是我们的问题，我们绝对不推卸责任。
6: 你厂长都这么说了，我能说啥？那就再给你们几天时间。
4: 哎，
6: 要是再解决不了，我把丑话说在前面，咱们就得按合同办了，你们得赔偿。
7: 你放心，我肯定把这问题给你解决了，好吧？
2: 先去吃饭啊，去吃饭，去吃饭啊！
4: 李科长，慢走啊！
8: 哎呀，老郭，你们现在主要的任务就是查明问题的原因，这两天抓得紧啊。
4: 嗯。好，
5: 嗯，厂长，袁超哥，您看这坏的件儿，我能不能带回到家里琢磨琢磨？
4: 行啊，你带回去研究呗。
8: 穆林啊，郭队长一直在我面前表扬你，再说你上回干得不错，这回啊多用点心，让我看看你小子到底有多大能耐。
5: 您放心，我一定有多大能耐就使多大能耐。
0: 吴科长，哎呦，贾科长。给你送一个新同志啊，这是沐风同志，文笔特别

0: 哎呀，这么点小事儿，老贾你亲自跑一趟，说一声就行了。
1: 顺路，顺路。
2: 吴芳，这是宣传科的吴正科长，以后就由吴科长给你安排工作了，你们慢慢聊。

0: 白哥，你今天不在状态呀，总是踩不上点儿。
1: 对不起啊，杨老师。
0: 马上就要全省各地市巡回演出了，你这样的状态怎么行呢？这演员呀，在舞台上就要专注，舞台就是一切。白哥，你最近到底是怎么了？
1: 杨老师，我想自己调整一下，可能是最近有点累。
0: 行，你俩都歇会儿吧。小雨、亚亚，你们两个过来走一遍。
2: 哎，好。
3: 你今天这是怎么了？跟丢了魂一样。
1: 你大哥去厂里上班了吗？
3: 去了，今天第一天报道。
1: 病好了？
3: 跟没事人一样。
1: 早就知道他是装的。
3: 哎呦，别这么说我大哥，他不至于。哎，鸽子，你跟我二哥说什么了呀？他怎么也跟没事人一样呢？
1: 他要跟我分手。
3: 啊，分手？你不会同意了吧？
1: 想得美，我怎么可能那么轻易放弃我的爱情？

0: 大家把手里的事情先放一放，咱们厂20周年的厂庆，你们都知道吧？啊，知道了。咱们要在厂报上发表一篇特刊，这个事情你们谁负责呀？
1: 小刘，
2: 这一车现在搞得我不是还在弄，这还没弄完。
0: 王健，
3: 我们又不是出差吗？赶不上。
0: 啊，对，出差。
4: 那谁，你领导，你忘了，那个报社那篇稿子我还没改完呢。嗯，哎，
0: 你叫什么来着？
4: 吴科长，我叫沐风。
0: 啊，对，沐风。那这个事情就由你负责，啊。这篇文章。 要充分体现咱们建厂以来的伟大成就，要写得高屋建瓴、热情洋溢、鼓舞人心，懂吗？
4: 嗯，懂。
0: 抓紧时间写，写完了以后，拿给我，我给你修改一下。啊，这个是参考材料，抓紧时间干吧。
4: 哎。

我是穆林，吴峰的弟弟。我们见过，我是全家人里除了大哥之外您唯一见过的人。我过来就是想替全家人。 您赔个不是，我知道您走的时候一定是非常寒心。您怨恨我大哥，怨恨我全家，您就怨吧，恨吧。您怨恨我们，那也是应该的。毕竟我大哥犯了错。

可解释的，因为现在说什么都没有用，一切都晚了。我们现在唯一能做的就是替你照顾好孩子，我们全家人一定倾尽全力把孩子培养好，让他健康快乐的成长，让他日后有出息。嫂子，我也希望能够安心。

0: 刘丫，吃点这个肉。嗯嗯，妈妈，你他爸啊，沐风上班了吧？上
1: 了，安排在宣传科了。宣传科啊？嗯。哎呦，那么好的工作岗位。哼。刘丫，你爸可从来不拉关系不走后门，这次破例可全是为了你。沐风满意不？
2: 满意，相当满意。这正好可以发挥他的专长。
0: 他不会给爸爸丢脸的，就现在他还在办公室里加班呢。啊，
3: 头一天上班还在加班。
0: 嗯，
3: 这小子还挺知道上进的，有这劲头啊，能干好。
0: 这沐风没考上大学也是个好事儿。刘洋都24了，沐风大学毕业，那结婚的事儿也该提上日程了。
3: 嗯，你妈说的有道理。
1: 这女孩子家
2: 不能结婚太晚。刘洋，你想好了吗？如果想好了，我就和你妈找李爱玲谈谈了。我都没着急，你能着的什么急啊？
0: 这我们不着急，谁着急啊？你快给我们个准话。
2: 想好了，就想好能帮她安排工作吗？
0: 哎呀，那好，那我明天就去找李爱玲谈。
3: 嗯。

0: 我今天见到侠客行了。
1: 哎，这屋以前的病人呢？
2: 他出院了，我刚换到这屋。
1: 出院了。

0: 想当年，萧大侠在聚贤庄两肋插刀，身负重伤都能力战群雄，我这点小伤算什么呀？
1: 哎呀！穿上了吧？这干嘛呢？
0: 啊，这不是学萧大侠，是吧？哼！
1: 哎，坐过去休息吧。来，慢点啊。

0: 说你这伤还没好利索呢，逞什么能啊？
1: 不是，太久没回来了，就想收拾收拾屋子嘛。
0: 我帮你收拾不就好了吗？
1: 哎，你不用，我可以你。

0: 老刘，咋不睡觉呢？你在这琢磨啥呢？
1: 哎呀，这一晃刘洋都到了出嫁的年龄了，真快呀。
0: 怎么着，舍不得女儿出嫁呀？这女大不中留，留来留去留成丑。她今年都24了，我24那年都把她生出来了。
1: 不是，我觉着吧，这养了20多年的姑娘，这一下子就送到别人家去，你说这心里头，以后这房子，你说就剩咱俩大眼瞪小眼的，这日子过得也没意思。
0: 那有啥招啊？谁让咱俩就这么一个孩子呢？
1: 我现在啊，就羡慕人家老穆家，儿女成群，热热闹闹。等刘洋再嫁过去，那就更红红火火了。你说过日子过日子的，图个啥呀？不就是图个人丁兴旺？你说哪像咱们，人越过越少。
0: 嘿，那个老东西，啊，这听话听音儿，你这在埋怨我了？你拍拍胸脯想想，是我不给你生吗？啊，你这一年到头在家能待几天呀？
1: 不是，我不是那个意思。
0: 不那意思，你什么意思你？哎
1: 呀，说刚才我琢磨了，咱家刘洋是独苗，从小到大呢，吃啊穿呐，没人跟他争，没人跟他抢的。那到了穆家，他能习惯吗？别的不说，住哪儿？穆家那么几间房子，能挤下吗？将来要是有孩子了呢？
0: 你要是这么想啊，哎，这还是你这个当爹的该琢磨的。那有啥办法呀？你想想办法。
1: 办法也不是没有，就是说了，李爱玲不一定能同意。
0: 你什么都没说呢，你就知道人李爱玲不同意？你有啥办法说出来，咱俩商量商量啊。
1: 我跟你说，让吴峰到咱们家来住。
0: 倒插门？
1: 你就是专捡那个难听的说，倒插门这三个字一出口，李爱玲就不能同意。
0: 哎，你别说啊，这还真是个好办法。你想啊，沐风倒插门咱们家的，那他跟刘洋将来的孩子，那是咱孙子呀，姓刘。哎，我跟你说，咱给他条件呢，彩礼钱咱不要了，婚宴的费用咱们全出，他们家只要出一个人就行了。那还不答应？
1: 事儿是这么个事儿，就是这话怎么去跟李爱玲说？
0: 这事儿不用你，跟老爷们儿掺和啥呀？我去说。
2: 伤口又疼了，我给你换把椅子。
3: 哦，没事。
2: 来，这样坐着舒服。

0: 神雕喂了吗？
1: 嗯，喂了。
0: 沐晨，从来没有人给我收拾过房子，更没有人给我做过饭，谢谢你啊。
1: 跟我就别客气了啊，我这不是欠你的吗？祝贺你出院，来，雨水再请。吃饭吧。
0: 哎，
1: 你平常在家不忙的时候都做什么呀？
0: 啊，就是收收废品，算算账，看看书，还有就是，嗯，
1: 还有就是什么？
0: 算了，还是不说了，我怕你笑话我。
1: 你说嘛，你不说我照样笑话你。
0: 那我说不说你都会笑话我，那我干嘛还要说呀？

0: 写小说。你看，我说我不说，你非让我说，你说了还不是一样的结果？
1: 那你那个能把你写的小说给我看一眼吗？
0: 不能，因为我还没有写好呢。等我写好了，我给你看。
1: 我还不稀得看呢。听我一句话吗？
0: 嗯。
1: 百无一用是书生，无人弄墨的能有什么出息？
0: 那你这个不就是自相矛盾了吗？你不是最爱看的就是武侠小说吗？
1: 我那是喜欢里面的人物。
0: 你呀，整天就爱做白日梦。哪有什么大侠呀、英雄啊、好汉呀，在现实的世界中，真正能够除暴安良的，只有人民解放军战士。
1: 你这话说到点上了，我从小的梦想啊，就是当兵，成为一名英勇的女战士，解放全人类，把红旗插在山峰上。可惜我妈不让，说一女孩子当兵啊不合适，非要让我学跳舞。我是一男孩就好。
0: 其实我也想过去当兵。
1: 你？
2: 你戴个眼镜儿，
1: 体检都过不了。
0: 我告诉你个秘密呗，这事儿没人知道。我的眼睛啊，不近视，好着呢。
1: 不近视？
0: 啊。
1: 不近视，你戴眼镜干嘛呀？
0: 我听人说啊，老实到极致了，就不会受人欺负了。我戴这眼镜啊，就是装老实。你不信啊？没有度数的。
1: 嗯，还真的是哎。
0: 所以我是有资格去参军的。
1: 那也算了吧啊。就你这怂样，别给部队添乱了，吃饭吧。

0: 怎么刚上班就睡觉了？
1: 吴科长，是这样，我昨天晚上连夜写了一稿，您先看一看。
0: 哦，加班了，整的还挺快啊。以信心和斗志迎接红光厂的再次辉煌，题目还挺好，我帮你看一下，修改一下啊。

0: 心咋那么大呢？
1: 咋的了？
0: 没发现点啥事儿吗？
1: 啥事儿？
0: 这几天一回来吧，就上自己那屋，一点动静都没有，在屋里干啥呢？
1: 他能干啥呀？工作累了吧？
0: 你这一天啊，你那心思全在那鸟身上，家里啥事你都不

0: 姑娘，夏天忙啥呢？
1: 忙革命工作，赶紧吃饭吧。吃饭。
2: 飞扬，忙着呢。
3: 妈，你怎么来了？啊，你找我呀？
2: 我不找你，你们护士长呢？
3: 哦，他。
4: 哎，谁找我？
2: 哎，爱玲。哎呀，
4: 徐大姐，你怎么来了？
2: 我找你有点事儿。
4: 有什么事儿让刘洋传个话不就行了吗？你怎么还亲自来了呢？哎，来坐。
2: 这事儿啊，不能让他传话，这我得亲自跟你说。
4: 是。
5: 哎，护士长。哎，你给那个视床病人看一看呗，他又开始疼了。
4: 啊，我马上过去啊。
2: 哎呦，
4: 什么事儿？你说吧。
2: 哎，你这太忙了。这事儿吧，一句话两句话又说不清楚。嗯，要不这样，你晚上下班到我家去，我准备两个菜，咱们边吃边说。
4: 什么事儿还要去家里，多麻烦呢。
2: 哎呀，不麻烦。
5: 护士啊，快过来看看嘛。
4: 啊，好，我马上去，马上去。我先过去。
2: 你快去吧。啊，咱们说定了啊，晚上上我家
4: 啊。啊，行吧。
2: 啊，来，
4: 定了。哎，
2: 刘雅。
3: 妈。
2: 妈跟你说啊，下班以后带你李姨回咱家，别忘了啊。
3: 哦。

0: 赵哥，哎，我这有思路啊，不过得上下机床做个实验。哼，你小子就是聪明啊，这我也看不懂。
1: 实验经我画的草，就当面跟车工说。那走啊，是这样吗？好一点，这回好一点，但是内径啊还得再缩个三毫，要不还得出问题啊。
2: 袁成啊，这谁家的孩子啊，在这给我指手画脚的？哎呦，
0: 黄师傅，对不起对不起，太着急了，忘了介绍了。这个啊，是在我们车队帮忙的小木武林。
2: 帮忙的？啊，一个帮忙就可以来指挥我啊？啊，你摸过机床吗？在这跟我三毫四毫的？我跟你说啊，给你试了三次了。够给你面了。
0: 哎呀，黄师傅，老黄老黄，黄师傅，你听我说，你听我说，别走别走，听我说好不好？别生气啊。
3: 抱歉，黄师傅，啊，无意冒犯您，但是零件的参数必须精准。
2: 去去去去，嘴巴上毛都没长齐呢，在这跟我比划比划的，啊？哎，厂子里有规定啊，闲杂人员不得进入车间，你赶紧给我出去，要不然我找人撵你了啊！
0: 老黄，老黄，老黄，别生气啊，他八级大工匠，脾气有点大。
3: 八级工匠怎么了？
4: 我还十级台风呢。

0: 里，阿姨。我家在那边。
1: 你妈这是搞突然袭击，不过我想肯定有重要的事情谈，我回家换身衣服啊。哎，
0: 不用不用，您这样就挺精神的。哎，快走吧，我妈都等着急了。
1: 这样不太好吧？
2: 黄师傅，这回啊是真的遇到难题了。您呀，不能眼看着我完不成任务，在全场职工面前丢人现眼吧。我知道黄师傅，你是最心疼我的了。
3: 我说了不管了吗？啊，我说了不管了吗？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管。

0: 我不能让那个中州重机厂啊笑话咱们红光厂没人。
1: 嗯。
0: 哎呀，我是特别烦你带的那个小屁孩啊，厂子里边的工程师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商量着来。

0: 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长子倒插门，我没法跟他爸交代呀。
1: 不管我出什么主意，我都是为了咱俩能够顺顺利利在一起，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之后，你说我这人心肠不好。哎
2: 呀，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必须得送你们一个特别的大蛋。
3: 刚才白哥说的话怪怪的，他要送咱们什么礼物啊？
4: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

0: 一补肺，其中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养无极牌补肺丸。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2: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3: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4: 场上分胜负，
5: 下是兄弟，
1: 既较真更交心，更热爱更尽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6: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芋泥全价复合肥，真材实料，好营养。

0: 台风巴威逼近，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发布，浙江福建多地出现暴雨巨浪，及时转移群众，加强应对。老乡和志愿者徒步进村，无人机空投，摩托车接力，运送物资到受灾村屯。广西横州灾后重建加紧进行。西瓜采收传输平台上线，同时运送32个西瓜。芒果大小不一，智能分选线破解分拣难题。更多内容马上呈现。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中央气象台11号上午升级发布今年首个暴雨红色预警。随着台风巴威的逼近，风雨最强的时段即将到来，台湾、浙江、福建等地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目前台风巴威已经给浙江带来风雨海浪和风暴潮影响，浙江省防止11号11时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在浙江温州瓯江入海口风雨强劲，我们来看中国气象局中国天气主播高宇安在11号下午的报道。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浙江省温州。

0: 是龙湾区的海岸边上，那台风的中心距离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可能已经不足300公里，现在此时此刻整个温州几乎都处在了八威的十级风圈当中。那我在现场用测风仪测得的的确如此，平均的风速都在10级以上啊，甚至阵风会达到12到13级，几乎整个浙江省在今天的夜间到明天的白天这个时段都会覆盖在八威带来的风雨之下啊，特别是像台州到温州这里可能会出现12级以上的强风和特大暴雨，局地的累计雨量甚至会达到400毫米到500毫米以上。
1: 11号下午，浙江温州洞头区的海面出现巨浪，当地已经发布风暴潮橙色预警。
2: 此刻我所在的位置就是温州市的洞头区，目前我们所在的这个位置它的风速啊，风力是已经达到了9到10级，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呢？来，大家可以跟随我手指的方向看一下，现在在我的正前方就是东海，我们可以看到现在海面上的这个浪是不断的在奔腾翻涌，前浪和后浪之间的这个浪高的坡高啊，大概是4到5米，虽然说坡高只有4到5米，但是您看它每一个浪头打到旁边的礁石岛屿和栏杆上掀起的这个浪花可是足足超过了9到10米，大概有3到4层楼这么高。那在这里还看到了一个较高的这种涉海的蹦极项目以及临海栈道啊，包括现场的这样的一个民宿现在是已经全部停止营业了，因为现在是在十级风圈里面，风速在不断的加强，那当地的现在已经是对所有的这个跨海大桥的这个全区的桥梁已经进行了一个临时的道路管制，禁止一切的行人和车辆在桥上来进行一个通行。
1: 11号，浙江玉环市黄门大坝海上风力持续增强，阵阵大浪连续冲向海岸，越过防浪堤溅起10几米高的巨浪。监测数据显示，台风八威的外围大风圈已全部覆盖玉环全域。截至11号上午8点，台风八威已造成台湾36人受伤，疏散撤离14000多人，多数县市停班停课。
3: 我们现在来到了宜兰的苏澳地区，虽然现在这里的雨势暂时有所减弱，但是海边的风浪依然是在持续的增强。在现场我们可以看到巨浪是在不停地冲击着海岸，在堤岸上溅起巨大的浪花。今天苏澳地区的平均风力达到10到11级，阵风最高13级，浪高也达到了9到10米。受台风影响，宜兰附近海域风势持续增强，并出现短时强降雨。台气象部门预测，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各地仍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特别是北部山区可能出现局部大暴雨或特大暴雨，需谨慎防范塌方、落石、泥石流以及山洪等次生灾害。
1: 随着台风八威的逼近，福建宁德市防汛抗旱指挥部在11号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为1级。11号下午，宁德市霞浦县沿海已经出现了较大的风浪。
4: 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宁德市霞浦县的崖城镇，可以看到在我后方的这个海面上，海风吹着这个海浪不断地拍打在礁石上，激起了一层层的这种白头浪。那接下来我们往外海去看，其实从今天上午开始，福建东北部沿海就已经出现了9级以上的大风，而且啊，近岸的海域也已经出现了3到4米的大浪，可以说天气的变化是非常的明显。预计今天稍晚些时候，我们所在的福建东北部区域将会迎来一个最强的降雨时段。那么宁德除了沿海，这里的山地丘陵占比极高，那么考虑到这个台风八威可能会带来的这种强降雨，全市已经启动了2700多处的一个紧急的避灾点。截至到目前，宁德市已经安全转移了3713名在陆地上受到威胁的群众。
1: 当前浙江温州正值本地西瓜的集中成熟上市期，在台风登陆前，种植户加紧抢收。在瑞安市的西瓜分销码头，工人们正在搬运装车，农户们抢抓时间，将成熟的西瓜运到这里集中交易，再发往各地。
5: 大台风进了这几天，把它多摘一点，多收一点。
1: 据了解，瓜农平时主要依靠

0: 船只将瓜运出瓜田销售，受近段时间河道水位下降的影响，部分运输船无法正常进入瓜田，合作社调集六七十辆货车直接开到田头抢运西瓜。
1: 我们是尽量那个把那灌了的瓜全部销出去，早卖早安心。
0: 台风登陆前，福建宁德各地也抓紧开展农业设施加固、成熟作物抢收等工作。宁德市霞浦县玉潭村的农户说，田里的早稻即将成熟，及时抢收可以保住八成的收成，减少台风天气可能导致的减产损耗。霞浦县沙江镇南平村的早稻还处于抽穗生长阶段，农户们抓紧疏通田间沟渠，排清积水，避免台风带来的强降雨天气导致稻田积水浸泡受损。在宁德福安市湾雾镇下塘村的葡萄种植基地，农户们正加固棚管，并对松动薄弱的棚体部位进行逐一修缮，降低棚体倾倒、棚膜破损等风险，减少葡萄种植损失。受巴威外围风雨影响，安徽东至县十一号夜间到十三号将迎来持续降雨大风天气，此时正是早稻的成熟期，当地组织人力机械抢在台风来临前的晴好窗口期抢收。
2: 不要这个台风要来，把它割掉，割完心里就踏实了。
3: 今天能割完吗？
2: 今天大概差不多能割完。
4: 台风巴威过境的话，如果我们早稻没有及时收割，就会造成倒伏，影响产量和品质。
0: 十号到十一号，四川马边彝族自治县遭遇了强降雨，引发山洪灾害。根据当地村民现场拍摄的画面，在马边县老水碾坝一带，快速上涨的山洪灌满河道。截至十一号十时三十分，当地转移安置群众726户2623人，暂未收到人员伤亡报告。但由于洪水上涨迅猛，沿河区域有4辆小型汽车未能及时驶离，被洪水冲走。部分乡镇沿河及地势低洼地区房屋进水，群众生产生活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目前，马边县已启动4级防汛应急响应。截至11号11时20分，当地雨势减小，发生山洪的多条山溪水位停止上涨，并缓慢消退中。我们再来关注广西防汛救灾的最新进展。衡州市云表镇一度内涝严重，目前云表镇下辖的13个村和一个社区的洪水都已退去，当地正全力推进清淤消沙以及灾后重建工作。
5: 我现在就在广西衡州市云表镇的云表街上，目前这里正在加紧地进行淤泥清理的工作。那现在在我身后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云表镇的一个主街道，路上呢能看到有很多大型的设备，比如说是挖掘机、推土机、物资运输车等车辆。我前两天来到这里的时候还有比较厚的淤泥，那现在这里已经是可以保障车辆的正常通行。据介绍，截至到目前，云表镇连接下属13个村屯的主干道都已经全部抢修完成，淤泥的清理工作也正在全力的推进。那再来看我面前所在的这个楼房，能看到洪水的冲击确实是还是比较大的，像这个卷帘门已经被冲断，房屋内也有比较厚的淤泥。那在现场我们也能看到来自民兵的队伍正在帮助这里的居民进行清淤。在门口我们看到的这些就是屋内被清理出来的零件设备，目前是全部损毁的状态，后续也将会用铲车和货车清理出去。除了这里，我也了解到目前云表镇的一些街巷和下辖的村子淤泥问题还是比较严重的，还有很多区域是被淤泥所覆盖，一些大面积的淤泥下面其实是当地的农田，原本的农作物被完全淹没，在等待后续的处理。
0: 与云表镇相邻的镇龙乡曾经一度与外界中断联系，目前通往镇龙乡的道路正在抢通，随后总台记者也在第一时间赶往了抢修现场。
5: 我现在就在距离镇龙乡大约2公里左右的位置，经过救援人员连日的奋斗，那今天从我这里到镇龙乡的主干道基本被打通，在我身后不远处其实就是这条路最后一处打通的一个位置。那我们也可以看到旁边的这个山上还留着很严重的山体滑坡的痕迹。那我从现场也了解到，针对最后通往镇龙乡的这个路段，救援人员采用的是双向打通的方式，一方面由救援人员 从外侧进行清理。另一方面，救援人员从前两天就开

0: 时采用了徒步的方式进入到镇龙乡里面，用村内的挖掘机同步的进行清淤。一旦六兰水库到镇龙乡政府的主干道被正式打通并实现通车，那就可以有更多的救援力量和物资进入到镇龙乡当中。那目前从镇龙乡通往各个村屯的道路呢，也正在加紧的抢修。现场我们看到聚集了非常多的志愿者，那也想给大家介绍一个很特别的志愿团队，他们是一群越野摩托爱好者。在他们得知这里的道路受损，开车走不通的时候，他们就自发地从全国各地赶到了这里，用这种摩托车的方式进行物资的运输。而对于摩托车无法驶入的地方呢，还有一群人，他们背着背篓徒步将物资运出去。那在路上，其实我们还能看到各种的通讯保障车、电力保障车等各类的应急车辆，各方的力量正不断地赶来，社会爱心也聚集在这里，共同帮助镇龙度过最后的一个难关。
1: 这几天，衡州当地的不少老乡都自发地背着物资，徒步翻断崖、趟淤泥，前往道路中断的村屯。志愿者们也在用各自的方式，将生活物资更快地送到受灾村民的手里。
2: 7月8号，记者沿着县道抵达六兰村尾独田村，看到相关部门正在加紧抢修通往镇龙乡的主干道，一些村民也背着物资徒步前行。
3: 打算去哪里啊？
4: 去凤达。
3: 凤在里面啊？
4: 嗯。
3: 走几个小时啊？
4: 2-3个小时吧。
2: 主干道无法通车，距离镇龙乡还有10多公里。镇龙乡政府联合志愿者队伍，采取了无人机空投加地面摩托人力接力的转运模式。一些从衡州市区赶来的摩托车骑行爱好者自发加入，帮忙沿山间村路分批将物资运往村屯。
5: 我们就负责无人机解决最后1公里的难题。地方有难，八方支援，
6: 反正需要我们就来吧。
3: 顺利啊！
2: 另一路记者在前往镇龙乡凤丹村的途中，也遇到了运送物资的志愿者。
7: 从那边150人已经送快好多天了，
8: 所以现在游泳也要游过去，也要把东西送过去。
7: 是的，因为那边都是老人和小孩，还有两个村民出来说那边能走出来了，所以我们尽量把我们能背进去的物资尽量送进去。
2: 而在9号，记者前往云表镇，发现空中有正在运送物资的无人机赶来。
9: 你们来了多少个人呢？
6: 我们来了3台车，八个人排飞机。我们都是广西的嘛，看到同胞这里受灾了，我们就第一时间就赶过来支援一下，能帮多少是多少。
2: 唐欢说，半个多月前，他的家乡三江县也经历了暴雨洪涝，当时各地力量纷纷伸出援手。如今衡州受灾，他们也心怀感恩，奔赴而来。
1: 在衡州市云表镇，洪水发生时，一名刚刚生产不久的母亲和她的一家老小都被困在村里。危急时刻，以党员为骨干的消防救援突击队逆流而上，驾驶橡皮艇挺进孤岛，在汹涌洪流中开辟出一条生命通道。
2: 7月8号上午，一位村民焦急地找到正在云表镇救援的消防人员。他的妹妹刚生完孩子，一家老小被困在云表镇新兰村已经2天了，婴儿的奶粉也吃完了，情况十分危急。
10: 你们三个党员带着我们救援组就先上。
2: 接到求助的玉林消防救援支队立刻组建救援小分队出发。有着6年党龄的特勤站副站长张朝明和党员周建仁分别带领2艘橡皮艇，载着救援队员和物资朝着新兰村方向挺进。洪水里的行进远比预想的艰难，前方桥梁坍塌，道路完全阻断，只能绕行更远的河道。浑浊的水下暗藏障碍，发动机数次被水草牢牢缠住。张朝明和队员们就一次次徒手清理，水浅处动力不足，他们便跳进水里，拖拽着挺身艰难前行。经过1个多小时的跋涉，队员们抵达了被困村民的家中。
11: 在几楼？
12: 快放起来，赶紧进去啊！
2: 队员们分工协作，有人背起8岁的孩子，有人小心翼翼地怀抱着襁褓中的婴儿，有人拎起随身行李，搀扶着村民一步步地向外转移。
13: 看到红色的时候，我们就觉得很兴奋，帮助我们，让我们脱困了。
2: 下午2点，历经3个多小时的艰难救援，被困的一家人

0: 被成功转移到云表镇。
1: 我们身上这身红色的救援服对我们意味着责任，对于老百姓来说意味着希望，让老百姓看到我们这抹红色就能感到心安。
0: 在7月6号预拨 1.1 亿元的基础上，财政部、应急管理部7月10号再次紧急预拨8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广西重点做好受灾群众转移安置、过渡期生活救助以及倒损民房修复等工作，切实保障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今年的三夏期间，各地在种植模式上创新。新疆额敏县传统是一年一熟或是一年两熟，今年当地创新一年三熟，眼下第一季的冬小麦迎来了成熟收割期。在额敏县马热勒苏镇连片试验麦田里，五台收割机分区域割穗脱粒装车。这840亩高标准试验田采用冬小麦加青贮玉米加蔬菜一年三熟轮作体系。冬小麦收割作业完成后，地块无缝衔接青贮玉米、白菜、萝卜等四草蔬菜定植种植。
2: 以前呢，单种一季冬小麦，土地闲置半年，收益是有限的。现在小麦集中收割，收完后马上复播其他的作物，土地利用率拉满。
0: 辽宁彰武县也在收小麦，这里是收完麦子种大豆，两季的收获都不错。
3: 眼下呢，彰武县的30000亩小麦陆续进入到了成熟期，在我的身后，这样的一台大型的小麦收割机正在进行收获的作业。那么像这样的一台机器呢，按一天工作12个小时计算，每天能够收获300亩的小麦田。辽宁省农业科学院的专家们随即对今年的产量进行了测产，
4: 我们这个小麦的这个平均亩产达到了这个865斤，大概能提升了将近100斤左右的这个亩产量。
3: 今年呢，是阜新市彰武县推行麦豆两茬一地双收这种种植模式的第三年。小麦收获结束之后呢，会在地里留下这样的小麦秸秆，农户们呢首先会用翻转犁把这些秸秆呢翻压到土壤深处大约30厘米左右这样的深度，增加土壤的有机质含量。经过3年的努力呢，当地的土壤有机质含量已经从过去的0.8%提高到现在的1%。随后呢，农户们再会使用驱动坝对土地进行平整，然后呢就可以进行下大豆的播种了。
5: 我们选择一些生育期在90天到100天的品种，母麦苗要达到40000多株左右，这样才能保证我们的下大豆有400斤的产量。
0: 进入盛夏，各地的水果集中上市。今年老乡在采收和分拣上都有了新帮手。新疆昌吉的瓜田里就上线了西瓜采收传输平台。
6: 我现在就在昌吉国家农高区老龙河西瓜种植基地。为了抢收西瓜，工人们从早上6点就开始下地进行采摘分拣。不过，今年的这片瓜田也是迎来了一个新的帮手。我们现在看到的这台设备呢，就是西甜瓜轻简化采收运输平台。那这也是首次在这里进行一个落地测试。我们看到这个设备展开之后啊，就相当于是在瓜田和这个货车之间搭起了一个运输天桥。那传送带的一头呢是靠近瓜田，另一头啊是直接连进了车厢。工人们呢只需要把这个挑选好的西瓜放进专属的瓜托，西瓜呢就能平稳地沿着传输平台运送到这个车上进行一个装车作业。那我们看到的这台设备啊，它最多可以同时运送32个西瓜，单日的作业面积是能够达到80亩以上，这也相当于6个工人5天的一个作业量。那不仅是省工省力啊，像是这台设备它还配备了柔性防护刮托，就能尽最大可能的避免西瓜在这个搬运途中的磕碰损伤，提升西瓜的一个商品率。
0: 云南沅江的小金凤芒果以前只能靠人工分拣，今年当地首次投用小金凤芒果专属智能分选线。小金凤是沅江芒果的主推品种，但是它有大小不均、皮薄如纸等特点，人工分拣成本通常占到采后总成本的40%以上，而且人工分选误差大，轻微磕碰就会出现流浆烧皮，造成大量刺果。
7: 我分拣芒果10多年了，虽然有经验，但是时间长了眼睛也会花，也会分错掉。
8: 比如说最小的可能30克、40克、50克都有，大的可能在150、120，180、200都会有。我们在每个阶段要分出很多个级别出来。

0: 这个在分果的这个过程当中就会造成很大的困扰。
1: 今年首条小金凤专属智能分选线投入使用，搭载了 AI 高速视觉识别系统，能够精准识别果面瑕疵与大小，同时采用专利柔性果托技术，减少挤压磕碰。此外，这套智能分拣系统还能根据重量、糖度等指标，将芒果划分为两个级别七个规格，分选精度高达98%。
2: 八个小时产32吨，我八个工人就可以完成了这个工作。以前32吨至少要50个工人才能完成。
1: 在三江源国家公园生存着全球规模最大最集中的野生雪豹种群，近些年巡护人员发现一些雪豹在捕猎时受伤，会第一时间把它们送到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这两天工作人员正在对近期救助的几只雪豹进行系统性体检。
3: 我现在就在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而我旁边的这间康复室里啊，有一只今年刚刚救助的雪豹。这只雪豹名叫林小明，只有1岁2个月大小。今年3月28日，三江源国家公园澜沧江源园区的管护员在日常巡山时发现了受伤的它。那初步判断呢，是下山觅食时遭到牦牛顶撞踩踏，右侧腹部出现贯穿性伤口。那经过救治，目前雪豹林小明腹部的贯穿性伤口呢已经愈合，创面感染得到有效控制。工作人员每天给它抗炎、补液、补充高蛋白食物，小家伙精神一天比一天好。有意思的是，雪豹林小明所在的这间康复室也是林小哲在回归雪豹馆之前的康复室。林小哲也是去年3月4号被巡护人员发现的，体重不足10公斤。经过一整年不间断的药物治疗、康复训练和精细化饲喂，目前他的体重已经突破30公斤。而这只成年巡性雪豹林不饿，也是去年11月26日在三江源国家级自然保护区获救的。前不久，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的工作人员对这三只救助的雪豹进行了系统体检，借助专业的设备做了影像评估，细致掌握每一只雪豹的恢复进度。近两年，青海野生动物救护繁育中心已经累计成功救护8只野生雪豹。
1: 眼下，黄河山西运城平路段好汉坡的崖壁上，苍鹭雏鸟迎来了成长关键阶段。画面当中，半大的苍鹭雏鸟站在悬崖石台上，迎着河谷气流奋力飞翔，亲鸟则盘旋在幼鸟身旁，示范飞行降落的技巧。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5: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6: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5: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最近天气对于农业生产有什么影响？老乡们要注意什么？我们来看农业气象。
7: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来势汹汹，中国天气提示您关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巴威带来的强降雨主要分为两个部分，本体降雨和巴威助力富瑞的高压边缘气流输送水汽北上到华北东北，从而形成远距离输送的强降雨。先来看本体降雨，12号安徽南部、江西东北部、福建西北部、浙江西部等地将有暴雨或大暴雨，局地有特大暴雨。到了13号，强降雨将转移到江苏、安徽、山东等地，部分地区会下起暴雨、大暴雨。再来关注远距离输送降雨，12号河北东北部、辽宁西部、吉林北部、黑龙江东南部等地将会有强降雨，13号、14号东北降雨还将增强。 强降雨容易导致作物受淹倒伏，经济林果折枝落果，农渔业设施受损，大家要注意提前疏通沟渠，雨后及时排涝散伤，适时喷药追肥，促进在地作物稳健生长。也要特别提醒大家，遇到强降雨天气，当前路地形不明时，千万不要贸然涉水，有条件的话用长柄雨伞等作为探路工具，可有效探明前方积水深浅和地面的虚实。想了解更多农业气象方

0: 突泉多云二十到三十三度，遵义多云二十四到三十三度，安庆带雨转中雨二十六到二十九度，中卫多云十八到二十九度，林芝小雨十六到二十四度，张家界晴二十六到三十八度，黄冈中雨二十七到三十一度。 烟台多云转小雨，二十六到三十二度；邢台雷阵雨二十五到三十四度；邯郸多云转雷阵雨二十六到三十八度；淮南中雨二十六到三十度；咸阳小雨转多云，二十三到三十二度；昭通小雨转多云，十七到二十六度。
1: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哪里有建设的热土，哪里就有建设银行。中国建设银行，善建者行。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
4: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明天再见。

0: 们都是钢铁侠。这是一枚鸡蛋，在进入超市之前要经历重重历练和考验。我的十八般武艺将帮助鸡蛋们以最好的姿态展现在顾客面前。我就是鸡蛋分拣机，也是鸡蛋的保育员。一枚枚圆滚滚的鸡蛋通过我们的传送带运送而来，接下来就是我大展拳脚的时刻了。我的转换装置会把这些东倒西歪的小家伙整齐排列，这是强迫症的福音，更重要的是可以避免它们相互碰撞，毕竟这些小家伙们太脆弱了。刚刚出生不久的鸡蛋还带着母亲的体温，当然也有些母亲的粪便。
1: 离我远一点，快去洗澡。
0: 作为保育员，我要给他们来一场放松身心的 SPA。
2: 我爱洗澡皮肤好好，啊啊啊啊，戴上羽毛长袖飘飘，
0: 洗完澡再吹干，现在

0: 这些小家伙们是不是更加鲜亮可爱了？来，拍个照吧。
1: 嘿嘿，茄子，
0: 这样的大合影可没有美颜哦。我们的电脑系统会仔细辨别，那些依然带有污物的鸡蛋们不会进入超市，任凭人们指指点点，他们会被打碎。不要心疼，他们只是摆脱了外貌协会的低级趣味，蛋液会被收集起来，将来会变成许多美食的灵魂。而那些天生丽质的鸡蛋们同样也要经历一番历练。
1: 哎呀，好疼！
0: 不经一番寒彻骨，怎得梅花扑鼻香。我们通过弹性锤子的敲击可以进行回声分析，找到那些有裂纹的鸡蛋，它们易碎易变质，不能进入超市，同样要变成蛋液。而对于经受住敲击考验的鸡蛋们，我要对他们进行特殊的奖励涂油。
1: 哇，我好漂亮！
0: 这层植物油均匀地涂在鸡蛋表面，有了这样的防护衣，鸡蛋们在常温下的保质期便可以从15天提升到45天。怎么样，我的作用大不大？随着中国自动分拣设备的发展，我的兄弟姐妹早已应用在各种农产品上，能分选芒果、李子、橙子等等。每类农产品都需要定制分选设备。你看，这个大块头是江苏宿迁一条占地约6000平方米的苹果自动分拣机，它不但可以对苹果进行清洁，还可以根据大小和重量对苹果进行分级，甚至还能准确测出苹果的糖度。现在让我们来看看这个绝活吧。苹果们进入一间暗箱，一束近红外光打在苹果的表面，大部分光线会被吸收，有一小部分光线穿入水果以后变成另外一个光谱。通过原始光谱和被吸收以后光谱的对比，就能分析出苹果的糖度。怎么样，厉害吧？经过分拣机的每个苹果都拥有了自己独特的数据，传送带侧面的这一条条路径分别对应着不同身份的苹果。内部褐变的眉心的苹果会被淘汰，剩下那些光洁可爱的苹果们会按照大小糖度的不同进行分类。这样的分类可以满足不同人群的喜好，众口不再难调，这都是我们的功劳。随着中国农业机械化水平的提升，我的家族越来越壮大，分工也越来越细致。从农产品的分拣到包装、物流，这些领域都能看到我的兄弟姐妹们埋头苦干的身影。让人们轻松，让工作高效，让产品安全，这就是我们的价值，也是我们的骄傲。

0: 其实有点紧张，
1: 我先看一下。哦，
2: 让人头皮发麻的土鳖，因为具有药用价值，经济效益又好，所以很多人尝试。

0: 养殖创业。
1: 现在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子死亡，
2: 基本每天大概都是这样。还有这些，你看，铲子铲一半没铲出来的，
1: 也死了。
0: 养殖新手陈楚中才养一个多月，就遇上大量土鳖离奇死亡。
3: 这个网袋也出了这么多，这个现在属于不正常了哦。
0: 土鳖的反常行为和死亡现状，让帮帮团专家既着急又疑惑。
4: 哎呦，这条也是，
2: 你看，
3: 哎呦，这边也是这么多哎，这边呢。
0: 疑点重重的现场，看帮帮团专家如何破解难题。不要走开，精彩故事即将开始。
2: 来，先来，猛来。
0: 伴随着夏日虫鸣，每天晚上九点，陈楚中都会叫上父亲一起到自家养殖土鳖的房子里查看情况。因为他的土鳖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死亡。
2: 哎呀，这个没丑。
0: 看着眼前死掉的土鳖越来越多，陈楚中迫切地想要解决现状，却无从下手。再加上高温带来的燥热心烦，让他愈发心急。于是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陈楚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荣县人。求助问题：金边土鳖不明原因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来到陈楚中家里实地走访。
1: 这个虫子都是养在这里面吗？
2: 对，都在这个网箱里面。里面总共一共放了三十个网箱。
1: 三十个？
2: 对。
1: 那大概一共多少这个金边土鳖？
2: 当时引种引了1000斤。
1: 一千斤？
2: 对。
1: 我看这里面是这个蛋托是吗？
2: 对啊，要给金边土鳖做个窝。我拿出来了给你看一下。
1: 就我已经看见里头有这样动的了，其实有点紧张，会不会出现那种全跑出来那种？
2: 应该不会，我先看一下。
1: 哇，这个声音，
2: 它一见光它就到处乱跑了。
0: 金边土鳖又名金边土鳖，身体外围有一圈金色而得名。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昆虫，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主治关节炎、腰腿痛、跌打损伤、闭经等症，与其相配的中成药已达200多种，是我国药材市场上的主要品种之一，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金边土鳖怕光，白天喜欢在阴暗的地方躲藏。鸡蛋托凹凸的造型给它们营造了一个天然巢穴的环境。
2: 你看弓虫，它这个尾部是有一个金黄色的一小点在这里的，母虫是没有的。
1: 金黄色，看颜色。
2: 对，看颜色。
0: 陈楚中的每个网里都养了30多斤，
1: 有点不来了。
0: 每个网的饲养条件基本一致。陈楚中每天会在天黑前给金边土鳖投喂木薯叶、蔬菜叶或者南瓜，金边土鳖天黑后会出来自由采食。正常情况下，引种回来第二天就开始繁殖。金边土鳖的繁殖能力惊人，每只母虫2个月产一胎，一胎能产30到50个幼虫。金边土鳖产崽很奇特，叫卵胎生，就是卵在母虫体内孵化，母虫再将胎盘和小幼虫一起生出来。刚出生的幼虫个个白色透明，每个幼虫会拼命摆脱胎盘的束缚，舒展自己的身体，稍作休息就会马上吃掉胎盘来迅速补充身体能量。幼虫长到成虫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养殖金边土鳖的收益主要是销售晒干的商品虫和种虫，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陈楚中正是看中了他们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便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开始养殖金边土鳖。然而养殖没多久，他的土鳖就出现了大量死亡的问题。
1: 这么多
2: 啊？对，盘里面装的都是清扫出来的。
1: 这得有多少了？
2: 10多斤吧。
1: 10多斤了？
2: 对，10多斤了。
1: 现在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子死亡？
2: 基本每天 大概都是这样。还有就是你看

0: 产子产一半没产出来的。
1: 哦，这是产一半没产出来的也死了。
0: 对，像这种损失就特别大了。因为你看它正在产子，如果它正常能产出来的话，我这个一胎就能有30到50个子出来了。哦，但是它没产出来就死掉了，等于这个子要损失了几十个。
1: 确实挺可惜，
0: 这个情况很严重。
1: 那现在一共大概损失了死亡的虫子多少钱？
0: 从开始到现在一共大约有300多斤吧。
1: 300多斤
0: 等于我总虫的损失已经损失了
1: 三分之一。
0: 对，
1: 没了。
0: 对，就这样恶化下去，到时候我这个投资全部打水漂。等于现在每天死这么多，我确实是感到很无助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2: 了解到陈楚中的真实情况，为了尽快帮他解决养殖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金边土鳖的高手。帮帮团专家刘海兰，38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人，从事土鳖养殖15年，基地面积500平方米。
3: 像你现在养4个月开始就可以收成了。
2: 刘海兰养殖土鳖经验丰富，经常会有养殖户到他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4: 你看这个成活力是蛮活跃的。
5: 你不怕这个虫咬吗？
4: 我不怕啊。
2: 接到求助后，刘海兰跟随帮小哥来到了陈楚中的养殖基地。刚进门他就感受到了异常。
3: 这么闷热的？
0: 因为这个是铁皮棚嘛，上面是铁皮瓦，所以说气温还是比外面要高一点。
2: 紧接着刘海兰发现了新的问题。
3: 怎么这个网袋出来这么多虫子啊？
0: 这平时也出来一些啊，这很正常啊。
3: 哎呦，这边的网袋你看出来更多，一堆一堆的在上面，这一大片全是不？这个现象属于不正常了哦。
6: 为啥不正常这个现象？
0: 对，为啥不正常？
3: 因为正常的虫子呢，白天它都是躲在鸡蛋头里面睡觉的，它白天它不会出来活动。他要是出来，你这里面肯定是高温了，他受不了才出来。然后你看我汗的，全身湿透了，全身都湿。
6: 是，我也感觉挺高的，好像越往里头，感觉这个温度越高。
3: 对，
6: 是吧？
3: 它高温之后就导致这个虫子会中暑死亡。太热了，他受不了了。反正我在里面待着就是闷热，我都感觉喘气特别难受。刚好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中午。
2: 陈楚中想尽量保持大棚内不透光，以为这样更接近金边土鳖的生长环境，仅有的几个采光玻璃也用帘子挡了起来，却忽略了温度和通风的重要性，导致了室内持续高温。由于温度过高，金边土鳖还会有随时大面积死亡的可能，情况危急，刘海兰建议先马上整改。
7: 小心，我先拿，来，小心手，来，小心点啊，来，给我，哎呀，这样一下就感觉凉快了啊，哎呀，
4: 人都感觉舒服了，别说虫子。养殖的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才行，
3: 这样子那个热气就容易散出去，以免它的虫子继续死亡，减少它的损失。
2: 土鳖大量死亡，除了高温闷热，还有什么致命原因？
3: 我也在纳闷呢。
8: 这真奇怪
2: 啊！参观学习，一句不经意的话，引出了专家怎样的创业过往？
0: 刘老师，你之前你养这个虫子，你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3: 我也害怕啊，但是平常我更害怕，没办法。
2: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9: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1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1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1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1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窗户安装接近尾声，刘海兰又开始了新的排查。按照他的经验，单纯的高温高湿不会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一定还另有原因。刘海兰发现，在大棚楼梯口的另一端有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它们的饲养条件与其他网袋都是相同的，但死亡的数量却比其他网袋大很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刘海兰能否看出其中蹊跷呢？
1: 这边网袋比那边死亡起码多了三四倍。
2: 对，
3: 是死的挺多的啊。
2: 对对对，
3: 太明显了这个。
1: 对。行，我再看一下其他方向吧。
2: 哎呦，这条也是，你看。
1: 哎呦，这边也是这么多哎，这边呢。
2: 这边也是，
1: 对，里面整个网袋都是了。我看一下，我发现那个虫子啊，有些胎盘已经产出来了，但是母的也死了，那个幼崽也死了，有些呢胎盘还没有成熟也产出来了，也死了。有些小虫啊、中虫啊都死了。陈哥，
4: 嗯，
1: 据我初步判断，你这个虫子是中毒死亡的哦。
4: 啊？怎么可能？
2: 怎么可能毒死？我所谓的饲料啊，这些，如果中毒的话，它应该是整个氧气厂它都中毒的，不可能只单独就几个网箱里面的土源中毒啊。我之前就已经比较注意这个杀虫剂啊、喷雾剂啊，在氧气厂里面是不能存在的，不能喷的。外面来我氧气厂也没有窗户啊，也不可能有那些有毒的气体进来啊，那它毒源何来呢？
0: 经过了解，这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死亡数量是最近几天才明显增加的，已占总死亡量的40%。对此，陈楚中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们真的是中毒而死吗？
1: 你看，它在拼命的挣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但我能确定绝对是中毒，因为中毒的虫子呢，它会拼命的挣扎，那六个脚会抖动。
3: 刘老师，那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1: 我也在纳闷呢，再看一下吧。
3: 然后饲料也没有什么问题。
1: 对。
3: 这真奇怪啊，这。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海兰发现这几个网袋附近竟然有一个通风口。
1: 一个窗通风口是挨着哪里的？
2: 这是大棚旁边的楼顶啊。
1: 我们上去看一下上面怎么样吧。
2: 嗯，好的好
1: 的。你这楼顶是干嘛用的？
2: 哦，上面就是用来晒虫子的。
1: 哦，周边环境还是可以的。
2: 嗯，
1: 然后就是这里有堆垃圾而已，也没，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吧。
2: 对，上面有，也就是纯粹是用来晒东西的，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1: 对啊，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啊。
3: 对，对，没啥东西啊。
1: 看一下，那这么多这些铁皮放在这里，就是搭这个铁皮用的。
2: 对，搭个棚。有什么
1: 哎，这里怎么这么多蚊香在这里啊？你点的？
2: 没有，这是应该是我妹夫在这里施工的时候点的吧，因为晚上她干活。
1: 哦，难怪，你看点了这么多蚊香，虫子不大量死亡才怪呢。
2: 但是我总以为

0: 因为这个农药啊、杀虫剂啊，可能对它伤害比较大。做点蚊香能对虫子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
1: 蚊香本来就是杀虫的，那苍蝇是虫子吧？蚊子也是虫子啊。那金面土蝇它也是虫子啊。只要是你这边那个风向刚好吹这边进去，那边都已经封闭了，你看没有窗户又没有什么通风口，它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就在里面了。旁边这里就隔一扇墙，下面就是网袋，你看这个距离，对，就10公分，它肯定会中毒的，就等于这个蚊香就在网袋的旁边点了，所以才会导致它大批量的死亡。
2: 但是陈楚中却对刘海兰的判断产生了质疑，蚊香对金边土鳖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3: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个实验，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
1: 好，
3: 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蚊香点了，然后放进去，看看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一放进去，我就感觉这个虫子好像就有点躁动在里头，
4: 已经开始受到气味的影响了，就感觉不适应了，就开始动。
3: 哦。
1: 到处窜，你看一堆，全部到处乱窜了。
3: 我看那个好像已经开始有点翻了。
1: 对对，
2: 大多数蚊香中都含有菊酯类杀虫剂，虽然含量非常低，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敏感的金边土鳖来说却是致命的。金边土鳖一旦吸入，会导致神经麻痹中毒而死。
3: 中毒了？
1: 对，
0: 脚发抖了。
1: 有些体质弱的它死得快一点，要体质强的它死会迟一点。就有两三个还在挣扎，其他的基本上都死完了。这个玻璃缸空间小，所以它一下子就容易死亡了，中毒。但陈大哥那边呢，也会导致那个虫子，中毒慢慢死亡，只是没有这里死的那么快而已。
0: 就是相信了，因为眼见为实嘛，看到这个蚊香确实是把这个土源给毒死了，就会相信了。
1: 陈哥，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我们现在赶紧的把那些还没有死亡的虫子配药配奥托品调水给他喝来解毒，尽量帮你抢救那些没死亡的虫子回来。
0: 好的，好。
1: 我一斤水就配3粒就行了，你现在5个网袋大概先喂5斤水这样。
0: 嗯。
1: 然后呢要连续的喂5天，记得不？
0: 哦哦。
1: 一天喂2次就可以了，早晚。对。
2: 奥托品是一种生物碱，对蚊香中的杀虫成分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但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为了打消陈楚中之前的疑惑，也为了让他在后面的养殖上更有信心，刘海兰邀请陈楚中到自己的养殖基地参观。
1: 那这里就是我养殖的环境。
0: 嗯，
1: 你看四下全部都是通风透气的哦，你看。
0: 对 对。
1: 进来多凉快。
0: 嗯。比我那边通风效果好很多。
1: 对，你看我这里也没什么虫子出来的哦，白天。
0: 啊，确实是比我那边少很多。
1: 你别看这个网袋脏哦，我养了10几年了，但是虫子养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拉链呢也比较好操作，因为一个七就行嘛，我直接这样子，你看，一拉，直接就下来了嘛，然后直接就可以卡进来了，不像你那个要搞上去，搞得那么麻烦。
5: 对对对，借一下很方便。
1: 对，直接一拉开的，直接就进去了，不用那么麻烦。你看一下我在网袋里面的整体环境怎么样？
0: 空间很大，你这个虫架只有一层，还有就是你虫架上面放的是木板。
1: 鸡蛋托跟木板呢各有优势，因为木板它的粪便可以直接掉下来，
0: 你这个不会堆积是吧？
1: 我这个不会堆积的，它只是一块泄气。但是投资的成本比较高，鸡蛋托投资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窝吗？那个粪便掉在那窝里呢，你不及时清理，它就几堆在里面了，就要天天清理。但是鸡蛋托它冬天的时候是很凉，暖和，到夏天的时候就有点热，所以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嘛。
0: 嗯，
1: 反正各有优势吧，各有各的好，都可以用。陈大哥，你看一下，我就随便抽几块木板，都很多虫子的。
5: 这么多虫子，
0: 这么多虫子，
5: 头皮都发麻。
1: 就随便你拿哪一层都是，你看是一样的。
0: 刘老师，你之前 你养这个虫子，你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1: 我也害怕啊，但是平常我更害怕，没办法啊。反正我觉得那个蜱虫比虫子更可怕，说心里，这是我心里最实在的话。
2: 刘海兰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养虫前，她和爱人一直在广东打工，那段时间他们睡过天桥，饿过肚子，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养虫，刘海兰看到了前景，想着可以回家乡创业。但是他当时和普通人一样，根本无法面对这些看似蟑螂一样的金边土鳖。
1: 我在接触这个虫子的时候，蚯蚓啊，我以前也不敢抓。现在其他的现在不是有一种毛毛虫，我们农村很多的，全是全身的毛，我都比较怕，爬到脚上，哎呦，吓得半死，叽喳叫个不停。
2: 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差点让自己与现在的成就擦肩而过。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
1: 高压锅不是煮那个粥嘛，然后那个粥喷出来，烫到我儿子整个脸跟头。去医院的时候都没有钱，那时候真的，我就真的当时宁愿自己烫的是我，你知道吗？我宁愿我自己都毁容了都无所谓，真的特别难受，再也不想说了，我也再也不想经历那个贫穷了。
2: 当年刘海兰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于是她四处借钱，带着筹来的4000元开始了金边土鳖的养殖。如今她把个人经验变成课件，经常为农户做培训，已经带动全国各地600多户家庭走上金边土鳖养殖致富的道路。
1: 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我觉得挺可爱的。你看，
0: 它里面虫子非常多，只要你一翻开那个虫架的木板，那虫子非常的活跃，这个虫子养得很好。
1: 那陈大哥参观完我这个养殖场，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养殖更有信心啦？
0: 对呀、啊、对呀、啊，谢谢刘老师。
1: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的虫子会越来越好。嗯。
6: 这么快，它伸长以后像一条小蛇一样，我怎么感觉它尾巴已经要钻到我的肉里去了？
7: 你敢相信吗？这个爬在它手上的大家伙，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水蛭。不过别紧张，它是人工养殖的宽体金线蛭，并不伤人。宽体金线蛭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是很多养殖户主要的收入来源，和养殖土鳖一样，都属于特种养殖的范畴。水蛭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品种，有些品种的水蛭吸血，比如日本伊蛭、飞牛蛭；有些水蛭不吸血，比如宽体金线蛭、茶色蛭。水蛭的吸盘吸附能力特别强，不仅能牢牢吸在人的皮肤上，即使在塑料、玻璃等光滑的物体上也能来去自如。这种强大的吸附能力正是水蛭生存和捕食的关键奥秘。
8: 喂咱水蛭了
9: 拿什么喂呢？拿个桶
10: 田螺。
7: 除了吸附能力，水蛭悄无声息摄食的背后还有一个奥秘，在水蛭的口气中隐藏着3颗极其锋利的颚齿，田螺一旦被水蛭叮咬，同时也会被注入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分泌物，使田螺逐渐失去痛感，放弃挣扎，水蛭就开始大快朵颐。
11: 每一条蚯蚓都会传染，说的是公的也是公的，说的是母的也是母。
7: 你知道吗？蚯蚓是雌雄同体生物，单条个体同时具备雌雄生殖器官，但无法自体繁殖，必须一体交配，一体受精才能产卵繁育。除了土鳖和水蛭，蚯蚓也是特种养殖的品类之一。这次我们在养殖区终于能近距离观察一下蚯蚓繁殖的过程了。当蚯蚓生长到45天左右，长出环带，代表性成熟。虽然雌雄同体，但需要一体交配才能受精。蚯蚓交配后，每隔7-8天就能产一次卵。在小米粒大小的卵里，蚯蚓需要孕育20多天才能破茧而出。刚出生的幼蚓仅几毫米，但它们生长速度快， 45天性成熟之后，就会开始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怎么样？这样难得一见的场景，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呢？

在地球的最高海拔地区，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海拔高度超过8800米，而且还在上升中，它是世界的屋脊。尼泊尔人称之为一座连鸟都无法飞越的高峰。然而，每年都会有50000多只梭鱼鹤进行一场地球上最具挑战性的大迁徙。为了抵达位于印度境内的越冬场所，他们必须飞越喜马拉雅山脉。中午时分，狂风在群山间大作，鹤群必须提升飞行高度，躲避正在形成的

他们遭遇到了一股强大的乱流。他们必须要躲避，否则就会丧命。

崭新的一天有新的开始，梭与鹤群通过彼此呼唤保持紧密的联系。尽管疲乏虚弱，但他们会利用温暖的上升气流来提升飞行高度。

许多梭鱼鹤是生平第一次飞越喜马拉雅山脉，有些则是最后一次。饥饿的金雕早就在等待他们了。两只金雕分工合作，将小鹤从鹤群中驱赶出来。

逃过一只金雕的利爪，却仍然不能幸免。失去孩子的贺妈妈来不及哀伤，她必须马上离开，因为这是一场与恶劣气候的生死赛跑。贺妈妈和其他梭鱼鹤开始背水一战，每一次振翅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

们最终飞越了迁徙途中最高的障碍——喜马拉雅山脉。这不仅仅是对海拔的征服，更是苏雨鹤在绝境中谱写的生命赞歌。

0: 买农丝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修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2: 复利是件好事，但你要参与投标，我不能替你说话。
3: 这个乌江不是乌江，但也不知道到底有没有乌江。
4: 你在这跟我说绕口令呢？
3: 云南警方刚刚联系了我们，说乌江的 DNA 和97年云南一起贩毒案的嫌疑人相吻合。
5: 哎，老韩，我跟你说，这是我想尽办法都没拍到的照片啊！啊，他们这是不是在盗采？
6: 很有可能。我还拍了这个，你看。
7: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上一集我们共同见证了煤矿全面禁采的推进，高原矿区的复绿工程也已大规模铺开。可令人疑惑的是，明令禁止采煤的矿区为何依旧车流不息？老韩冒险发给邵云飞的照片能否成为揭露真相的关键证据？后续又将如何推动调查走向，揭开藏在矿区背后的秘密呢？
8: 哎，我让你发个朋友圈官宣，你自己看看，你发的这个和我有什么关系？
6: 你看看，
8: 行，这次就原谅你了。那我也发，我要正大光明的发。我跟你说，我还没秀过恩爱呢。小时候谈恋爱跟干特务似的，得瞒着我妈。
6: 小的时候谈恋爱，张姨反对，是怕耽误你学习。现在不用瞒着了，还是照样反对，是怕影响你未来。
8: 谁说我妈反对了？我拿两瓶可乐，谢谢。
9: 好的，
6: 我要凉的。
9: 好嘞。
6: 哎，谢谢。我不傻，看着突然。你放心，不会让你为难的。
8: 谢谢啊。
6: 谢谢。
8: 你什么意思呀？打退堂鼓了？
6: 你不退，我就不退。

0: 快点吃，吃完了咱俩看电影去。
1: 不过啊，我不看武打片，俺也不喜欢。你追我赶那种都算。你笑啥呀？
2: 我也不喜欢。
1: 你也不喜欢
2: 啊？
1: 我还以为你喜欢看那种呢。
3: 你看起来可能打了。
2: 就是因为这个，我才不喜欢。看电影嘛，不就图个乐吗？图点现实里没有的吗？
1: 别接了，好不容易休息。
2: 喂
4: 喂，老韩，你在哪儿呢？抓紧回来，派出所的人来矿上找你。
2: 啊，
4: 快回来吧。
1: 怎么了？
5: 姐，姐，怎么回事？
6: 我还想问你呢。新海报案说，韩学超的宿舍里面发现了易燃易爆品。
7: 白队长。哎，队长，
1: 哎，这边是吧？说他本来就有前科，
6: 前段时间还刚去星海闹过事儿，星海怀疑他预谋制造治安事件。
1: 这不可能吧？老韩虽然脾气急，对星海有意见，但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他心里是有数的。
6: 警察说了要查监控，看看东西到底是不是他带进去的。我也觉得老韩不会干这种事儿，如果查不出什么，他多久能放出来啊？
1: 私自储运违规危险物品，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
6: 白菊，
1: 哎，姐你别这样啊！从小到大你一生气就这个口气，我听着心里就发毛。
6: 你利用老韩查那些事儿，他现在被关起来了。你也因为这个案子休假了。这件事情再查下去到底是什么样，你自己掂量清楚。
8: 进，
9: 林市长。
8: 哎，你来的正好，这篇讲话稿啊，我修改了几处，跟畜牧局的现场会，你抓紧推进，这周最好能安排上啊。
9: 林市长，未来2周恐怕都不行。是这样，省环保督察组明天要来咱们市。
8: 怎么没有提前接到通知呢？
9: 是，市委办公室也是说刚刚接到的省里的明传电报，应该是省里临时决定的这一次督导检查。这个是电报的具体内容，您看一下。

0: 新海二号矿？
1: 对，是二号矿。省里说一号矿在整改期间就是一个标杆矿，基本情况呢领导们都比较了解。这次督查即是禁采后的一次初步检查，也是想看到之前没有看过的矿区，做个全面的了解。
0: 行，你赶快通知一下黄局长，让他重点准备一下。
1: 哦，黄局长出去学习了，还没回来。市委办公室来电话说，明天呢由您和金巴副书记负责全面的接待工作。
0: 好，那其他的事情就先往后放一放，当务之急是要接待好这次环保督导检查。
1: 好，我马上去落实。
0: 嗯。
2: 老韩传给邵云飞的照片，通过实名举报，直达省环保督查组。也正因这份有力证据，直接推动督查组迅速赶到天多市调查，事态发展终于迎来转机。
3: 天多市这几年的发展变化很大呀，你看这公路修的四通八达的，
4: 这还要感谢省里面的支持，多亏了省交通厅给我们的道路专项补助。
5: 是啊，
4: 要是光靠我们啊，哪能修出这么高等级的公路。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值班办公室的电话，抱歉，我接一下啊。
3: 你赶快接。哎，你说什么？有人员伤亡吗？啊，我知道了。
4: 宁夏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
6: 那赶紧给领导汇报啊。
0: 厅长，市政府应急办的电话说市城东啊宁夏化工厂出现了化学气体泄漏，等一下我先去那边看看。
3: 有人员伤亡吗？
0: 现在还不清楚。
3: 这也不是个小事啊，要不这样吧，干脆我们一车直接开过去，我们一道去看看。
6: 赶紧走啊，
0: 去明家化工厂。
7: 好的，市长。
1: 师傅，去明家化工厂。
8: 好的。
9: 李市长，
10: 什么情况啊？
9: 今天早上我们应急办接到附近居民的反映，说突然在家里闻到了一股难闻的气味，像是臭鸡蛋味，也有点像煤气味，他们还以为是自己家的煤气罐泄漏了。经过检查，我们锁定了具体位置，就是这个化工厂发生了泄漏。
10: 泄漏点找到了吗？
11: 这是今天刚到咱们市进行督查的霍厅长。
9: 厅长好，你说一下具体情况。
10: 好，边走边说。
12: 啊，厅长，应该是我们厂四车间的蒸发釜发生了泄漏，我们已经启动了紧急预案，把这个泄漏的垫片进行了焊接处理。现在啊，泄漏已经得到了初步的控制。刚才我听咱们气象局的同志说，这两天我们市有五六级的大风，这个废气应该很快就能散开。
10: 哦，你们的处理也算及时，安全生产，安全优于生产。比起解决问题，哎，最根本的是要防患于未然呢，要从根源上避免这类问题的发生。
13: 侯厅长，很惭愧，我要向您做个自我批评。
11: 您说您今年刚到，就出现了这样的事情，是我们的工作做得还不够扎实，还不到位。
10: 你也不用忙着检讨了，当务之急是迅速处理好善后问题，立即关闭相关车间，进行全面排查。
11: 是，赶快按厅长的指示办，快去。
12: 是。
9: 三号车别转了，赶紧走，赶紧走，赶紧走。
14: 不好！
15: 收到，说。
14: 破碎器来不及运出去，破碎器来不及运出去，怎么办？
9: 白川上站，白川过来一下。做旧的封条还有吗？
16: 有，在屋里面。
9: 我找人给你送过来，都贴上，别空着。黄土还有没有？黄土还有没有？

0: 怎么绿灯还不走啊？堵车了吗？
1: 平时这条路也没堵啊，今天这是怎么了？
2: 喂，怎么回事啊？
3: 哦，那你们抓紧把车挪开，好吧？
2: 啊，快一点，快一点，领导还有急事呢。
1: 怎么回事？
4: 啊，市长是这样的，前面有一辆厢式货车发生了侧

0: 把路给堵上。
1: 伤人没有啊？
0: 伤人倒是没有，不过啊，这个驾驶员被困在了车内，交警和消防正在赶来救援的路上，不过咱们这个短时间内就无法通过。
1: 领导，不好意思啊，出了点意外。
2: 没事，我们有耐心等。
1: 各位领导，矿区那边海拔确实有点高，现在车里给我们供着氧，等下下车之后，各位一旦觉得身体不适，第一时间告诉我们。
2: 好，我们这趟也算克服重重难关了啊。
3: 林培生带队接待督察组，途中却接连遭遇化工厂气体泄漏、货车侧翻堵车意外，但这些意外实则为新海掩盖盗采事实争取时间。
4: 张老师下来，赶紧送医院！
5: 快来辆机场，快来辆机场！
6: 先别叫救护车，
4: 上来！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
7: 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

0: 车压了，往后干！
1: 让警察来，赶紧送医院！快让警察，快来让警察！让一下，让一下！没事，人先散一下，别围着。这干活去！先别叫救护车。送宿舍去。况且那又是处理不了这桩情况，督察组的车马上到了，这事儿不能去医院。
2: 孟总，
1: 除了事儿，我担着。
2: 人命关天，耽误了治疗，我们都担不起责任。啊。
1: 兄弟。 今天情况特殊，我跟你保证，公司一定会给你加倍赔偿。送宿舍去，叫医务室的人先给他止血。
0: 不行，必须得送医院。
1: 白矿长，这个时候请你以大局为重。
0: 谁大局啊？

0: 领导，欢迎欢迎。
1: 慢点，
0: 这位是省环保督察组组长，省环保厅的霍晓岳副厅长，
2: 信海集团孟晓辉。
1: 好，
2: 欢迎诸位领导莅临信海视察工作，请领导多提宝贵意见。
1: 好，开始吧。
3: 这边请。
1: 这。这是什么情况
2: 啊？禁采令下来之后啊，我们做到了令行禁止。这是一批已经封存掉的车辆，
3: 还没处理掉。
0: 后面那位领导没事吧？
1: 慢点慢点啊。
2: 哎，那个小宋，快快氧气罐。
3: 好，好嘞，好嘞。
2: 哎呦，不好意思，咱们信海煤矿地处高海拔地区，可能各位领导刚上来，身体会有些不适应，咱不着急，慢慢走啊。
1: 对对，是，慢点慢点，我们先看吧。
2: 嗯，这边二号矿的主要区域已经停工了。
1: 哦，
2: 大家可以看那边发白的地方，那片是早就停了，目前只有这一小块边角区域还在进行消化存煤和处理漏头煤的工作。今天领导们来检查，为了安全起见，我们就提前停工了。
1: 哦，处理漏头煤是什么意思啊？
2: 根据生态专家论证，为了避免资源浪费，本着环保节约的这个原则，我们总共开采了不到50,000吨的漏头煤。
1: 哦，
2: 特别要汇报的是，这些漏头煤的销售收入全部用于边坡复绿，正好也弥补了边坡治理的资金缺口。
1: 你们的办法还是比较灵活，其实也没有必要一刀切嘛。
4: 这个矿的复绿工作啊，已经步入正轨了，正在有序扎实的进行。最明显的，就是这个。

天气的优良指数明显提高了，空气质量也明显好了，环保工作功在当下，利在长远。关于矿区的生态修复工程，

0: 收到了一封群众的实名举报，举报者说他发现西海煤矿存在盗采行为。
1: 领导，在前段时间全市中小煤矿的整改工作中，有人来到星海扰乱生产秩序，寻衅滋事，接受了调查。至于盗采，这完全是他们的臆想。
2: 据我所知啊，市里面确实是有热心的环保人士，因为觉得煤矿业发展就会造成污染，所以在号召环境保护的行为当中，确实是激进了些。
0: 这是举报人递交的材料和照片。

0: 看是有点像。
1: 你刚刚说西海煤矿采了50,000吨露头煤，
0: 是。
1: 我看登记表上的数据，按照一台拉煤车50到100吨的载重量粗略估算，恐怕远远不止50,000吨吧。而且夜间的行车量是白天的2到3倍，这个你怎么解释啊？
0: 这个上面的数据属实吗？根据登记表记录的数据来看，煤炭运输量确实存在问题，但是这个登记表的真实性有待进一步查证。
2: 李副市长，马局长，抓紧时间成立专项小组，必须严查。
3: 是，
0: 要把采掘和销售数据查清楚，尽快向督查组汇报。
3: 好的。
1: 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4: 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
5: 请进。
6: 局长，您找我。
5: 不错，来挺快啊。来，过来给你介绍一下，两位领导，这就是我刚才提到的白局同志，这位是省环保督查组的霍组长。
6: 领导好。
7: 你好。
5: 这位是
7: 省纪委穆中娥。
6: 领导好。
7: 你好。
5: 白局，拿凳子来，咱坐下说啊。
1: 白警官，我们这次天多市的环保督查基本结束了，有些事儿纪委的同志想单独和你谈一下。
4: 白警官，根据我们收到的举报材料和这次对天多的督查工作，我们怀疑新海煤矿背后有重大问题。鉴于我们现在没有掌握确凿的证据，所以我们请求市公安局给予支持协助，在我们离开天多市之后，再秘密调查星海的有关问题。这个事情我们也向分管的省领导和省公安厅进行了汇报，他们都表示同意。
5: 嗯，你对星海的情况比较了解，这项任务你最合适。
4: 这次调查不只是针对星海，还有它背后的保护伞。省领导的指示是要坚持党纪国法面前没有例外，无论涉及到谁，无论背景有多深，都要一查到底。
6: 明白，感谢组织的信任，我保证完成任务。
5: 嗯，取得证据之前不能打草惊蛇，目标越小，人员越少，越有利于调查。当然，鉴于这个新海的情况比较复杂，你可以物色几个助手，同时为了你的安全，在你执行调查任务的时候

0: 可以佩戴手枪、手铐等警械。
1: 局长，我想向组织申请一位公安系统外的同志做我的助手。
0: 哎，你那些巡山队的队员可不行啊。
1: 我想推荐我的前夫，西部晚报驻天都的记者邵云飞。他政治可靠，对环保问题有很强的敏感性，更重要的是他做了很多关于新海的报道，而且他记者的身份也有很好的掩护性。
2: 石局长，我看白警官的要求是合理的。
0: 我同意。
1: 局长，我认为一个人与我们在查的案件有着重大嫌疑，这个人和新海盗采也有关，我申请给他上监控手段。
3: 督察不是目的，整改保护才是。剧里孟耀辉的惊慌失措，本质上是因为他触碰的不只是一家企业的利益，而是国家生态安全的底线。我们也能感受到剧中这份执着追查、坚守正义的初心和现实里可可西里的守护者高度契合。我们之前也多次提到过剧中多杰的原型索南达杰，还有他的妹夫扎巴多杰。英雄虽已远去，但守护的使命从未中断。索南达杰的儿子索南仁清1999年便加入智多县森林公安，始终坚守反盗猎一线，延续着父亲未完的事业。扎巴多杰的两个儿子普措才人与秋培扎西，普措才人更是从小在巡山队长大，13岁就跟着父辈进入可可西里腹地，他们都义无反顾接过接力棒，继续守护可可西里。就像此刻迎难而上坚持追查真相的白驹一样，一代人坚守，一代人接力。今天的光影田园就到这里，我们下期再见。

0: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4: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养无极培补肺丸。

建奇，我们之前就说过要在婚礼上一起弹琴，现在你陪我一起去弹琴，我们把这份幸福送给志东跟碧晨吧。

0: 真好听。
1: 还好我们今天帮我解围，真的太尴尬了。我要上去这 BBQ，
2: 你这可以吗？
1: 当然好。
2: 钢琴弹得不错。嗯，
1: 随便弹。
3: 李医生，
4: 李医生，感谢啊，太麻烦了，太麻烦了，林碧姐，啊，你也辛苦了啊。
5: 圣诞快乐！嗯，哎，对，人家好点。
4: 好，好，好，我敬爸妈，敬爸妈。
3: 爸妈来了，来了，来了，来了，
4: 叔叔阿姨，大舅大舅妈。哎呀，敬你们啊！
3: 好嘞，好嘞，好嘞，
4: 没客气，幸福快乐啊！谢谢啊，叔叔，谢谢阿姨啊。
5: 来，来，来，来。
6: 哎，今天啊。是个好日子，对吧？我这个人啊，哎呀，不多话了，都在酒里。干了，你少喝点。哎，干了，干了。
7: 啊，随意喝，我们少喝。
5: 没事的，没事的。
8: 啊，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坐下。
5: 哎呀。谢谢大家光临了，我也不会讲什么，吃好喝好嘞。哎，我跟许大成我们随意，大家干了，
6: 干了，干了。
5: 来，许大成。
2: 我看您那时候喝了不少，要不一会儿我开车送
1: 你。你今天不去医院了？
2: 去啊。
1: 行。
2: 来，安姐。
9: 哎，干杯！
5: 来，干杯。
6: 郑州妈妈。好福气啊，儿女双全。哎呦，
5: 不对的，不对的，不是儿女双全，是三个小孩子嘞。哦，两个女孩，一个儿子嘞，都漂亮，都懂事，都孝顺嘞。
10: 他们说什么？
6: 刚才弹琴那个姑娘，我们的女儿啊。
4: 哟，厉害厉害厉害！
6: 哎，老弟，哎。今天我们俩一定要好好喝一杯，来。

0: 来，干杯！喝多了，喝多了。我这个人啊，好酒量可以，酒量一般，嘿，酒胆前三，酒品一等一。
1: 那酒量也好，酒胆也大。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声，徐大成啊，那闺女是我们的啊。
0: 呀，晓得的，晓得的。哎呀，不是老哥说你，你呀、啊、不能所有的事情都是听老婆的。听没？我给你讲两句啊。一个家庭啊，一定要有一个男人来统治大局的。你把哎，你把这个老弟管得那么严，合适吧？
2: 不合适，
0: 这就是啊。俗话说，男主外女主内，这个规矩不好翻过来的呀。
2: 对呀，真好奇怪了，我们家这么多年就是一直翻过来的哦。过得怎么样啊？
0: 好啊，
2: 好吧，特别的好。
0: 不对，不对，这个女同志有些事情呢是比不了男同志的。你看我在家里每一件大事我必须拍板，不要看他咋咋呼呼的，都是我在后面给他兜底的，你知道吧？我给你看样东西。看这里，小的，这个东西我一直压在我手上，要是他知道了，那就乱套。
2: 姓许的，你不要拿张报纸腻歪，我怕你啊！真是给你脸了，我告诉你，以后你少跟我来吧，老死不相往来。
0: 没有，
2: 回家，沈胜利，沈明珠，给爸妈回家。
3: 完了，我妈喊我大名，绝对没好事。
4: 阿姨怎么了？这是阿姨。
1: 老徐啊，你这是鸿门宴呐、啊！哎哎，我来了，
5: 对不起，
6: 徐春丽呀，哎，你们怎么走了呀？
1: 你看着凉了吧？你这着急忙慌的，
7: 你说他们不就是把我们当傻子了吗？啊？我妈还送了那么大个红包，你还跟我说我傻？是我傻你傻呀？你看不出来今天那个场面，跟他们家沾上我就有病。今天他那个弟弟，啊，在那当着那么多面啊，我什么亲姐姐，他妈他爸那装醉，亲子鉴定，早就准备好了。我怎么说的？这是个阴谋，你整天劝我说我大脑穿刺，你在穿刺呢你。
1: 小点声，闺女听见。
7: 他一口一个，他亲生的，亲生的怎么样？亲生的不养算亲生的吗？他们送出去了，他们不要了，我们辛辛苦苦把孩子养大了。
1: 咱待会儿呢，你小点声。
3: 妈，别气了啊，来，趁热先把药喝了。
8: 闺女，哎，我知道你不是妈亲生，但是妈真的养了你，都妈舍不得你，不能去认他们。你这家人太不地道了，你躲他们远点，咱惹不起，咱躲得起，好不好？
3: 都听你的。
1: 我们都听你的。
7: 你给我闭嘴！
3: 别气了啊，别气了。
9: 知道秘密告诉你，首飞虎资本今年年内要卖掉一环流。盛江川是个什么人？不用我说，你们也都知道，外号盛半仔。那这个外号怎么得来的呢？就是他拆卖公司敲骨吸髓得来。
10: 好的，卖掉吧。
9: 无论多么伟大的公司，只要落到他手里面不出半年，准逃不掉被倒卖的命。
11: 我听说有人说我倒卖公司。
3: 谁来电话呀？
10: 啊，小张，问一下库存的事。
3: 小冯啊，你是不是有什么事情瞒着我？
10: 什么意思啊？
3: 银行把催款的信息发到我手机上了，
10: 啊，其实没事儿，库存清掉，问题就解决了，没事儿啊。
8: 真的吗？那就好。我跟你说啊，真要有什么事儿，你得跟我说，我们一起担着，啊。
10: 丽华，现在生意不好做的很，劳神的很，钱不是那么太好挣了，以后咱们家可能得省着点花。
8: 我知道，知道的。
6: 我跟你说，你这个鸡蛋只能吃蛋白，不能吃蛋黄啊，胆固醇高，血脂高。
10: 好好，我注意，我注意。
6: 来，美琪。
5: 哎呀，我不想吃。
6: 怎么了？嗯。
5: 前天我们公司考核最后一天，就我没达标，估计干不长了吧。
10: 嗯。还需要多少钱呢？
5: 10万。
10: 好吧，你先去上班。回头老爸给你打过去。
5: 真的？哎呀，谢谢老冯。
6: 你看你这个一惊一乍的，
5: 关键时刻一掷万金呐，老冯。哎呀，
10: 美琪啊，嗯，爸爸扶你上马送礼成，今后的路途还长，要靠自己去走，啊。
5: 知道知道，放心吧。嗯嗯，我上班去了。
10: 好。
6: 哎，你慢点儿。嗯。啊。
5: 谢谢老冯。
6: 嘿，这孩子，
10: 哎呀，我这丫头啊，什么时候才学会懂事儿？
5: 走了，
6: 好好，慢点啊。库存解决了？
10: 嗯，啊，差不多了。
5: Morning, Samantha。
6: 走，Maggie。嗯，继承家业不香吗？何苦跑到我们这儿来卷？目前就你一个人没有完成业绩，你不差钱，别的同事可是仰仗这份工作过生活的。
5: 上班以后，下班之前，我会搞定 KPI。

0: Samantha，Maggie
1: 的业绩完成。啊？怎么做到的？他自己充了10万的消费卡。他这是带资进组啊。Samantha，
2: 我 KPI 完成了。不错。
1: 最后1分钟上车，但是我要下车，这是我的辞职信。再见
2: ，Samantha。来，要钱了！干杯！来一局啊！来吧！15、20没有。
3: 20、20。喝酒！哎呀，不得不说呀，钱真是个好东西。你看嘛，像我们这种家庭呢，有个好爸爸，美琪卡里钱一充，领导就派他去上海出差了。哎，我说这个领导真的是太势利了。其实美琪还是有能力的，我们现在送他一程。
4: 将来的路程靠他自己去走啊！嗯，
2: 明珠啊，
5: 哟，明珠来了，
2: 快来，等你吃饭了，
5: 等你呢，来吃吧。哎，我们宾馆自己做的梅花糕可好吃了，我带回来给你们尝尝。
1: 哎呦，梅花糕。

0: 这不是梅七最喜欢吃这个了，可惜啊，他去上海出差了，待会儿给他留点啊。
1: 哎，他不都辞职了吗？怎么还派他去出差啊？谁？辞职？你们不知道吗？不知道。你怎么知道的？
0: 不是他发朋友圈了？
1: 朋友圈？
2: 没有啊，我这也没有啊，你看。啊！我看看你的。哎呦，他把我们屏蔽了。哎，电话！
3: 没事没事。
4: 来来来，喝酒喝酒喝酒。
2: 看好啊。
3: 喂，爸，冯美琴，你给我听着，你现在不管在哪儿，不管用什么方法，现在立刻马上跟我回家，太随心所欲了，毫无责任感可言。
5: 美琪啊，爸爸给你钱是让你在职场上站稳脚跟的，不是让你成为什么酒店 VIP 的。等他什么？钱谁不会花呀？花钱需要漂洋过海跑到英国去留学吗？花钱需要辞个职就花老爸10万块钱吗？我的闺女啊，你什么时候才能懂点事儿，替这个家，替我，替妈妈分担一些？
0: 你现在需要的不是花钱，是需要怎么挣钱啊，我的闺女啊！行了行了行了，你看这孩子哭的，干什么呀你？这么拼命挣钱，不就是为了儿女吗？儿子已经没了，现在就剩个美琪，干嘛要让他去吃苦受委屈啊？
3: 是，都是你惯的。
0: 美琪才有学会长大，将来老房家是需要她的。哎，她一个女孩子分担什么呀？这家不是有你吗？有你，你干嘛去啊，老冯？

0: 哭了。
1: 美琪，爸说你也是为你好。你想，你有学历，有工作经验，肯定能找到更好的工作。
2: 我就不找工作。
0: 干什么？
2: 我也找一个婆家，免我惊，免我苦，还给我祖传的宝贝。哎
0: 呀，美琪，
1: 不是你。你这个话什么意思
2: 啊？字面意思，我说的又不是英语，听不懂吗？
0: 哎呀，你看你这孩子说什么呢？
1: 妈，说实话，这个镯子我一直戴的如履薄冰，现在还给你，省得美琪心里不舒服。哎呀，
0: 明珠明珠，美琪说的是气话，
2: 我说的不是气话，我说的就是心里话。
0: 美琪。
2: 为什么哥哥走了以后，你们的眼里只有孙子孙子孙子？给孙子花那么多钱，眼睛眨都不眨一下；给我花10万块钱就上纲上线。可是不是你们说的吗？我是你们最爱的女儿，你们愿意养我一辈子的。为什么呀？为什么我现在做什么都是错的？为什么错的都是我？
0: 是我的错。

0: 今天下这么大的雨，我一直给爸爸打电话，还没有人接，我有点发慌，我想去工厂找找他。那我跟您一块去。
1: 好，走。哎呦，
0: 也不知道怎么了，我这一直打电话，我一直打电话都没有人接。
1: 妈，
0: 啊，
1: 你别去了吧，我跟明珠姐去。
0: 啊，你们俩行吗？
1: 啊，没事，放心吧。
0: 找到爸爸给我打个电话啊。
1: 好，放心吧。
0: 来来。

你怎么

爸，其实我这次去上海是去面试的。

0: 喝点水啊！辛苦了，辛苦了，谢谢。
1: 这老冯还不到六十就走了，这也太突然了。这老冯家真是祸不单行呐。好在这老冯做了不少年生意，还留了些家底。
2: 多亏了这个新儿媳妇呀，里里外外全是一个人在操持，草林办的也算风光了。是，真不容易。各位长辈，大家守了一夜，辛苦了。我们买了点包子、豆浆，大家先垫一口啊。
3: 来，吃点东西吧。来，先吃点。小姨，哎，妈怎么样了？家里接二连三的出事儿，谁受得了？
2: 小姨，你吃点东西啊。

0: 你和我姐命怎么这么苦？明春兰，我姐倒下了，美其年龄小，还不立事，以后这个家靠你了，你得挺住，好不好？你还怀着孕呢，你要照顾好自己，啊！
1: 放心吧，小姨，我没事儿。
0: 公公是个好人，说走就走。明哲，这个葬礼咱们还是得好好办。他是个体面人，咱们得风风光光的送他走，好不好？
1: 你放心，小姨，我一定办好。
0: 谢谢你啊，
2: 明哲。
3: 大办怎么个大办法啊？
1: 就烧钱，烧钱。宋家这个大树倒了，我烧钱有啥用？那活人还得过日子啊。就是啊。
3: 关键我姐肚子里还有个孩子要养啊。
1: 不行，这样我去找倩倩的妈。我劝你，她现在脑子肯定不清醒，就听那些亲戚在那胡说八道的啊。我
3: 去干啥？
2: 哪儿都有你，你这时候去，你让人家省钱啊？啊，你这不找挨骂吗？
1: 不是，你说他日子不是还得过吗？那闺女肚子里还怀着孩子呢，他现在脑子不清醒。
2: 你这会儿不能光想你自己，人家办丧事儿焦头烂额的，你要去干啥？跟人家打架去啊？你现在帮人想想办法，你爸妈，要不然。
1: 咱们去找倪德宝吧。丧事其实就是张罗给活人看，人生的终点站，两眼一闭，两腿一蹬。你要我说，怎么舒坦怎么办？
4: 有理，
1: 一点都不错。要不说你德宝叔真的是殡葬业的头把交椅。
4: 哎，过了过了过了过了过了。
1: 你的意思我晓得，钱不能多花。
5: 阵仗不能小，不能让老冯家的亲戚挑出一点点的毛病。我理解得通透吧？哎呦，
6: 妈，别心神不宁的了。等明珠的公公落葬之后，我带您去看看明珠。哎呦，还你陪我去看一看，哪个敢去嘞？就那个岳秀娥。
5: 一刻是人，一刻是鬼。其实说良心话，我都害怕，我怕能把他给弄急了以后，他不让我们跟二丫头来往，可怎么办嘞？
6: 吓我一跳！
7: 这什么话嘛？你叫他试试，他敢吗？
8: 爸，
5: 这人在那
8: 把你吓着动胎气了都。
5: 哎呦呦呦呦呦！要就你爸爸这个，咦，就耗子扛枪窝里横，这样吧，行，徐大成，你这样。
9: 把二丫头给我要回来，你又本事来。
10: 郁金香，原来是不是局势一片大好？怪你沉不住气呀！
11: 这事怪我喽？
10: 那怪谁啊哥？
5: 怪你嘞！
11: 怎么会怪我呢？
5: 怪你，但是你要
10: 这个是你要死要活，要找。
11: 给你
10: 吵架，要是能解决问题，你们现在就去殡仪馆，好吗？
5: 吵，去吵的明珠的公公起死回生，他可是冯家的顶梁柱。
11: 那我们
10: 那有事没有讲什么？
5: 吃饭吧，吃饭来。哎呦，二丫头这命怎么这么苦呀？从小让人给抱走了，就离开亲妈了，对吧？这好容易长大了，嫁了个好人家。哎，你说老冯家死了儿子，死老公公，你这，哎，是不是他们家的风水有问题啊？ 那房子是不是要换一换嘞？
9: 有可能，听说就是房子大了，他就不聚气了。对的，对的，我们家房子好，我们家房子不大，聚气。
5: 对，
9: 住了几十年呢，爸爸坐牢，妹妹送人，弟弟是饭桶，姐姐呢，乏善可陈。你们说风水好不好啊？好不好？这话反过来讲，爸爸改邪归正，妹妹失而复得。 饭桶呢？结婚生子，我二胎马上要落地了，你们说风水好不好？

0: 好不好啊？
1: 好呀好呀，当然好
0: 了。人生的起起落落那是非常正常的事情，不要动不动就是风水风水，迷信的很。我就觉得明珠那个房子很好，非常好，我很喜欢，除了贵一点毛病都没有。
2: 滔滔江水向东流，人去一路不回头，鞠躬。咱们现在出发去殡仪馆。
3: 就这儿。
4: 是这儿
5: 在呢。
3: 哎，他都在是吧？
6: 这个家现在谁主事啊？
7: 哎，不是，
3: 说话算数的事，谁说话算数？出来
7: 干嘛呢你？
8: 你啊，
9: 姚战，
8: 同志，欠我们大伙钱，今天我们拿不到钱，别想落葬，
10: 啊，谁也别想走。
11: 对，亡人的路可不敢拦啊。这要拦了，家里大人小孩是要出问题的。
8: 你算干嘛的呀？
3: 别给我搞这东西！
12: 先听他们说，
8: 老冯的工厂从前年开始资不抵债，拆东墙补西墙，我们这些供货商不好意思催款，想等他能翻身吧，结果没想到人没翻身，心梗了，谁想到？
3: 啊！谁能想到这发生这种事？
8: 听懂了吗？
13: 据说欠我好几十万呢，今天必须还。
3: 欠你几十万？我这十二台机器拉走了，到现在为止几百万，一毛钱我都没要回来。今天必须得给我交代。
13: 十万呢？什么时候还呢？
5: 几个人凑在一起才发现，老冯的工厂就是个空壳子。
8: 没错，
5: 老
8: 冯的。
7: 不可能。
13: 什么不可能？
7: 我爸从来没说过公司有问题的。
13: 我听你说
5: 真的吧，小姑娘。
8: 你就是那个花钱的祖宗呗？
5: 你怎么说话呢？
8: 是不是？哎，你爸有事会跟你说吗？你爸跟你说你是能出钱还是能出力啊？
12: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啊，
8: 你姓冯吗？不姓冯闭嘴。
14: 我姓冯，我说两句啊。
8: 你出钱吗？
14: 你不出钱也闭嘴。
7: 我爸葬礼你们这么闹事儿是吧？有钱我也不给。
13: 哎呀，什么意思？什么意思？
15: 大家稍安勿躁啊！稍安勿躁。今天是人家冯家的葬礼，咱们这么闹能解决问题吗？啊！我跟你们说，老冯不仅欠你们大伙钱，老冯也欠我钱，不比你们少。
3: 老王，他欠你钱，你还替他们说话？
13: 对呀，
3: 你
13: 是
3: 怎么回事啊？
15: 今天人家冯家主事的在这儿，咱们能不能先听人家把话说清楚啊？
10: 那你说，
3: 行，
10: 你怎么说？
3: 赶紧说。
8: 这不都是朋友吗？你这。
7: 如果有债我们肯定认，但是现在不是算账的时候，等我公公入土为安，我们再一笔一笔的跟大家算清楚。我公公平时是什么样的人想必大家心里都清楚，要不然你们也不会真金白银的把钱借给他。现在人走了，逝者为大，我恳请各位就让我们一家好好的把这个葬礼办完，跟他好好的告个别，行吗？你们放心，你们的钱就算我们砸锅卖铁也会还给你们的。
16: 太阳出东落西方，亡人一去不还乡，冯志，我们来送你最后一程，一路走好。
17: 落叶归根，魂归故里，冯志先生，安歇吧。
18: 丫头，丫头，爸爸请求。

0: 以后不能给你敬酒了。你喝酒。全家福，您别忘记我，还有您最喜欢的钢笔，蓝黑色墨水，我给您灌好，还有手机您也带着。
1: 母亲，手机得留下，将来还要跟债主对账。

九里万发鬼耶，请假卷与请人莫北前鞠躬。在鞠躬。

0: 臣。
1: 贾建朋友，
0: 上享高位。
2: 喂，你好。
3: 喂，你好，您是冯志家属吗？
2: 啊，我是冯志家属，请问您是哪位？
3: 啊，是这样，新城豪庭6幢8001的房贷还没有还，已经逾期了。
2: 那套房子我们是全款买的，没有房贷。
3: 啊，是抵押款。这套房子呢，去年被抵押了200万。嗯，请问您能联系到冯先生吗？
4: 您好。哎，您是家属啊？
2: 啊，啊。
4: 这个是费用明细，您得签个字。
2: 好。这不对吧？我们买墓地的时候，墓碑的费用是含在里面的，怎么多出来这么多费用啊？
4: 啊，刻字啊、瓷像，还有这个手工贴金箔啊，都是单独收费的。您放心，我们呀是明码实价的。
2: 不是不是，之前说好了都含在里面，而且今天的落葬是我们自己办的，你这个1888是从哪儿来的？
4: 是，这个落葬仪式呢是你们自己做的，但是呢我们也提供了这个电动车接送啊、帐篷搭建啊、引导服务，这些是要收费的呀。墓碑费用是含的，但是刻字它是收费的呀。
2: 不是，那你们为什么一开始不说清楚呢？这个费用我没法认。
4: 不是，我们都是明码标价，再一个逝者入土为安最重要，对吧？
2: 是逝者入土，你们才把明码拿出来跟我标价，你们觉得这样有道理吗？那逝者能安心吗？
4: 王姐，您这样讲就不合适了吧？逝者为大，您觉得呢？
2: 是逝者为大，但是你不要道德绑架我们，我们家属就应该当冤大头吗？你这费用明细在哪儿？大厅有公示吗？拿出来我看看。
5: 行了，没多少钱，我来付。
2: 不是美琪，这不是钱多钱少的事，
5: 八十块钱不就钱的事吗？今天什么场合？你能不能顾全一下大局？
2: 从现在起，这个家没有大局了。有收据和费用明细吗？
4: 啊，有。
2: 如果你们乱收费，我会来找你们。
4: 哎，行。

0: 是赵总，啊，校招这块一直都是我负责。对，就也算是比较有经验吧，啊，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哎呦呦呦，您别这么夸我，啊，好嘞，好好好，行，谢谢领导啊，好，再见。
1: 就在刚刚，赵总亲自打电话鼓励我。哎，我感觉这次还是挺有希望的。
2: 你别说啊，明珠她老公公确实还挺有路子的。哎，请人吃个饭吧。
3: 要请你请，我不请。
1: 你咋这么抠啊？可是这是正事儿，那该请的客不请。
3: 人走了。
1: 走哪儿去了？旅游去了，那不得回来吗？
3: 不回来了。
2: 出国了。
3: 撒手人寰了。姓高。
4: 哎，
5: 美琴啊，你这好几天不吃饭哪行啊？啊，
4: 受累了啊。
5: 你喝点汤是吧？要不身体都不行了。
6: 美琴，我看来了好多长辈，咱们俩去敬个酒，表示一下感谢。
5: 不要，这种场合我应付不来的。
6: 各位长辈，我代表我们全家人，感谢大家今天能来送我公公最后一程，我以茶代酒。敬大家。
7: 嗯，好嘞，
6: 谢谢啊。
7: 嗯，明珠，逝者已逝，人家往前看，以后啊你要变得更加坚强。
6: 好，谢谢。
3: 美琴，你嫂子怀着孕呢，挺个大肚子多不容易啊，这以后冯家靠你了，你该撑起来的时候得撑起来，你知道吗？

0: 喂，
1: 喂，你好，祝贺您啊，冯小姐，您被我们集团录用了，请问您什么时候可以来办理入职手续呢？喂，冯小姐，
0: 对不起啊，我可能没有办法入职了。
2: 又给您添麻烦了。那爸，您先忙，那我就回去了。
3: 稍等一下，这个保险柜里呢，有公司法人印章、财务印章以及所有的账务和报表。密码呢是建奇的生日。如果万一有一天，不，我说万一啊，万一有一天你们也不至于手忙脚乱的，这把钥匙就搁在这儿。

慢慢长出嫩芽，而后学会长大，沐风之雨，渐渐明白了家。

0: 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2: 还不止这些。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
1: 哪套房子呀？
2: 你们住的那套。
3: 现在一说还钱，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4: 当初我们可是真心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
5: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
2: 正好你挺清闲呀。
6: 喂，你好，我是知夏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工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0: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装，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新疆奇台好小麦，和田玉面粉，家家爱。

0: 原来爸早就做了资产分割，他就是不想连累我们。
1: 光这一页，你错了七道题，娇娇你可真厉害。
2: 用笔算，用计算器算，这也不公平。
1: 你也用计算器算啊？你敢？
3: 哎，这个明珠可怜啊。
4: 嗯。
3: 先是死了老公，然后老公公也没了。
1: 你说我这个妹妹命怎么能这么苦呢？
3: 你说之前在托人家送礼、送烟、送酒的，也不知道你说送没送出去。
1: 我估计是没送出去呢，人走得太突然了。
3: 是。哎呀，你说这烟，尤其那酒多好啊，我都没喝过。
1: 对呀，那酒挺难弄的呢。
3: 是。
1: 张浩，
3: 嗯，
1: 你什么意思呀？人家公公刚与世长辞，你就惦记那点东西是不是？
3: 我没有。
1: 你再说没有，还没喝过。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那点小心思，格局呢，张浩，格局呢？
3: 我真没有。格局呢？我有什么格局？我格局就我们家那一亩三分地儿。这实话实说吗？那我确实没喝过。
2: 爸，你嘟囔啥呢？
5: 做人要感恩。
1: 你蛐蛐我。
6: 公司的账上只剩下不到10万块钱，但是欠下来的原材料、运输那些款项加在一起，有将近200万的账要还。

0: 还不止这些，什么意思？爸爸房子抵押出去200万，那套房子呀，你们住的那套。当时爸爸房过户给我的时候，跟我说再困难也别抵押。我终于明白什么意思了。林竹姐，你跟我说实话。 你是不是早就觉察到爸的经济有问题？也没有多早，就之前我帮爸垫付餐费，后来他还钱给我的时候，我看他支付宝上只有几百块，所以你当时才那么着急要把婚房过户。
1: 对，
0: 那你怎么不早说呀？
1: 我怎么说呀？当时我也不能确认啊。 林竹姐，我发现你真的不简单。
0: 收拾好就走吧，妈还一个人在家呢。

0: 是什么？
1: 哟，啊对，这个是我给宝宝准备的金锁，要不然你先拿去吧。
0: 这是爸当时给宝宝买的金锁，还说满月以后给他戴上的。我帮宝宝收着吧。这又是什么？这是我姐当时。

0: 球爸办事儿送的礼，我得拿回去还给我姐。反正爸不在了，你看中的全拿走。
1: 喂，老同学，哎哎，听见了吗？啊，那个，我记得你二舅人脉挺广的，三教九流的都认识。退了？啊，退了多久了？五年不算久，余威还在，你能帮我问问，就是他电缆？啊。懂，哎，行，好，那有空常联系啊，拜拜。

0: 我挺着个大肚子，给你找路子，你在这玩游戏，正好你挺清闲呀、啊。
1: 我想要忙了一天了，放松一下。
0: 我还想放松呢。
1: 老王，我是这么想的啊，我觉得当不当主任其实不重要，重要的是好好活着。你看明珠她老公，英俊潇洒，家境殷实，一表人才，英年早逝。明珠她老公公，人脉宽，路子广，住豪宅，开豪车，与世长辞，是不是？
0: 有道理，我们得吸取教训。哎呀，所以我得赶紧找一个高大威猛、英俊潇洒的男人谈一场轰轰烈烈的恋爱，万一哪天我嘎了呢？干嘛去？
1: 给你找男人。
0: 做饭。
1: 哎。

0: 一心只想着怎么趋活大姐，你看，这都是他从爸办公室搜刮的。妈，这烟酒是当初知夏姐要求爸办事儿送出去的礼，但没送出去，事儿也没办成。这东西是不是理应还给人家？还有这金锁，是爸说要留给宝宝的。 你们先收着吧，这是在爸保险柜里找到的，你先看看。这份审计报告应该是爸在出事前就准备好的，为的就是将个人和公司的财产进行分割，不连累我们。从法律上来说，爸公司账上的债。
1: 我们是不用还，不可以。法律是法律，生意是生意。你是怎么干了一番事情，我能怎么办？我呢？宝鹏一辈子做生意，慷慨公正，做人光明磊落。我们这种家庭。 绝对不能让他背上欠债不还的骂名，绝对不能。买房子、卖地，欠的钱都要还，必须还。这个，你们就当没有吧。明珠，你同意吗？就按您说的办。
2: 伟琪，你呢？明白吗？
1: 好，好孩子，谢谢你吧。爸爸那辆车和公司其他的车。

处理了，能变卖的资产全都变卖了。你们好好去统计一下到底欠了多少钱，告诉我。

0: 忙吗？
1: 明珠又遇上事情了，您在那面，您保佑她啊！不管她认不认我这个亲妈，我都希望二丫头能平平安安、顺顺当当的。

0: 下来了。
1: 嗯，
0: 戴尔又寄了一批粉底液让我们帮忙推广。
1: 嗯，看来上次口红他们是吃了红利了。
0: 嗯，
1: 怎么样啊？这个
0: 你看看。
1: 嗯，还挺润啊，一推就开，
0: 反差。姐，
2: 嗯，我粉底液正好用完了，我能不能剩一瓶？嗯，
1: 拿去吧。
0: 你怎么这么大方？
1: 厂家送的，又不用我花钱，就当福利了。年底别给我提涨工资啊！现在各行各业都竞争激烈，你别这山看着那山高，要脚踏实地，珍惜眼前人。
2: 我就拿个粉底液，我还得听你给我上课。
1: 我可不是在给你上课，我是在跟你讲行情。我老公最近不是在竞聘吗？
0: 哎，
1: 一个小小的主任都挤破了脑袋呀，真的是太惨了。模特
0: 啊，
1: 你七大姑八大姨有没有能够得上人事局的？帮忙给电缆集团打个招呼呗，
0: 姐。我要是有七大姑八大姨在人事局，我还用在这儿？
1: 所以说呀，咱们这平头老百姓，与其做暴富的白日梦，不如踏踏实实的工作。
0: 搞钱？怎么搞啊？
1: 我打算开个视频号。虽然你文章写的不咋样，但是人长得还算讨喜，又能说会道，我交给你做怎么样？
0: 姐，有钱郎吗？
1: 我说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俗啊，张口闭口都是钱。你得先做，你做起来，你效果好了，我自然会给你分红的。
0: 哎，你想想，到时候你可不是单单的在给我打工，你就是咱们公司的 COO 首席运营官，厉害吧？
1: 厉害厉害！趁着咱们现在工号啊攒了不少粉丝，你抓着机会啊，趁热打铁，我看好你哦。
0: 哎呀，
1: 嗯，咋了？
0: 工号怎么被封了？啊？哒哒哩哒
3: 哩哒哒哒哒哩。啊？
4: 哎，
3: 坐这儿，坐这儿。嚯，这嫂子来啊？
4: 她不来。
3: 不来？
4: 嗯。
3: 你一个人吃这么多？
4: 对啊。怎么了？
3: 这嫂子怀孕了，给你弄的挺能吃啊。
4: 我累呀、啊。
3: 你累？
4: 我得伺候你。
3: 行，心态好啊，哥。哎，对了，那个下周三竞聘的事你知道了吧？
4: 不知道。
3: 你不找人了吗？没跟你说
4: 啊，来，人家最近太忙了。哎，
3: 你找人也太不靠谱了啊。哥，我跟你说，回去好好准备准备，这一次集团一把手都要来参评，
4: 规格这么高吗？
3: 嗯，这不管选上选不上，这在领导面前留个印象分不也是好事吗？对吧？嗯。
4: 哎，我发现你怎么什么都知道。
3: 这你就别管了。
4: 哎呀，
3: 我上来了啊！
4: 嗯。

0: 啊？
1: 我。那你说你为什么要把这事儿告诉我呢？
2: 爸，
1: 如果我们都没准备，就你准备了，那你不就脱颖而出了吗？
0: 哎呀，哥，我这么跟你说吧啊，这竞争越激烈，不就显得第一名的越有水平吗？对吧？
3: 啊
0: 啊，好好准备
3: 啊，
0: 走了。
4: 我是之下说的负责人，我想问一下，我们工号怎么会被封了呢？我们没有任何违规的行为啊。啊，什么？涉嫌内容低俗？不可能，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我们是个正经的节目。我是。哦，我想问一下，我这个怎么能解封啊？申诉是吧？行，好。哦，我知道了，谢谢谢谢啊。
5: 我们怎么就低俗了？不会是因为这个吧？
4: 我让你给我配个图
5: 啊，
4: 你给我配裸照。
5: 这哪是裸照啊？那去海边不穿比基尼，穿貂啊？
4: 你跟我强词夺理啊！你明知道这种图片最容易被同行恶意举报了，你还配这种图？你看这屁股，你
5: 那怎么办呀？
4: 申诉啊，赶紧申诉！真是气死我了！你这孩子真的是，干啥啥不灵，吃啥啥没够。亲戚不能瞎捣乱，认认真真帮倒忙。
6: 哎，张主任，哎，先
7: 生，爸爸，你是不是也是张主任啊？
6: 那个，
8: 还不是。爸爸觉得当主任没意思啊，那不能每天陪娇娇看电视了。
7: 对哦，还能娇娇老爸比较好。
8: 啊呀，哦，
7: 痛死了，我的手要不了了。
8: 都有，咱有。
9: 啊，好的好的，我会尽快的。我们正在申诉呢，你需要几天时间？啊，您放心，啊，一车就给你。啊，好好好啊，啊，拜拜拜拜。
7: 不抱怨的世界，21天的优胜者。妈妈，你回来了，我一直在看书呢。
5: 嗯，乖。
7: 是一种把各种网络连起来的吗？
8: 你今天回来这么早啊？
5: 账号被封了，暂停营业，正在申诉。
8: 账号被封了？你们干什么伤天害理的事儿了？
5: 哎呀，别问我了，我头疼。
10: 张氏服务马上上线。
7: 小张氏服务现在也上线。
4: 不是小张，你作业写完了吗？
5: 群里说你作文不合格啊。
7: 那我现在就去修改。
8: 好好写啊。
5: 哎呀，申诉至少要7天，那广告怎么办？
11: 女士，你看我的手劲儿可以吗？
5: 怎么一股辣条味儿？
11: 好像是有啊。
4: 你偷吃辣条了？
11: 哪来的味儿？

0: 分啊，这是。
1: 张浩，
2: 你又吃这个，给娇娇吃了，啊？是不是？
3: 娇娇，妈妈说了多少回了，这辣条小孩子不要吃，好不好？里面全都是各种味精啊什么的。
4: 吃什么？
5: 哟。哎呀，春青啊，你怀孕了，你怎么可以吃这些东西啊？哎，这个里面全是防腐剂啊，是谁买的？
4: 我没吃，张浩买的。
6: 我同事给我的，啊，那单位同事给的，我不能说我不要，我拿了就扔了吧？
4: 那肯定是他买的，
6: 真不。扔了，现在就扔掉。
5: 到底是不是？
6: 不是扔了，
7: 现在。难扔掉啊！这是爸爸给我买的，我还没吃完呢。
2: 娇娇，娇娇，你不可以吃。
6: 赶紧把这扔了，爸爸给你买巧克力。
5: 巧克力不好，也是不健康的，不甜的东西啊，人小孩会蛀牙的啊。那个，而且还会引发儿

0: 红糖药。
1: 妈妈说过的，商店里卖出来的东西都是经过质量检测的，都是合格的。
0: 合格又不一定是健康，这是两码事情。
2: 这两码事儿，奶奶说的都是为你好。
1: 那奶奶叫你当主任，不也是为了你好吗？你干什么跟我说当主任没意思？
3: 你说的说。
0: 开玩笑？
1: 不是，你是正经跟我说的。
0: 等会我要好好找你谈谈。
2: 不要谈了，不要把家里搞得气氛那么紧张，好不好？
3: 妈，那个我妹妹来了，我下楼一趟，你好好跟她谈。
2: 我陪你去啊。
0: 家事情是真多，你坐来，我跟你好好谈谈。来，哎，怎么教育小孩的啊？吃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啊？你是怎么教育的啊？
2: 妈妈，我错了。
0: 呀呀，
2: 妈妈啊，疼疼！妈，你别说。哎呦，我
0: 啊，好疼！
2: 你叫什么？啊，你买票了吗？你就叫。
3: 明珠，
4: 哎，池夏姐，
3: 你怎么来了呀？啊，
4: 这个烟酒我公公没来得及送出去，我赶紧给你拿回来。
3: 是你看看你，挺着个肚子还乱跑，这又不是什么急事儿，
4: 着急。你们赶紧再想办法找找人，别耽误姐夫升职的事儿。
3: 你姐夫一听说你公公去世了，立马躺平了。
4: 男人都这样，你多鼓励鼓励他。
3: 他要躺平，我要鲤鱼打挺，一鼓励就吵架。哎，行了，不说这些不高兴的，跟我回家吃晚饭，我婆婆带了好多菜。
4: 啊，不了，我现在带着笑呢，去家里不合适。
3: 没事儿，哪那么多讲究啊？走，
4: 还真不去了，我还有事儿呢，我先走了啊，你赶紧上去吧。
3: 哎，你慢点啊。
4: 哎，
0: 哎，那他家妹妹送进人家，他们都不知道的呀？
2: 当然不知道了，知道怎么搞？外婆临死之前，我到他家的时候，说家里的原先有个妹妹送人了。我岳父岳母什么反应？愤的嘞，整个人疯掉了。那白白要找啊，现在找到了，但是其实姑娘蛮可怜的。但其实养父母家对他真的是非常好的，哎，马上要结婚了，哎，老公也好，哎，整个家庭好的不得了，经济条件也不错。但是就是，那个，她老公的妈，跟你很像，刻薄。
0: 哎，你真会比喻啊，我可不啊，
2: 开玩笑，开玩笑呢。哎，但是老公人真好，哎，赚钱养家，然后做家务，方方面面都好，爱他爱的不得了。哎呦，他们两个甜蜜又真的。但是好景不长呀，那么善良的一个人，永久落水儿童。儿童救上来了，人没得了。啊，惨啊！不仅如此，就是我托人办事的那是那个她老公的爸爸，又去世了。惨！
0: 他家妹妹真是蛮可怜的。
2: 是啊。
0: 喜事没办成，丧事真是成双成对。
2: 哎呦，你看你讲话难听哦。成双成对，
0: 张浩，妈要放，人要闯，这个家现在你要担起责任来，你知道吧？之前你看，哎，他家事情啊，这么多，哎，我就讲个份子钱啊，哎，这一直这么出，一直出，哎，什么时候能回？我从来没看过。
2: 你干啥？你一天到晚想份子钱？你想要那个份子钱？哎，二胎一落地，哎，喜宴一办，那的钱不四面八方都回来了。
0: 来的嘛都是芝麻呀，我们滚出去全是西瓜。
2: 我一直怀疑啊，你手上是不是有个账本啊？你还能拿出来让我看呀？
0: 我不需要账本，我心里面一本账。
2: 哎，我一直感觉你应该是天蝎座。
0: 回来了，
3: 回来了，
0: 呀。
2: 哎，你怎么自己回来的？明珠不上来吃吗？
3: 人家懂事儿，不来。
0: 他们送的礼啊，
5: 没有，之前托他公公办事儿，他公公死了。你不是惦记着李吗？明珠专门给你送回来的。你不是说这酒没喝过吗？打开呀，喝呀，一醉方休啊。
4: 你不要蛐蛐我。我跟你讲话他听到了。
2: 你猜你。往放下了，
0: 我怎么知道你家放哪块、啊？
2: 哎呀，你找随便找地方放呀、啊！这放哪到了骂我呀？我喝汤哎，
0: 这么好的东西放冰箱、啊？
2: 不就有的能放冰箱呢？你就靠到那边，不要让他看到，看到就骂了。啊，香玉，你看，搞得我现在不是人了，阿、啊、仁，
0: 想念放哪块、啊？
2: 你家随便放了。

0: 我小时候经常在厂里玩，这个水池就是因为我和我哥哥想养金鱼，爸爸专门找人给我们挖的。爸对你们真好，我爸爸就是世界上最好的爸爸，我哥哥也是世界上最好的哥哥。可惜他们都不在了，工厂也要保不住。哎，是不是他们来了？
1: 哎，大家伙，今天他们两个都在呢。
2: 哎呦，
0: 都在这
3: 儿。哎，
1: 你看
3: 都几号了？
2: 都几号了？
1: 快！
0: 哎呀，是在你，
3: 我见你们一回真不容易啊。
4: 哎，小芳，
3: 我多长时间了？
5: 我给他叫你了，
6: 这都多少天了？
7: 打电话不接。
0: 说两句，
2: 谁不懂
0: 说两句。叔叔阿姨，你们有些人我认识，有些人我不认识，但你们都是我爸爸几十年的老朋友了，甚至是看着我和我哥哥一起长大的。今天以这样的方式见面，真的是很难受，对不起。
2: 我现在
0: 把情况如实的跟大家说一下，这里面是我们公司账上所有的资金和固定的资产表，现在就是一个资不抵债的状态。
1: 没钱的，
2: 资不抵债什么意思？
8: 什么意思？
9: 这么大的工厂你资不抵债？
10: 你们是不是要手脚？
3: 你别骗我啊！
11: 保险柜里没有现金吗？哪家做工厂的没有应急资金呢？啊，
2: 对
11: 不对？
2: 对呀，
12: 你爸爸那个葬礼全是在丽骏酒店办的，现在一说还钱啊，资不抵债，你们这是玩什么套路呢？
10: 当初我们可是真心白银的给老冯垫的资，让他开好车住豪宅，还送你到英国留学，对不对？现在老冯出事了，我们讲情分啊，说等过了头期再说。可现在呢，你们这是一点人情都不讲是吧？
2: 对，
12: 就是啊，你看，现在给我这玩这个，什么意思？
2: 我看呢，你们这就是在拖延时间，为了什么呀？为了就是转移资产。
11: 哦，有道理，
13: 这个蒙你啊，
11: 有这样的，
0: 叔叔阿姨，叔叔阿姨，你们先听我们说两句好不好？
9: 你说，
0: 我很感谢你们一直很信任我公公，跟他合作，给他垫钱，但是现在公司倒闭了。我公公辜负了大家的信任，我替我公公先跟大家说声对不起啊！
12: 你对不起我
2: 什么？哎呀，
12: 别出这些，
14: 大家不要吵，先不要吵啊！他们今天约我们来就是要解决问题的，咱们听他们把话说完行不行啊？
12: 说，我看你们能说什么？
1: 快！
0: 我爸公司的情况我们也是刚刚才知道，确实没有一点心理准备。现在公司账上确实没钱，但是我们会和银行和公司的财务一起商量，制定一个还款计划给大家。大家放心。

0: 冯家可以破产，可以上街要饭，但冯家绝对不会出老赖的。我爸爸是一个要面子的人，他虽然不在了，但是我冯美琪也不会让爸爸的面子掉在地上的。
1: 从这份审计报告上看，站在法律的角度讲，我们是完全可以不用还钱的。但是今天我们把大家约出来，就是要表这个决心。这个钱我们一定会还，但是也请大家给我们点时间，好不好？
2: 我们已经给了很久了，
3: 你也得想办法。
4: 那就再给点时间，
3: 不用影响我们呀。
5: 听我说几句，现在是法治社会，咱们这么闹有意义吗？一点都不解决问题。刚才老冯的女儿和儿媳妇把事情都说明白了。老冯是什么人啊？跟咱们做了多少年生意了？办事认真讲究。
6: 我觉得他女儿和儿媳妇办事更上路子。今天啊，我在这表个态，我王荣光选择相信他们，相信他们冯家。我等着。
7: 哎，老王，哎，
8: 你们这什么事儿？算是
9: 我们会想办法的，给我们点时间。
10: 行，我也相信你们，但是你们抓紧时间。
11: 我等你们也相信了都，
12: 这么久了，
13: 咱别拖了。
14: 相信你，
15: 好，相信你们最后一次啊，
16: 最后一次，
17: 抓紧点儿啊！
18: 别哭了，别哭了啊！相信你们啊，
19: 我们等消息啊。
20: 老王，
21: 走走走走。

0: 会有办法的，谢谢你一切。
1: 张总，实在不好意思啊，我们的账号莫名其妙就被封了，正在申诉呢。那个广告能不能晚两天发呀？这样，我呢，再送您三篇软文，免费的。
2: 我们今天店庆，晚两天黄花菜都凉了。不说了，解除合同吧，就不追究你们违约责任了。
1: 哦，好，感谢您的理解。那费用我就退回您账上。啊，再见。实在不好意思啊。
3: 娇娇妈妈，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了，一共22000。

0: 我们家领导来电话，你是不是回避一下？哦，
1: 你接接接。
0: 哎，领导，什么指示？
2: 钢琴课要续费了。
0: 啊？怎么钢琴课又要续费了？我记得我刚教过呀。
3: 兄弟，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一年又过去了。
0: 哎，我听说啊，我们单位的李德家的儿子，哎，上的网课，哎，照样过了十级了。
3: 那还有人不上课呢，还有人不识谱呢。张浩，我们能不能对自己的要求高一点？钢琴是乐器之王，要学就得认真学，就得学到底。
0: 知道知道，我知道，也没说不学呀。我工资卡不是在你那儿吗？
3: 奖金卡不是在你那儿吗？不是张浩，你别告诉我你现在混的连奖金都没了。
0: 那不可能，那混的也太差了。
3: 哎，你那竞聘通知。
4: 哎，来了。
0: 那个先喊我上班，有事儿啊，我回头跟你说。
3: 一个大男人头胎都养不起，还好意思说。

0: 妈，你把家里头密码换的了，防我是啊？还好带了钥匙。奶奶，
1: 哎，
0: 快来快来，哎，我从单位食堂带着肉包，香的不得了。哎
1: 呦，这肉包我最喜欢吃喽。
2: 遇到困难了，哎，不要搞迂回战术。
1: 支架。
0: 缺钱。娇娇的钢琴课要续费，之前的工作室的号又被封了。

0: 焦头烂额的，这钱呢让我出一半，我有点儿。
1: 这点钱你都出不下？
0: 我要是拿得出来，干不是要拿肉包来孝敬你呢？
1: 所以你是肉包探亲，你以小不大。
0: 准确，我妈这洞察力不当警察可惜了，很擅长发现问题。
1: 我们有，我们有，我们存钱就是给娇娇用的嘛。哎，是啊，多少？
0: 你就给我转个一万一吧。哎，你放心啊，我奖金到手马上还给你。
1: 这你就得点奖金，真是。
0: 怎么着啊，奶奶？你看我妈，哪壶不开提哪壶。
1: 哎呀，好了好了，多转一点儿。他们年轻人用钱的地方多，工作压力又大。老汉，我问你，你不会说这钱转过去，然后直接替他嫁人吧？
0: 怎么可能呢？这个钱转款转用就是给娇娇的，
1: 转款转用。
0: 你看，给娇娇学钢琴赚用款，严谨了，我妈严谨了，谢谢妈妈。
1: 哎，吃肉包，
0: 你吃
1: 香嘞。
2: 我不吃，贵哦。
1: 你吃，谁吃？
0: 一万块钱的肉包。我吃橘子，你吃的。
3: 老板。
0: 哎，你好。
3: 哎。
0: 嘿。
3: 今天的金价是多少？
4: 哦，那。起码金价又涨了一点哦，也不错哦。有什么需要吗？
3: 我想把这两根金条卖了。
4: 哦，你想卖啊？
3: 嗯。
4: OK 啊，那我先抽身看哈。
3: 好。
4: 那您看一下哈，正好是信息课，您稍等几天。我去稍稍看看。
5: 公司资不抵债，房子被抵押，一个月光利息就小1万，已经逾期了2个月，金条卖掉看看能还上，下个月呢？下下个月呢？
4: 后来后来
3: 哦，
4: 没有问题哈。
3: 好，
4: 这个钱是转你支付宝还是微信嘞？
3: 你帮我转到这张卡上吧。似那无声的牵挂，四季走过，时间滴滴答答。

0: 爸给你做了碗鸡汤面，咸菜我用水泡过，放了点香油，也没那么咸了。
1: 我都不饿，
0: 快吃点。闺女，建奇他爸欠那些债最后怎么处理的呀？
1: 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呗，我们已经厘清资产，正在跟那些债主对账。
2: 哦，嗯，因为这种事儿吧，就让建奇他妹妹去吧。你看你这怀着孕就不能压力太大，这种浑水你就别去趟了。
1: 我得趟，那人家把房子都过户给我了，我不能关键时候出了事儿自己又躲了，是吧？没事儿，我扛得住。
2: 慢点吃那个。今晚上要不然就别回去了哈。
1: 我今天晚上还是得回去。
0: 那行，那让明回去送你。
1: 行，
2: 对，慢慢吃，不急啊。

0: 明辉，咋了姐？你觉不觉得姐的命挺苦的呀？人没了，钱也没了，
1: 钱还在呢，姐，就是变成负数了嘛。苦不苦？苦不苦？大伙沈明辉还念高舞呢。 姐，张嘴。现在不苦了吧？
0: 嗯。言。
1: 无论发生了什么，我沈明辉永远陪着你。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2: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0: 卖。
3: 不卖。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
4: 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
5: 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6: 这是老冯的儿子。
3: 你肯定是来找事的，你给我滚出去，滚出去。
7: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9: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0: 养无极牌补肺丸。
11: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果蔬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着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2: 真好喝。
1: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

0: 你们两个是不是早就知道这房子保不住
1: 在城市的最深处爱是我独行的
2: 就是那天在墓地银行来的电话
1: 让目光相远不
2: 幸亏明珠姐英明把婚房过户了

0: 美琪他们家出这么大事儿啊？
1: 全男士都知道，你也不知道？你不看同学群的吗？
0: 不看群。
1: 你不看群怎么参加同学聚会？怎么跟红梅西久别重逢啊？
0: 我跟你好了之后我就不看群了，而且现在高三课多忙。
1: 郭老师你可真让人放心啊，乖表扬。
0: 那美琪现在怎么样？我可以问吗？
1: 当然可以问。哎呀，美琪现在很不好，我觉得你作为老同学，作为未遂前男友，应该去帮帮她。
0: 我怎么帮啊？陪她聊天，请她吃饭，
1: 再给她一个爱的抱抱，
0: 这都可以啊？
1: 你觉得呢？
0: 我觉得不可以。
1: 都说都傻了吧你？什么能做什么不能做，心里没点数啊？
0: 我不懂啊，那你教我应该怎么做？
1: 我跟你说啊，冯美琪家的房子肯定是保不住了，我觉得在法院贴封条之前把能搬的都搬出来。
0: 这不是犯法？
1: 犯什么法呀？老冯家抵押的是房子，又不是房子里的物件。
2: 来走。哎，叔
3: 插头
4: 、哦、
5: 这一家子我怀孕了，冯美琪没工作，我婆婆连劳动能力都没有。

0: 我们愿意认这个账，但欠债的人要先活下去才能把钱还上。
1: 没事儿。
0: 电视、电脑、电吹风、沙发、茶几、电冰箱，还有美琪那些个奢侈品，能找买家就绝不找二道贩子。现在要做的就是把一切变成实实在在的钞票。
2: 你好。
1: 啊，你好，
2: 你好，我们来看一下餐桌。
1: 啊，对，餐桌就是这个。
2: 啊，
1: 你们看一下，这个餐桌是红木的，用的材料特别好。
2: 啊，
1: 对，这个是我爸当时托人找工厂定做的，雕花都是手工的。
2: 哎，那这个当时买原价得不少钱吧？
1: 嗯，是，当时打完折还十几万呢，现在2万多。很划算了，
3: 哎，2万多可不贵了，实木的，几个人都搬不动，好东西。
4: 对对对对，纯纯的红木，而且特别保值。
1: 我们一直用的都特别爱惜，上面一点划痕都没有。你看现在光泽度还是很好的。
2: 是，
1: 如果你们看上这个餐桌，餐椅也一块送你们了，
5: 这么好。
1: 对啊，
2: 这椅子也不错。
5: 行，那我们要了。等一会儿我们叫两个师傅过来搬
1: 啊。行，那您扫我收款码
5: 啊。好，
4: 哎，来，我把这箱子搬了。
3: 哎，小伙子，那个运费我们可不包啊。
5: 啊，没事。
1: 哎，这个家里的家具你都可以看看，有什么合适的也可以一块带走。
2: 这沙发卖吗？挺好的。
1: 哦，卖。
4: 不卖，不卖，
6: 这是我们老冯最喜欢的，给多少钱都不卖。
7: 这不是老冯用过的怎么了？老冯皇帝啊，他死了他东西就值钱了，就成古董了，那干脆把他墓地圈起来收点钱，还还债多好。
8: 哎，人都不在了，你少说两句吧，你说那干啥呀？
7: 是你命过留声，人过留名，他倒好，走了留了一屁股债。你说这家里老老少少的日子咋过？原来觉得吧，哎，他家拎得清的人就是他，结果现在我发现这个老冯是最不靠谱的。
8: 也不能那么说，人老冯可以了，要不是他，那房子能过户咱们明珠？
7: 哎呀，你可拉倒吧，还是他吗？那是姑娘争取来的，好不好？你别说姑娘这点还有点随我，真是火眼金睛，一看就知道这个老冯这个人是个空盒子。
8: 火眼金睛，你给我看看呗。
7: 我还用现在给你看？我认识你第一天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完了，羊入虎口，逃不出去了。还有那个姓玉的，我第一天见到他我就知道他不是好人，还叫郁金香，哪儿香了，郁金臭吧他。
9: 哎，喏。哎呀，这个二丫头呀，哎呦，我这小二丫头这个命，你说怎么这么苦呀？大丫头啊，给我发微信告诉我说，二丫头帮冯家卖家具嘞。哎呦，那个家具哟，好的嘞，三文不值两文就卖掉了。
8: 那有什么办法？
9: 嗯，
8: 遇到事了呀。要不我们去把他那个家具收过来，先存放到老房子里，等过个几年，事情过去了，我们再还给二丫头，怎么样？
9: 哎，好哎，大成，你的想法啊真是好。钱呢？
8: 三轮卖掉。
9: 把三轮卖掉，哇，你舍得呀？
8: 那总归是要帮帮二丫头的呀。
9: 哎呀，算了，咱们那个老房子漏雨的，又潮又湿的，家具一个没雨，哇，全都坏了呀！啊，再说我们，哼，也别自不量力喽。
8: 那就不帮了。
9: 帮呀，肯定要帮的呀。嗯，咱们攒钱，牙缝里攒，咱们勤俭持家。
8: 我把烟戒掉。
9: 对的，对的。哎，到时候啊，等二丫头的娃，我们大外孙一落地，哎，我们又出钱又出力，好吧？
8: 哎，我一想到他那个妈妈呀，那个妈。哎

0: 哎呀，
1: 哎哎，他哪个妈呀？哪个妈？我是妈，我是亲妈。
2: 3米，
3: 3米
2: 啊，妈，不行，明珠姐家客厅小，那大沙发肯定放不下的。
4: 那就把它处理了，
3: 妈，这个沙发。

0: 完了完了完了，房子保不住，咱们血友无家可归了啊。
1: 妈，大房子虽然没保住，不还有这套小房子呢吗？到时候你跟美琪都搬过来这边住，把你的沙发也一起搬过来，你想开点啊。
0: 你们家门口的人说你有毒，你真的有毒？
1: 说什么呢妈？
0: 我晚上啊，我睡不着，我躺在床上，我思来想去，翻来覆去的想，为什么我们冯家要造这么多祸呢？归根结底，都是你。
1: 妈，是因为我，是因为我太任性了，跟明珠姐没有关系。
0: 有关系。你想想，你哥要是不出事儿，你能从国外回来吗？你哥要是不跟他好，能出事儿吗？从他们俩领了证，然后我们冯家的祸就是一件接着一件的，不到半年时光，男人全死光了，我们家的男人全都死光了。
1: 啊，妈，妈，
0: 干什么干什么？谁是你妈呀？走了，别在这站着。我跟你说，小孩我们不要了，冯家嘛就是断子绝孙的命。干嘛呀冯美琪？不怕啊，有妈呢。
1: 能不能不闹了啊？能不能不闹了？什么时候啊？什么时候了？我们家人还多吗？你还要往外赶人？
0: 他怎么了？哎呦呦呦，美琪啊，哎呦，宝贝啊，我不怕。
1: 哎呀，妈妈，你不要这样，
2: 不怕了，有妈在啊。美琪，干什么呀你们？
3: 你昨天晚上你不行。哎呦，哎。这车看得不错啊，哎，还是南州大牌啊，你这车值钱了。老哥，你这车卖呀？
4: 还没想好，打听打听行情。
5: 行啊，老哥，这车年头不短了吧？
4: 十年，整整十年。但是我保养得很勤呀，你听听发动机。哇，
5: 棒啊，老哥，特别棒。行啊，老哥，你这车保养的可以啊。哎，这一看老哥也是个爱车之人呀，这怎么就卖了呀？
4: 哎呀，我的大丫头怀孕了啊，二丫头也怀孕了，儿媳妇也怀孕了，要不要发红包？
5: 哎，要要要要！
6: 哎呦喂，老哥你这好福气啊，一下三个娃，你这车真好，这保车呀，给个宝马都不换。
4: 哎呀，车再好哪有娃娃好，对不对？三个娃一落地就是三个红包，过年又是三个红包，过生日也是三个红包呀。好了好了，不说了，你们开个价吧。
5: 行，老哥，这车呀真没得说，
4: 不，
5: 但是呢，
7: 你说十年了都成老爷车了是吧？咱弟弟不忽悠你，给你个心理价，非常真诚啊，这个数。
4: 你糊呢吗？
8: 我老哥，要不你报个底价呢？
4: 我怎么开价？啊？我不卖，你们说这个车太好了，太好了，我要卖了，你们说只有牌照值点钱，你不识其后是什么？
5: 不是老哥，你看，要不你考虑考虑？
8: 让开，让开，让开。

0: 你再考虑考虑吧。
1: 你再考虑考虑。他老歪，你犟。哎呀呀呀，你这么弹，终于没事吗？放一声。我现在孕中期最稳定的时候。
2: 什么期东西啊？
3: 你别磕着。
1: 女朱姐，你别弄，一会儿我来弄。好，放放放，
0: 小心。
2: 来床来了。
1: 小心，慢点慢点。
0: 让。
2: 来，你先进去。
1: 明朱姐，哎，小心小心。
2: 我这么白，那我先进去。
1: 哎呦呦呦！对，你们慢点啊，你们让，千万别碰到你们。哦，出去。
2: 来，说开高一点。
1: 哎，
2: 好嘞。
1: 哎，不是这个当然床放这儿，这婴儿床怎么办呀？
2: 哦，
1: 这个床，要不然就放我房间吧。
2: 我来吧。
1: 我来，你别动，没事，那我来吧，一块儿，你二三起，好，慢点啊，你别动，没事，
2: 你看着脚底下，下面就可以推着走，看着楼梯
1: ，OK，
2: 别有轮，好嘞，好，来推着走，
1: 走，哎，放哪边？靠窗吧，靠窗，
2: 哎，来，
1: 哎，这儿行吗？行，就这。
2: 哎，死神，不干？啊，谢谢你哦。不用谢。哎，你来，大妮不会不高兴吧？就是大妮让我来的，哎，就是大妮让我跟你说不用谢。哎，
1: 幸好咱俩没在一块儿。
2: 哎呦，不好这样讲的呀。
1: 啊，什么意思啊？
2: 我的意思是你上一句说的对，挺好的。哎呀，
0: 这家现在都下不去脚了。咱往好处想，幸好这个家保住了。那不是因为你啊。 要不是你顶着骂名把这房子要下来，五年了，现在就是住桥底下，完整天还说三道四的，还不满意，整天怨这怨那。哎，上次还说把他儿子死了怨我们，但他当时要是不把车开走了，你说能怪我们吗？你就怕他作呀，好家人给作完了。
2: 你在这说这些干啥？你小心人家那窗帘里有监控啥的给你录。
0: 我就是来气你。
4: 他还听他太多了。哎，
5: 闺女，哎，
4: 你记得八小人给你讲那故事吗？
5: 啥故事啊？
4: 三放深宫那个故事啊，就说那拿瓜抓着那深宫里抓一次放一次，抓一次放一次。阿妈她说你拿瓜心眼傻，她说你是一个大大咧咧、嘻嘻哈哈、面面红红、婆婆妈妈、没心没肺的
5: 大傻瓜。
4: 不是都啥时候了？ 还有心情开这玩笑，闺女，你这么做对啊。这个家现在你就是个顶梁柱，你要哪天顶不住了，就回家，家里永远有你一张床，还有你的傻爸妈。
6: 这工号被封，这申诉是需要时间的，我也没有办法，我也很绝望啊。
7: 姐，咱不着急啊，我理解，我特理解。但咱们考核只认数据啊。你看哈，咱们约定的是你一个月3篇稿子，可您只给写了2篇，那系统就默认您违约了，您没法和机器讲道理呀。
6: 不是。 那机器也是人控制的，我们人类不能被机器控制，对吧？
7: 这套智能系统呢，我们内部叫它智障系统。这可是我们老板花了大价钱从国外搞回来的，你反对它，不就是反对我们老板吗？所以我们必须得坚决拥护。啊，我们还给起名字，叫大聪明。Sam，
6: 真的一点办法都没有了吗？姐。
7: 真的没办法啦，咱们得按合同。所以呢，这个月的宣传费没法给您结了。
6: 姐，要不你先忙，一会儿我还有个会。

0: 喂，
1: 喂，姐，晚上有空吗？我和陈晨请你吃饭。
0: 有还是没有呢？有吧？
2: 许老板难得请客，我是礼貌的吃还是冒犯的吃？
3: 姐，你放心，我都安排好了。
4: 你们的三人套餐好了。
2: 套餐啊，
3: 四菜一汤，标配啊。
5: 许志东团购的，118。
0: 一晨，你们俩结婚之前呢，我不好意思问。现在既然都已经结婚了，那我就大胆的请教一下，你到底看上许志东哪一点了？
5: 当然是会过日子呀。
0: 他这是会过日子吗？他这是抠。年轻人啊，被爱情冲昏了头脑。
3: 哟，那就料理有姜。
6: 服务员，给我来个没有姜的小料。
4: 好的。
0: 哎呀，许志东啊，你对我和妈可从来没有这么贴心过啊。
3: 你姐可不能这么挑事儿啊。
6: 我怎么不贴心了？那你跟姐夫吵架的时候，我是不是每次都特别坚定的站在了你这一边呢？
0: 那你什么意思呀？你应该站在张浩那边啊。啊，你跟张浩姓啊？
6: 这成年人的情绪太不稳定了。
5: 不许跟姐吵。
3: 我没吵，姐，不吵，不吵，不吵。姐，我想跟你说个正事。
0: 说正事儿，请我吃118的团购餐。碧晨，你们俩谈恋爱的时候，他也这么抠吗？
5: 男人抠点有什么不好啊？不会在外面搞事情。
3: 对呀，我抠下来的钱我又没有花出去，有什么在上缴的呀？
0: 也是，张浩也一样。说正事，说正事。
3: 我听爸说，他想把他的摩托车卖了，去帮明珠姐。
0: 他能舍得吗？
3: 这肯定舍不得呀。所以我就想嘛。
0: 所以你就想让我出钱把爸的车买回来，把买车的钱呢送去给明珠，然后把车还给爸。
3: 是这个意思。
0: 那你干什么呀？啊，你负责想这个主意啊，还负责请我吃一个118的团购餐，这餐太贵，我吃不起。
5: 哎，姐姐姐姐姐，你别生气，志东跟你开玩笑的。我们今天来就是想找你商量一下，我们一家出20000给爸，就当是我们买下来送给他。
0: 行了，像个男人了。碧晨啊，真的，自从跟你结了婚以后，许志东懂事多了，你教导有方啊。
5: 全靠我。
0: 行，我同意了。那我这20000块钱配不配再加一份土豆片呢，许老板？
6: 服务员，加份土豆片。
7: 妈妈回来了。
0: 哎呦，学习氛围很浓厚嘛。啊，很自觉呀、啊，表扬一下。
7: 学习使我妈快乐。
8: 公众号的事解决了？
0: 哎呀，还没呢，别提了，一提这个我就烦。
8: 那就不提了，快乐最重要。哎，你弟弟不是要请客吗？吃什么呀？
0: 大餐啊，团购，118，四菜一汤，
8: 比我还抠呢，符合你弟弟的人设。
0: 那你别说啊，许志东结婚以后变得懂事多了，他今天跟我说想凑钱帮帮明珠。
8: 哟，哎，我发现结婚真的会改变一个人的命运啊。你和你妈奋斗了20多年都没能改变你弟弟那个赖皮样，哎，人家袁碧晨一出手分分钟打开新局面。
0: 我也应该向碧晨学习，打开你的新局。
8: 我需要打开吗？我正在自我提升，你看

0: 报。尊敬的南州电缆，
1: 那也表扬一下。
2: 云中体安全。
3: 哎，你先洗澡去。说这怪害臊。娇娇，
4: 嗯，
3: 洗完就算了啊，准备准备睡觉。
4: 现在。
3: 劳逸结合。
5: 过年了。
6: 排骨。
7: 妈。
6: 坐好了。
7: 给我。
6: 别你先坐坐坐坐坐。快坐坐坐下。
7: 哎呦。
6: 好长时间没有下过厨房了，也不知道我手艺怎么样，你们俩就将就着吃吧。
7: 啊，妈，一看你就做的好吃。哎
6: 呀，明珠、米奇啊，哎呀，妈这张嘴吧，看遇到事儿嘛，我就怪东怪西的，经常说错话，肯定是伤着你们了。今天啊，我给你们道个歉，对不起了。
7: 妈，都是一家人，别说这些了。我跟明初姐没有真的怪过你。
6: 我就知道啊，我知道啊，你们俩都是我的好孩子。来来来，吃吃吃。咱们啊，从明天这个地方就不是我们家了。但是今天晚上我们一定要在这儿好好的吃一顿饭啊，让爸爸见习放心，啊，来，师傅，谁呀？这么晚了，
2: 不会是法院的人吧？
6: 我去看看，慢点儿。

这是老冯的儿子。

0: 你这就没礼貌了。我记得老冯以前经常跟我说，他的女儿是很优秀的。
1: 我闭嘴，美琪。
2: 宁哲，把美琪和孩子带出去吧，妈，去吧。
0: 小琪，跟你的姐姐出去玩一会儿啊，来吃。

0: 王太太您好，我叫丁红，就不跟您绕弯子了。我今天来的目的呢，是想告诉您，老冯的遗产有我们一份儿。
1: 老冯死了，除了留下债务之外，什么都没有。这套房子明天法院就拿走了。

0: 我们这种家庭，老冯常年在外面做生意，除了丁红之外，可能还有李红、王红、彩红。你是小几？小三？小四还是小五、小六？
1: 冯太太也是可怜人啊，您这是被绿习惯了。
0: 正常，怎么样？
1: 没关系的。您现在呢，肯定很生气，也很难受，我都理解。所以你说什么我都不会介意的。之后呢，我们该走法律途径走法律途径。为了孩子，老冯的遗产我是一定会争的。
0: 争吧，你也去调查一下，看看老冯还有什么遗产可以让你争到手。老冯死了，他在外面有多少女人，有多少儿子，与我们不相干。你还年轻，以后一个人带着孩子好好过。这镯子是老冯给你的？假的？冯家只有一只镯子，我婆婆传给了我，我传给了我的儿媳妇沈明珠。你到了是年轻啊，没有结婚就给人家生了儿子，真是好骗啊。
1: 不一定吧。

0: 美琪啊，这汤好喝的，来，等一下。
1: 婆婆没事吧？我追出来就是想告诉你，我公公不仅没留下遗产，还欠了一屁股债。你要是再晚来我们家一天，我们家的门口就被法院贴上封条了。
0: 是吗？你还没去过工厂吧？
1: 你要不信，你可以去工厂里看看，你就明白了。
0: 既然什么都没留下，就不要有交集了吧，
1: 免得大家都难过。

0: 妈，你放心，他们以后应该不会再来了。没事，吃饭，快，就这么吃吧。美琪啊，吃吧，看看我这个手艺，不知道学的怎么样了。谁呀？能做饭的谁呀？我跟你说，美琪啊。
1: 黄梦娇，刚刚买这个房子的时候，我正在国外，事可多了。他天天给我发图片，他说我那个房间要粉红色的，那个背景灯也要跟那个墙的颜色一样，事可多了。
0: 我说叔啊，你爸超级爱你，真的。他中午也不睡觉，非要跟我去见坛城。他说我审美不好，我审美不好吗？啊？ 我是何丽华，我能审美不好吗？真是的，哼！但是你爸真的好爱你啊，还有你没说，你知道那个

0: 儿子这个床吧，宝宝的那个床，你说爸爸多大岁数了，他自己扛着回来的，我真是没有想到。哎呀，啊，对了，那个镯子，那可是我们冯家的传家宝，你一定要好好的带着啊，保平安的。好，挺好的，真的挺好的。我觉得吧，我以前我觉得那个人生好长，时间好长，可真的没有想到这一转眼吧就过去了。我觉得许多的日子就像假的一样。
1: 妈啊，没事儿，以后我们好好过。
0: 是啊是啊是啊，一定要好好过。哎呀，我好累，我好累哦。哎呀，你们吃吧，我想去休息会儿歇会儿。哎，你们俩好好吃啊。
1: 妈，我要吃，你去吧。
0: 不要不要不要不要不要，我就是歇会儿，没事儿。

0: 怕，我好害怕。
1: 不怕？有妈妈在，怕什么呀？

0: 妈，别在这儿睡啊，咱们去床上睡好不好？啊，妈，妈，美琪，妈，妈，
1: 妈，

0: 没事儿啊，这边吧。喂，
1: 哪里？哎呀，你慢点，你慢点。是这儿吗？
0: 要手术呢。
2: 姐，
1: 哎，你回来。
0: 没事吧？
1: 妈，
2: 没事。
0: 啊，不怕不怕，这不爸妈都来了吗？
3: 怎么样，医生？
4: 手术很成功，但是患者没有脱离危险，需要转 ICU
3: 进行监护。啊，来个家属去给我办一下手续。啊，我去，你回去帮我拿下包。
5: 姐，你在这儿陪爸妈啊。你慢点啊。对，我是何丽华家属，您说。病人血小板只有19，建议输人血白蛋白。
6: 这是自费药啊，这个多少钱啊？行，我们输。对，我知道欠费了，我就是回家取钱的啊，下午就能交上。公公的丧葬费，办丧事收的份子钱，全部拿来富婆婆的医药费。 这个出轨的男人用死亡换来的钱抢救原配的命，这是命运吗？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见其走的时候，我还可以尽情悲伤。现在连大哭一场的时间都没有，我要找钱，要处理官司，要跟医生商量治疗方案，并在最短的时间。

0: 儿，
1: 我
0: 都讲比背谁好，听说的呀，里边的人躺下了，外边的人再躺下那就麻烦了，敢啃个包子不行啊，胃受不了，趴点儿听话啊，
1: 谢谢叔叔，
0: 不用客气，喝吧。

0: 这又是谁家的？
1: 38床的，
0: 38那个老太太，
2: 就前天送进去的。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美琪，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2: 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
1: 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3: 玉哲，
4: 妈，你说什么呢？
5: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哲玉哲，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1: 是夏姐，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
6: 你先拿着药。
1: 不行，我不能要你
6: 的钱，
1: 拿着救人要紧。

0: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0: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3: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0: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4: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5: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9: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0: 每天按摩一刻钟，
11: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2: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

0: 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2: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3: 咱老年人呀、啊、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啊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4: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每天按摩一刻钟，
6: 颈肩腰腿好轻松。
4: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7: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7: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8: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您家谁生病了？
1: 安了，也是得了个坏病，就这么一个，说什么我都得把他救活了。

0: 那里边不便宜啊，一天10000块钱，
1: 那又能怎么的？
0: 钱不能比命金贵呀。我把房子没了，一直这么待着，我是3天了。那家是谁？
2: 我妈，昨天刚来。
0: 那妈。那你这个人不行，你得跟他们学学。那我行军说每天晚上都可以休息啊。
2: 姑娘，我建议你啊，晚上买个眼罩，夜里这里的灯刺眼，
3: 带个小被子就行，不然白天你没地方塞。
4: 还有姑娘，得带个大一点的保温杯，不然接热水的地方跑可远了，不方便啊。
0: 这都是经验。
5: 姐，给我，这是我姐。
0: 哦，
5: 啊，你好，
0: 都怀着宝宝了
5: 啊，
0: 真不容易啊。
1: 哇，你快坐坐。
5: 谢谢你啊。
1: 啊，不
5: 用客气。谢谢啊，叔叔
0: 啊。不用客气，不用。
2: 我挺不容易的，怀着孕，
5: 多不容易啊。哎，姐，家里还有多少钱？
6: 一共只剩24200，爸的礼金我全都带来了。
5: 就这么点儿？
6: 这些都是朋友给的，生意上那些伙伴不来讨债就算不错了。
5: 真现实啊。
6: 都现实，你我都一样。
7: 老沈
8: 啊，
7: 你过来一下。
8: 咋了？
7: 你看钱转多少吧。那给
8: 啥？我看你看呗。
7: 你不一家之主吗？我看
8: 我啥时候当过一家之主了？我就这么点啊？啊，全部？
7: 你什么意思？你以为我
8: 这意思就这么点钱，这孩子都是我老婆辛辛苦苦攒下来的呢。
7: 辛辛苦苦攒下来了，全都给他那个活不来，整天看不上我们，想想心里都窝囊。
8: 你看你这边给人转着钱，这边还叨咕着啊，难道是不是傻？
7: 就是傻。
5: 转多少啊？
8: 转多少你定呗。
7: 救命的事儿，还能转多少？都给转了呗。
8: 全部啊？
7: 那不全部咋整？
8: 要不说你还是傻子。我傻老婆，傻老婆。

0: 喂，妈，你怎么给我转那么多钱啊？
1: 哎呀，不多，爱惜又花钱多吓人呐！能顶几天是几天吧？你说我再烦你婆婆，咱也不能见死不救啊！你说你公公也真是的，连个保险都不买。
0: 不是，这是你们养老的钱。
1: 胡说什么养老啊？我这么年轻，养什么老啊？我们
2: 我也年轻，那个我们都能干啊，都是壮劳力，你放心吧。
0: 那你们自己身上还有没有钱？
1: 有
2: 有，你妈那还有三张卡呢。
1: 就是，没事啊，有的是。那个闺女啊，妈跟你说啊，妈现在跟你爸确实走不开这饭店，也不能去医院帮你，你那个留个心眼啊，自己别太累了。
2: 留啥心眼啊？你就踏踏实实的，别太着急就行。
1: 不是，你现在是两个人，你听见没有？你明白我的意思没有啊？

0: 29号到5号窗口缴费。
1: 哎妈，叫我了，我先不跟你说了。
2: 啊，你去忙。
1: 美琪，
3: 哎姐，今天缴了多少啊？
1: 你看，
3: 什么？
1: 多亏我妈提醒我，我才想起来我给爸之前买过一份人寿保险。
3: 你怎么会给爸买保险啊？
1: 爸当时让我给宝宝买教育基金，我咨询了一下，人家根据我们家的情况说，首先应该给爸买。
3: 谢谢明珠姐。
1: 可是，受益人我写的是法定继承人，按道理说，那个孩子也得有一份。
3: 他是不是我爸亲生的还两说呢。
1: 我说句话你别介意啊，那个孩子跟你爸长得一模一样。
3: 那怎么办？他们差点把我妈给气死，我还得跟他们分钱呀。
1: 这样，你先拿着保险合同去趟保险公司，看看能不能把受益金领了，保命要紧。我把保险合同发你。
3: 行。哎，你好，我想问一下，我爸爸在生前买了一份人寿险，我想问一下怎么赔付呀？
1: 死亡证明带了吗？
3: 带了，户口本也在里边。
4: 你是独生子女吗？
3: 还有个哥哥，也去世了。
4: 哦，你母亲没来吗？
3: 脑出血，还在 ICU 呢，所以我们等这个钱救命的。
4: 理解理解，是这样的，按照合同走的话，你还需要再提供一份公证。
3: 公证？
4: 对，你要证明你是唯一的合法继承人。是这样的，我们这里之前发生过这样的事儿，子女过来领了保险金，结果老人在外面非婚生子，跑过来闹。
3: 行，我知道了。
1: 还要公证？
3: 对啊，那个小孩有出生证，肯定也有户口，这一公证他妈不更要蹦出来争遗产？
5: 可是不公证我们也拿不到钱啊。
6: 妈现在医药费欠了那么多。
7: 何丽华家属，何丽华
8: 在。
7: 现在情况是这样的，病人心跳骤停，正在抢救，需要跟你们家属确认一下，如果有必要的话，是否同意上人工心肺机。
8: 上。
7: 签个字。3万到5万不等，一天。
1: 上吧，实在不行咱们把婚房卖了。

ICU 不停上演，我和美琪睡睡醒醒，相顾无言。这漫长而煎熬的长夜，我们只有彼此，有这份患难铺垫。

0: 明珠，你预约的全景怎么没来啊？来了来了！刚给你发完微信你就来了，你从哪儿来啊？
1: 我从东土大唐而来。我在你们四楼的 ICU 已经住了3天3夜了。
0: 怎么了？

0: 轮到你了吗？
1: 啊，还没有呢。小吴正在讲，他讲的一般，
0: 超越他，
1: 那是自然了。你怎么样？
0: 我在工作室呢，正好还没解封，快急死我了。哟，钱崩啊！哎呀，浩哥，你可真是我的大福星啊！我一给你打电话，我的好运都来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了啊，
2: 你加油啊！我看好你，张主任，拜拜。
1: 嗯，拜拜。
0: 喂 ，Sam， 啊，那个之下收回复了，我现在就把你们那篇文章发了。哎呀，实在不好意思，这不是不可抗力吗？哎，这样，我再给你发一篇软文，免费的。啊，行行行，那就这样啊。哎，拜拜。李医生，有何贵干啊？
3: 你们两姐妹可真行啊，都不来产检。这事你得上心啊。
0: 哎呀，我给忘了，我过两天行吗？今天特别忙。明珠怎么也没去产检啊？哪家医院呀？
4: 妈妈，妈，我跟明珠姐看你来了。
0: 妈，你能听见我们说话吗？
5: 明珠
0: 啊，
5: 明珠，
0: 妈，你说什么呢？
6: 你妈最近总是念叨玉镯玉镯，一个一个的，我也不知道她在说什么。
5: 那个

0: 林竹姐，你说要是这玉镯真只有一个，到底戴在谁的手腕上？
1: 大床又欠费了
0: 啊！
2: 啊！
0: 我下午回趟家，把包拿去卖。
2: 夏姐，
0: 是夏姐。
2: 哎，这么大事怎么不告诉我呢？这是我爸、我妈、我弟弟还有我自己众筹的50000块钱，你先拿着用。
3: 不行，我不能要你的
2: 钱，哎，这救人要紧。
3: 那就当我借的，等我有了就还你。
2: 哎呀，
3: 阿奇。你先去把欠费交了吧。
0: 谢谢知夏。
2: 哎，一家人不说两家话，赶紧去。
3: 谢谢你们。
2: 没什么事，我先走了，我现在特别忙啊。
3: 哎，知夏姐，有个事儿我想问你一下。

你能把他的心意戴在手上。你说你这个时候让我把镯子还给他，他得多着急啊！他已经快着急死了。听话。

0: 你搁哪整这么多难吃糖？
1: 我赶里去了，上午我顺手拿的。
0: 那不拿点好吃的呢？嗯，
1: 有吃就不错了。
0: 哎呀，老哥又来了。
1: 哎，哎呀，哎，兄弟啊，
0: 哎，
1: 三个红包真的吃不消呀。
0: 哎，老哥，别，卖车归卖车，咱别这么客气啊。你要吃糖，喜糖，喜糖。
1: 哎，啊，糖不敢吃。哎，来，走，
2: 不抽烟。
0: 我带你办手续，老哥。
1: 哎，好，
0: 走走走走
1: 走走。
0: 哎，走，哎，走。吃喜糖吗？
1: 哎呀，不吃，年纪大了，不能吃糖。
0: 我呀，真没给你放手，这是吃最多了。
1: 明白。
0: 上次来早就决定，早就拿着钱了嘛，是不是？
3: 来，车主签个字。
4: 哎。
0: 哎，老哥，你这车有罚款呀？
1: 没有啊，
0: 我写着呢吗？
3: 是你的呀，非法营运。
1: 哎不，姑娘，我有亲戚啊，在交通队有熟人。他给搞定了，
3: 不可能！
0: 不是，老哥，现在呀，你就得老老实实把罚款交了，才能摆平。你现在这时代找人没有用了。
1: 啊！你真的给搞出来了？
4: 小事一桩。
0: 姑娘，这是罚了多少啊？
3: 3000。

0: 今天没去上钢琴课呀？
1: 妈妈给我改成网课了，礼拜五上。
0: 为什么呀？啊？
2: 啊？
0: 不是，怎么上网课了？
2: 便宜啊。
0: 钱不是已经都付了吗？我还出了一半呢。
2: 没付。
0: 那钱去哪儿了？
2: 借给我妹妹了。

0: 喝牛奶。浩哥，你的果盘。斟酌过的，网课也蛮好的，那些老师也都很负责任。
1: 是谁说要对自己要求高一点？是谁说要学就学好？之夏，我觉得咱们是不是先照顾好我们的小家庭，再去帮助你们的大家庭？
0: 学钢琴和人命，孰轻孰重啊？
1: 这哪有可比性啊？那是你妹妹的婆婆，八竿子打不着。
0: 你都说了，那是我妹妹。
1: 你妹妹送出去了。
0: 送出去怎么了？送出去她也是我妹妹啊，我们是血缘关系，懂吗？那照你的意思，那嫁出去的女儿还是泼出去的水呢？娇娇将来要是嫁人，还认不认我？
2: 生气了，浩哥。

0: 竞聘主任的事情进展到什么程度了呀？我知道我现在这个时候提这个很不合适，但是最近糟心的事情太多，就很想有个事情可以让我高兴高兴。
1: 如果说我升职能让你高兴的话，大概率你高兴不起来了。
0: 为什么？
1: 因为我觉得这个人他就是小吴嘛，他后台比我硬，人脉比我广，他人还比我活络。
0: 正好你这就是长别人志气，灭自己威风，你怎么这么怂啊？
2: 爸爸还带我去摆甜甜圈吗？
1: 老爸给忘了。
0: 快去吧，快八点了呢。
1: 先陪爸爸去趟超市，看看鸡蛋打不打折。
3: 你就说这个郁金香哈，我都有点累，看待他了。你说他花那么多钱给闺女买了个真镯子，哎，把那个假镯子吃进去了，好事还挺多名。要不是明珠婆婆倒下了，真没人知道这事儿。
4: 我倒觉得人家郁金香两口子对咱明珠挺真心实意的。
3: 对，这事有点蹊跷，再琢磨琢磨。这个女人疑点太多，心思也重，这不好是个特务。
5: 妈，和平年代了。
3: 不行，一会儿你去楼上把那个镯子也给我拿下来，咱把镯子卖了，钱还给他。不跟他扯不清，咱路归路，树归树，不欠他。
5: 不行，这镯子是我跟爸辛辛苦苦卖大牌赚的，专门给你买的。那别人家的传家宝我管不着，我们家的传家宝不能卖。
6: 哎呀，儿子一片真心，人家给你买的镯子说卖就卖了，是吧？你再说那玉镯子，那不隔个十年八年的，根本卖不出价格来呀。
3: 叔叔，咱家现在实在拿不出钱来了。妈不把镯子卖了，你不欠那个姓玉的人情吗？你将来以后咋整啊？
5: 我吃饱了。
6: 你妈就是说说的，她不会卖。哎，你儿子伤心了。
3: 那这咋整啊？现在没钱，一分钱也拿不出来。你现在不把钱还给他，将来怎么？
6: 吃饭的时候你说这事干啥？啊？你咋的？你现在就能卖出去？你卖给谁去？想一出是一出，你咋真？

0: 儿子妈给你削了苹果，可好吃了，又脆又甜的，来吃一口呗。
1: 哎呀，我不吃。
0: 你就吃一块呗，妈呀，又脆又甜的，真的，来，就这一块，乖，来，
1: 不吃。
0: 对不起啊，妈保证以后肯定不卖这对镯子，好吗？都留给你媳妇儿，行吗？啊，
1: 你发誓？
0: 我发誓。岳秀娥如果这辈子把这个镯子卖了，她一辈子都……
1: 好了好了，妈，
0: 就是我儿子乖嘛 ，Number One， 来，可好吃了啊，就吃一块，你尝尝，好吃吧？
1: 甜，那。
0: 你臭小子你！
2: 哎，喂，说你，哎，
3: 这大晚上的又干啥？
2: 哎呀，兄弟，我才知道，就那罚款是你替我交的呀！
3: 哇，你说那夸脑子，前面就这事儿啊，不是个事儿，拉倒！
4: 你站住！
2: 3万块钱，你拿着，我把摩托卖了。
3: 啥？
2: 嗯，
3: 摩托可是你的命啊！你咋卖了呢？
2: 你干嘛，兄弟？我这不是给你的，是给丫头的。
3: 哦，
2: 丫头家里发生的事儿我们都知道了，我媳妇连睡都睡不着。你告诉丫头，在生活中吧，一定会发生各种各样的困难，她不要一个人扛，她现在有两个爸爸妈妈呀。
3: 是是是，你要想表示，你自己去表示去啊。
2: 哎，兄弟，你也知道，她跟你们更亲呢。拜托了。

0: 佳佳啊，
1: 嗯，
0: 钢琴课变网课的事儿千万不能让奶奶知道。
1: 为什么呀？
0: 因为奶奶也算是钢琴课的徒子女。
1: 老爸，
0: 嗯，
1: 我这算不算骗人啊？是不是因为你没当上主任，我才需要骗人啊？如果你一直当不上主任，我是不是就要一直骗人了？
0: 其实
1: 面包垫到了。

0: 哎，娇娇，嗯，怎么没买你最爱吃的甜甜圈啊？
1: 这个便宜，买一赠一。
0: 娇娇，这个放回去，咱们今天不买打折了，咱就买你最爱吃。
1: 爸爸，你真好。

0: 老婆，
1: 陈琦，我好想你啊。燕琪，你带我走吧，我实在撑不住了。
0: 主啊，我不能这么自私的，在你的生命里你还有很多身份呢，你是女儿，也是妈妈，而且身边还有这么多爱你的朋友，对吗？答应我，好好生活下去。

0: 顺眼。
1: 哎，
0: 慢点慢，我
1: 说你什么时候来的？
0: 我刚来。你这几天就睡这儿啊？
1: 啊，这就这条件，我跟美琪相互照应挺好的。
0: 那早知道我过来替换替换啊。
1: 你替换什么呀？我们年轻人身体好。

0: 你把这个拿着，就不能再要了。这不是我给你的，这是许大成给你的，说救急。
1: 那我更不能要了，这夏姐前两天刚送来五万块。
0: 哎呀，就是论事儿，他给你你就说。他把他的命都给你了，摩托车卖了。
2: 你不怕我被抢走了？我怕啥？我闺女谁也抢不走。歇会儿，歇会儿。嗯，你也坐。来，来，
3: 哎，起来了。
2: 啊，你快看看，你看我买了什么呢？方便面、八宝粥，还有点心。我正好逛超市打折。
3: 好多东西全都降价了。
1: 哪个超市打折啊？
2: 你出门右拐那个超市啊？
1: 啊，我知道。
3: 那也快去买啊。
1: 那我去买。
2: 哎，你别去，一会儿我去。你们这几天就吃这些东西啊？啊，你这个你就不知道了。闺门关前，有这个吃，已经很好了。
3: 哎呀，我姑娘啥时候吃过这？你想吃啥跟爸说啊。我让明辉给你们送过来了就。
1: 我爸开餐馆的。
2: 哦，对，我这。
3: 我是给我得说你两句了，啊，你得好好心疼心疼那这闺女啊！你说天天挺着个大肚子，收拾婆婆，忙前忙后的，从来没说一句哭，没说一句累，特别是她这个笑啊，前一阵就笑，我都感觉到闺门关这个大门都关上了。
2: 是，
3: 大哥，你说的真好。
2: 啊，吃饭吧。
3: 嗯，没事，没事，那我去买去。
2: 我这买个豆浆，不，我去买，你不用放，拿着，
1: 哎，
2: 快，豆浆，又买豆浆了，对呀，这个豆浆多好，放了很多糖，啊，
1: 那我们就给生活加点甜，
2: 啊，对对对对，加点甜，那要这个样的话，咱碰一下，
1: 碰一下，
2: 碰一下，啊，碰一下。
4: 交费好，
1: 我这有现金，不够你再刷卡。
4: 好，这个包当时很难抢的，
5: 嗯，确实还可以。那你为什么要卖啊？
4: 包太多了，背不过来。
5: 哦。

我的手都还是好的，一点生锈都没有。然后，这个款当时也是不是苹果吗？然后我买。

0: 我们现在就去医院，我们去医院。
1: 麻烦医生，
2: 别紧张，今天你妈妈就可以转普通病房了。你们准备一下吧。
3: 谢谢啊，医生，谢谢医生，谢谢您。
1: 病人现在虽然转入到普通病房，但离完全康复呢，还是需要一段时间的。这段时间家属要辛苦一点，有什么事就找我。
2: 谢谢。
1: 自谦一下。哎。

0: 总算是熬过去了。接下来还有很多难事要办，很多难关要闯，但是我和美姬都相信，再难也不会更难了。
1: 你们先打，你们先打。哎，等我开团。
2: 不，哎，
1: 花主任，
2: 妈，你干嘛去？
1: 花主任，
3: 你小子有事儿？
1: 我想跟您商量个事儿，食堂能不能预付下明年的大排款？
3: 明年？
1: 对呀，今年预付，明年打88折，老划算了。
3: 那今年的事儿还说不准呢，明年的事儿谁能晓得？万一我换岗了呢？万一你小子考上大学了呢？
1: 哎呀，你也说是万一了。你这样想，咱们用时间锁定折扣，用诚信换取信任。
3: 你小子太能说了，不吃馒头争口气，考个播音主持去。
1: 花主任，
3: 我有事儿了。
4: 沈财迷，搞钱失败哟。

0: 冷饭热
1: 食。爸，妈，我直播了。
2: 你别瞎捣乱。
3: 赶紧上楼写作业去，快点。
1: 写完了。
3: 啊？
2: 你高三的作业，你还有写完的时候？
1: 高三写不完，我都高五了，怎么写不完了？
3: 听话。啊？
1: 你等会好好表现啊！全球直播，所有人都看得见的。啊？走了。
4: 这样
1: 造型的好。Hello， 大家好，我是你们的沈财迷。没错，今天是我开播的第一天首秀，家人们来了就不要走了，我们今天只送不卖。首先做一个自我介绍，我就是沈家饭店的少东家沈财迷。
3: 哎，我们沈家饭店在南都大肠，不是你看看你这个是不是阿丫头那个弟弟啊？
4: 无人无小，再开个70年，那我们家的店是百年老店了。看一下，大家看一下这个生意好不好？好不好？好吃吗？好吃吗？
5: 你别说哈，这小子
4: 好吃吗？
5: 在学校说话都没这么厉害。在这儿这么火，
4: 来，
6: 这小子直播做的有点天赋啊！
3: 你看看这个是不是你姐姐的弟弟？
7: 啊，明辉，
3: 不是明辉啊，跟你打架那个，
7: 手下败将。
8: 哎呦，沈老板出来了！哎
1: 呀，你看，这就是我们沈家饭店的大当家，对。好菜在行云流水，帅气逼人。怎么样？大家觉得我爸帅不帅？帅的话就在屏幕上扣个一。
4: 只要满意挑一，我将送出我们沈家饭店的抵用券88张。
6: 扣一。
5: 扣。
4: 没事，只有8个人也没有关系。人多我们多送，人少啊我们也多送。是不是爸？
9: 哎哥，那个我没备那么多菜，少送点。
3: 全世界直播都看，别乱说话。
1: 我爸着急了，
9: 送。
1: 我爸着急了，家人们，我们沈家饭店啊，确实你们也看到了，这个地方小，供应的能力确实也有限。不过没有关系，接下来我们将推出一条全新的产品线，就是盒饭。

0: 我是童瑶，邀您收看电视剧《四喜》。
1: 不是我要钱啊，是老冯的儿子要钱。我知道老冯有一份人寿保险，
2: 那份保险你想都别想。
3: 你怎么那么不要脸，
2: 差点把我妈害死。
3: 滚！
2: 不是你怎么把他带回来了？
4: 妈，我借出去的那是救命钱。
5: 那我把话说在这儿啊，有一天如果我进了这个 ICU。
6: 不是，
5: 千万别救我，更不要借钱救我。
4: 对不起妈，这个要求我做不到，我可能不适合做你们张家的儿媳妇。
7: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哎呦，
5: 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他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频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8: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9: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10: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11: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特灵活。
12: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舱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5: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13: 每天按摩一刻钟，
14: 颈肩腰腿好轻松，
5: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8: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8: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

0: 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氧无极牌补肺丸，格力 AI 冷静网，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 14.9%。 格力 AI 冷静网，更冷更静更省电。
4: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5: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7: 我记得他会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呢。
8: 侯凤霞是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镇安镇营方村村民，如今年老体弱，又没有劳动能力，仅靠十几亩土地的收益维持生计。
7: 他要地，要他的，他说要三回地。
8: 儿子去世后，儿媳突然找他要土地，这让老人惊慌失措。赖以生存的土地，如果给了儿媳，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侯凤霞无奈向乡里乡亲。

0: 栏目组寻求帮助。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咬我。
0: 接到求助信息，乡里乡亲栏目摄制组第一时间赶到了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正安镇营方村。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求助人侯凤霞。
2: 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好，又是有糖尿病，高血压，我是心脏也不好受。啊，都打我儿子死完以后，我这病多了，没法弄，那药买多少，那些。
0: 侯凤霞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结婚晚，只生育了一儿一女。然而，2020年10月22日，儿子、孙女、孙女婿同时发生交通意外。从那以后，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身心饱受煎熬，生活也没了盼头。
1: 我都要自个糊弄，煮点饭，剩下的我都热吧热吧，
2: 也不正经吃饭了，
1: 吃不下去呀、啊，孩子，我一点儿吃不下去，不有火吗？我总也忘不了啊。
0: 晚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时隔两年，儿媳竟然又干了一件让自己痛上加痛的事情。
1: 他要地，他说要三块地，不有我儿子一份吗？
2: 啊，
1: 这因为我儿死了，我不给他。
0: 侯凤霞老人说，儿子一家常年在外跑车，家里的土地都是老两口在经营管理。2021年10月底，老伴儿也因病去世，独留自己一人，靠着微薄的土地收益维持生计。
1: 我啥原来也没有，都一年我都领一个月领100多块钱。
0: 侯凤霞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儿媳突然找自己要土地，自己心慌不已，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保，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1: 我自个儿他我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我说这点地，我这点我买的胰岛素，他得卖2亩地2亩6的地，卖点钱我买药，完我能生活。
0: 侯凤霞老人年近80，身患多种疾病，儿子和丈夫先后去世，女儿早已成家不在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居然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于情于理都让老人倍感寒心。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
2: 我不给他，
1: 我的儿子给我心尖，你干啥？你还让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
0: 得知这一消息，摄制组来到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找到受理此案的刘雪莲法官了解情况。
3: 这是一起哈、啊、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案件，当时就是原被告哈、啊、他们是婆媳关系，就是土地承包哈、啊、都在一个户上边，但是现在就是原告的丈夫、女儿还有被告的丈夫呢均已经去世，目前这户下呢只剩下这两个人了，土地呢现在就是由被告在耕种，因此呢原告呢要求主张其个人还有其丈夫还有女儿的土地。这五口人的地都你在种，
1: 那他不种扔那儿了呗，人不种整老整车去。
0: 侯凤霞老人说，老两口的地和儿子一家三口的地在同一个户里，一共13亩，一直都是自己和老伴儿在耕种，然而每年的土地收益不足以支撑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老两口倾尽所有支持儿子创业。
1: 整天都你说他，我说我有多少钱呢？做地带了钱，那得给我们拿，你不拿咋的？不拿你养活我们？哎呀妈呀！我说我这老爷我钱活，我给你定完媳妇，我还养活你，得了，拿几万吧，给他拿几万买翻斗子，完了翻斗子接挣钱了，完买的楼，完你挣来钱都给你媳妇，你媳妇一分不往外掏，挣多少钱翻斗钱有多少钱？一分不还我，我说那我不行了，再给你拿钱，你都得写条的，正写那条，5万块钱给我写4万，我那也中计儿子。
0: 儿子开翻斗车后就没有时间耕种土地，于是便将他们三口的土地都交给老两口耕种。
1: 后边我也整不动了，我就得了，就别人谁能种谁再种吧，地可荒可荒的，我那不行啊，那我还得，讲话得租出去，不能撂荒。
2: 这租出去是哪一年租的？
1: 这才租2次，姐三两年，我小子没了，我小子那是干活嘛，这地都归你种啊，我可不要啊，没工夫整啊。完，他也答应了，我没寻我小子死，他拿地告我。
0: 提起过世的儿子，侯凤霞老人情绪低落，自己也没想到儿子不在了，婆媳关系居然闹到了这个地步。看到老人难受的样子，坐在一旁的女儿李红实在不忍心，愤愤不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4: 他之前就是我哥妹妹的时候，老人有病，我爸也有病了，住好几回院，我妈也有病了，一回
1: 没看过，从来没看过。
4: 他当时写他，不是那阵我哥活的时候啊，儿子在时候，他有权利，他看不看这老人总掏钱，你要钱看着儿，为啥有病你不看？

0: 李红说，嫂子李红玲没有尽到做人儿媳的孝心和觉悟，把钱看得比亲情重要，甚至在婆媳发生口角时以离婚威胁母亲和哥哥。
1: 老我有事儿都要钱，看着老人了，
2: 就上要钱。
1: 哎，你有事儿了，人说啥？我离婚了，我没权利管你。
2: 离婚，
1: 拿这个说事儿，你说这人有正办事儿
3: 没？离婚吧，
1: 他净拿这个摆脱老人。你有啥事儿你别找我，你有找闺女去，全我管。
0: 嫂子李红玲对父母不管不顾、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李红始终不能释怀。更让李红无法接受的是，得知哥哥和侄女、侄女婿出事后，嫂子都没有给哥哥入殓。
1: 完了，骨是扔那嘎都不捡，我哥的骨是那家烧完了还有骨头，你知道不的？这我说到家的话，那这个事儿咱说按道理讲，是不应该他那啥？还用老爷罚他儿子吗？
0: 李红说，那时候自己顾及嫂子，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同样如遭雷击，没有办法，最终只能自己和丈夫去处理了相关的事宜。
1: 股市我花钱捡，哎呀，骨盒都我买，搁那啥雇人的车里头，办事情都我办。人在这儿，人一片空白，拿这说话。过后呢，有这雪场钱了，腾也都站起来，该老爷那钱他都要。嗯。用这个咋上那法庭啊？嗯，咋上那法庭啊？老人家养老钱一分不给，我正才告诉他。
0: 意外发生在2020年10月底，几年的时间过去，仍然没有冲淡母女俩失去亲人的伤痛。面对母女俩对李红玲的声声谴责，法官表示理解和同情。
3: 其实现在一块地，一个人的地就是两亩多一点，是吧？
2: 我得我也不给他。我这回我说发狠心，他不告我好说，我多少不给他，他不是我儿媳妇，我不认他儿媳妇，没有儿媳妇上法庭告老太太。
0: 侯凤霞老人认为，儿媳和孙女的土地可以返还，但儿子的2.6亩土地必须留给自己。李红玲是否认同婆婆的说法呢？法官跟李红玲约好，先去看看土地的现状。
4: 这两块是不是？
5: 对，就这嘎达吗？
0: 李红玲将自家的土地和公婆的土地分别指给法官看，并告诉法官近几年来土地的租金情况。
4: 前年200一亩地，头年300，人这个地旱涝保收，这嘎一旱都完。
0: 以前婆媳关系很好，土地谁耕种谁得收益，毕竟都是一家人，不会计较那么多。
4: 我说弟弟，给你25万，你也不是没有钱。那我说不对劲吗？我说咱俩何苦为难咱俩呢？我说咱俩活不苦吗？我谁有咱俩苦？
0: 李红玲说，实际上土地能产生的价值有限，婆媳为了争2.6亩土地而反目，明显是在互相为难。为了促成调解，法官提议去李红玲家坐下来慢慢聊，却遭到了李红玲的拒绝。
3: 目前原告家里边就说呢，丈夫孩子去世以后，家里呢就是遗像还有为这个她丈夫和子女哈，就是叠的一些就是金元宝之类的，就是这些祭典用的东西吧。她可能有些触景生情，不希望我们呢到家里去谈这件事情。
0: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法官安排李红玲和她的代理人到法院来面对面沟通。
6: 刚开始弟弟就是岁数大没大的时候，他种了他种来的，后期完了他种不动了，完他说这个地都给你吧，我说那种了，完了种完之后，后边完我整翻斗没有工，完我说弟那你不，我说要不种的话，我说你就包出去，包出这个钱就都给你，我说要你没钱不也给你，他说那种了，完这不咔嚓就出这个事儿了不？
3: 哦，
6: 出这个事儿完我管他要地，就不开始。
0: 丈夫出事前土地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给了公婆，以此来弥补夫妻不能时刻陪伴照顾老人的心意。然而一场交通意外扯断了连接婆媳关系的纽带，从那一刻开始婆媳矛盾彻底爆发。
6: 骨盒他老太太买的，那纸活是他买的，给那个衣服啥的，就我老公的衣服啥的，就是连就是那丧葬费全是我花的。
0: 李红玲说，婆媳不单单是因为在处理丈夫后事上有分歧，紧随其后针对丈夫事故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婆婆的做法彻底打碎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关系。
6: 商量不了，刚开始理赔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来的，打电话完了说的他老两口两份，这是大保险是

0: 50万，他都要都说的我一份儿，他老两口这50万他得两份儿，按人来。我说那不行，完了后人就撂下了，撂下之后他就给我起诉了。
1: 李红玲说，婆婆起诉自己的时候，丈夫和女儿女婿才离世3个月，李红玲心寒至极，但还是念及过去的感情，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
0: 我那个钱呢，那啥给他20万，就是那50万给他20万，完了那个不有一10万的座位险吗？给他2万，我那楼给他3万，我都给他钱了。一次我给他付25万，我丈夫的他的就是那个财产跟我丈夫的就是那个外债全归我个人。
2: 那你和你婆婆之间，你们双方之间有没有债务？当时
0: 我没有，我给他了。
2: 就你欠不欠他钱？他欠不欠
0: 你钱？我不欠他钱。
1: 自调解协议生效后，自己与公婆之间的过往债务也一笔勾销。没想到如今自己想要将土地要回自己耕种时，婆婆再次以4万元的借条说事，简直是在无理取闹。
0: 我就怕他这事儿，完接来周红娟法官给我立的那啥，就是协议立的字据呢。完管他要这条，他说这条他撕了。
1: 李红玲告诉法官，之所以现在才主张要回土地，是因为自己腰脱严重不能工作，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只够还一部分外债，碍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寻找出路。
0: 我说的，我说我也活过来了，我说这个地你给我吧，脑袋都起来啊，我干啥的你啊，你那些钱呢？我一听我这心可炸越了，你知道吗？我愿意要钱吗？我哪有钱呢？
1: 而李红玲对婆婆不满的地方还在于对丈夫后事的处理上。为了表达哀思，李红玲特意给丈夫买了块公墓。然而婆婆得知自己的做法，不仅没有感到欣慰，反而觉得自己在浪费钱。
0: 我说我给我丈夫，我说我买个公墓，我花了4万块钱。我说如果是你，你做到了吗？哎，我干啥给他买呀？我可不给他买，我没有钱。我儿那地我可不给你，啊，那个地那个人大伙说了，啊，我儿子死了够养老，那是我儿子够养老的。我说不一次性支付你25万吗？
1: 李红玲理解婆婆担心的养老问题，可毕竟婆婆还有女儿，而自己却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婆婆没有体谅自己，还一步步逼迫，这是李红玲心里过不去的坎儿。
2: 咱这事儿咱不提了，咱把这事儿就是先轻轻放下。然后就是
0: 你们
2: 其实
0: 我给锦州我压完钉回来，当时我就崩溃了。你知道这么长时间就我自己领着俩小狗，你知道我咋挠的吗？谁当时没有能力？我现在我愿意我自己活得费劲，我愿意打官司吗？
1: 失去亲人的痛苦始终让李红玲难以释怀，婆婆的不让步也让李红玲难以接受，因此要回土地是李红玲如今唯一的要求。
2: 那个红玲，一亩地现在挣多少钱呢？咱说你天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你天天咱说你撅着后背从那儿干，一亩地挣个去掉你的成本，去掉你的辛苦，挣个几百块钱，是不是加在一起7亩8，去掉就是你老公的2亩6，一年挣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顶天了。
0: 你
2: 叫那劲干啥呀？
0: 不是叫那劲干啥，你说这我都懂，你知道不？但是人吧是比的，你知道不？
2: 他说这个土地就是他应得的份额，同时呢就是现在他婆婆已经80岁了，他也是为了解决今后啊，就在老人百年之后呢，免得遗留其他问题。
1: 李红玲向法官诉说内心苦闷，法官也了解了婆媳间的情感纠葛。对于李红玲的要求，法官再次找到侯凤霞老人，希望老人能做出让步。
3: 革命挣的100多万都给他，我这心思半心他还要地，那点地多少钱？我说你可怜，我不可怜呢，我谁给我挣钱了？我儿活挣钱都得给妈呀，多少给你点，我这还谁给我呀？谁有哪有钱我？我买一条树，
2: 这还有姑娘呢吗？现在
3: 我姑娘家也穷啊。
1: 白发人送黑发人是侯凤霞老人无法抚平的伤痛，而女儿的生活

0: 也并不富裕，自己留着儿子的2.6亩土地，一来是给自己养老，二来也是个念想。老人不理解为何儿媳如此咄咄逼人。
1: 我的意思，我不是不给他，都给他两口人家，他的闺女他领子，我的儿子我领子。
0: 法官尝试提出是否可以婆媳各种一半的土地。让法官意外的是，侯凤霞老人听到这个方案后，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
1: 我说我让谁呀？你帮帮我吧，你帮帮我吧，我不让你帮。
0: 侯凤霞老人情绪的突变导致沟通无法继续。李红表示想与法官单独聊聊。
2: 不是说差那地，你知道吗？就差办办事儿啊，
3: 就
2: 差两对象，说给100万的，他应该告老爷吗？那放弃那100万，老人知道能花不的？嗯，你咋还掉个？你还告这2亩6分地呢？还老人送上被告去呢？
0: 母亲才失去儿子，次年又失去丈夫，母亲心里的苦又有谁知道？
2: 我妈现在我都不敢深说呀，
3: 因为现在就是你说话能好使点，咱说心里话，就说呢跟老人唠唠，因为你毕竟他是小棉袄，是不是？你唠唠
2: 不是你别的好说，你看你这事儿解决了完之后，我为难呢，那老人呢，那来那劲儿，哎呀妈，呼号乱叫，我也难整啊。
3: 你跟你老
2: 我也愁的啊。
0: 哥哥去世了，母亲日后的依仗就只有自己。为了避免后续源源不断的麻烦，李红表示愿意去做母亲的工作。
2: 老人都得慢慢劝，
3: 对，慢慢劝一劝完，然后呢，就说呢，没说我们哈，就是把这个事情也算是说呢，想尽心尽力、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
2: 和平解决了，
3: 和平解决了。
0: 同时，李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2: 咱必须得签一个有效的协议啥的，要是达成我商量好我妈的情况下，对不对？公平公正，对不对？咱说这个，对不对？咱最既然解决了，咱都解决透底了，别以后哎3年2年的再整老太子，好好活2年了，多大岁数啊？
0: 为了解开婆媳间的心结，法官打算安排双方见面沟通一下。2023年3月30日，法官一行人提前来到营方村村委会，为双方见面再做做准备。
3: 这次起诉就是李红玲起诉
4: 就是这个
3: 要求把地分出来，因为现在呢，这个地，他要求分的是3个人的地，然后呢，这个侯凤霞呢，不同给同意给就是呢李红玲和他女儿的地，不同意呢把这个李勇的地给分出去，现在是这个状况。要是从咱们村上的角度，咱们认为就是李勇这个地。应该怎么处理能更合适一些？
4: 更合适一些，现在也是合法婆媳。按理说是应该归儿媳妇儿。
0: 据陈书记说，5口人的土地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继续延长30年。基于这方面考虑，法官邀请陈书记一起参与调解。
3: 过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邀请他们过来，然后在咱们与巡回法庭的时候，庭外调解的方式，然后协助我们做一做工作。
4: 那没事，
3: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案子也平了，然后你们这儿咱说也消停了，免得他今天扫地明天扫地的，是不是？
0: 万事俱备，李红玲的代理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李红玲不愿意到现场调解，法官只能让代理人去做李红玲的工作。此时侯凤霞老人也还没到场，法官决定再去老人家一趟，看看在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是否松了口。
1: 劝我没招，我说我没办法，我一点能耐都没有了。
5: 你说
1: 个活，我俩活了，我强活，我咋活呀？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女婿张雷也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6: 咱都是
1: 啥样的？
6: 咱都是农村人。比如说他要是跟那旮旯处的近一点，我俩也不能瞅他，这毕竟的话那是我嫂子，是不是？
3: 对，
6: 我哥没了的话我得照顾照顾的。老太太她得瞅着不瞅我
5: 那
6: 不管。
0: 张雷认为嫂子在哥哥去世后就对老人不管不顾，着实令人寒心。经过多方考虑，张雷对哥哥的2.6亩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办法。
6: 他包别人350，我给他350，不行我再多给他点。
0: 李红玲既不用自己种地，还可以拿到钱，一举两得。但是李红表示嫂子肯定不同意这个提议，嫂子为难的不仅仅是母亲，更是他们夫妻。
1: 你说起来我难不难呢？跟我哥烧的纸，跟我爸烧纸，掉个他还整我呀。他整谁呢？整老太整我，他都是不退步。
2: 我死了也不给他。
3: 因为他李红玲没在村上住嘛，他说要是这个如果说他不来种这个土地，我们可以包过来，按当地的就是那个市价当年的价，我们给他承包费。

0: 法官带着这个新方案回到村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李红玲。
1: 煤钢不达到我的要求，你就别调解，你就直接给我判。
0: 李红玲此时的情绪和状态不是很好，一开口就直接回绝了调解工作的进行。看到参与调解的陈书记，李红玲仿佛打开了发泄委屈的开关，一发不可收拾。
1: 我压根没干，我就错，我就不调解好了。你知道啥心情吗？刀没捅在谁身，你谁也不知道。
2: 那李红玲那意思是捅的都是那李红玲，他想要是那意思是？
1: 啊，他想要，他有规矩呢。
2: 那对，他是有规矩。
1: 对呀、啊，他有规矩。我问你谁？我有规矩吗？我有规矩，我不用走现在。我现在我家破人亡，
2: 原来关系都非常好。要人家关系不好，你跟那婆媳之间能搁一院住这些年。
1: 大哥，最在我最难最都是你知道的，一直诉状跟我告我法的人，你知道我咋活的？
0: 李红玲认为，在她最需要关怀和安慰的时候，婆婆没有体谅她。对于婆婆的做法，李红玲始终难以释怀。双方都坚持己见，拒绝见面沟通，当天的巡回审判也只能遗憾取消。
3: 最后一次我们见到李红玲的时候，就是李红玲的情绪呢比以往任何一次哈、都是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说我们觉得她可能身心方面是有些承受得有点过重，所以说后来既然她还坚持己见，我们就不再调解了，依法判吧。
0: 2023年4月11日，法官安排双方来到黑山县人民法院。在正式判决之前，法官最后一次对双方进行调解。
4: 一家的事儿别说两家话，是不是？这个案子在咱们第二次开庭之前，再给你做一做工作，看能不能调解。这个侯凤霞，你啥想法呢？
5: 我的儿子地我不管。
4: 你的想法就是说，还是坚持要李勇的地。
5: 李勇的地。
4: 然后呢，就是他主张的承包费。两股地补，
5: 完我哥我再4万块钱扣，
4: 不同意给他，
5: 扣
4: 是不是？
5: 不同意，
4: 从你的欠款里扣。你的意思是，
5: 他该我给我，我该他给他，谁不欠谁？
4: 李红玲，对于刚才就是侯凤霞提出这个就是调解的方案和意见，你能接受吗？
6: 接受不了，
4: 接受不了是吗？双方之间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外人，因为他们就是赖以存在的就这种亲情关系的李勇已经去世了。那么鉴于呢双方就是分歧比较大哈，咱们这个调解工作呢就是呢暂时做到这里，不再进行调解啊。
0: 至此，法官当庭宣判。第一，判决生效后，侯凤霞立即返还李红玲承包土地7.8亩。
4: 第二，被告侯凤霞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李红玲上述案涉土地2021年和2022年土地补贴款合计2862.17元。我们尽管哈尽心尽力的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呢依然呢没有把这个矛盾进行化解。今后哈我们希望就是双方当事人能够互谅互让，希望他们未来的路能更好一些。
0: 2023年4月17日，李红玲和李红夫妻再次来到法院。李红夫妻代表母亲侯凤霞将土地及2021年和2022年的土地补贴款都退还给了嫂子李红玲。虽然案子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生活。

0: 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2: 央小满品质强。

0: 宣威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0: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2: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0: 香麻可口的极具诱惑，干谷花椒有何不同？
3: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码多。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哦，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哎，欢迎你，哎呦，
1: 蒲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一只好像比这一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了。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扒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嘛。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得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扒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但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4天？
2: 4天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啊，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2: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2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3: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下吧。
1: 哇，好浓的那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2: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指什么意思？
2: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绿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1: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2: 是的。
1: 但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2: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1: 这个很均匀感觉。
2: 对对对对对，
1: 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2: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1年左右了。
1: 一年左右啊，
2: 这一只就
1: 这个也是好的。
2: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啊，这才8个月。
1: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2: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1: 硬一点，

0: 对。
1: 哦，您一上手摸。
0: 对对对，丝弦半袖的短一点呢，它就要软一点。
1: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0: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1: 香一点。
0: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1: 能区分出来？
0: 是的。
1: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0: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1: 三针清香，
0: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1: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儿。
0: 来，这是中，
1: 中
0: 感受一下，
1: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0: 是的，
1: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0: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1: 哇，老师傅，果然是老师傅啊。
0: 那我们饭煮好了，吃饭去了。
1: 哇，开饭了。
2: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3: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广西北海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4: 妈妈，有客人来了。啊，
1: 你好，你好，
4: 你好，
1: 你好，你好，您是沙蟹姐姐吗？
4: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3: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1: 这个就是沙蟹汁哈。
4: 嗯，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
1: 哇，终于见了。
4: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
1: 哇，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4: 对，稀饭热的稀饭。
1: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4: 是吧？
1: 这沙蟹汁是怎么做出来的？
4: 是用我们珍珠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1: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
4: 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1: 要去先去抓沙蟹。
4: 对。
1: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4: 我今天我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这种步伐，
1: 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4: 就是轻轻的，悄悄的，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1: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迷踪步。
4: 对了，哎，悄悄的，
1: 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4: 要快。
1: 要快啊！
4: 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
1: 怎么样？
4: 写的挺好的。
1: 有没有天赋？
4: 写的很快。
1: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
4: 这个不错。
1: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4: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1: 好好好。
4: 刚刚在这地上捡的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我就用这种手法。它其实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1: 这是怎么回事？

0: 感觉是唰，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啊！
1: 对，
0: 哇，大姐这个手就跟那个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
2: 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1: 多的时候我们抓一捧，抓得满满的，应该都有20-30个。
0: 那我得多练习一下。
3: 学习完抓蟹的手法，有经验的周姐说，今天中午太阳不大，沙蟹可能还会出来觅食。究竟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抓到沙蟹呢？
1: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
0: 它是不是下面就要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步？
1: 迷踪步，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0: 哦，我看到，看到，快！
1: 哎，出来一，你看到没有？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0: 哦，这个就是，
1: 就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0: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哦，我看到。
1: 哎，想到你手很痛。
0: 哇，好大啊！
1: 哇，一袋一袋，看到没有？一片一袋，
0: 好多，
1: 不是，好大一片，好大一片，快快，
0: 好大一片，
1: 快快快快快！
0: 全都出来了，哇，太快了！
1: 你用手啊！哇！
0: 哇！呀！哇，这直接铲吗？
1: 哇！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0: 等一下，
1: 都不要了。
0: 对比你这个，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确实是无影手。看我这个脚面啊，脚面都晒红了。哇，
1: 晒红肿了吧你啊？
0: 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1: 可以了哈，
0: 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汁了吧？
1: 够了，一身猛沙蟹煮出来一身美。哇，
0: 那事不宜迟，要不咱赶紧回去做沙蟹汁吧。啊，
1: 快点回去了。啊，
0: 走。
1: 哇，赶紧！
0: 现在我们就
1: 开始做沙蟹了，
0: 来制作沙蟹汁了吧。
1: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哇，
0: 来保证它的新鲜啊。
1: 对。
0: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3: 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捣碎后依次加入生姜、盐、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沙蟹汁是北海人民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翠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让沙蟹汁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4: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据说当地的大红袍花椒香气馥郁醇厚，那它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5: 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咱们这边就是有名的然然宵小是吧？
6: 对。
5: 啊，那哪个是然然呀？
6: 这个是然然
5: 啊，这个是然然。哎，
6: 对，站在手上不抬就是。哦，
5: 就是粘手的意思。
6: 对，然然。
5: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6: 洋芋淀粉做的。
5: 洋芋淀粉。哎，
6: 对。这个就是老老。
5: 啊，这个是老老。
6: 这个捞下来就是老老。啊。然后用这个刀削成那个长条就是宵小。啊，
5: 就是宵小。

0: 哎，对对对。
1: 哦，这个是什么？
0: 凉粉是吗？
1: 凉粉。
0: 哎，对对对。啊，
1: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0: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捞哦。
1: 好嘞。然然，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台潇潇。哇哦，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潇潇，这个潇潇
1: 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然然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然后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然然啊，捞捞，
0: 潇潇，
1: 都是这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2: 老爸，把这呱呱给我看一看。
3: 好，啥都要啊，
2: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吗？
3: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2: 对，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3: 嗯，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嗯，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3: 对，哎，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3: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0: 啊，一个小谐音。
3: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3: 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3: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了。
0: 老板您好，哎，咱们这个就是本地特别有名的这个街头小吃串串是吧？啊，
4: 底下确实都爱吃的很。
0: 年轻人都爱吃。
4: 都爱吃。
0: 我们也尝一尝。
4: 好，像我这个酱料都是我们本地的花椒。啊，
0: 本地的干谷花椒。
4: 哎，对。啊，像我这个花椒辣椒特别的好吃，特别的香。哦，
0: 花椒特别的好吃。
4: 啊，特别的好吃，
0: 特别的香。
4: 就是啊，
0: 来，我们尝一尝。嗯，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香香麻麻，非常好。来，我们去问一问当地人的感受啊。麻麻辣辣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5: 挺好吃的。
0: 非常好吃。哎，
5: 对对对，吃起来特

0: 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料特别足够、
1: 也喜欢这边这个辣椒花椒的味道、
0: 是的是的，
1: 好，谢谢您、
0: 不客气。
2: 天水市甘谷县因其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椒生长，被称为中国花椒之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的甘谷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圆实，质量上乘，是花椒中的上品。甘谷的花椒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3: 哎，大哥。
4: 哎
3: 哎，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吗？
4: 啊，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3: 啊，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4: 那我们家算一个。
3: 哦，您家就算一个
4: 啊？
3: 那我上来找您吧。
4: 行。
5: 哎，大哥您好。
4: 哎，你好。
5: 你好，您怎么称呼？
4: 啊，我们是那个种花椒的，大家都叫我小胖。
5: 啊，小胖大哥。
4: 对。
2: 龚世杰，甘谷花椒集散交易中心负责人，全家几代种植花椒，对花椒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特性了如指掌。
5: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您在这边就算是种花椒比较多的。
4: 我爸合作社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5: 哦，这几个山头都是
4: 啊？
5: 那能有多大面积？
4: 这加起来就500多亩了。
5: 500多亩
4: 啊，
5: 全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4: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5: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4: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啊，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的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5: 来帮助家乡致富。
4: 对对对。
6: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五谷丰登，惠旧振兴新图景。
4: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麻度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5: 45
4: 啊？
5: 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度啊？
4: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度就是20多个麻度，相当于高了一倍。
5: 哦，
4: 对，
5: 就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度上面要翻一倍
4: 啊，翻一倍就特别麻，
7: 基本上很高了。
4: 对，你要是吃一个的话，那嘴虫子都麻的就说不出话了。
5: 哦，那这个还真的还没有尝到过。
4: 啊，你可以体验一下，你那你可以说个绕口令吗？
5: 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4: 你先说一个，
5: 我先说一个
4: 啊。
5: 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4: 好，
5: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4: 好，你尝一下。
5: 要嚼吗？
4: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5: 不用嚼，
4: 不用嚼。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5: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4: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5: 哎。后悔了。
4: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5: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那个吧，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应该
4: 对你。
5: 哎，我不行了，
4: 你赶紧喝点水，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漱一下口。
5: 啊，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
4: 恢复了一些。
5: 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不重，
4: 对，
5: 甚至有一点点甜
4: 啊，
5: 有一点点香
4: 啊，
5: 但是这个麻的感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2: 一颗甘谷花椒蕴藏着产地的风土密码，凝结着农人与匠人的智慧，

0: 中央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央小满品质强融，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低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2: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1: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4: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3: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3: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11号夜间到12号凌晨，台风巴威间隔不到一小时，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4000万元支持浙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四川安岳柠檬多重技术抗高温，一树一策保住优果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1: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大家好，我是孟雨凡，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三农报道。首先我们来关注台风巴威的最新动向。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11号23:20前后在浙江台州市的玉环坎门登陆，之后又于12号0点前后在温州市乐清清江镇二次登陆。登陆时中心

0: 附近最大风力13级，下午3点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于13号在安徽东部转向东北方向移动。台风巴威11号第一次在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正在当地的坎门街道后沙沙滩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点10分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点20分，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丽水从11号23点以来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出现了多处水毁以及道路塌方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方溪乡的北坑村。北坑村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点非常密集的村子。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辖区内已经发生了多处山体塌方。尤其是我眼前的这条道路啊，它是北坑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那么这一次的塌方的面积呢，几个点加起来差不多是在500平方米。大量的泥石和石块呢，把整条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现在村民出不去，外面的物资也运不进来，交通处于一个完全中断的状态。而且啊，其实很多塌方点呢，下面的这个道路它是处于一个掏空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抢险的作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交通和应急抢险队伍已经是到位了，后续啊，相关部门还将对边坡进行加固的处理，彻底消除地质隐患。同时呢，我们从丽水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啊，丽水全市共有5条省道、2条县道、多条乡道呢，因为水毁和山体塌方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目前呢都在进行紧张的抢通当中。此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最大的这个好溪流域24小时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33.2毫米。沿途的这些部门呢，正在对相关的村庄进行人员转移和预警抢险等工作。
0: 台风巴威的二次登陆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风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2号上午从乐清大京镇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京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这个是大泾河，大泾河呢从上游的这个水位流下来，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泾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泾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那整个大泾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
0: 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了应对

0: 台风巴威从7月10号的早上6点多开始，当地启动全镇11个村的人员转移，共涉及11614名群众。从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一刻不停。
1: 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先部署了这个线路怎么转。这个老奶奶呢，今年刚好是100岁，行动不方便，6个干部，那个轮流这个替换，把她从家里抬到车上。
0: 镇干部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
2: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0: 眼见老人不愿撤离，赵贝磊和镇村干部三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希望他们劝说老人。经过数次的劝说，终于成功说服老人。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时，也给位于浙闽交界的福建福鼎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2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鼎市霞门畲族乡的鱼井村。台风是在浙江的一带登陆，给这里带来了强风大雨。那目前现在的天气呢，雨势是稍有缓解，同时风力呢也有所的减弱。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昨天下午我们在现场拍摄到的这个画面。那可以看到啊，当时在台风登陆之前呢，这里的风力的作用非常的明显，不断的是有这个狂风卷着巨浪拍在礁石上面，瞬间激起的这个浪花的高度可以超过10米。那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码头，叫做鱼井码头。那在平时呢，这里就是游客会从这里登上轮渡前往附近的海岛去观光旅游。那这两天随着所有海上客运航线的关闭呢，这个码头也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这个霞门畲族乡它是位于霞门西的一个入海口，那它这里呢地势是比较低洼的，如果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就很容易会形成海水倒灌还有积水的一个现象。那这条长度726米的霞门海堤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一个海上的防线。那这两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也是在紧急的对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安全的排查。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凌晨左右呢，这个水闸也是开闸泄洪了。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在福建宁德浙荣县乍阳乡，农户们对设施大棚提前进行加固，最大限度降低损失。
4: 可以看到现场呢，此刻风还在吹啊，雨势呢相对也是比较密集。在我所处的这块种植基地里呢，有20多个这样的一个设施大棚，那里面种有像草莓还有非洲菊等多种的这种作物。那我们注意到每个大棚上面的这个塑料薄膜啊已经被提前拆卸掉了，因为这个大风的来袭之后呢，如果塑料薄膜覆盖在棚体之上的话，它这个受风面积会比较大，那很容易在强风的吹击之下就将这个棚体啊给掀翻。那农户也告诉我说，这样一个塑料大棚，它的这样一个成本啊，大概是在3万到4万元。那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棚体两侧的这个钢架上，每隔1米多的距离呢，就会有这样一根黑色的结实的带子，用来绑紧和加固，也是为了防止这个大风对这个棚体的所造成的影响。而我现在所在的这个浙荣县呢，全县大约还有像这样的设施大棚面积呢有2000多亩，在台风来临之前呢，他们已经组织了相关的专业技术人员来协助农户进行加固等措施，同时还做了一项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针对农作物呢进行抢收。那据我们了解到呢，在此次台风来袭之前，已经完成了像对水果的抢收约160吨，对于这种蔬菜等作物的抢收呢，已经完成了80吨。
0: 巴威是今年以来登陆我国的最强台风，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东、华北、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12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继续发布。

0: 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7月12号清晨，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通州区出现了积水险情，多名老人被困家中。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鹿城镇大甘塘村时，发现一租户家中两名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被困。面对持续上涨的积水，救援人员采用担架转运的方式，将两名老人依次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同时，位于宋庄镇北塘艺术区的两名80多岁高龄老人也因暴雨积水被困家中，屋内积水最深达60厘米，救援人员迅速将两位老人转移至安置点。受台风外围水气和东北冷涡叠加的影响，辽宁黑龙江的部分区域也受到一定影响，当地积极应对，减小损失。11号，辽宁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全省累计降雨量前三位均出现在葫芦岛市绥中县，降雨量均超过120毫米以上。绥中县大丰口水库提前预泄洪，腾出库容，工作人员对部分过水的乡村进行提前转移。
1: 现在是水库泄洪，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在家挨户
2: 通知了
1: 啊，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截至12号6时，辽宁全省共转移24214人，其中抚顺转移超15000人。11号，黑龙江双鸭山市启动暴雨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城乡积涝等次生灾害风险较高。在集贤县腰屯乡重点河段施工现场，工作人员分段清理河道淤积泥沙、杂草树障，对狭窄河段开挖拓宽、修整堤岸，打通堵水节点。全县储备抢险物资，组建应急队伍，做好各项前置准备。从10号开始，吉林出现了大范围降雨。11号5时至12号5时，平均降雨量为27.5毫米，最大降雨量为88.4毫米。截至12号6时，吉林省14条河流超警戒水位。吉林德惠市坐落于松花江、印马河、伊通河等多条河流的下游末梢，是当地重点防汛区域。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吉林省德惠市的边岗乡，那这也是全市防汛压力最重的一个乡镇之一。现在我们可以看到，在乡镇的统一组织下，有很多村民自发地赶来，正在参与到堤坝的修固作业当中。那现在我们脚下所在的这处国堤，沿线覆盖了8个行政村，保护着1.3万民的群众和超16万亩的耕地。而在堤坝的另一侧，我们来看堤外就是伊通河与饮马河的河道，受前期持续降水，再加上上游水库泄洪的影响呢，那目前这里的水位已经没过了岸边这棵树根，大概是1.5米深左右的位置，而距离这个堤顶呢，这个距离也不足2米了，并且水位还在明显的增长。那面临现在这种严峻的情况，边岗乡啊早已经提前处置了过去曾发生过管涌这些险情险段的一些堤坝的位置。那现在眼前的一个重点任务呢，就是要组织村民对像我们现在所在这个低洼路段的这种堤坝进行加固子堤。可以看到，这里即将就会打通一个大概宽50、高80厘米左右的这样的一个防护带。我们了解到，这个防渗水的材料最优选应该是粘土，但是周边的这个区域土壤基本已经达到一个饱和的状态，不具备采挖和运输的条件，因此这些子堤呢采用的都是沙袋。最近这几天，除了要保证自己的自身安全，保证这个降雨情况比较小的情况之下呢，一般村民们一大早5、6点就会到堤坝上进行作业，要赶在下一轮强降雨大范围袭来之前，保护住整个20公里左右沿线的这样一个子堤加固的工作。目前省内有30个县市已经启动了3级或4级防汛防台风的应急响应，全省也已经完成了14000多名群众的预防性转移避险。
0: 我们再来关注前几天受到台风美沙克影响的广西目前情况如何。记者了解到广西横州的最新救援情况，7月11号上午，直升机飞行一架次，从南宁横州市镇龙乡的一个村转运了病人及其家属共2人到南宁市。

0: 治疗。截至11号12时，自治区应急管理厅组织驻防广西的米171直升机开展航空应急救援，共飞行15架次。除了在灾区开展巡查工作之外，还为一些乡镇灾区空投了急需的物资药品，共计2764件，9.396吨。根据广西气象局的监测，美沙克的残余环流在广西已经结束。在这次广西横州的洪水当中，云表镇是受灾较为严重的乡镇之一，在抢险救援过程中也留下了不少暖心的瞬间。近日，在广西横州云表镇，一段救援人员与被救婴儿暖心互动的场面在网络上不断被转发，引来网友们纷纷点赞。
1: 看就看，不过笑了是不是啊？我把给你抱出来了，笑了是不是啊？啊！
0: 在救援现场，还有位抱着婴儿的妇女坐在房顶上等待救援。这位妇女刚刚生完孩子，身体十分虚弱，自己无法行走。于是救援人员利用手边现有的物品，改造成一个方便抬起搬运的座椅。为了保持稳定平衡，他们通过手挽手、互相搂肩的姿势同步向前行进。
2: 现场存在最大困难就是我们在救援进去的时候道路非常狭窄，然后我们消防员进去的时候还要出来的时候就比较困难。第二个就是产妇身体状态不太好，当时环境也非常恶劣，在转运途中尽量不要让她再受到伤害。
0: 就这样，经过半个多小时，救援人员终于将妇女和婴儿转移到安全地带。
2: 运出来的时候，那小家伙就睡得特别香，然后就是心里边特别满足，特别自豪。
0: 从10号开始，甘肃陇南市迎来了一次强降水天气过程，累计降水量超过40毫米，个别站点达100毫米以上。受强降雨影响，陇南市五都区部分乡镇出现滑坡、塌方等险情，个别道路受阻。当地各乡镇迅速对居住在滑坡隐患点的群众进行紧急转移安置。
3: 通过微信群、广播、敲门等多种形式，确保预警信息传递到户、到人。
0: 11号上午，甘肃省道206线多个路段发生山体塌方，事发时没有人员或车辆经过，当地第一时间对相关路段实行交通管制，并开展抢险救灾工作，目前受阻路段已全部抢通。四川安岳的柠檬占全国市场份额的70%以上，眼下正值柠檬果实膨大的关键期。然而，连续7天的橙色高温预警给柠檬生长带来了不小的挑战。进入7月，安岳县连续7日发布高温橙色预警。7月8号，在水关村一处800亩种植园区，地表温度实测44摄氏度，这一数字已远超柠檬树正常生长的耐受极限。高温不仅加剧病虫害发生风险，更会导致叶片光合作用受阻，树体营养不足，最终引发大面积落花落果。
4: 这是晒伤的斑，这边就是产生的炭疽病，在我们叶片和果实上面造成灼伤，灼伤面积比较大，果品就失去了商品性。对我们整个树体来说的话，干旱严重的时候会造成黄叶、落叶，甚至大量的落果。
0: 高温叠加干旱，补水是第一要务。果园将滴灌喷头统一更换为微喷装置，少量多次在清晨和傍晚通过水肥一体化系统给树盘补水，这样既能满足果实膨大期对水分的旺盛需求，又避免大水漫灌造成地温骤降伤及根系。
4: 滴灌是一滴滴的慢慢滴，滴灌一个滴头1小时是出2升水，然后这种喷头1个小时出水可以接近40升，它相当于就是20倍的水量，这抗旱的时候这个效果会比较好。
0: 对于处在极高温地区的果园，果农还会加装遮阳网，避免果实直接暴露在烈日之下，同时还需要给柠檬幼果穿衣。
4: 这是双层的一个纸袋，外面这层主要是一个防水避雨的效果，里面这层主要是起到很好的避光的一个效果。套上袋之后，我们柠檬可以在10月份均匀的着亮黄色。
0: 7月是柠檬管户最吃劲儿的时候，扛住了第一波极端高温的冲击，但是呢，保住黄金果才是关键。7至9月是柠檬品质的关键塑造期，田间管户需要分。

0: 类施策，小果要簇棚，大果要提质。依托柠檬数质系统的全天候监测与 AI 决策，果园实现了从一刀切到一树一测的精准转变。
1: 通过我们这个系统呢，可以在各个环节中标准化、量化的去给出建议。
0: 数据显示，通过全天候监控加电子处方的精准管护模式，在极端天气下，优质商品果率依然稳定在80%以上。目前，安岳县已建成数质化系统8个，覆盖核心示范区5000亩，水肥一体化推广面积达22.5万亩。
2: 你看我们那个柠檬个果的长势现在很好的，人工的投入现在是降低了30%，农资化肥也减少了25%，柠檬的单产提升了35%，精品商品果率从原来的80%现在是提升到了90%。
0: 这两天，新疆金河县的10万亩戈壁变良田枸杞迎来了丰收。
3: 我现在所在的这片位置啊，就是新疆亳州金河县的枸杞种植园区。那么在我身后，大家正在加紧的将一颗颗已经成熟的枸杞给它全部收获回来。2023年之前呀，我所在的这片地方它也是一片戈壁滩，但是当年当地的果农就在这里栽下了小小的枸杞树苗，经过这几年精心的呵护和精细化的种植，那如今呢，这片枸杞苗啊，它已经进入了盛果期。在戈壁滩上种植枸杞，它有什么样的优势呢？其实主要有3个方面的优势。那第一个方面就是这里的日照特别的充足。那么进入到夏季的这个盛夏时节呀，当地每天的日照时间超过了15个小时，所以说枸杞在生长的关键期沐浴着充足的阳光长大。那么第二点呢，其实就是它昼夜的温差在戈壁滩是相对于比较大的。白天最高的气温在35摄氏度以上，到了夜间这个气温会下降到20摄氏度左右。那么足够大的温差会让糖分不断的沉淀，而糖分也是决定枸杞高品质的一个重要的因素之一。那么第三点呢，其实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铺设在整个枸杞种植园里面有黑色的一条一条的灌溉网络。那这样的灌溉网络不仅能够实现滴灌实现很好的节水效果，同时呢，一些水肥一体性的肥料也能够通过这些网络精准的滴在枸杞的根部，使得枸杞能够茁壮成长。我们请工作人员拿出一颗枸杞，把它滴到测糖仪上，我们来读取一下数据。24.2度的糖度，正是因为有了这样高糖度、口感非常好的枸杞呢，现在当地还发展出了鲜食枸杞的产业。那么现在摘下来的枸杞，在48小时之内就可以通过冷链运输、航空运输的方式，被运送到全国各地的生鲜超市和水果的这样的批发市场。今年整个当地的枸杞产业预计产值将超过10亿元。
0: 前两天，在辽宁葫芦岛，一只幼龄的东亚江豚被困在海滨滩涂。热心市民第一时间为江豚的体表保湿降温，相关部门的救援人员也赶赴现场，和爱心群众共同将幼豚送回大海。东亚江豚是国家2级保护野生动物。近日，新疆巴楚县一只受伤无法飞行的大鸟被人发现并报警求助。经工作人员细致检查，确认这是一只国家1级保护动物黑鹳，它的翅膀折断，已经丧失飞行能力。目前受伤的黑鹳已被送往公益林管护站开展专业救治，待黑鹳完全康复，能够适应野外环境，工作人员将挑选合适地点将其放归自然。极端的高温天气导致欧洲多国近期持续遭遇山火的侵袭。西班牙南部的阿尔梅里亚省的山林火灾自9号开始已经持续数日，截至11号，山火已经造成至少12人死亡，23人失联。初步调查显示，9号发生在阿尔梅里亚省洛斯加利亚尔多斯的火灾，可能由一根架空电线掉落引发。当地官员表示，本轮山火的过火面积已达到约6600公顷。目前微风与较高湿度的天气条件为灭火创造有利条件，但巨大的过火面积和绵延的火线仍是消防部门所面临的挑战。 意大利西北部皮埃蒙特大区以及西西里岛、萨丁岛等地的森林火灾仍在持续。11号，皮埃蒙特大区发布声明称，

0: 此轮森林火灾过火面积已达800至900公顷，约70万棵树木被毁，森林生态系统恢复则可能需要50至70年。此外，克罗地亚南部亚德里亚海沿岸11号多地也发生了森林火灾，其中科尔丘拉岛火情最为严重。当地媒体发布的视频显示，岛上部分地区火光冲天，浓烟弥漫，大片植被受到影响。下面来看农业气象。
1: 好的，主持人。今年第9号台风巴威在11号晚上11点20分前后、12号0点前后两次登陆浙江，受到影响，11号、12号，福建北部、浙江大部普降大到暴雨，浙江东部多地遭遇到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的侵袭。中国天气提示您，随着巴威环流继续北上，13号，浙江、福建降雨减弱。不过呢，在北方西风槽东移和副高外侧水汽综合影响下，江苏、安徽、山东的东部以及河北东部到辽宁、吉林的中东部等地仍然会有大到暴雨，局地会下大暴雨甚至特大暴雨。14号，辽宁中东部、吉林东部、黑龙江东南部仍然会遭遇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天气，特别是辽宁、吉林交界一带，降雨持续时间长、强度大，农朋友们咱们要格外加强防范，提前疏通沟渠，备好排涝设备，加固大棚，支架果树，抢收成熟果蔬，雨后中耕松土，通风散湿，及时防治病虫害。伴随着降雨，未来东北一带气温下滑，而在新疆以及四川盆地到长江中下游等地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大伙在户外劳作要及时补水，注意防晒。天气方面就是这样。
2: 国天化，专注控市肥料、海藻酸肥料研发生产，国天化复合肥，品质铸就品牌。
1: 北京雷阵雨转多云，24到33摄氏度；天津雷阵雨转阴，26到30度；黄南小雨转中雨，17到25度；突泉晴，17到29度；遵义多云，24到35度；安庆中雨转阴，27到29度；中卫多云转中雨，19到31度。林芝小雨转阵雨，14到24度；张家界晴，27到40度；黄冈小雨，29到35度；烟台小雨转中雨，25到30度；邢台雷阵雨转多云，26到32度；邯郸雷阵雨转多云，27到34度；淮南大雨转阴，26到30度；咸阳晴转多云，25到35度；昭通多云，18到30度。
3: 内蒙古突泉县欢迎您。

0: 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2: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3: 敖东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4: 谢谢，
5: 应该的。
6: 一句应该的是尽责的付出。
7: 这个怎么弄？
8: 这样吧，我画给您。
6: 是用心的服务。
9: 这样就好了。
7: 太感谢你了。
8: 应该的。
9: 好了，哎，我们困难慢慢聊，好不好？
8: 这不就解决了吗？
6: 是秉持的公心。
10: 这么多小事麻烦你这么多。
8: 不麻烦，应该的。
11: 刘医生，这不是哪儿啊？
12: 没事，没什么事儿。
13: 刘医生。你也不收钱，这辣肉
14: 要吧？要吧，应该的。
15: 向你相亲的，应该的，
6: 是无私的奉献。一句应该的，是本分，亦是担当。当千万句应该的汇聚，
8: 应该的，
14: 应该的，
6: 变成了时代里最温暖的光。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6: 今天节目就是这些，您还可以通过央视影音央视频收看我们节目。一小段广告之后，请收看电视剧《亲爱的孩子们》。

0: 益安宁丸，养好心。
1: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2: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1: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0: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1: 用好药，养好心，
0: 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牌补肺丸。
7: 私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到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8: 时光流转，央小满千金玉虚膏，甄选道地草本，精心制作，致敬幸福生活。央小满千金玉虚膏，凝滴滴之爱，献给心中的他。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有三七、葛根、骨碎补，还有氨糖、硫酸软骨素、鱼胶原蛋白、钙，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国家发明专利。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十天，整整六十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
2: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骨骼变疏松，腿脚发软，腿脚发软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腰杆没劲，腰杆没劲就用优韧极。骨骼变疏松，颈肩难受，颈肩难受就用优韧极。优韧极牌三七氨糖骨碎补胶囊，吃一样含七样，不是简单补钙补氨糖，三七、葛根、骨碎补先作用于骨骼微

0: 循环，再把钙、氨、糖等营养补进去，骨质便秘了，骨骼更有劲，腿脚发软，腰杆没劲，颈肩难受，
1: 颈肩腰腿有问题，只需九块九，可以用10天，整整60粒，包邮到家。
0: 抗疏松，强骨骼，就用优韧极，专为中老年研发，预知林药业。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地奥关爱心血健康，爱眼护眼，创造光明未来。
3: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养无极培补肺丸。
2: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7: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黄师傅，这回啊是真的遇到难题了。您呀，不能眼看着我完不成任务，在全场职工面前丢人现眼吧。我知道黄师傅，你是最心疼我的了。
1: 我说了不管了吗？啊，我说了不管了吗？你的事儿啊，我肯定得管。我不能让那个中州重机厂啊笑话咱们红光厂没人。嗯。哎呀，我是特别烦你带的那个小屁孩啊，厂子里边的工程师有什么事儿都得跟我商量着来。他谁呀？啊？来指挥我啊？
0: 这事儿怪我，怪我。这事儿啊，是我没有考虑周全。本来这个车间呀、啊、就不让外人进来的嘛。但是啊，这个维修方案啊，是他琢磨出来的。我是怕我说不清楚，所以呢，才带他进车进来，直接给。

0: 你说什么？
1: 他琢磨出来的。
2: 对呀，我们研究了好几天都没有思路，最后是他琢磨出改造轴瓦这个方案的。
1: 嘿，这小屁孩儿想法倒挺大胆的啊。
2: 是啊，这小子年轻不懂事儿，黄师傅您就别跟他一般见识了。我保证啊，以后再也不让他踏入车间半步。
1: 哎，别，你明天啊把他叫过来，我啊给他上一课，别不知道天高地厚的。
2: 还叫他来啊？
1: 来呀、啊、
2: 得嘞。
3: 二哥。
4: 嗯，
3: 你干啥呢？
4: 厂里头新出的一批零件有点问题，客户正在追责要求退货，厂里领导让我帮着看看问题到底出哪儿了。
3: 二哥，这些你都看得懂啊？
4: 你不记着了？咱爸在的时候天天给我讲这些，我都把这些当连环画看，你说我能不能看懂？
3: 我记得爸工作的时候从来不让我们打扰，却总带着你。
4: 你知道为啥？
3: 为啥？
4: 因为我能帮他打下手。这些年啊，二哥还真没有别的爱好，就喜欢琢磨着汽车。我就趁着给车队帮忙的机会啊，把厂里头大大小小所有的车厢几乎是
5: 解剖了一遍。
4: 大的话咱不敢说，一般的技术员，你二哥还真不把他们放一眼。
3: 我二哥服过谁呀、啊？你慢慢看，我哄妞妞睡觉去啊。
4: 哎，雪儿。
3: 啊。
4: 这段时间辛苦你了。
3: 我这个小姑当的咋样？
4: 相当糟。
3: 你早点睡啊。
1: 来，咱们共同举杯，欢迎艾玲到咱们家来做客啊。
6: 欢迎阿姨，
7: 欢迎。
8: 谢谢刘厂长，徐大姐盛情款待啊。哎呀，
1: 这是在家里叫什么刘厂长的，你就直呼我大名，或者叫我老刘也行。
8: 好，刘同志。
7: 那个
1: 咱们是老朋友了，也就不说那些什么客套话了。今天约你来呢，就是想研究研究这两个孩子的婚事。
8: 行，主要看孩子们的，孩子们同意，我没什么说的。
9: 哎呦，那可太好了。你看两个孩子呢，本来就认识，又有一定的感情基础，那我们两家呢，又是知根知底儿，就不用花费时间再去互相了解了，这多好啊！
8: 是。
9: 所以呢，我跟老刘，我们觉着这喜事儿啊，就赶早不赶晚。你觉得呢？
8: 你说的对，赶早不赶晚。
1: 嗯，
8: 两个孩子年龄也不小了，咱抓紧啊。那咱们合计，看看我们家都准备些什么。
9: 啊，不用你们准备啥，那个我跟老刘呢，我们有几个想法想跟你一起商量商量
8: 啊。你们说
9: 啊。我查了黄历了，今年呢就剩一个好日子了，是下月初八，我们想把孩子的婚礼定在下月初八，你看行不？
8: 这么快呀？那我得赶紧联系办席的厨师和工人。
1: 哎呀，不用麻烦了，就在咱们厂里二食堂举办婚礼。
8: 二食堂啊？
1: 啊，
8: 那也行，倒是省事儿了。
9: 那个酒席的费用呢，都由我们家出，你不用担心。
8: 哎，这个可不行，这个我们家出。
1: 哎呀，就不要再争了，既然是我们定的下月初八举办婚礼，也没给你们留下准备时间，这理应呢是我们来操办。两个孩子举办婚礼又不是你一个人的事儿，咱们不都是为了孩子吗？
8: 哎呀，可
9: 不是艾琳，你别想太多啊。那个我们家出钱呢，那对外也是说是你们家办的。
1: 是。
8: 那彩礼我们多出。
1: 彩礼我们也不要，你们要是

0: 给了啊，我们一分也不留，全留给孩子。
1: 啊，这，
2: 艾琳啊，我跟老刘合计了，摆在明面上的彩礼啊，现金1000，电视机和收音机各一台，还有自行车一辆，还有手表一块，这些钱和物呢，都由我们家出。当然，对外还说是你们家出的。
1: 这算怎么一回事啊？
0: 我就是想把两个孩子的婚礼办得隆重而体面嘛，这样我们两家的脸上不都有光吗？
1: 可我们家什么都不出。
2: 是那个出啊，我们得要沐风出场啊。
1: 啊，这玩笑开的，我是说我
2: 不是。哎呀，你别多想，我们这么做呢也是有私心的。
1: 私心，
2: 你看啊，我们呢给沐风安排了工作，我们又给沐风办了这么盛大的婚礼，那他不得感激我们呢？
1: 是啊，会感激你们一辈子的。
0: 所以说他不得对刘洋好啊。啊，我们可不想让我姑娘受委屈。
1: 这个你放心，他肯定会对刘洋好的。我们家沐风啊是个知恩图报的人。可是话说回来了，这婚事都让你们一家操办了，我这心里没底儿啊，这怎么感觉是我在嫁闺女，不是娶媳妇儿啊？
2: 艾玲啊，其实都一样啊。我们是还有一个事儿要跟你说
1: 啊。那你们说。
2: 是这样，这个两个孩子结婚以后住哪儿的问题。你看你们家呢这个条件啊，不是艾琳，你可千万别多想啊，我没有看不起你家的意思啊，我只是说你们家孩子多，那个屋那个住的又不方便啊，我们家你看就我们两口子啊，那等刘洋一出嫁，那房间都空着，我是想他们俩结婚以后就住我们家吧。
1: 住这儿啊？妈，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大人说话你别插嘴。艾琳啊，我就直说了吧，我们家呢跟你们家条件不一样，你们家孩子多，出了一个呢还有3个孩子在陪着你。刘洋在我这生活20多年了，出来进去的，这一嫁出去，这屋里空空的，我们有点舍不得。
1: 妈，
2: 我就觉着这刘洋一嫁出去啊，我这心里边好受。
1: 妈，您别这么说，我又没嫁到外地。
2: 那也是一样，你不在家里，房子都空荡荡的。
0: 这件事呢，是觉得有点不合乎情理，但是我们还是想让沐风和刘洋留在我们身边。
1: 刘厂长，徐大姐，哎，你们提的这个要求呢，我确实有点为难。沐风是我们家长子，俗话不是说吗？家有长子，国有大臣。长子倒插门，我没法跟他爸交代呀。
3: 爸妈，你们这都出的什么主意啊？李阿姨，我爸我妈就是随口那么一说，这个事情我们以后慢慢说，还没问过沐风的意见呢。来，咱吃饭。
0: 对对对对，咱们吃饭。沐风不在，咱们说这些有用吗？
2: 哎，艾琳，你多吃啊。
1: 哎哎，
0: 来，
1: 来，我自己来吧。你大哥昨天晚上又没回来呀？
4: 回来了。又加班了，后半夜才回来。
5: 这上了班就不一样啊！这我大哥现在真是干劲儿十足。

0: 你们应该跟你大哥学学啊，干什么事儿都特别认真。正好你们几个都在，我跟你们说个事儿。你大哥和我们科的刘洋谈恋爱了。昨天呢，我去见了刘洋的爸妈，想筹备婚事。日子呢，初步定在下月初八。
1: 下个月啊，太快了吧。
2: 啥？一分钱彩礼都不要，三转一响他们家都包圆了。
3: 对外还说是咱家出的彩礼钱。
1: 那他们家这什么意思啊？啊，合着我大哥去登场亮相就行了。
3: 那他们这是图啥呀？
0: 他们的条件就是你大哥结了婚住在他们家。
2: 倒插门啊！
0: 你小点声，喊什么呀？怎么跟你大哥商量呢？
3: 妈，我觉得刘洋的爸妈说的也不是没道理，上回给二哥凑的彩礼钱都被王牡丹给扣下了，上哪去给大哥弄彩礼钱呀？再说这刘洋要是嫁过来了住哪儿？
2: 除非您赶紧给我跟小雪找个对象，让我俩赶在初八之前嫁出去。
1: 你能不能有点正形，说正事儿吗？妈，要不我跟诺诺搬出去住吧。
0: 你是更不像话，你搬哪儿去啊？这就是你的家。
2: 其实吧，我觉得倒插门就倒插门呗，那过日子嘛都一样，没准过得更好呢。再说了，这都什么年月了，您还抱着过去旧社会那些老理不放啊？
1: 五春，咱妈这辈子最要的就是脸面，你让大儿子去儿媳妇家住去，那不打全家人的脸啊。
4: 妈。
0: 峰啊，怎么不多睡一会儿啊？
4: 你们刚才说的我都听见了，这事儿你们就别操心了。回头我去跟刘洋他们家说，我就是住大街，我也不会倒插门。

0: 李阿姨，昨天真是对不住，我爸我妈事先也没跟我商量，就忽然提出让沐风倒插门，让您为难了。
1: 我知道，这肯定不是你的主意。
0: 嗯，
1: 你父母能这么想也是有道理的，我可以理解，都是为了自己女儿好吗？
0: 嗯，那您是同意了？
1: 我肯定不同意。我说过，沐风是老大，是长子，是我们老穆家的脸面。当然了，我们做父母的要尽到自己的责任，具体怎么办，你还是和沐风商量吧。
0: 好，那我跟他合计合计。
1: 行。
2: 最新一期的场报啊，还热乎着呢。来，
3: 谢谢。

0: 我感觉这基本上都是我写的，为什么没有给我署名啊？
1: 哦，你说署名啊，我忘了告诉你，你是新来的，不了解情况。一般新人的第一篇文章都是给指导老师署名，这也是出于一种对新同志的保护，避免骄傲自满。
0: 哦，那我明白了。那我什么时候才能？
2: 喂，哎呀，刘站长啊，哎，好的，我现在马上过去。大师，回头再说啊。

0: 来，来试试。
1: 不对啊，黄师傅，这个尺寸和我计算的还是不太一样啊。
0: 就这个啊，你爱用不用。
1: 我不用，和图纸不符的工件装了也是白装啊，那不就是瞎耽误功夫吗？
2: 哎，武林，跟黄师傅说话客气点。
0: 哎，不用客气。小雷，今天让你来啊，我就是为了给你上一课，我要让你心服口服。这个呢，是按照你的图纸车出来的，两个你都拿去试试，看看哪个好使。

0: 大哥，哎，玲子怎么了？我觉得你最好跟刘洋他爸妈说清楚咱家的想法，别让咱妈为难。
1: 我知道，我今天去了之后，我找个机会会跟他爸妈聊这些的。行，
0: 没事了，大哥，那我走了。
2: 进来。哟，小木，你先坐那等会儿，我把这处理完呢。啊，接着说啊，单位向大学委托培养大学生的事，还是个试点政策，省里已经明确了，既然是试验，就不做更多的指示了，让各个单位选拔出优秀的职工去委培。
3: 这是个大快人心的好消息啊。咱们厂那么多青年工人求职若渴呀，很多人现在做梦都想上大学呀。
2: 是啊，看来国家这次真的是要把教育事业抓起来了，这件事儿就由你们人事科去办吧。
3: 这是我们应该做的，
2: 但是一定要讲究原则，公平公正，必要的时候啊还得组织考试，一定要选拔出有潜力的职工去上大学，这样不但对咱们工厂负责，对人家这大学也负责嘛。
3: 行，我明白了，我马上就去落实。
2: 好，你去忙吧。坐坐。有事啊？
0: 哎，也没什么事儿，就是来报道两天了，跟您汇报一下。
2: 这两天工作感觉还顺利吧？
0: 挺顺利的，我觉得这岗位挺适合我的。厂长，哦不，刘叔叔，谢谢您为我这么费心啊！
2: 哎呀，别说客套话了。昨天我跟你妈聊了，就是你和刘洋的婚事。你妈回去一定跟你说了，我想听听你的想法。
0: 回头我去跟刘洋他们家说。我就是住大街，我也不会倒插门。

0: 行了，明哥，踩吧。
1: 好。
0: 踩。哎呀，你就踩吧。
2: 林子，不行了，到极限了。
3: 看来还是黄师傅车的这个轴瓦合适啊。
0: 就怪了啊，我反复计算那么多回没问题啊。
4: 怎么样小子？
3: 黄师傅
4: 还降不降了？
0: 不降了。您跟我说这到底怎么回事啊？
4: 其实啊，你的思路是对的，问题就出在轴瓦上，两片瓦的间隙也过大，油膜形成不好，所以就造成了震动，只能是换瓦或者是重新挂钨金挂眼。你呢，重新设计的轴瓦规格啊，那只是一个理论值，画在图上好看，真正装配到车上啊，那就不一样了。刚才你也看到了，顶部的间隙过小，这样就容易造成磨瓦，一磨瓦轴瓦就会发热，那样问题会更严重。我车的这两片瓦呢，是根据我对这款车型的了解估算出来的，没什么神的经验。
3: 怎么样，穆林，天外有天呐，服不服？
0: 服。
3: 八级大工匠，这可不是白叫的。
0: 还真服了。是我明白了，光会画图啊没用，我跟您一比，我就是纸上谈兵啊。
4: 服了就好啊。啊，不过你小子有一点我挺欣赏的，跟你没关系的事情你倒是个热心肠，这要是万一按照你的方法修坏了，你担得起这个责任吗？
0: 那有什么呢，有多大本事就得担多大责任呢。
4: 你说什么？
0: 我说有多大本事就得担多大责任。
4: 这话听着耳熟啊。你姓穆，你爸爸是
0: 穆天阳，原来也是咱们厂里的。
4: 原来是穆天阳的儿子。
0: 您认识我爸？
4: 啊，认识，不熟。元朝啊，这问题解决了，赶紧去交差吧。
3: 好，这军功章啊，你们两位一人一半，我一会儿啊就到张厂长那里给两位请功去。
4: 啊，行了行了行了啊，我不在乎他那几句虚头巴脑的表扬啊。
0: 袁超哥，我也用不着，我又不是厂里的人。
4: 小队，你想进机械厂吗？
0: 当然想啊，不过没机会，想也是白想。
5: 哎呦，我都说了不用你送，不用你送，干嘛老跟着我呀？
6: 我没送你，我回家也是这条道啊。你走你的，我走。林子，这么巧啊？
5: 陈光，啊，你带着我吧。
6: 啊，好，哎，上来。
5: 我有点累了。哎，陈光。我不想回家了，要不然我请你下馆子吧。
6: 啊，好啊，不用你请我，我请你。
5: 走啊。
6: 啊，什么白哥，你怎么着，我是送你回去还是你自己走回去？
5: 回哪儿啊，大光明。
6: 不是，你真要下馆子？
5: 不然呢，今天要喝点。
6: 行，正好我也想喝点，走。

0: 玉茹，今天什么日子啊？我们两个人怎么点这么多呀？
1: 今天是庆祝你参加工作，我请你。
0: 那不行，这顿饭得我请。
1: 你还没发工资呢，这顿我请，等你发了工资你再请我。
0: 行，那咱俩说好了，那下一回我请。
1: 嗯，
0: 来，干一杯。我听我妈说，你们家打算让我倒插门啊？
1: 别提了，我爸我妈都没跟我商量，就冒冒失失的跟你妈说这事儿，我今天都没好意思见他。
0: 那你什么意见啊？
1: 住我家嘛，有住我家的好处，宽敞，我住的也习惯。住你家也行，我还挺喜欢热闹的。反正你说了算，我听你的。
0: 其实我现在心里也挺矛盾的。我本来呢想尊重我妈的意见，毕竟倒插门啊挺伤她面子的。但是我又想啊，如果我不住到你们家去，你爸会不会不高兴啊？
1: 正话反话都让你说了，你倒是拿个准主意啊，到底怎么办？
0: 除非就让我妈让步呗。
1: 嗯，那可不容易。你妈这人表面随和，其实性格非常强硬，她决定的事情很难改变。
0: 其实也不是不能改变。
1: 你有什么想法你倒是说呀。
0: 但我说之前我先给你打个招呼啊，不管我出什么主意，我都是为了咱俩能够顺顺利利在一起，别到时候我一说完之后你说我这人心肠不好。
1: 哎，您怎么这么磨叽啊，急死我了。
0: 可以在林子身上想想办法，没准我妈就能同意了。
1: 这跟木林有什么关系？
2: 来，干一口。
3: 不是白哥，你这么一杯接一杯的喝是干什么呀？你吃点东西啊。
2: 喝不喝呀？
3: 白哥，你别这么喝闷酒，你把我当个树洞，把所有的话都倒出来，兴许倒出来就能好一点。

你知道被人欺骗是什么感觉？我以为我在那个人的心里很重要，超过一切。可是当我跟他的家庭放在天平的两侧做选择的时候，我却是被抛弃的那一个。不是一次了，是一而再再而三的被抛弃。可我呢，还能选择原谅，一次又一次的原谅。你说我这人是不是也挺有意思的？那你说这些有什么用啊？你怎么会理解我呢？不是，怎么会理解我？

0: 你说的这个主意好是好，
1: 可是我觉得有点对不起你妈，咱这不是逼着她让步吗？她得多上火呀。
2: 我也心疼我妈，但是现在事情已经被逼到这一步了，咱也是迫不得已啊。你愿意看见你爸不高兴啊？
1: 你这还没结婚就当起孝顺女婿了，处处为我爸着想。
2: 你爸将来不也是我爸吗？那你要是心里过意不去呢，那你就好好做一个孝顺的媳妇儿，多孝敬孝敬我妈。
1: 那还用说，你以后肯定是个好媳妇儿。哎，对了，你还没跟我说呢，你上班的感觉怎么样？你们科的人对你好吗？
2: 别提了。
0: 怎么了？

0: 什么不顺心的事儿吗？
1: 你说我不理解你，是，我是不理解你。你好歹呢，还在穆林那个天平上站着，我呢，在你心里那个天平，我压根儿就没爬上去。你承不承认吧？
2: 哎呀，我觉得你这人也挺逗的。你条件哪儿都不差，这个世界上好姑娘那么多，您为什么非得盯着我一个人呢？我觉得你将来一定会找到一个特别特别爱你，他的世界里是没有敌人，只有你。
1: 是，你说的很对，这个世界上好姑娘多的是。但是白哥只有一个。也许你说的对，我呢，就是个贱皮子，赖皮蝉。
0: 这什么科长啊，小人！我回去就跟我爸说，狠狠批评他。
3: 别，你千万别跟你爸说啊！我这刚上班就告状。那以后这科里同事之间的关系怎么相处啊？以后谁还敢搭理我？
0: 那也不能这么挨欺负啊！哦，好事都是他的，责任都是你的。要是不治他，以后他会变本加厉的。
3: 其实呢，这件事不用你爸出面，你就能帮我。
0: 我
2: 打嗝了吗？
3: 拍出来了，好大一个嗝。
2: 放下吧，怪累的。
3: 刚吃完，别让他躺着了，容易存食。
2: 这时间不长，伺候孩子事儿还明白不少。本来这都不应该是你做的。
3: 哎呀妈，咱又说这些呀？不都说了翻篇了吗？妈，我跟你打听个人。厂里有个八级的大工匠黄师傅，您知道吗？
2: 黄三驴子
3: 啊？
2: 黄国胜
3: 啊？对，
2: 那是你爸的老对头了。
3: 老对头？
2: 那都是多少年前的事了。他比你爸呀早进厂两年，仗着自己是根红苗正的工人阶级，看不上你爸这高级知识分子，总欺负他。你爸呢，也跟他这个没文化的大老粗啊合不来，俩人只要一合作就拧着，到后来发展到谁和谁都不说话。领导没办法，就专门派了一个小徒工负责给他俩传话，好多工作都是这么推进的，别提多别扭了。
3: 那我爸这好脾气就没少受气吧？
2: 谁说不是呢？不过让我没想到的是，你爸被打成白砖典型的时候，全场人都躲在我家，偏偏就是这个老黄，也不知道发什么神经，跑到各位主任那里，拍着桌子跳着脚子喊，帮你爸说好话。虽然没起什么作用吧，这么些年一想起来，这心里还是挺暖的。你怎么忽然想起来问他？
3: 我就是今天在厂里头修车，我遇到了，我觉得这老头挺好玩，挺有意思。
2: 啊，黄国胜。
4: 白哥
0: 不喝，这都喝了。凭什么
4: 不喝？
0: 行，
3: 走了，
4: 没喝多。
3: 是，
0: 哎，
3: 白哥，听我。
0: 哎，那不是张
5: 成
0: 光跟白哥吗？
3: 别动啊，先生，咱们回去吧。
5: 不是，哎，峰哥，你们也在啊？哎，正好，来帮我忙，帮我把他扶到车上。来。
6: 大哥，你怎么喝成这样了？
5: 来来来。

0: 松开，你给我，你给松开，白鑫，孟峰哥，你最近啊，真的是好运气，好事儿是接二连三。哎，来，祝贺你。
1: 行了，白哥，你喝多了，赶紧回家吧。我没喝多，你哪看出来我喝多了？我还在想呢。哎呀，等你们俩结婚的时候，我必须得送你们一个特别的、大大的。
2: 哎呀，好了，行了，真旺，赶紧把他送回去吧。他喝多了，真是太丢人。
3: 行，走了，白哥。
0: 大礼啊！

0: 哎，这么……哎，行行行，
1: 好嘞，
0: 那我们走了啊。哎，
2: 白哥喝那么多没事吧？
0: 没事，他以前也总喝酒，走吧。
2: 哎，刚才白哥说的话怪怪的，他要送咱们什么礼物啊？
0: 一个喝醉酒的人说的话有什么好琢磨的？回去吧。

0: 你等会儿再收拾，我有事儿跟你说。
1: 啥事儿啊？
2: 嗯，您和爸是不是想我结婚以后还住在家里啊？
3: 对呀，要住在家里，咱们家就圆满了。
2: 可是沐风他妈不同意呀、啊。
3: 他妈不说考虑考虑吗？
2: 哎呀，考虑考虑，那就是不同意。他是我领导，我知道他的性格，所以我现在有一个说服他的建议，要不您试试？哎呦，
3: 这为了自己的婚事儿，我这傻姑娘都开始长心眼了。
2: 妈，您听不听？
3: 啊，听听听听听，你快说，我听。
4: 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啊，离咱们全省巡回演出的时间呢，已经不到两个礼拜了。在这段时间呀，希望大家不要受伤，也不要请假，必须保证演出高质量的完成，因为这个也涉及到咱们全团下一步评级的事儿。行，大家起身开始热身吧。
5: 哥子，你怎么了？今天脸色这么难看。
6: 大哥，你今天怎么样？还难受吗？
5: 成哥，谢谢你昨晚送我回家，嗯，只是不好意思让你看我笑话了。
6: 没关系，以后少喝点啊。
5: 嗯。
7: 什么情况啊？送你回家你还喝酒了？
5: 心情不好，拉着他喝了几杯。
7: 那我二哥知道吗？
5: 你别在我面前提你二哥，包括你们家人多少在我面前提。
7: 到底怎么回事？快说，
5: 烦死你了。

0: 你这工作效率行。老李啊，给你添麻烦了啊！不要因为这点小麻烦影响咱们今后的合作啊！
1: 哪儿的话呀，张厂长！现在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现状就这样，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改进一边生产。

0: 呢是打算就是把我跟这个林子这屋啊给他打一个隔断，我跟刘洋结婚的时候呢我就住这屋了。
1: 这怎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挤这么个小屋子里边生活，而且这个小屋子里还要住着别的男人。
2: 当大哥就应该有一个当大哥的样，不照顾弟弟就算了，也不能欺人太甚了吧。
0: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没听懂。
3: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4: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5: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6: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7: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啊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8: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

0: 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年人打造。
5: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6: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7: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5: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0: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30年初心不变，第二关爱心血健康。
1: 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2: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5: 养无极牌补肺丸。

0: 方老师，可以拍摄了。
1: 哎呦，按得太舒服了，躺上就睡着了。您别说，这专为咱中老年人设计的按摩椅啊，才更懂咱们的身体。它选用特殊柔性的按摩头，轻重力度刚刚好，配合全身包裹气囊，从头到脚做按摩特舒服。大屏遥控很清晰，一键开启，全自动运行，老人视力不好也很方便。零重力睡眠舱模式适合咱们睡午觉，天寒怕冷，暖暖的很舒服。脚底滚轮按摩，还有立体声的蓝牙音响，听歌听戏。这就是专为咱中老年人打造的健康伴侣，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2: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3: 这好轻松啊，专为中老年设计，按的啊就是舒服，它功能多，操作简便，价格呢还实惠。到咱们这个年纪啊，就该享享科技的福。
4: 往这一躺啊，揉肩、捶背、按腰、捏脚，同时进行着，就像个按摩团伺候着，边听曲儿边按摩，别提有多舒服了。
5: 上了年纪啊，这身子骨就像生锈了似的，经常按摩按摩，关节肌肉都放松了，颈肩腰腿啊特轻快，

0: 特灵活。
1: 咱老年人呀，午觉休息很重要，打开加热和平躺睡眠汤模式，不知不觉呀就睡着了，特别解乏。
2: 他们是厂家销售，没有中间环节，不用担心买贵了，快打电话吧，送货上门，收到货再付款，放心。
3: 每天按摩一刻钟，
4: 颈肩腰腿好轻松，
2: 好轻松，专为中老。

0: 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1: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2: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
3: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4: 这样的感受你经历过吗？
5: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4: 胸口憋闷这样的情况你需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
4: 这样的无力你经历过吗？
6: 气短，气上不来，浑身没劲儿，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4: 气短乏力这样的情况你也要重视，现在开始养好心。
2: 益安宁丸，养好心，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
4: 用好药，养好心，
2: 百年益安宁丸。

0: 现在咱们国家汽车工业的现状就这样，都是一边研究一边改进一边生产，你们厂的车已经非常领先了。就冲你们的服务质量和工作效率，下次订货我还找你们。
1: 好好好啊，就这么定了。
0: 小伙子，听说问题是你找出来的，这么年轻就这么能干，好样的，谢谢您。
2: 谢谢您，
0: 张厂长。老郭，我爹走了。
1: 好，请吧。
3: 好，
4: 再见。
1: 再见啊。行，穆林又立了一功。
5: 还真不是我，主要是人家黄师傅。
4: 不该谦虚的时候你瞎谦虚什么呀？厂长这么一笑到底是啥意思呀？
5: 管他啥意思，咱把活干漂亮就行。

0: 对，走。
1: 嘿，这伊朗和伊拉克还真打起来了。
2: 我就想不明白了，嗯，都是第三世界的兄弟国家，应该搞团结嘛。人家马克思也说了，全世界的无产者要联合起来。
1: 你等什么呀？听说呀，他们那地方遍地石油，石油是什么？黑色黄金呀。嗯。
3: 哎，沐风。
4: 哎，刘洋，你怎么来了？
3: 这是我妈做的排骨，我专门给你拿过来的。
4: 真是谢谢徐阿姨了，怎么有两盒啊？
3: 这盒是给我爸刘向南同志的，我急着上班，你给他送过去吧。
4: 那行，那我一会儿给他送到他办公室去。
3: 嗯，那我走了。
4: 哎，科长，我出去一下，马上回来。
1: 给我。
2: 是不是说刘厂长的名字？我没听错吧？
5: 没听错，我也听着了。咱厂有几个刘强男呀？这没看出来啊？他可挺厉害，找什么厂长姑娘呀？
2: 你们呐，眼盲，心也盲。你们也不想想，咱这是什么地方啊？他一刚接班的小年轻，就能分配到咱训练科，里边能没点原因吗？
5: 真是。

0: 部长，来这排骨。
1: 不要，你烧。
0: 来，你尝尝排骨。
1: 不，谢谢。
0: 你们来点排骨。
1: 不是，谢谢。
0: 别客气。
1: 不客气，一点都不客气。

0: 马上给各科室发下去。
1: 好的，小刘。
2: 哎，老哥。
0: 哟，
2: 我跟你说个事情。
0: 好啊，稀客，快坐坐坐坐。
2: 哎，我记得你以前跟我说过，只要我老黄愿意收徒弟，全厂的工人可以随便由我挑，有这事吧？
0: 有啊。
2: 啊，
0: 我呀，就是担心你不愿意收徒弟。咱厂这小青年谁要能拜你为师，那他们家得敲锣打鼓放鞭炮。咋的，老哥？想通了？想带徒弟了？
2: 哎呀，我跟你讲啊，不是我老黄不愿意收徒弟，是一直没有遇到合适的人呐。现在啊，我相中了一个好苗子，我得收。
0: 行，这人是谁？你说，其他的事儿包在我身上。
2: 包在你身上？哎，我可跟你说啊，这个人不是我们厂的职工，连临时工他都不是啊。
0: 你说的是穆林？
2: 耶，你怎么知道？哎，
3: 哎，穆峰同志，吃完了？我正好洗饭盒，来，我帮你一块洗了吧。
4: 不用不用不用，
3: 没事儿，顺道的事儿。
4: 别客气，别客气。
3: 哎，不用，顺道给你洗吧。
4: 真没有，真没事，真没
5: 事。哎，我宣布事啊，最近啊，大家工作都比较忙，咱们也好久没有聚餐了，正好呢，穆峰刚来，今天晚上聚一聚，就算给孟芳接风了。
3: 好啊，是该给你接风了。以后大家伙啊，天天在一块儿工作，得好好欢迎欢迎穆峰同志。
6: 别，科长，这样不太好意思呀。我是来向各位老师学习的。
5: 哎呀，你就别客气了，欢迎你啊，就是个。

0: 由头，其实啊，大家就是想一起放松放松。正好呢，明天是个礼拜天，不用上班，你就别有什么负担了。啊，对，叫上你女朋友啊。
1: 对对对，一定叫上。
2: 他就不必了吧？
0: 哎，带上带上，一定带上。而且都不是外人，我请客啊。
1: 太好了，科长请客。
3: 好久没请客了。
1: 对呀、啊、对呀、啊，好啊。
4: 哎呀，那些都是没影的话，
5: 不就是年轻人没有管住自己吗？怎么的，还不允许人家改正错误啊？我跟你说啊，你把他放在我眼前，我肯定把他管得住。哎
6: 呀，黄师傅，这是按理说呢，他是有机会能够进厂接班的，我在党委会上也做了很多工作，可是不知为什么他们家人改变主意了，非要让老大穆峰进厂接班，我也很被动啊。现在要调动穆林的劳动关系，只能走特批程序。
5: 哎，那这么说，这事有希望啊？哎，走什么程序，那是你们领导的事情啊，我不管。反正我跟你说，这个徒弟啊，我收定了。
6: 行，黄师傅，既然你都这么说了，我答应你。像穆林这样有能力的人被挡在车间之外，好像显着我这个厂长不爱惜人才似的。
5: 对呀，得嘞，我走了。

0: 没事喝吗？
1: 来，我们共同举杯，欢迎沐风，欢迎刘洋同志，
2: 来，
1: 欢迎欢迎欢迎，
2: 干了啊，
3: 干了干。
1: 小莫啊，我这个人啊，你还不太熟悉，时间长了你就知道了。性格太直，有什么说什么的脾气，说话容易得罪人，但他内心啊是火热的。如果有什么让你不舒服的地方，你可得给我指出来啊，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吧。我希望咱们可是以后啊能处得像一家人一样，像亲兄弟一样啊，你们说对不对啊？
2: 对
4: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
3: 对
5: 对，谢谢啊，谢谢吴科长，也谢谢大家了。我呢其实就是一个初来乍到的新人，在工作方面还有很多没有做到位的，还希望大家对我多多批评指教。
1: 没有，你看看你看看，就是高材生有文化。你来了我们宣传科那是如虎添翼啊。刘洋啊，你可是真有眼光啊，找了这么优秀的一位男朋友。来，干一杯，我先干为敬啊。
2: 来，我们也干了，来，我们也干了，
3: 干
2: 了。
1: 来来来
5: 来，满上！谢谢谢谢吴科长。
6: 哎，慢点，喝太多了。
7: 他们对你那么热情，你说我怎么能不喝呢？
6: 你胡说什么？他们都是在敬你的酒，我根本没喝两口嘛。
7: 你以为在敬我吗？那是在敬你。都是冲你的面子，他们不是热情啊，他们就是想表达一种对你的敬意。
6: 对我？
7: 就是对你啊。来了，因为你就代表了全市，你听我跟你说啊，你是刘副厂长的女儿，你又是我女朋友，我是沾了你的光。他们不是在表达热情，他们是在表达对你的恭维甚至谄媚。
6: 可是我觉得他们今天挺真诚的。
7: 刘洋，你是一个特别单纯的女孩，真的，你从来没有尝过被人瞧不起的滋味。如果你尝过那种滋味，你就知道权力有多么的美妙。权力能改变我的人生。

0: 子啊，你大哥怎么样？
1: 没什么事，睡了。
2: 这是老木匠吗？您这是老木匠吗？
0: 对呀。
2: 那就对了。哎，哥几个，快点！
0: 不是，走错门了吧？
2: 没错，这不是大王胡同76号老木匠吗？啊，就是这儿，快点，快点的！
3: 喂，干什么呀？干什么呀？一大早往我们家闯，谁呀？你是？
2: 不，你这小伙子什么态度啊？这逗我们玩呢？这不约好了吗？今天给你们送木料，打个段吗？
3: 你往我们家闯，我得什么态度啊？谁跟你约了？隔什么隔呀？
2: 这，沐风啊，
0: 沐风。
2: 哎呀，沐风。
4: 哎，妈，人是我找的。哟，叔，您来了。
2: 哎，我来了，来了。
4: 妈，我是昨天晚上我喝多了，有点，所以我就忘了跟您说了。我呢是打算就是，把我跟这个林子这屋啊，给他打一个隔断。我跟刘洋结婚的时候呢，我就住这屋了。他们不是想让我倒插门吗？我偏不去。哎呦，师傅您受累啊。哎，来来来，
2: 就这屋是吧？
4: 对对对，您包两个纸过来。
0: 怎么回事啊？你怎么不跟我们商量一下就定了呢？
5: 艾琳啊，哎呦，在家了，都在家了。哎
0: 呀，徐大姐，你怎么来了呀？
5: 我有个事儿啊，想跟你商量商量。
2: 哎，沐风，你那屋也太小了，这要打了隔断结婚，那都转都转不过来。
5: 打隔断？那屋啊？
2: 啊，对，这屋也。
5: 哎，我女儿没残疾吧？
0: 许大姐，您说什么呢？
5: 她也不是嫁不出去的丑八怪吧？
0: 哎呀，这肯定是误会了。风，快，解释一下。
4: 妈，没必要解释。我是家里面老大，我不能为了我自己就让您丢脸。我就在这儿结婚。许阿姨，请您相信我，我和刘洋结婚之后，我一定会好好待他，绝对不会亏待他的。
5: 我怎么相信啊？靠这个相信，还靠那个相信，还靠你们嘴上说的相信？我女儿从小到大，虽说不是什么娇生惯养，那是我亲生的，我们从来没有亏待过她。这怎么要结婚了，要嫁人了，啊？要什么没什么，还得挤这么个小屋子里边生活，而且这个小屋子里还要住着别的男人，这像话吗？不，李爱玲，这要是你闺女，你愿意吗？
6: 徐阿姨，我可都听着呢，咱马上就是一家人了，您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这样，我大哥结婚前呢，我一定从这儿搬出去。这间屋子就留给他结婚用。
5: 木林，你要能这么说啊，你还算懂事儿。你本来就该搬出去。李爱玲，我今天来找你啊，就是为这事儿来的。那既然你们家老二自己提出来了，那正好省事儿了啊。那我走了啊。
0: 不是，哎，徐大姐，徐大姐，徐大姐，您这什么意思啊？我没明白。
5: 你真没明白啊？那我今天可要跟你好好说道说道了。本来呢，我是想让刘洋和沐风结婚以后住到我们家的，我们家给的条件也可以了。可你不。

0: 同意呀、啊。行，那我们就再让一步。那谁让我姑娘相中沐风了呢？房子小点就小点吧，你们家条件就这样了。但是我有一点啊，我闺女嫁过来以后，沐林必须得搬出去。
1: 凭什么呀？我二哥哪招惹你了？
2: 是啊，徐阿姨，您说这话可就没道理了。总不能因为大哥结婚，把我们这个家给拆散了吧？
0: 哎呀，你们小孩子别跟着掺言。
3: 徐阿姨，我也求您别这么逼沐林。您这么做其实是在为难我。我不能说为了我自己结婚就让我弟弟搬出去吧。
4: 徐大姐，我想问您一句啊，我们家沐林什么地方得罪您了吗？
0: 爱玲啊，你们家林子什么情况你比我清楚啊，你不用我再说明白了。
1: 你今天最好把话说清楚，我二哥哪惹着你了？
0: 好，我不想让我闺女将来生的孩子管一个私生子叫哥哥。

0: 你这话说的太过分了吧，
1: 李爱玲，不是我想说的，是你们家逼着我这样说的。我知道你是个爱面子的人，可你将心比心啊，我们家也是爱面子的。哎呀，
0: 行了行了，我在这就不多说了，一切都是为了孩子，啊，我今天说深了说浅了，你就多担待吧。
2: 我走了，哎，咱这……隔隔隔隔什么隔？还赶紧走，快点走！
3: 我这还有费用呢，来来。
4: 我们不隔了，麻烦你了。行行行，就这么着吧。真是，
2: 走吧，哥几个，走。哎。
5: 真的没想到会闹成这样，实在不行，这魂我不见了。你还不急，我去看了你弟弟去。
6: 啊，我没事儿。
5: 说了吗？等你跟刘洋结了婚，那咱们跟徐阿姨就是一家人了，那也是我长辈，说两句就说两句呗，咱也不掉块肉，是吧？那个妈，咱们今天人齐啊，抓紧商量商量，商量商量我大哥的婚事儿，咱尽快给人个答复。

0: 你俩吃晚饭了？
1: 早吃完了，这买个菜还以为你掉河里了呢。
2: 这话说的，我要真掉河里啊，你俩不带着急的。我刚才去看热闹去了。
3: 我就知道，那路上两只蚂蚁打架，你能看半天。
2: 这可比蚂蚁打架好看多了。我告诉你啊，就是刘副厂长的那个媳妇儿去找木匠闹去了。哎，你没看见你大半脸脸给损的呢，头都抬不起来了。
1: 为什么呀？
2: 也不知道沐风走了什么好运了，和刘副厂长的姑娘刘洋处对象呢。你说老木匠的条件咱知道啊，没地方住。刘副厂长的媳妇老徐就去他老木匠了，往外撵木林呢，给腾地方。
1: 凭什么呀？地方小，想办法挤挤住，也不能往外撵人啊。
3: 这就有点不讲理了。
2: 有啥不讲理的？我觉得说的挺有道理的。人家那个老徐啊说了，以后啊刘洋和沐风这孩子不能跟一个私生子在一个院住，那以后人家有孩子还能管他叫哥呀？
1: 他真那么说的？
2: 你激动啥呀？姑娘，你应该感谢妈呀。当时你那个婚礼要不是妈及时制止了，现在闹心是咱家。
1: 欺人太甚！
4: 干啥去？
5: 大哥，这婚必须得结，要不咱对不起人家刘洋。我真的是觉得你们挺合适的，而且他爸还在事业上帮助帮助你。哎呀，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让你倒插门。我知道妈的脸上没光。
6: 是啊，没这个道理，咱们家再小也能腾出一间房来娶媳妇儿。
5: 大哥，您跟我说句心里话，如果让你倒插门，你能接受吗？
7: 说句心里话，其实我住哪儿倒无所谓，我主要是怕妈没面子。
8: 大哥，那你的意思是倒插门你也能接受啊？

0: 那现在就看您的了，您是想要面子，还是想要我大哥的幸福和前途？
1: 那还用说吗？当然是你大哥的前途和幸福重要了。可
0: 妈，您听我说，那我就跟你说一个两全其美的办法，既能让我大哥把这婚结得顺顺利利的，也能让您脸上有光。老刘就不是说了吗？既不要彩礼，也不需要咱们准备这四大件，那就是寒碜我们，我们不能同意啊。要我说，咱们既要把这个彩礼钱准备的厚厚的，也要把这四大件备的足足的，让我大哥这个婚礼啊办得风风光光的。咱们就让邻居看看，不是我们老穆家娶不起媳妇儿，我们只是不想循规蹈矩，讲那些老理而已。
2: 可是，咱家哪还有钱呀？
0: 想办法呗，这一大家子人还能让这事儿拦住啊？
1: 都说说吧，现在结婚，家里给准备什么大件最风光？
2: 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收音机。
3: 这些啊，家家都准备。妈的意思是，最风光。
0: 那还得是电视机。
1: 电视机？
0: 妈，您想想啊，我大哥的婚礼上，咣当就摆那一个电视机，那整个机械厂的人还不得是奔走相告啊，那得多轰动。
1: 哎呀，电视机好是好啊，太紧俏了，上哪儿买去啊？哎呀，你说要是在婚礼现场能摆台电视机，那可太长脸了。
0: 去刘洋他们家吧，你去哄哄你丈母娘，我们在家里头再商量商量。
1: 你看我干什么呀？没你弟弟明白事儿。
4: 那行吧，那我过去看看。

0: 谢谢刘叔叔、徐阿姨能够理解我。我是真心希望刘洋能够过得好一点。另外呢，也不会伤害到我妈妈的面子。我妈这个人她认老理儿，总觉得街坊邻居会笑话她，所以我也希望能够给她些时间，让她转过这个弯来。我跟刘洋呢，其实我们俩住哪儿都行，我们不管住哪儿，都一定会孝顺双方父母的。
1: 哎，莫峰，来来来，吃个橘子。
0: 谢谢刘叔。
2: 你看人家这孩子啊，说话多有道理。

0: 你要是能和艾琳啊这样交流，你说还能吵起来吗？
1: 哎，我不是没忍住吗？
0: 沐风啊，你能这么看问题，我很高兴，说明你是个成熟的孩子，看问题很全面。嗯，这一点呢，就是比刘洋强。
2: 呀，爸，这沐风这么一会儿功夫就把我和我妈都比下去了，那我们家以后不得是男尊女卑啊？
0: 这丫头净讲的歪理。
1: 你快吃橘子。
0: 哎，来来来，橘子扒了吃。
3: 刘洋，我扒给你吃。
4: 你看这大哥，啊，你说好好的打什么格斗呀？这不是赌气呢吗？你看把咱妈气的，差点打他。
5: 哎，姐，你发现了吗？从小啊，妈打过你，掐过我，做二哥更是家常便饭了，可唯独对大哥，一个手指头都没动过，这多奇怪呀！
4: 这有什么可奇怪的呢？偏心呗。哪个当妈的不偏向老大呀？
5: 可这也太偏心了吧！工作结婚，啥啥都紧着大哥来，他就不可怜可怜二哥？
4: 我跟你说啊，这手心手背呢都是肉，有的地方薄，有的地方厚，懂了吗？赶紧拆菜。

0: 沐风，
1: 白哥，
0: 我想跟你谈谈。
1: 我没有什么好谈的呀。
0: 从穆林那儿论呢，我应该叫你一声大哥。当大哥就应该有一个当大哥的样，不照顾弟弟就算了，也不能欺人太甚了吧。
1: 你说这话什么意思啊？我们没听懂。
0: 穆林已经替你认下孩子了，他牺牲了我们的爱情，牺牲了梦寐以求的工作，你还想怎么样？还想让他无家可归吗？
1: 白哥，你是不是又喝酒了？你怎么胡言乱语的？什么叫替我认下孩子？孩子林子已经认下了，这说明孩子就是他的呀。你别胡说八道啊，你这么说这是诽谤，你知道吗？
0: 诽谤。好，你们家现在是铁板一块，我没有证据，但是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为，一定会有证据的。我劝你尽早改正，一切都还来得及，否则
1: 怎么样？
0: 否则结果将非常难看，无法收场。
1: 你疯了，而且你疯过头了。我不跟你计较，我还忙着呢。

0: 儿子，委屈你了。没事儿，妈。那也就是话赶话赶到那儿了。徐阿姨啊，肯定也不是有意的。你也别生她气。我没什么，妈就是心疼你呀。表面上看什么都不当回事儿。 把委屈都装心里头了。我原想着，你哥结婚住在家里，出来进去的还能照个面儿，不管能不能帮上忙，妈心里也能好受一点。可他现在结了婚，一走了之，这不是躲清静去了吗？孩子也不管了，都扔给你了。你说妈，这心里头能好受吗？
1: 压根儿就没指望我大哥能帮上什么忙，他走就走吧。咱们家里头还有小雪和。

0: 小春帮着呢吗？妈，您说我为啥要认下诺诺呀？不还是为了我大哥吗？那现在要是因为这点事儿他跟刘洋散了，那我再去呢？
1: 那前前后后不都白忙了？
2: 还是妈没能耐呀。
0: 啊，你要是没能耐，咱们家早都散了。
2: 可妈真的是觉得对不起你，本来你和白哥好好的。
0: 行，老妈，我跟白哥的事儿过去了咱就不提了啊，我自己能处理好能解决。咱们家现在最重要的就是把我大哥这个婚礼办成办好，还要办得风风光光的。
2: 你越是体谅妈，妈这心里越觉得对不起你。
0: 妈，你以后别再说什么对得起对不起的，我是您亲儿子，对不对？
2: 听你的。可你大哥这筹办婚事确实是个难题。
0: 没事，再难咱都得克服，这样我大哥到刘洋他们家呀，这腰杆子才硬实。我过两天再去跟三哥跑几趟长途，再整点。
2: 林子，咱家多亏有你。
3: 哎，瞧一瞧，看一看啊，雪花膏大姑娘抹上，对象追着你跑。哎，看一看。
4: 李凯旋，喊什么乱七八糟的呢？注意精神文明建设。
5: 孙哥，哎，拿两盒回去给嫂子用。
4: 哎呀，少来这套。营业执照办了吗？
5: 办了办了。您这么关心我爱护我，不办对不起你。怎么样，信不信？
4: 挺好，办了就好。你们这些个体工商户啊，只要是合法经营依法纳税，我们都支持。
5: 哎，
4: 哦对了，吆喝可以，但注意措辞啊。走了，
5: 慢走。
6: 莎士比亚的词儿好啊，喊完能卖出去东西吗？
3: 瞧一瞧，看一看啊，小媳妇插上以后啊，
5: 小雪来了，找我有事啊？
7: 下周日你多上点那西红柿和油豆角，可受欢迎。
8: 好嘞，王师傅，我记住啊，保证给你进最好的。
7: 辛苦了，老三。
0: 三哥，
8: 林子，你怎么在这儿呢？哦，明白。你找我有事儿啊？
5: 电视机不好弄。别说没有电视机票了，就是有票也得抓阄，看运气才能买得到。
9: 我知道不好弄，所以才来找你的。你的办法最多了。
5: 行，你都说话了，再难办的事儿我也得给你办。不过
9: 怎么了？
5: 我的钱都压货里了。
9: 那你告诉我需要多少，我去想办法。
5: 500，多退少补。
9: 这么多啊？
5: 电视机票一票难求，就这个价钱。要不然我想办法给你凑一凑。
9: 啊，不用，说什么也不能再让你垫钱了，我自己想办法。我先走了。
3: 小雪，不是我不帮你啊，等我把货处理掉我。
8: 那还有啥说的？我就盼着你来呢，你又能干活又会修车，有你在，我这心里踏实多了。
0: 行，三哥。那咱就这么定了，我明天早上过去找你。
8: 行。 不过我还得唠叨一句啊，干咱这活有风险。
10: 哎，不就是长途贩运吗？
8: 现在有人管咱这叫投机倒把，要是被抓住了，那就得认倒霉了。
10: 没事，三哥，你干这么长时间不也没出过啥事儿吗？再说给我大哥凑彩礼钱，冒点险也值。行，三哥，那我走了。
8: 哎，还是我去接你。你家住哪儿？
10: 大王胡同76号。
8: 行。
11: 沈亭，沈亭，
12: 好吃不？
13: 还行。
12: 还行，你这可是红小豆的，值1-2/8号线的钱呢，我平时都不舍得吃的。
13: 怪不得我吃出了一股铁丝的味道。你这个呢？
12: 我这个呀，我这个是白开水加糖精，也得值半斤旧报纸的钱呢。
13: 你可是真能算计。
12: 不算计，不算计，我啥时候才能娶上媳妇儿啊？
13: 我要是像你这么能算计啊，我大哥娶媳妇儿也不用发愁了。
12: 哦，对了，你大哥真的要跟那个姓刘的护士结婚啊？
13: 嗯，是啊。怎么了？你有意见啊？
12: 啊，没有没有，我凭啥有意见啊？我的意思是说，你也不用为你大哥结婚的钱犯愁了。你要实在缺钱的话，我借给你就行了嘛。
13: 你一个小收破烂的，口气倒不小。
12: 哎呀，废品回收跟你说了多少遍了？
13: 确实。
12: 还小瞧我，天龙八部里边的扫地僧啊，看着平平无奇，可是他才是里边最厉害的高手。

0: 你拿去用吧。妈呀，你可比我有钱多了。你得给我写张借条，那至于利息嘛，就不算你的了。咱俩非亲非故的，我用你的钱不合适。
1: 有什么不合适的呀？
2: 都是江湖儿女嘛，钱财乃身外之物。你看，你家急用钱，你就先拿着用呗。
1: 算了吧，就你这算计劲儿，我用你的钱还不跟小刀拉你肉一样？
2: 借给别人确实是割我的肉，但是借给你的话，我心甘情愿。
3: 你发什么神经啊？我得走了。我没有发神经，我是真心的。你妈可真是要面子，其实咱俩结婚用不着搞这么麻烦啊。我妈呢，她就是觉得呀，咱俩结婚了，要是我们家一点东西不出，就是怕我到你们家之后我受欺负呗。
1: 这可真是亲妈。 怎么想那么多呢？你拍着良心想一想，我们家会有人欺负你吗？嗯，有。谁呀？你呗。哼，那你就给我好好受着。
3: 嗯，哎，对了，我妈这两天有没有给你脸色看呢？有啊，她天天骂我。
1: 我每天都得战战兢兢陪小新，这还没过门呢，就已经尝到小媳妇儿的心酸了。

0: 陈光啊，阿姨，我今天急事想问你，你知不知道白哥去哪儿了？
1: 到这个茶棚公社呀，要翻最佳三。你一个人又不认识路，这万一要是迷路了，可不得了。
2: 白哥，白哥，没事吧？来来来，医生，昨晚你被雨淋湿，再加上一路上奔波劳累，发高烧了，你一直昏迷不醒，我就只能继续背着你往前走。
1: 谢谢你啊，程程。
3: 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4: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5: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3: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 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
6: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

0: 理记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1: 甄选到地草本，现代工艺，精心制作，杨小满六合干宝膏，凝滴滴之爱，致敬幸福生活，献给心中的他。
2: 30年初心不变，帝奥关爱心血健康，
3: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变通还是天天胶囊，专门针对便秘，从1000多种水果蔬菜中精选5种果蔬，肠道蠕动起来，润滑起来，再保养起来。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果蔬通便就是变通。
7: 无家运营 CCTV 10科教及 CCTV 17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一分钟，两分钟，十分钟，想拍拍不出，一蹲老半天。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帮助肠蠕动。
2: 几天都不拍，肚子啊，真难受啊。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润滑肠道。
3: 老便秘啊，反反复复折磨人。
1: 用变通，古书通便能保养肠道。
4: 便秘了别担心，变通还是天天胶囊，精选5种果蔬，每天睡前吃一次，通了后还可以逐渐减量，3粒减2粒，2粒减1粒。
5: 便秘、干结、排的费劲儿，只要打来电话，变通12天的量，只要9.9元。
6: 9.9元？
4: 对，9.9元，包括邮费。12天的量，只要9.9元。
1: 古书通便就是变通，绿芝林药业。
8: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9: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8: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东
7: CCTV 17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10: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0: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粘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1: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养无极牌补肺丸
3: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4: 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你对症治疗了吗？看，这是突出的腰椎间盘，治疗不对症，突出持续加重，导致腰疼、腿疼、腰膝酸痛反复发作。用舒筋健腰丸，专药专治腰椎间盘突出引发的腰疼、腿疼、腰膝酸痛。舒筋健腰丸传承陈李济400余年的制药精髓，强筋骨，驱疼痛，对症。舒筋健腰丸，广州白云山陈李济。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 CCTV 十七广告独家代理，上海中视国际广告。
0: 反复咳嗽，
1: 请关注你的肺功能。
0: 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2: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3: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4: 养无极牌补肺丸。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该收一收了，这么多年挣的也不少了，再给我两年。
6: 不可能，我明年就要退了，我要的是平稳落地，听懂了吗？
5: 如果你不能配合我，我保不了你。
6: 你保我？
5: 小鹏，小鹏，你听我说，多杰这个人吃软不吃硬啊，如果实在谈不拢，你不能硬来。
7: 放心吧，林县长，
8: 这次只会谈的拢。
5: 你什么意思？
7: 谈不拢的话，
8: 他就不用回马支了。
5: 你要干什么？
6: 想干什么？
5: 你要是能干就干，你要不想干大可以不干，不差你这一个。
6: 我替你阿爸教训你。
8: 白警官的家人和新海在做生意吧？
9: 在天都，新海他就是能一手赚钱的。
10: 白天，
9: 说到底就不是一家人。我说有错吗？
11: 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光影田园》。共过生死的情谊从来都经得起岁月打磨。邵云飞在千多县寻访前矿主赵玉吉，屡屡碰壁，没想到扎错的一顿送饭，一次相聚，竟打破了僵局。

你的话比教训人还可怕多了，还笑呀？你还笑得出来啊？ 多可怕的记者！

0: 我们这算和好了，山上大管家的看着呢。哎，
1: ，
2: 赵经理，
3: 你是巡山队的。山神大管家，我一直记着你们。
0: 那个山不能给我，
4: 为什么？
0: 那是山神的第三个老婆，那个山你看到了吧？
4: 啊，
0: 是山神的第二个老婆。南边的山是山神的管家。
1: 哦，哎，
0: 是你啊，你还认得我呀？
1: 想不到还能遇见你呀、啊！
0: 是呀、啊，
5: 张总，你说的对，
3: 那些山不能踩。这么些年走下来，我的想法变了。我忽然发现，咱们每个人呐、每走出去的一步，怎么冥冥之中就像被定好了的呢？当初我要是不走那条通往波拉穆拉的路，不去探矿，是不是就没有后边那些事儿发生？
5: 后面
3: 啊，就是你调查出来的那些事儿。公司转让了，我退休了。
0: 哪有年纪轻轻退休的？
3: 身体不好，只能退休了。
0: 我看着你身体很好嘛，现在都不需要吸氧了。
3: 赵总，到今天我是万万没想到，咱们还能有机会坐在一块儿吃顿饭。吃完这顿饭你们就走吧。
5: 如果您愿意的话，我们下次可以带着当年的巡山队员一起来看您。
4: 下次
3: 我现在不敢说有以后了，我明年都不一定活着。
6: 而就在这边真相初露端倪的同时，另一边白局的调查也有了新线索。
7: 哎呀，你削个苹果哈。哎呦，我拿刀去啊，等一下。
8: 不用麻烦了，阿姨。
7: 哎，
8: 您

0: 是要回送我的生日礼物，我属牛的。他说这个大象啊长了双牛眼睛，哎呦，我是看不出来。
1: 阿姨，这个象形状挺别致的，从哪儿带回来的？
0: 广州。
2: 哎，这是从哪儿买的呀？
3: 这是我自家人要带回来的。
4: 白局为调查接近孟母，意外发现孟家的木雕像与扎措曾送给白韶的南亚木雕一致。
2: 孟耀辉这人送人礼物的品味还真是挺怪的。
0: 这孩子随他爸务实。哎，我的浪漫基因他是一点都没遗传到。
2: 务实挺好的呀。哎呦，哎，阿姨，嗯，这像是他什么时候送您的？
0: 就请

0: 1年，我的本命年。那年还真是发生了个大事儿，耀辉失恋了，说不想在天都待了。
1: 那您当时没想过要去广州看看他，或者是陪他一起过去吗？
0: 南方再好，哪有天都好啊？毕竟是家乡嘛。也是，
1: 您也是天都的老人了。说的是啊，哎，
0: 像那个。
2: 马志、定多、东乡、早年我都待过，这几个县我都熟。
1: 是吗？嗯。哎，阿姨，那您帮我看几个嫌疑人照片吧，您帮我看看。
0: 啊，好，好，好，好，好，好，好。
1: 一件小小的木雕摆件，却藏着不为人知的隐秘关联。
0: 没关系。哎，
1: 顺着孟母的讲述，更多疑点接连浮出水面。
0: 啊，这个不认识。嚯，这个还有点小帅呢。 这个像我以前的一个老同事，但我那个同事吧，头发有点秃。这太糊了，看不清，怪不得抓不着人呢。哎，
1: 王富民是被害人，你有证据吗？暂时没有。
3: 之前我们根据尸骨的检验结果，推测尸体是多杰。在现场的遗留物里，发现了凶手留下来的部分物证，又根据物证推测出宏远货运公司的失踪职工王富民是杀害多杰的嫌疑人。据我们查实，这个王富民17年前就出国打工了，从此杳无音讯。看上去像是畏罪潜逃。但是不是还有另外一种可能？
4: 你是说，王富民被杀了？
3: 是。另外，根据我们拿到的照片和询问家属，他的身材跟多杰相仿，甚至，既然孟母能够辨认出王富民，我怀疑孟耀辉跟王富民也有关系。你好，有人在家吗？
1: 王健。
3: 王健。
1: 王健。
3: 你好。
5: 自己要还是替人催的？
3: 有什么？
1: 哎，警察，我们是警察，找您聊点情况，麻烦您配合一下呗。原来是警察
5: 同志呀，我还以为又是讨债的呢。
1: 哦，这个王健，他欠账了吗？
5: 欠账搬走了，他自己说创业失败，其实是他爱买彩票，天天盼着走大运。
1: 他什么时候搬走的？搬哪儿去了？您知道吗？
5: 就前段时间。
1: 警察找过他之后吧，没几天他就火急火燎的搬走了，也没说去哪儿，就一面包车拉了点行李，好多东西都没带。哦，谢谢大爷，打扰了。
6: 请慢用。
1: 是不是我不主动联系你，你还不见我啊？
6: 那你不生气了？ 你的钱可能拿不回来了，我生气要是能挣钱，那我就天天生气。你有空回家看看妈，我也是看她面子来找的你。你懂事点。还有啊，你是不是把我朋友圈屏蔽了啊？我没有，你这真冤枉我了，你看。 我朋友圈什么都没发，看。是啊，你朋友圈我一条刷不到，也不知道你最近什么情况。你就不像人家 Alex， 天天朋友圈刷屏。谁是 Alex 啊？这谁呀？我认识吗？林建设。这林建设，这怎么变样了？跟。
1: 跟气儿吹出来了似的，这么胖，人家现在在国外过得可好了，哎，我听说啊，还娶了一个外国的媳妇呢，
6: 真的，哎呀，这过得确实挺好的。

0: 我看，哎，你干什么呀？你拿我手机发给谁？你别瞎动！
1: 不，谁都不发，我发我自己。
2: 行。
1: 白菊和白芍见面闲聊时，
3: 发现林建设与冯克清在一起的合影，
1: 察觉二人有所关联。
0: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
1: 我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3: 是你变成熟了。

0: 哥，你在里面吗？
1: 这些天我也联系不上他，不过我想他的确需要休息一下。
0: 出什么事儿了？
1: 可能是傅律工作压力比较大吧。还好督察组挺满意我们的成果。
0: 他的人去哪儿了？
1: 这个他没跟我说，我也没多问。谢谢你把钱转给我妈。
0: 杨蒙出在杨山上，那还不是你的钱吗？
1: 哎，但是你是以警察的身份把钱给他，能让他相信这钱是真找回来了，这主意真不错。
0: 他其实早就走出之前的阴影了。你不知道他已经交了新的男朋友了吗？我这嘴，你当我没说，你就装作不知道吧。
1: 我妈也是，怎么什么都跟你说？
0: 嗯，该说的，不该说的，他说了一堆呢。
1: 他说了什么不该说的？
0: 他说你不信任女人，这算是该说的还是不该说的？怎么了？你以为他说了什么？
1: 没什么。我前些天去见了你以前的队友，放牧那个。
0: 嗯，我知道。
1: 还是希望你们都能够认真的考虑考虑。其实有时候人陷在往事，或者是在一种执念里，是走不出去的。白驹，
2: 博拉穆拉你经过那么多次，你也经历了那么多事情，有没有想过好好生活？
3: 你来巡山队有一年多了吧？
4: 一年十个月了。
3: 再想想，
4: 18年10个月，
3: 那真是好久好久了。
4: 你走了17年都没回来。都快要变得和你一样老了。
3: 是你变成熟了。
4: 是吗？可很多时候我还是会和以前一样，就像在波拉姆拉里。

知道是不是该顺着玄帝的方向走，走下去，等在前面的是家，还是更深的荒芜。你说呢？

0: 这人还活着呢。
1: 这张照片我已经交给省纪委了，他们很重视。我们现在只需要知道当年到底发生了什么，哪怕就一点信息都有可能成为突破口。
2: 就是个寻衅滋事。我当年检举过他们，后来他们把打断我腿的这个人啊抓住了，指定性了一个寻衅滋事，
1: 冯克勤干的。
2: 我现在啊不知道他的关系到底渗透到哪一步了。其实比起冯克清，更让我惊讶和心寒的是林县长。林县长是冯克清介绍我们认识的，我给他送过煤，还答应他儿子毕业以后安排来腾达工作。腾达易主之后，林建设很快就出国了嘛，说是企业派遣，人才培养，真是个人才。
1: 对，省纪委很关注这个事儿，就想查出背后的保护伞。
3: 赵玉吉终于放下防备，道出当年被冯克清残害、产业被强行侵占的委屈过往。
4: 转让费一万，
2: 一个公司加上我这条腿1万块钱，可笑吧。
1: 赵经理，你愿意跟我去趟省里吗？作为检举人向省纪委揭发林培生当年的关系。
0: 谁？这人还活着呢。哦，我知道了。那什么时候去？好，我知道了。

0: 你什么时候到休息站啊？
1: 不是刚去过吗？
2: 哎，你放心好了，我们不用休息的。等会儿我和烧鸡的换着开，很快就到省城了。
0: 是我想休息。
2: 那你睡觉。哎呀，
0: 这刚才我水喝的有点多。
2: 我也喝了不少呢。
0: 你能跟我比吗？你到了我这个岁数你就知道了，这个年纪大了嘛，就憋不住了嘛。
2: 哎，快快别停。
1: 赵经理你稍等啊。
3: 也没事啊，一会儿前面就到休息站了啊，再憋会儿。

0: 哎，老头子还挺讲究的嘛。
1: 嗯。
0: 干嘛呢？
1: 给领导汇报。
0: 在路上一切顺利，记得按时吃饭。哎呦喂，你好关心你领导啊。
1: 那眼神还挺好使的。
0: 那山上停着一个车，我都能看见。
1: 那是车吗？
0: 就那个黑点。
1: 嗯，
0: 你仔细看吧。
1: 哦，好厉害，好厉害。赵经理怎么这么慢呢？信号不好。

赵经理，赵经理。

为了还原当年真相，揭露黑幕，赵玉吉决定携手邵云飞和扎措前往省城，实名检举林培生和冯克清的勾当。谁都没想到，真相之路危机四伏，后面的故事又会有怎样的走向呢？我们下期光影田园再见。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乡村美如画，奋斗会新天。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 助力质量检查 AI 用飞书，
2: 辅助安全监测 AI 用飞书，
3: 协同汽车产研 AI 用飞书，
4: 先进团队 AI 用飞书。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今年会有新的传奇，
6: 本届可能会有黑马，
7: 场上分胜负，
8: 下是兄弟，
9: 既较真更交心，
10: 敬热爱更敬情义，相聚世界杯举杯五粮液。
0: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11: 格力 AI 冷静榜，国际领先 AI 动态节能，专研芯片和智能算法，让 AI 主动省，全年耗电量降低14.9%。格力 AI 冷静榜，更冷更静更省电。

0: 电视台南海影视城欢迎您。
1: 能人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焕新的非遗技艺，
2: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
1: 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
2: 哇，差一点啊！
1: 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
2: 田野欢歌，
3: 一路向前。
2: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您现在收看的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今天我们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搭在了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这里有京郊苹果小镇的金字招牌，
4: 而且闻着苹果宴的那个香味儿啊，老惬意了。
5: 来到这儿，那就是元气满满的一天。
2: 能人秀艺特产出圈，两位推荐官将各带一对同台较量，到最后现场观众投票，哪队获得的崔村镇苹果多，哪队获胜就会赢得咱们崔村镇特产大礼包。
4: 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能人啊，他实在是太能了。

0: 软功太厉害了，很柔韧呐。
1: 12岁，来自河南汤阴岳飞故里。
0: 哎呦，既然是岳飞故里出来的少年英雄，趁着这个机会，能不能教我们三位学徒几招？
2: 刚才您那个翻跟斗啊，什么那个一字马呀，那我们都来不了。
0: 来几个防身术，师傅别照着他，使劲往里送。
3: 你拳拳打到他肋骨上啊，得呀。
4: 好，
0: 来吧。
4: 哎呀，那我可来了，我掐你脖子。
1: 双拳击打对方的肋骨，一个正勾，
4: 我要从后背我袭击你。
1: 当别人从后背抱住你的时候，用你的脚猛踩对方的脚，击打肋骨，一招制敌。
5: 我太难了。
6: 哎呀，你看你把你这小徒弟打的都打成肉丸子了。
0: 学会了吗？
6: 都咕噜走了。
2: 学会没学会我不知道啊，反摔得挺疼的。
0: 这一招制敌确实厉害。
3: 他还是吉尼斯世界纪录的保持者，不用手头顶翻。
2: 一分钟多少个？
1: 69个。
3: 至今还没有人打破。
1: 就是这里舞台有点小，我有点施展不开。
2: 这样吧，我给你找一个更大的舞台，但是咱呢就别69个了，来个70，多一个突破自己，敢不敢？
1: 敢。
2: 那咱来一回。
0: 现在我们的挑战场地已经是布置完成，长度有40米，来回80米。我们张思璇将会在这儿用1分钟的时间完成70个头顶翻。之前他保持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1分钟。

0: 69个，他能完成挑战吗？准备好了吗？
1: 准备好了，
2: 师傅加油！
0: 计时开始。哇，太快了吧！
2: 天哪，就跟青蛙一样。
0: 对，10个了。柔韧性啊，这个速度急如闪电，快如风啊。
2: 妈耶，
0: 你看没有任何手的支撑。这已经有40多个了，4 5 6 7多久啊？
3: 练2年，这是基本功，一天最起码翻几百个。
0: 哦，跟谁学的呀？
3: 我教练周教练。
0: 那今天周教练有没有来到现场？
3: 有。
0: 您教思璇练武多久了？
4: 我带思璇已经6年了，她很坚强，很努力，从来都是不怕苦，不怕累。
0: 我听说咱们思璇还保持着一项吉尼斯世界纪录，
4: 1分钟在凳子上表演11组一字马。
0: 那今天能不能挑战一下12组？
4: 这可不是一日之功啊，已经很久没有练了，具体多少个今天不知道。

0: 之前张思璇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是60秒内完成了11组凳子上一字马，那这一次呢，张思璇将挑战60秒内12组凳子上一字马。跑得很快啊，非常的稳健，哇，连贯性也非常的强啊，这需要整个核心力量，特别是腰腹力量特别的厉害才行。第五组，大家可以看啊，每一组完成都非常的轻松，而且它还拥有着很多的能量，60秒内要完成啊，这不仅仅是速度上非常的迅速，同时呢也有很强的体力，尤其到了后半阶段不能出现任何的失误，非常的稳健。第八个了，漂亮。第九个，整个节奏也非常的不错啊，都在张思璇的控制之下，起跳包括一字马的完成很标准，没有任何的失误。第十组还有最后两个，时间还有。第十一个，最后12个一字马60秒内完成，
1: 恭喜张思璇再一次挑战成功。思璇也是用实力证明什么叫做英雄出少年，感谢张思璇，也感谢周教练，谢谢你们，谢谢。
2: 大家都知道我们崔村呢是有名的采摘天堂，冬天呢有草莓，秋天呢有苹果，一年四季有机蔬菜是不断的。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个能人呢，他是采摘不用棒，蔬菜都拿光，
3: 蔬菜都拿光。

0: 是助理曲的，对，
1: 大家好，我叫吴靖宇，是山东音频无氏顶级的传承人。
2: 顶级我太了解了，都说万物皆可顶，现场我挑啥你就顶啥，行不
1: 可以试试？
2: 我跟你说啊，我要挑那个重的沉的，它肯定能顶起来。我挑点不一样的，我看看啊。哎，用您那菜看看它能不能顶起来，行不行？
3: 好嘞好嘞好嘞，
2: 哎，谢谢啊。
4: 咱崔村的蔬菜啊可不一般，都是在智慧农场科技化种植出来的，从叶菜到瓜果品类特别的丰富。
3: 永志啊，
2: 嗯，
3: 那是菜，那是吃的，那玩意咋顶？
2: 比如说生菜，让大哥顶一叶，
1: 一叶；
2: 韭菜顶一片儿，金针菇顶一丝儿，行不行，哥？
5: 之前试过吗，吴大哥？
1: 说实话，真的没有试过
5: 啊。
1: 要不然我试一下。他不也动他乱忽悠我，你看看。
3: 就搁手里拿的，他都不直溜。
1: 他都乱晃。
5: 还有风啊。
1: 你别说瞧了，
2: 你给我放下来，
1: 瞧了，
2: 这不算什么。豆蕨子，
5: 嗯，
2: 豆蕨子它弯呐、啊，豆蕨子它不直溜啊，豆蕨子看能不能顶。
1: 那挂机，
5: 不是也行？
1: 哟，
5: 哎，哇哇哇哇，豆蕨子也行啊！
2: 我的妈呀，我弄不了它。金针菇啊，整颗不叫能耐啊，我给它撕一丝儿。
1: 阿哥，你放了我吧，放了我吧。行，那试一下，如果成功呢，就成功；不成功就拉倒。
5: 哇！
2: 哎呀，
5: 这金针菇辜负你了呀。
2: 我把菜腾出来，你塑料袋能不能给我顶起来？
3: 塑料袋都软了。
5: 朋友们，这个塑料袋里面还有水啊，也增加了难度。
1: 这个
2: 能不能顶吧？
1: 那有风，哎。
5: 哎呦，好玄乎啊！哇，有风，哎呦，但有风也能顶。咱们这个吴大哥顶菜就是小菜一碟，掌声送给吴大哥。在咱们顶戏当中最难的是什么？
1: 有一个很难的绝活，道具呢看着艰难、
5: 啊、
1: 其实我们内行人呢就一目了然，都知道哪一个动作难度。
2: 你快说，你不说气死我了。
1: 就是一个顶瓶子，顶瓶子，
5: 顶瓶子，
2: 瓶子，这不就是问难的呀？瓶子底儿的放我头上，我也能顶啊！
5: 来，咱让吃哥试试啊！
2: 这顶个瓶子，这叫什么？
5: 您先试试瓶子，瓶子行吗？
2: 这很简单。
5: 您是不是反了呀？反过来顶！
2: 鼓掌，朋友们！
3: 如果要像你那么顶的话，你觉得还会站到咱们能人大会的舞台上吗？
5: 哇、哦，这么轻松啊！

0: 害。哦，还能调整角度，哇，还能往前走。跳舞，走起来。哎呦，
1: 漂亮。
0: 好，再回去。好。顶到了最平底，还在转。哦，睡倒啊！哇哇，还能侧卧，再起来，走你，漂亮。
2: 接下来让酒瓶在空中翻两个跟头，720度转两圈。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这哪个都是皮毛。
3: 好，
2: 我呢，也有我一个自创的一个绝活。啊、以前呢，顶这个7个酒瓶，今天我要挑战9个酒瓶。
0: 好，有机蔬菜放到了瓶子之上，现在是4个，现在是6个，一共有9个瓶子，这是8个。今天现场还是有点微风的，多多少少会有一些干扰的因素。9个，而且第9个瓶子是瓶口朝下，着力点也非常的小，顶到了嘴上。接下来吴大哥要上梯子，在晃管当中完成顶技。每一步走的都非常的扎实。这上晃管是一个难度啊。上面保持平衡，下面也要保持平衡。整个身体都要保持平衡，这是非常难的。哇，

0: 们也是越来越大，大家可以通过上面的穗儿能够看到风的方向。我天哪，手臂手腕还要转圈，相当于四肢外加头部都要保持平衡，下面是晃管，两个手臂在转圈，同时呢嘴部也在顶住我们的九个瓶子，上面还有有机蔬菜，舌头来控制方向来转酒瓶。
1: 漂亮漂亮，
0: 厉害厉害厉害，吴靖宇用顶技顶上了人生新舞台，而咱们崔村镇的农业创新技术也顶起了精品农业，顶出了乡村振兴的硬招牌。感谢，
1: 谢谢。我们崔村啊，正在打造京郊苹果小镇。接下来我要请上的这位能人啊，他是凭实力吃上咱们崔村红苹果的，哎，并且呀，他出圈的方式可特别了。

0: 七哥可火了，他在网上老厉害，粉丝特别多。
1: 我先问问七哥啊，我很好奇，就是你是怎么想到用铁锹投篮？
2: 我也是无意中问儿，然后啊，未成想点击率还挺高，后来就直接都玩起来了。
3: 网友们还非常喜欢看，我也得越玩越上瘾，扔完轮胎又扔篮球，现在是越练越多。
1: 那今天咱们挑战什么项目呢？
2: 我呀会的还挺多，会打弹弓。
0: 哦，还会弹弓呢？
2: 对，还会扔篮球，还会扔轮胎，然后还会打移动喷。
0: 七哥，你要这么说话的话，那我得准备准备了。
4: 你要准备啥呀？
0: 我准备啥？别看表演的是七哥，我得准备点道具，我难为难为他呀，我知道他实力啥样。
4: 妈呀，
1: 哥姐啊，赶快给大家介绍一下你那些鬼点子。
5: 挑战一，用弹弓打碎15米远的灯泡上的小番茄。挑战二，用弹弓打穿6米远的啤酒瓶。终极挑战，背身用篮球投入10米远8米高的水桶。
4: 人挺美的，怎么心眼那么多呢？
0: 哎，我是为了观众一饱眼福啊，我必须得绞尽脑汁啊。
1: 齐哥，听完哥姐的这3个项目挑战，你有信心吗？
4: 你要是走来得及，
2: 我可以试试。
1: 大家觉得齐哥能挑战成功吗？能不能？
6: 15米太远了，看着都费劲，我觉得他完不成。
0: 我觉得这个近的这个啊，打酒瓶那个口还那么小，还有击到后边那个底儿，我觉得那个难。虽然距离近，但是那个肯定难。
1: 齐哥要在距离15米的位置打弹弓，必须命中咱们崔村红小西红柿，且灯泡不碎。一共有5个小西红柿，命中3个就算挑战成功。
4: 你是不是有点过分了，姐？
1: 这是有点残忍了。
4: 就现在我就是看，我看的我都看不清楚，那太远了。
0: 是啊，所以我没让你打呀。
1: 齐哥，有没有信心？
2: 有。
1: 好，把舞台交给齐哥。第一发，哎呀，哇，漂亮，齐哥，虽然第一次失误，但第二下马上命中。
4: 哎，虽然不是我打的，但是我比他高兴多了。
1: 第三发，哇，第三发也命中。厉害了！第四发，哇！第四发也命中。现在是4中3，最后一发看看能不能5中4啊！其实已经是挑战成功了，过半就算赢。
4: 哦，所有人都屏气凝神。
1: 擦边，哇！擦边也算。5中4，挑战成功！恭喜齐大哥，80%的命中率
0: 啊！你们开心的同时应该感谢一下我，如果没有我，你们能看到这么精彩的表演吗？
4: 那没有你，齐大哥也不这么累呀。但是您说确实对啊，就是因为白哥这种胡说八道的这种出题方式，才能逼出最强的齐大哥。
0: 哎，你别管咋说，反正就有我的功劳，对吧？
1: 齐哥，你有6次机会，但是有个条件，就是穿过那个瓶孔，且穿透最后的瓶底，距离6米。6次机会，
4: 那齐哥，我觉得这个咱们可以深吸一口气，6中1，有没有信心？
2: 有，
4: 相信你。

0: 你们哦，早了，平底儿没碎。
1: 我离这么远，我都看不见平底儿。
2: 哇！
0: 哎呀！
1: 哇，这碎来！
0: 这个也没碎，平底儿掉地下了。这个
1: 我发现
0: 这确实打中。
1: 我发现我白哥姐最近眼神变好了。
0: 啊！这个肯定不能算了，这就打平嘴儿打碎。
3: 对，今天有风啊，这个风的干扰是很大的。

0: 他平底碎了，这叫声东击西。哎呀，你玩上孙子兵法了。齐哥前五次都没有命中，这是最后一个机会了，必须得把握住啊！齐哥加油，
1: 加油，齐哥，
0: 齐哥加油啊！
1: 齐哥，齐哥加油，没问题，
2: 没问题，
1: 加油！
2: 哎呀，一欠硬单弓打啤酒瓶，我是经常打，但是从瓶口进瓶底处是第一次尝试。瓶口那么小，后边又弄了一块黑布，始终我也看不清这个瓶口，再加上当时有风，真的难度忒大。
0: 好，齐哥最后一发，屏住呼吸，

0: 直击穿透了平底，七哥，漂亮！
1: 这三个挑战里的第二个啊，我们最后一个挑战成功，这才能看出我们七哥的真本事。
2: 你看我是不是大聪明？你看这小桶，就为了这球研制的。嘿嘿，你看，哎，能放进去，但是呢，
1: 刚好就放下一个球，
2: 哎，还大不了多少。
0: 池哥，你要不你投一个？
2: 哎呦，你别把自个儿咕噜进去，这肉乎的。哎，
1: 这个要是大一点吧，它有可能，它这太精准了得。哎，
0: 哥姐，那具体的比赛规则是什么？
2: 我是这么想的，10米远。米高，用铁锹背身投桶。
1: 你光说完了，姐，你不觉得
0: 有点残忍吗？
2: 我觉得吧，我都不知道我咋想出来的。
0: 齐哥，你觉得这一次你能出奇制胜吗？
3: 这个确实太难，但是观众如果喜欢的话，咱挑战挑战。
0: 齐哥在距离杆部10米的一个位置，要把篮球抛起来，投到8米高的桶里。这个桶的，哇，
1: 差一点儿。
0: 这个桶的直径呢是29厘米，篮球的直径呢是24.6厘米，也就是说不到5厘米的这样的一个宽度，所以它整个的这样的一个准心是要非常准才行的。另外呢，它是拿着铁锹背身。对着这个桶，难度更高了。来看看七哥，10次机会中一个就可以啊，
1: 差一点儿，
0: 擦边。
1: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0: 哇，差一点儿。

嗨，啥也别说了，平时的酱呢我都是自个儿扔，没看着过旁边这么多人，所以说手艺多

0: 杀，七哥，厉害！
1: 太棒了，太棒了！
0: 哇，太惊险了！哇哇
1: 哇！这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啊！
0: 是，一切皆有可能。
1: 对，
0: 七哥，恭喜你，三项挑战全部成功！谢谢你，
1: 辛苦了，七哥。
2: 同志，嗯，怎么样？被我们这节目震撼到了吧？
1: 是挺硬的。
2: 现在都忘了自己该推荐节目了吧？
1: 我没忘，刚才我这四下我找半天，
0: 找啥呢？
1: 就找我推荐能人呢。
2: 吓跑了！
1: 这不村里那面包房缺人，他去给人帮忙去了。

0: 李大厨今天在咱们这个乡土能人大会的舞台上要带来什么样的面食绝技呢？
1: 我为大家展示的是咱们的龙须面。
2: 哎，我跟大家分享一个小秘密，一般啊国家一级面点师考核的时候啊要达到10扣。
0: 10扣大概多少根？
2: 基本上能达到1024根。
0: 那李大厨今天您要挑战多少扣？
1: 14扣。
0: 太强了，能人秀艺特产出圈，接下来把舞台交给李大厨。
1: 现在就可以上岸拉直了，现在咱们这个的一扣。
2: 好，这就准备开始扣了啊。
0: 这是一扣，
1: 一扣为2根，2扣为4根，3扣为8根。
0: 好，第二扣，3扣，这4扣。
1: 一般到了第7扣第8扣的时候，这就咱们正好组织的粗细，就是咱们的筷子的粗细。
0: 好，6扣，第7扣。
2: 能肉眼可见这面团越来越细。
0: 对，
1: 现在已经第9扣了，这是咱们的第10扣。
0: 那也就是说现在有1024根。
1: 咱们今天挑战的扣数是14扣，也就是16384根。哇，现在已经11扣，第12扣了，13扣。越到后面就越不能太用劲儿，容易断，
2: 要用柔劲儿了。
1: 对，我现在就是练太极一样，
0: 这是柔中带刚。最后一扣，
1: 这个必须在案板上稍微醒一下，因为它越到厚度咱们的面越细，它就越不能硬撑。成败再次一局，
0: 第14扣。
2: 走着，
0: 我怎么感觉像丝绸啊。14扣达到了16384根，真的是丝丝入扣。
2: 来吧，咱试一试看看能不能达到穿针引线的效果。
0: 哇，朋友们，你看这是和头发丝儿似的啊。

0: 我们组能人厉害吧？
1: 你不愧是吃货呀，你推荐这节目太精彩。
0: 他怎么说话呢？那你们还是觉着我们

0: 经和篮球差不多大了。
1: 往往第一个肺活量很足啊，
0: 第二个已经开始了。
2: 盘子摆得太近了，哇！
0: 哎呦，又一个出来了，完美无缺。好，第三个，
1: 仔细看，李大厨的脸已经渐渐的红了。
0: 哎呦，可以，三个，第四个已经是半分钟了，
1: 加油啊！
2: 看来我们崔村这个面粉这个筋道也是可以啊，
0: 你都能感觉它那个弹劲儿。
1: 倒数第二个，
0: 用时40秒了。
2: 这里面要是点一个灯的话，都能当那个灯罩用。
1: 我已经能感觉到李大厨气喘吁吁了啊！
0: 50秒，第五个最后的10秒钟能不能压上？
1: 5、4、3、2、1。
3: 我的面球不仅 Q 弹，能在上面写字，最重要的是还能在上面切菜。好，
0: 切菜。
4: 李师傅说在上面能切任何东西是吧？
3: 对。
4: 这个我有点不相信。
2: 这么薄？
4: 您能不能把我们崔总精小的玉米在上面切一下？如果切成功了，我佩服。
0: 好，切上玉米。哦。李大厨，这是告诉大家，这是一个失败的切法。
3: 对，
0: 热个身。那么正确的切法什么样呢？你看，哇，
4: 哦，这个玉米啊，咱既然切完，咱们别那个浪费。煮熟了，咱们大家尝一下，好吧？来，大家尝一下咱们的精小糯甜糯同粒的玉米。
1: 哇，这个里面既有甜糯米的清甜，又糯玉米的糯浆。
0: 朋友们，强烈推荐大家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都可以来咱们昌平区崔村镇转一转，都有好去处。
2: 苗林，你说的太对了，我这两天我就特别羡慕接下来我要推荐的这位能人，他和他的小伙伴这两天在咱们崔村那玩的那是相当的开心了。
5: 反复咳嗽，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咳嗽超过几周都不好，这可能是肺功能受损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6: 咳痰困难，请关注你的肺功能。嗓子有黏痰，上不来也下不去，这可能是肺功能减弱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7: 长期气喘，请关注你的肺功能。气短气喘上不来气儿，这可能是肺功能变差了，你需要注意补肺，请用一盒补肺丸补强你的肺功能。
8: 氧无极牌补肺丸。
9: 要换人了，
10: 接下来换他们上。新装备上，新口味上，上上上上上上上，潮流品牌上新，认准天猫旗舰店。
1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12: 爱眼护眼，创造

0: 头稳稳顶住。哦呦，这个大水缸估计得有40-50斤，直接在头上，
1: 在头上不断的旋转，
0: 很稳健，而且跟着音乐的节奏还能翩翩起舞，呵，哎，还能走呢。
2: 隆重地跟大家介绍一下我身边的这位老师，他是咱中国杂技金菊奖金牌得主何然老师。
3: 何老师，我要争取这个，我是不是也能拿您那个金菊奖啊？
4: 那您试试吧。
3: 我试试啊。哎
5: 呀，哎呀，就是提了不起来。
0: 190斤的池老师，一只手拿不动这50斤的水缸，两只手将将举起来，你这个金菊奖算没戏了。我发现就是咱何老师这个头上是不是？哎呦，
4: 是，秃的这一块就像咱们手上的老茧一样。
0: 所以这就是我们何老师的勋章。那借这个机会，就能不能教我们三个？
3: 有没有那个简单一点的？
4: 那就请出我的小伙伴吧，他不仅仅很神秘，而且他能悬浮。
0: 这个水晶球好像就粘在他手上一样，哇，在他的手背上来回滚动，仿佛就浮在了空中，和他在交流，在对话，在沟通，这是最好的伙伴，最好的朋友。

见的丝线一般在牵拉着水晶球。千难万险，但何然老师和水晶球都浑然一体，一起共度难。

0: 连续的跳跃，太美了。来到咱们这个崔村镇呢，
1: 对呀，
0: 就不能只是水晶球啊！
1: 你看咱们田野欢歌呀，口号是什么呀？能人秀艺，
0: 特产出圈。
1: 我有提议啊，您能不能就跟咱们崔村红苹果来一个搭档？
2: 行，可以，我试一次啊。
0: 哇，能滚动呢！哇。太厉害了，哇，还能接，
1: 哇，
0: 不仅跟水晶球成为伙伴了，跟咱们崔村镇的苹果也成为好朋友了。
2: 是的，是的，
0: 崔村镇苹果没少吃吧？
2: 没少吃，非常甜，
0: 非常好吃。
2: 是的，
0: 但您吃明白了吗？
2: 还差点，
0: 还差点。今天特别请来了一位专业人士，哎，给大家讲讲咱们崔村镇的好苹果。
3: 您看这么多的苹果琳琅满目，是不是？我们这儿的苹果呀是在燕山脚下种植的，然后受山田暖带的影响，它的昼夜温差比较大，所以苹果才这么干，这么甜，这么脆。
4: 我以前以为咱们这只有胡夫士，原来有这么多品种呢。
3: 对呀，很多很多的品种。
0: 我听说就是咱们苹果还能做成菜。
3: 对，一会儿我们的苹果宴上来以后，让大家不管饱了眼福更能饱口福。
4: 那就别一会儿，
0: 别一会儿了，现在吧。
3: 好好好，
0: 上苹果宴。
5: 这些苹果宴都是我们用崔村优质的苹果研发的。
1: 这是啥呀姐，这怎么这么像？
5: 这个是苹果面果。
1: 苹果面果里面是，
5: 对，里边是苹果酱。
1: 哦。

0: 果鸡特别受大家的欢迎，肚子里边是鲜苹果，外边是苹果干，先蒸后焗，软烂脱骨，果香四溢，
1: 酸甜可口，恰到好处。吃了苹果宴，今生不遗憾。一年四季来到咱们崔村，能赏美景，同时还能尝地道的苹果宴，这就是咱们崔村镇的农文旅融合的独特滋味。
2: 接下来呀，我要推荐的这组能人啊，太厉害了。
3: 咋厉害了？
2: 他们用歌声就能让咱们崔村的草莓野蛮生长，你们信不信？
3: 不信。哎，
1: 去看看。
4: 是哪儿啊？
5: 欢迎来到草莓乐园，希望你们用歌声带我们找回春天的颜色。

0: 们是来自山东烟台的梦想合唱团。
1: 为什么叫梦想合唱团？
0: 其实我们这个合唱团呢，每一个孩子都是怀揣着梦想的。然后我们这一群人凑在一起，每个年龄段的孩子都不一样。
1: 最小的几岁？
0: 最小的就是6岁、5岁，最大的就像我这么大了，就30多岁了。哎，这只是一小部分哈。其实我们整个团应该是200多个人。
1: 小朋友，就是在你心目当中，庞老师是一个什么样的老师啊？
2: 我也不会说呀。老师也很厉害，因为他唱歌能教我们所有歌，
3: 给我们的每次都是一个积极的笑脸。
4: 老师就像母亲一样伟大，就是呢，他在活动的时候会保护我们的安危，而且老师长得也很好看。
1: 这是咱们梦想合唱团第一次来昌平区崔村镇。
5: 今天老师带我们去研学了，这里有一个叔叔，他给我们展示了很多用纸做的工艺品，还有用纸做的北京中轴线。我们还亲自体验了做手工的乐趣，十分的有意思。

0: 下面就是投票环节，现场的30位观众朋友手中都拿着崔村镇的苹果，喜欢哪队就把苹果投给哪队，最终苹果数量最多的队伍获胜，将赢得崔村镇特产大礼包。我宣布白鸽队一共有17个崔村镇苹果获胜。
1: 铁野欢歌，一路向前。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委员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真顺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崔村镇西域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0: 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1: 胸口憋闷，就像压着大石头，很难睡着又容易醒。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请您记住这个养心药益安宁丸。
2: 气短乏力，气儿上不来，一动就累，走几步就要停一停。
0: 用好药，养好心，益安宁丸为您养心。益安宁丸百年传承，十四味名贵药材，只为养好心。益安宁丸中国发明专利，一种治疗冠心病的药物及其制备方法。用好药，养好心，百年益安宁丸，祝您心脏平安。
3: 奇迹是什么？是划破长夜的星光，是探索深海的向往，是千磨万击后依然向上的力量。品牌追逐奇迹，它让三餐在四季里烹出喜悦，智慧点亮了万家灯火，在日升月落的画卷里，驰骋九州辽阔。品牌创造奇迹，如风的力，光的热，浪的奔涌。品牌从不等待奇迹，品牌就是奇迹。国家平台成就国家品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品牌强国工程。
4: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5: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我叫鲁丽华，我是从其他县嫁过来的，我是奔着我的爱人来的。后来的话来到这里呢，就是大家对我那么好，我就从爱上了人，然后再爱上这个地方。

0: 云天化股份提示您收看本期节目。
1: 看我现在就是要热情高涨的回去改进了啊。好，那现在呢，
2: 2005年我22岁，当时呢认识了我的丈夫之后呢，我就从另外一个县嫁到了蒙诺，然后呢大寨村呢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
1: 酒店前台

0: 台的这个服务员穿我们的傣族服饰，在我们船尾那里铺上一块就是我们傣族织布的那个织锦，用香包来给我们客人送上最美的祝福。水龙头漏水需要更换的，我们去更换，然后摆上我们当地的水果花草，长得高的高矮的矮，参差不一。还有最后呢，就是画传单被子，是吧老张？那就是按照刚才我所分工的，回去以后呢就各司其职，好不好？
1: 好。2018年我担任社区党总支书记以后，最令我头疼的事情呢，就是我怎么把这里的乡村振兴呢给他搞好，把我们村的集体经济呢给他搞上去。我跟村民和村干部呢就商量着，哎，不如就开一家有傣族特色的那个民宿吧。
0: 设计上呢，大家呢就是集思广益，就把这个我们当地傣族最喜欢的这个竹子，整体的一个架构就是用这个竹子来搭建的。然后就是在我们建的过程当中，其实就是好几次都是拆了又建。
1: 那么经历了6年的打磨呢，才有了如今的模样。
2: 欢迎光临，欢迎来到我们家。来，里面请。
3: 金王，
0: 您好，欢迎来我们家。好，女士请这边请。
4: 欢迎欢迎。
5: 金
3: 王，
5: 谢谢，
3: 金王，
5: 谢谢，
3: 金王，金
0: 王。我们民宿要给游客家的感觉吧，要让他们感受到这个地方是热情好客、开放包容的。
1: 所以我们民宿的名字呢叫傣乐民宿，傣语的意思呢就是幸福生活的居所。
6: 泼水节是很多人关于云南的难忘记忆。拥有300多年傣族文化底蕴的大寨社区，地处怒江峡谷之中的边陲小镇蒙诺镇，泼水节体验更是吸引了全国各地游客蜂拥而至。为了能让游客乘兴而来，满意而归，鲁丽华和村民们也开始忙碌了起来。
0: 早上好，欢迎光临。
2: 微笑，露四个牙齿，来，再微笑一点，没看见牙齿啊？大笑，这样，要微笑面对客人。里面请，欢迎光临。
7: 里面请，欢迎光临。
2: 腰要弯一点，抬高点微笑。
0: 啊，我就有着培训你们一下。服务员你好，请问这里有什么好吃的吗？你就可以说，哎，我们当地有很多特色小吃的，比如说井冈卷，
8: 就是每年都会从4面8方来很多很多的游客，那就是我们的这个游客来了，酒店的收入就有了。
1: 我就把我们村里面的这个妇女给她召集起来，然后就成立了这个民宿后勤队。
8: 我们开了一个服务的培训班，就是在游客来之前，我们做好一些服务的对接服务的培训。
0: 哎，你们这里有什么玩的？有什么好吃的？好吃，是不是？所以千万不能把这个路子给它走错了，调子一定要拿准。所以这些是最基本的，你们要掌握。
2: 微笑一下吧。
1: 当时呢，在召集村民来民宿工作呢，很多人他都不愿意来，然后我就一个一个的去动员。我觉得不只是依靠农活呢来维持生活，我们呢还可以在农闲时，就是有点其他收入什么的。现在呢，大家都还是挺积极的。
0: 这个笑
9: 什么？
6: 在鲁丽华多年努力和村民的理解配合下，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面貌越来越好，村民们的业余活动也丰富了起来。
1: 村民呢非常非常的喜欢这个打陀螺，而且呢打得非常好。为了更好展现他们的这个竞技呢，我们就专门的给他们建了一个陀螺广场。
10: 用线穿过食指和大拇指中间，左边拿起这个，这样对着，这样。
8: 我们就把这个客人呢当做我们自己的家人，做什么我们都会让他们和我们一起去体验。
0: 让我没想到的是，现在的陀螺广场呢还成了游客们来我们这必打卡的点，所以我也把我们傣族其他特色文化呢整合成了旅游项目呢供游客来体验。
6: 不同于图纸规划下的方块绿植和行道树，生长在此的傣家人有着独属于自己的坦荡和快乐。外来的旅客和当地人一起游戏玩乐，知晓和理解完全不同的生活，从而也慢慢拓展了自己的世界。
4: 来体验一下傣族的这个织布。这个是啥？
5: 这是绕带。哦，
4: 穿过来是吧？还有，哎，对对对，忘记了这个。
5: 换过来，
9: 换第三根。
4: 这个要手脚并用。我还把你这个给拉断了。
9: 哎，好像我织的这个不太紧。不对了，对，织成一块织紧也不容易啊，脚很酸的，可能几个月都织不了一块。那我这个要饿肚子了。
6: 傣运织锦是傣族一项古老的纺织技艺，随着时间的推移，这项古老技艺却慢慢淡出了傣家人生活。鲁丽华为了能保留住传统文化，也将其加入了乡村旅游项目之中。不仅游客能体验到傣家文化，古老的纺织技艺还可以保存下来。
4: 手不够用，不知道往哪放啊。
9: 我现在找到感觉了。
4: 太难了，太难了。
6: 鲁丽华这些年乡村旅游做得如火如荼，也离不开家庭的支持。
0: 吃饭了。你先坐，我去翻一下衣服。哎，来。
11: 哎呀，吃饭吧。
12: 吃饭了。
11: 哎呀，菜真多啊。
0: 谢谢。我跟你说，我今天特高兴，他们今天来住了以后，他说这地方特别好，然后还说呢，这菜呀什么的，就说我们这地方有没有什么美食呀，什么玩的，我都给他们介绍了。
11: 我就跟你说，这样比较急，比较压力，现在你的管理要跟上，完了要注意服务管理，这些要跟上，人会慢慢的多起来的。
0: 担心
11: 他不是我们这个地方人，嫁给我过来之后呢，本来这个地方人生地不熟，是不是？那个时候呢比较青涩一点，就像一个小女人一样。但现在感觉做事啊、说话是雷厉风行的那种感觉，这些年来呢也确实有变化。
0: 他
11: 平时的时候做事很细心、很认真，农村工作琐事多，老母鸡下蛋他都要给他找个窝的这样的一个感觉。我小的时候在这个村上长大的，我觉得，那些年我们这个傣族村寨真的是很落后，就是那种牛粪猪屎拉力的那种感觉，是不是？这两年他们几个上去之后呢，却慢慢的确实在改变，不停的改变。我们的傣族是不是这些村民呢会开始会自发的去打扫卫生了？这些年我们也看到我们整个大寨社区的整个环境、精神面貌，包括我们的这些都有改变，大家都是有目共睹的。
6: 在母洛镇，一碗地道的绿豆粉才是开启一天的最佳方式，而鲁丽华和村民们的一天则是从大扫除开始。
13: 喂，
0: 扫除呢是我们村子的一个集体活动。现在大家看到这么多的游客来了以后呢，都变得比以前爱干净了，
8: 就是有我们的群众加入。那么经历了这么些年，将近十个年头了差不多，那大家呢都把这个当做日常生活中的一件大事，也是不可少的一件事。
6: 大寨社区如今的生活环境和精神风貌是鲁丽华和村民们经过漫长的磨合而来的。十余年的朝夕相处，让

0: 鲁丽华早已融入这个大家，村民的信任支持也让他更坚定自己的选择。
1: 开了民宿以后，我们的集体经济这个收入增加了，最能体现的一个方面就是为民办事的这个底气增加了。
0: 村子为迎接游客一切准备就绪，而鲁丽华为了能让更多人看到大寨社区，他提出拍摄短视频进行宣传。并不擅长在镜头前表现的鲁丽华一马当先，全村男女老少也纷纷加入了拍摄之中。
2: 打千层嘞，
3: 走慢一点，三二一走。
4: 您知道傣族怎么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就让我一同。我错了。您知道傣族服装怎么穿吗？您知道傣族服饰的奥秘吗？那让我带你一起感受我们傣族服饰的美。
5: 你怎么来到这儿了？
1: 那接下来呢，我将为大家放大招了，相信呢有不一定了。我讲什么呢？我是一个我们社区的这个当家人，首先的话你得就是把这一家子人给他带好了，统筹好了，然后还要安排好了。我把他们带好的同时呢，就是我得给他们发家致富吧，还要找思路找出路。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6: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1: 哎，我看到一条，
6: 哪里哪里哪里，哎

0: 欢迎继续收看三农群英会。买农资选春暖，丰收就是硬道理。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农资。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CCTV 强农品牌计划，春暖。
1: 傣族美食体验也是大寨社区乡村旅游的又一特色项目，美食宴筹备成了鲁丽华这两天的头等大事。
2: 小美，小美，哎，啊，你在家呀？我带了一些豆子来。哦，客人到我们酒店吃饭的时候，他们呢一直都在吃那个我们的傣家酱，所以我带了食材来和你一起做，准备明天给他们送一点。
3: 可以呀，啊，可以呀，
2: 啊，万姐，哎，万姐你在家呢？
3: 在。
2: 啊，我这有一个大难题，我要来找你了。
3: 什么问题呢？
2: 就我们酒店的客人，他们想现在我们就是搞这个乡村旅游的发展，那我得从这个第三产业来考虑，把大家的这个智慧和聪明才智给充分的体现出来，不仅就是酒店的人，还有就是我们的这个我们的群众，我的目标就是要把他们都培训起来，都能为游客服务。其实大家都奔着那个一个理念，就是说要把我们的民宿呢建得更好，最后大家达成共识，哎，就这么干。
4: 来，阿姨给你挑一个水果，你看。
5: 谢谢，哎，谢谢阿姨。
2: 啊，不用谢。
1: 为了让初来乍到的游客体验到最原始的乡野生活，鲁丽华不仅带着游客去找食材，而且游客们还能将收获的食材免费做成美食。这一项新开发的体验受到了很多游客的青睐。
2: 你们要在这里吃了，我们食堂就给你们准备，然后要到外面去吃了，那我可以带着你们去。
5: 行行行行。
6: 这个美食体验呢，我们之前呢是没有的，我是就在想让游客呢能够吃到我们当地呢最地道的这个傣族美食，也想让他们呢就亲自去体验一把，能够找回这个童年的，哎，这种感觉，没有顾虑的这种。
2: 你看到了，这些就是我们的金刚钻了。
5: 这个还有刺啊，这个
7: 这能不能吃啊？
2: 能吃呀。选这个金刚钻的时候呢，要用嫩的，千万别弄到这衣服上和手上了啊。
1: 它有金刚钻，外形酷似仙人掌，浑身的刺带有腐蚀性的枝叶，让人敬而远之。但在大寨社区人眼里，它却是用于泼水节接待客人的美味佳肴。
5: 咦？
2: 不是不是，你砍这个是火龙果了。
5: 原来火龙果就是这个。
2: 对对对，就是这个。体验的话呢，就是我们可以一起做饭，抓鱼呀，抓鸡呀等等，
6: 游客们都很喜欢。
2: 赵鱼是这样的，你右手拿着这一边，
5: 拿这里是吧？
2: 啊，对对，然后你就这样，扔的一下子照下去。我看到一条。
5: 哪里这，哎
2: 哎，
7: 就抓这个
5: 好了。
7: 好鸡毛搞一地。

0: 游客们体验着农家趣味，喜提的战利品也在万开莲的手中摇身一变，成了一顿丰盛的傣族晚宴。金刚钻也在万开莲手中逐渐脱去了防护盔甲，削去尖刺和皮，将剩下的部分切成一厘米厚度的条状，放入生石灰水中浸泡，用草果、辣椒、花椒等佐料与鸭肉爆炒，大火煮半小时左右，将金刚钻放入，再煮半小时，香喷喷的金刚钻烀鸭子就出锅了。
1: 要不他们不会吃。
0: 晚宴也从鲁丽华做的最后一道拿手菜正式开始了。
1: 天，然后很香的，
2: 比我的炒的还好看
1: 啊！我觉得他们肯定爱吃。这个就是我们的金刚钻煮鸭子了。哦，哎，我们去砍的金刚钻，很好吃的。
3: 第一个。啊。
4: 怎么样？嗯，挺好吃的。嗯、
1: 好吃吗？
4: 好吃，好吃。啊，
1: 你别问了。
5: 好，我还是尝一下我们今天弄的鱼，
1: 看一下是不是特新鲜。
5: 嗯，对，还比较
1: 嫩。尝一下，你都尝一下。
4: 抓了好久才抓到。
1: 小美还有老总，你们都吃一点。
6: 我们的菠萝蜜，
5: 我还得吃个鱼。
1: 菠萝，下次想不想来呢？
7: 想。
1: 好，住得好就好。来来来，吃菜吃菜。
4: 来个闪光灯吧。
8: 我怕我没有机会跟你说一声再见，因为
0: 乡野中玩得尽兴，桌上吃得开心，游客们的劳动成果尽显，一次傣族生活的体验，一顿美食盛宴的享受，几天下来的接触拉近了游客与村子的距离，放松在这个村庄里显得如此简单自然。
8: 我会牢牢记住你的。
0: 伴随着晚宴的余音，大家期待已久的泼水节终于如期而至。

在云南，天气从来说变就变，但对傣家人而言，泼水节当天的雨是最好的祝愿。这场大雨仿佛凝结着所有人对快乐的期盼。

0: 泼水节的话呢，就是我们傣族人民特别特别隆重的日子，然后他们呢就是会盛装出席，就打扮得美美的，然后就大家呢相互挑着水桶相互泼洒，泼给我们游客呀，然后呢就是大家呢一起呢共祝来年平安幸福和吉祥。
1: 这泼水节了，也很欢快。你看我们参与着，我看这村寨啊都很古老，这的人民呢也很朴实。所以我们北方人呢也喜欢到这个地方来，参与他们的民族的传统节日，我们也很高兴，还会来，明年还要来的。
2: 来这里泼泼水节，
3: 被泼了，非常开心。
4: 没参与吗？
3: 参与了呀。
4: 你先被泼一下吧。
3: 啊，我被泼了，你看。

0: 泼劲儿，冲着我这儿泼，来来来，冲劲儿泼。
1: 即便每场旅途都会迎来终点，那些快乐的记忆会在所有旅行者的脑海里留下闪光的印记。
2: 何言，
3: 准备好，我说一二三，你们就笑啊。
1: 家是民宿迎来送往的情怀，大家是大寨社区集体运营的发展之道。在大寨社区，不变的是同自然共呼吸的生活，变化的是为越来越多陌生人带去傣家人独有的快乐。这种以文化为内核的农村集体经济，是少数民族民俗风物的流动展厅。而鲁丽华和村民们依旧在用他们的努力为大寨社区开拓更好的未来。
3: 喂，欢迎来我家。
4: 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集团。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正大集团？因为正大科技养殖，智能化环控，帮农助农，助力家庭农场。正大养殖服务体系，携手养殖户共发展。
4: 专业制造优质肥料，专心服务现代农业。中国的云天化，世界的云天化。CCTV 农业农村频道首席行业合作伙伴。CCTV 强农品牌计划优特品牌正大饲料。
5: 为什么更多的养殖户选择全程使用正大猪料套餐？因为它科技含量高，致力于提高养殖效益，更大程度发挥猪的生长潜力。正大猪九宝科技含量高，养殖求高效。正大饲料。
6: 五谷丰登，绘就振兴新图景。

0: 我是郭晶晶，我推荐月鲜活，突破性0.09秒超瞬时锁鲜技术，锁住牛奶，纯正鲜甜，
1: 真好喝。
0: 月鲜活，更好喝的鲜牛奶。
2: 真正好喝的水，娃哈哈纯净水，30余年如一日，纯净经得起考验。苍穹之下，万物共生，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3: 扎根希望的田野，唱响丰收的欢歌，
4: 丰收处处是舞台，
5: 集结号角，
6: 开启了
3: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丰收中国2025迎风起航，丰收的集结号角已吹响，
7: 来自天南海北的数百位丰收达人们，带着家乡的丰收物产，带着激情满满的丰收喜悦，欢乐相聚。丰收集结号，他们来了。

0: 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丰收集结号》。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是素有“黄金之城”“苹果之乡”“道家之源”之称的河南省灵宝市。我们的舞台就搭建在有“天下雄关”之称的函谷关前。
1: 此乃函谷雄关，来者何人？报上名来。
2: 我们几个呀，都是丰收推荐官。这次呢，我们特意带领着丰收达人来到咱们函谷关，共庆丰收，为家

0: 枪助力。
1: 您看，他们来了，
2: 来了。
3: 现场以及电视机前，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们是
4: 丰收推荐官。
3: 为丰碗推荐节目啊，咱们这个门槛可是不低啊，
1: 必须要以丰收为主题，而且呢这节目还得好看，得精彩，得展现丰收的喜悦，同时还得展现我们和美乡村的新气象。
3: 咱就按照衣服颜色吧，我们俩比较搭，
1: 那我就和金杰哥一对。
3: 本场的比拼规则，节目围绕一个丰收主题，采取两两比拼制，每两组选手依次竞演，全部选手竞演过后，将由现场30位观众用丰收特产投票，票数最多的选手获得本场人气节目称号，并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此外，还将获得灵宝特色丰收大礼包，所有选手的精彩表演也将会在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来为他们点赞分享。
1: 今天来到了美丽的函谷关，必须要给大家安排一个火热的节目，必须让你们感受一下什么叫做步步惊心。哎，
3: 肯定是个登高的选手，既然是两两比拼，
1: 对，
3: 那我们队的迎战的这组选手呢，不仅水平高，而且从头发丝儿到后脚跟儿，
5: 我们是来自山东巨野的一对有默契的好兄弟。
6: 我们俩在一块搭档已经快30年了，
5: 从上起这根杆，肩膀磨出血也不撒手，这就是我们巨野人骨子里的坚韧劲儿。
7: 这些年，我们哥俩用手里的这根竹竿，走遍了家乡的村庄和田野。今天，我们要为巨野的丰收爬杆。
8: 丰收集结号，我们来了。
9: Hello， 大家好，我是郑阳，今年19岁。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孟雨，今年18岁。
9: 我们是龙凤兄妹，
10: 我们家住安徽亳州，
9: 这里有着3700多年的历史。
10: 亳州还是国家历史文化名城、中国优秀旅游城市、中国药膳之都和中国五禽戏之乡。
9: 听说今天还有一对强强联手的兄弟组合，
10: 高手过招，不服来战。
11: 我们安徽亳州是药膳之乡，也是神医华佗的故里。
12: 我们带来的特产呢是五香牛肉，还有陈皮瓜子儿，以及涪陵糕点。
1: 哎，那我们这边的呢，就是来自山东的麒麟兄弟，今天给我们带来了什么样的特产呢？
13: 给大家带来了红酒，还有辣酱。哦，
1: 那这个是不是得怎么不对呀？麒麟兄弟不是两个人吗？怎么中间这位？
14: 我是他们的拉拉队。
1: 哦，拉拉队。
14: 对，这个呢就是巨野县的工笔牡丹画。巨野县呢是中国农民绘画之乡，我们菏泽巨野，家家看牡丹，家家画牡丹，家家赏牡丹。现在呢，全县大约有20000余名农民书画家，作品呢远销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哇！这小碟里放的是我们巨野县的特色酱菜，上面有青椒酱、辣椒酱、芝麻盐、鸡蛋干等等等等。其中我要特别推荐的是牡丹芝麻饼。
3: 好了，那接下来我们哪一个组先开始表演呢？
1: 我们组先来，我们就给大家带来一个祥瑞的节目，叫做节节高升。
3: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开始你们的表演。

0: 精彩吧？
1: 确实不错啊！多大开始就是练杂技啊？
2: 从十一二吧，到目前练了有27年了。
3: 27年，
0: 您都是底座吗？
2: 对，27年我都是底座。
1: 你怎么就练底座呢？
2: 因为小时候我就肩膀比较宽嘛，一看就适合练底座。
1: 就是你说的有点太那个，
2: 你不像那瘦猴似的，你叫他练底座，
1: 说谁
2: 不行
1: 呢？李猛他说你瘦猴。那富强，我还想问问，就刚才咱们顶这根竹竿多长啊？
2: 有6米多长，50斤左右。
1: 50斤，李猛体重多少？
4: 不到140。
1: 不到140，始终要保持这个体重，因为你体重的变化会导致王富强在下边不好找重心。
2: 没事，他长200斤也没事。
0: 你们平时练基本功都怎么练呢？
2: 刚开始练的时候，我就弄一个竹竿，竹竿上面要放上2袋的沙子，每一袋沙子都有200多斤，2袋有500斤左右，要放到肩膀上，每天要顶几个小时。
1: 500斤的沙子用肩膀顶着，然后练基本功。
2: 对，
0: 这个
1: 有点，我觉得有点夸大其词。
2: 试一下嘛，女孩子跨两边，男孩子中间、上面、前面都可以，试一下吧。好，
1: 富全，你这么练，一会儿我腿一查，你把我横了起来。
5: 行。
6: 龙哥会不会太重了？我
1: 的天！本人还是第一次这样高高在上。
5: 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啊，小心一点。我觉得底座没问题，上边的人不能晃。哦，我的天，
1: 快
5: 杰哥上来，准备2、1走。哇，3、2、1下来吧。哎呀，我的天哪，
1: 这底座这底盘让我们感觉心里特别踏实。
7: 这一试验就是我们组这节目的实力，这就彰显出来了。
6: 但是我觉得光试这个还不够，我就想再验证一下吧，龙哥。
7: 好，
6: 是不是所有的东西都能顶起来？
5: 我们就借用一下阿基米德的一句话，你给我一个杆，我能翘起整个地球。
2: 没问题。
1: 正阳梦雨，你俩给我找点那能顶的东西。
2: 这个凳子搬来让坐的吗？这是啊，
5: 对，我们坐着顶。
1: 来吧，话筒架，
7: 它重的稳当，它轻的不一定好顶，
2: 关键是找支撑点。
1: 关键是找支撑点，小心砸到王富全的脸。
5: 哎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呦，掌声朋友们。
1: 这有什么呀？这个呀，
7: 来吧。哎
5: 呀，这上来就拿这个了。
1: 哎，这家伙挺沉的，这个
6: 看起来就很重。
5: 你觉得我们能不能行啊？能行，能行，就给我们3秒钟的掌声哈。还有人不信任你。哎，
1: 脑门，刚才是下磕顶话筒架，现在是脑门顶板凳啊。不错不错，哇，哎呦，
5: 这还有一个，
1: 来，好，刚才是下磕脑门，现在是
5: 头顶，哎，也算脑门，
1: 头顶和脑门，哎呀，现在是头顶和脑门的结合部，没有啥难度，一点都不沉，
5: 一点不沉，飘轻是最难顶的吧？
1: 好，好，停。富强，刚才你那个弄那个竹竿，我看很多的时候就是用手这样扶着点是吧？你能不能像我一样，双手就根本不扶？嗯，行不行？
2: 试一下，
1: 来，

0: 哎呦，真是啊，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1: 对，
0: 傅卷儿，如果你们登上丰晚的舞台，你们将会为家乡做些什么？
2: 因为我们的家乡山东巨野是非常有名的杂技之乡，就是想把我们的杂技绝活抗杆，让全国人民都看到。
3: 那我们先下场休息休息，看一看对方的朋友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表演。 好不好？
0: 谢谢两位。
4: 龙哥，我发现个问题啊。嗯，你们对那个郑阳和孟雨被我们这节目这一演给吓跑了，人都没了。
5: 你把眼睛睁开的同时，你往上看，
0: 你往空中看。
4: 哎呀，
0: 哎呦，怎么样？

0: 确实是挺漂亮，哎，也挺好看，
1: 没错。
0: 但是，刚才我记得你们说要给我们带来一个从头发丝儿到脚后跟的节，我想问问这个头发丝儿和脚后跟在哪儿呢？
2: 你这样吧，咱们先从贴地气的来，
3: 行，
2: 先给你从脚后跟来，给你来一个倒立，用脚拉弓射箭。哎，对。共有三次机会啊，射中全部气球咱就视为挑战成功。来自安徽亳州的龙凤兄妹组合正阳梦雨，现在我们的梦雨呢是倒立用脚，哇，
4: 哎，天儿啊，
2: 哎呦，看看能不能射中气球，
1: 这怎么瞄的呢？
2: 我们看看能不能射爆气球。这真是一箭成名，如果成功掌声继续。
0: 漂亮，
3: 现在完成的这个动作分解开来，我们每一个动作都做不到，
1: 都不行，
3: 都做不到。
1: 是的，
0: 他站着用那个箭指那一下我能做到。
2: 现在是第三个气球，
0: 我觉得他刚才这个确实很厉害，不过我觉得你们这个吧，目标太明显了。这样吧，我再给换个目标。
2: 我见过损的，没见过这么损。
0: 不用整了，这下他要是能直接给扎爆了，

0: 这算你们是有真的真功夫。
1: 太小了，你的目标
2: 得拿到手上才能抱。
1: 最主要吧，它吹的小吧，它柔韧性就好。
2: 对，它不好抱。
1: 对，它就特别不容易。哎呦
3: ，滑滑慢一点啊，滑。首先，你看人家孟雨呢，首先倒立就这臂力得有多强，
1: 是的。
3: 对哎呀，好，郭金杰，孟雨，咱就把那红色的气球当成郭金杰的脑门。
1: 这个难度太大了。哎呀，
0: 我的脑袋呀，我的脑袋呀！
4: 挑战成功。
2: 固定的没什么意思，是吧？你要是能把那移动的扎破了，我就心服口服。
3: 那你算撞枪口上了、哎、他俩在家练的时候练的就是移动法。
2: 真的吗？
5: 对对，真的。
3: 来吧，
2: 练过，那我们必须得验证一下。
3: 来，上道具。孟雨，让对方闭嘴的时刻到了，开始你的表演。因为下雨啊，的确是影响了我们发挥啊。
6: 下雨呢增加了难度，脚夹那个剑滑，就拉弓的话会失误，水进眼睛里边就可能说会酸，然后呢这些几乎对我身边都有影响。
3: 这个非常难，对面的这个移动板呢转的速度还是很快的，
1: 对，
2: 而且现在高度也高、
1: 哦、你这个确实有点太难了吧。
2: 哇，漂亮，太厉害了，不得不说佩服佩服。这个练杂技练了很长时间吧？
5: 有十几年的时间了。哎呦，
2: 十几年的时间了。
5: 对，
2: 那就从就是嘎小的时候三四岁就开始练了。
5: 我是跟着我师父。
7: 我呢是跟着我的爷爷。
2: 这爷爷和师父是一个人吗？
7: 是一个人。啊，
2: 是一个人、哦、
7: 对，
3: 有请。哎，这爷爷太年轻了。
8: 他和我一个村的，然后我的辈分比较高啊、哦。
2: 那他们两个是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契机跟着您一块学的呢？
8: 父亲常年在外打工，他呢他爸爸就送到了我这里啊、孟雨呢是我们一个村的，他们训练在一块儿，吃饭在一块儿，学习在一块儿啊、十几年了。
2: 我听说咱们这个网络上粉丝还特别多，
8: 他们两个的粉丝全网已经有1000多万了。哎
2: 呀，太好了太好了。金杰哥和白鸽姐也搭档很多年了呀。哎呦，
3: 就他俩搭档也非常默契。
2: 正阳和孟雨出一个动作，你俩学一个，
3: 好吧？
0: 我俩要是一配合，他俩就不默契了。
8: 那来一个比心吧，让他俩学一下。
2: 好、
9: 哦，比心，那太简单了，来，
0: 你睁开，
9: 走着，
3: 看看正阳孟雨是怎么比心的。
2: 来来来，
3: 好，走了，嘿，好，哎，看好啊，哎。关键是得，哎呦
2: ，
3: 好不好？
2: 这 double 心呐，这是。哎呦，哎，好漂亮啊！
1: 咱俩就只能是简单的模仿一下。
0: 行，
1: 他就是有个心嘛。
3: 来来，走走。
0: 给我干嘛？
2: 给去，快去！
3: 你接着，你接他脚来。
2: 你快去底下呀！我。
0: 他们都不服我，我上去，
1: 我都充血了，你还在这唠嗑？
0: 我也能整，我整一个，正阳你服我。
1: 哎，今儿我们俩需要你们衔接一下。哦，
9: 啊，这意思。
1: 来，对，这个接我。哦，
2: 行。哎哈哈，
1: 你倒给我点时间呐！
0: 你一点默契都没有。
2: 哎呦，
3: 对脚对脚，走，
2: 有点意思。
3: 走，来，好，我在这儿隆重的宣布挑战失败。刚才这后脚跟你服不服？
0: 后脚跟我是服，
3: 马上就到了头发丝了，
0: 我就看看这头发。
3: 来吧，孟雨，拿出你的绝技。
10: 接下来来一段空中掉发。
6: 掉发的表演有点难度，因为它在空中嘛，然后也下着雨，地毯有时候比较滑，就升降的力度、速度。这些的话对自己的表现可能说会稍微感觉不是太好，但是我也尽全力。
3: 好，我们大家看到呢，现在孟雨呢在空中还翩翩起舞， 你想呢，现在他完全是靠着头发来整个的啊连接空中的这个钢丝来承重自己的体重，难度非常大。

0: 原来有没有记录？
1: 有，我之前挑战的是一分钟转了190圈。
0: 一分钟190圈？
2: 你今天想破纪录吗？
1: 肯定要破纪录的。
2: 行，
0: 来吧，挑战开始。
2: 1、2、3、4、5、6、7、8、9，哎，我妈，10、20、23、5，是多少了？哎呀呀呀呀！天哪！这下来能钻地。
0: 一分钟计时，我们看看孟雨在户外，而且在雨天，能够挑战，是否能够打破他之前的190圈的记录？哇，我
2: 的天哪！
0: 现在小米，你别光哇你的天，你在数数，你在计数。我
2: 早数不明白了。
0: 哇，时间还没到。
2: 还有最后的10秒钟。
3: 我看的时候就特别特别的心疼，这个要付出多少辛苦才能有他今天台上这精彩的一分钟，就是往上一掉的时候，人呢遇到疼痛的时候他自然身体就会僵硬，但是让你转起来的时候要求你整个人必须是垂直的放松的，就这一点就要练很久。你太棒了。
0: 好，郑阳、孟雨，如果能够走上方碗的舞台，那你们两位将给家乡做些什么？
4: 我们想当我们家乡的宣传员，
1: 通过我们的杂技，然后呢就说宣传我们的故乡，能欢迎你们来到我的家乡安徽亳州。
2: 谢谢，谢谢两位，那我们就下场稍事休息，看一看最后的投票结果好不好？
1: 好的。
0: 好，那我们紧张的竞演继续。
2: 接下来我们即将出战的这个小伙伴呢，他是用自己的双手演绎着丰收的喜悦。嚯，
0: 那我们队的这个即将登场的小伙子呢，我跟你说，他用双手呢操纵着钢铁之力，同时呢也诠释着丰收的智慧。
5: 我叫冯金金，是一名叉车司机。叉车是我10多年的老朋友，他可以陪着我一起见证每一年灵宝苹果的大丰收，他也可以陪着我享受每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也可以陪着我走上更大的舞台。
6: 大家好，我叫李玉盘，来自陕西省西安市鄠邑区，现在就读于西安音乐学院，在生活中同学们都叫我多面手，叫我百变小李。
7: 你以为我只会打架子鼓？不。
8: 绕过高山，穿越大漠。
9: 你以为我是一名歌手？不，其实我是一名魔术师。
6: 今天我将带着我的才艺来到丰收集结号。
10: 我们来了。
2: 特产就是空碗。
11: 聪明人都能看到在里边，您看看，
0: 聪明人
11: 能看到吗？
0: 我看到了，
6: 郭老师看到了吗？
0: 我也看到了，
2: 我必须要把你皇帝的新衣扒开，就是没有。
6: 看好了，
0: 哟哦，我了，
2: 哎呦，
0: 哎，哎呦，哎呦，
12: 我也看着了，哎呦，还能吃，
2: 哇，好吃哎，
6: 甜不甜？
0: 问您，
6: 这是我们户县的户泰8号葡萄。户县呢是农民画之乡，这幅农民画呢是由我们户县的民间画家绘制而成的一幅丰收景象图。
3: 你别说，你看人这个特产，人出场方式都不一样。
2: 不一样。
12: 先不要夸我们，你们那人跑哪去了？
0: 一般实力强的都在后边，哎，那叫压轴。
3: 对。
0: 来，有请我这边的丰收达人冯金金。
2: 哎呀，
0: 来了。看看，
13: 大家好，
0: 哎，来，
13: 大家好，
0: 我们这小伙子也变魔术，
2: 这怎么带就带，还锁起来，什么意思？
0: 怎么打开？
5: 用我的老伙伴，
12: 用叉车。
2: 可以，没问题，我们来看一看，
0: 看看我们冯晶晶怎么样用特有的方式来打开这个宝盒。上边有一把钥匙啊，我们看看这个准确性啊，就我们这方式
2: 就不太可能。
0: 钱币上的这把钥匙关键是要精准的啊，插入到这个锁孔里边，然后还得转动。
2: 它不可能转呢，问题是
0: 啊，已经打开，锁打开，
2: 是什么是什么，左手，哎呦，这不是咱灵宝的大苹果吗？
5: 我们灵宝有句话说得好，地下藏金藏银，地上瓜果飘香，说的就是我们灵宝的苹果，因为昼夜温差大，所以暴甜多汁。
0: 晶晶，咱们给它拿出点高难度的，好不好？
5: 可以。
10: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现场摆放着高脚杯，接下来呢，冯晶晶将要挑战用叉车垒高脚杯。
13: 这个高脚杯因为杯口里面不容易找到这个平衡点，特别是今天下雨，杯子上面也很滑哈，这个挑战的难度还是比较大的。
14: 天儿啊，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0: 我看冯晶晶表情也特别严肃。
1: 冯晶晶现在把第四只高脚杯放入了第三只高脚杯当中，这需要很精准的掌握平衡，稍微有一点偏差，后面就很难再垒起来。好，现在杯子越来越高，难度也越来越大。哎呀，有点遗憾，有点遗憾。
2: 哎呦，他这个底座稍微放偏一点，其实就很容易失败。
0: 没关系，没关系，咱们再接再厉。
1: 冯晶晶用叉车垒高脚杯的第二次挑战开始。

0: 经成功的垒了三个高脚杯了。
1: 现在冯晶晶要给自己增加难度，他又增加了两只高脚杯。冯晶晶在认真地观察高脚杯底座和杯子内壁的角度。
2: 紧张的时刻又到了，他又插起了一个高脚杯。
0: 越高难度也就越大，失败的概率也越大。

0: 重新金，还要继续挑战。
1: 稳住，不要心急，这个时候要求稳。
0: 冯晶晶在一点点把高脚杯放进去了，这不仅是考验技术，也考验心理素质。
2: 我的天啊，我太紧张了。
0: 好，已经放进去了。
1: 我特别想问一下冯大哥，您平时就是农机手吗？
3: 我家里是种苹果的，然后也培训有学员。哦，
1: 培训学员就是拿叉车去运苹果，
3: 运输我们的苹果。哦，
1: 那有多少学员啊？
3: 我干叉车十几年了，现在带出来学员有3000多人。
1: 还有没有更精准的、更困难的、难度更高的一些挑战？
3: 我可以在钢丝上挂8瓶苹果醋。
0: 现在冯晶晶已经开始了挑战第一瓶苹果醋了，因为今天下雨，无论是瓶身还是钢丝上都会比平时滑，这也增加了他挑战的难度。第一瓶能否成功呢？冯晶晶已经顺利地用叉车臂提起了第一瓶苹果醋。
4: 我觉得它能挂起来这本身就很难了。
2: 对，得稳，需要很强的耐心。

0: 难的就是他松开叉齿的那一下，别弹下来。好的，开始是成功的一半啊！太棒了，这个第一瓶儿已经放上去了。
1: 这么大的撞击力，这咋可能？

0: 这抖动也太大了吧。
1: 它的这个顺序是先挂两边，慢慢往中间挂，这个应该是有科学道理的。而且这个时机要拿捏得非常准，关键它还不能影响到第一瓶。这个真正应了那两个字儿，好悬。

0: 现在钢丝绳上的不稳定因素已经有三个了。
1: 那个瓶盖上面只能有两个小齿挂在钢丝绳上，所以呢，它放上去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放一瓶，它这个重量就会增加，所以这个钢丝你看颤颤巍巍都在晃，也可以说越往后越难。

0: 好的，现在呢，几瓶苹果醋慢慢的稳定了下来。好的，应该是有了，
1: 最后一个，
2: 还剩最后一瓶啊，一共八瓶苹果醋啊。
3: 对，他把这个最后一个留在最中间这个位置。
0: 对于他来说，真的太难了。他不仅要凭视力来看，还要靠多年的感觉和经验。
2: 哎呦，
3: 冯晶晶现在要稳住啊，不要着急，只要叉车的这个叉齿一旦离开，八瓶果醋都在上面，即为挑战成功。能够登上风碗，那我们将为家乡做点什么呢？
4: 每当灵宝苹果成熟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忙的时候。我想带着我的叉车学员，成立一支叉车舞蹈队，登上咱们丰收的舞台，宣传我们灵宝的苹果。
3: 我觉得很有看头，那希望您能够实现自己的梦想，登上丰碗的舞台。但是最终的结果我们还是要看投票之后才能决定。那冯老师先稍事休息好不好？
4: 好的好的。
3: 好，谢谢。
2: 怎么样？
3: 有点技术含量。
5: 他说有点不错，
1: 只能说是在我们节目没演之前显得他们还是有点不错。
3: 哎，对，
2: 嘴都不对心啊。啊，就冯晶晶就这工匠精神，我跟你说，那咱自己得练成千上万遍，才能够保证万无一失。
3: 那这样吧，我觉得您还是得看看我们玉盘跟何旭的表演，然后再做决定，
1: 没错，
3: 好不好？
1: 好。

0: 藏魂散。
1: 你开始你咔咔的搁那变魔术。
2: 对呀、啊。
1: 完了，一上台整一唱歌。啊。
3: 我跟你说，我们这叫全面发展。
0: 对。
3: 多边形战士，
0: 没错，
3: 让你意想不到，永远有惊喜。哎，而且我告诉你，我们玉盘呢有一个神秘的身份，
4: 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门派中年龄最小的一位。
1: 我们看看这华山戏法。
4: 那么接下来呢，为大家带来的是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华山戏法的代表节目《金钟罩三丹》，这里有一颗球，两颗球。三颗球分别叫福禄寿，还有两个钟，大家检查检查，前面后面呀它都没有，往这这么一盖，拿起来一颗球，手里这么一攥，我这么一戳，它就进去了。您看好，有人怀疑了，钟里是不是提前放了一个？
0: 谁怀疑了？啊啊，对不起，
4: 我怕你怀疑
1: 了。我怀疑了。啊，你们的节目你知道，我不能逃啊。
4: 您看好了，有人怀疑了，里面有一颗，打开让大家检查看清楚了，没关系，再来。拿下来一颗放手里，进，这不就进去了吗？哦，
0: 你有本事你再进一个，
4: 再进一个。刚才说我手碰了，我手还不碰它了。您看，放到这儿，盖起来，抓下来一颗进，这不还能进去吗？哦，没看清楚，咱们再来一遍，拿一颗放手里进，这不还能再进去吗？哎呦，有人说了，这个一个钟呀难度不大，加大一下难度。您可看好了，攥到手里。一二三进，他就进去了。
0: 好，
4: 看好了，拿一个放手里，进。哎呦，一颗两颗三颗，哎呦，
1: 两个金钟都能穿过去。
4: 我们再来一遍，您看好了，拿起来一颗放手里，盖钟里，拿起来一个放手里，进，这叫。啊，看清楚了吗？嗯。
0: 看清楚了吗？你可以说再来，你可以喊
3: 慢，你可以喊呐，慢呐，停啊！你光看了，你也不喊呐。啊
2: 不，我就以为那个里边就是一颗，我没想到它是两颗，我不知道什么时候。
4: 可以喊停，对、啊。您如果怀疑我把一颗放进去了，这边有两颗，这边有一颗，过去这边几颗呀？
2: 三颗了。
4: 三颗肯定不可能呀，我还没这么变呢。您看好了，我变的时候我会说抓一个进，这不就变过去了吗？
2: 啊！这啥时候过去的？
1: 我也没眨眼呀、
2: 啊，龙哥，嗯，他那个小球吧，是那个弹力棉的，嗯，他换个硬的东西他就变不了。
1: 你给我换点这个，
4: 换个这个，
2: 这个他就搁手里他不好攥了。哎，
1: 这玩意儿他没有弹力。
2: 对，
4: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我知道呀，白哥姐，您肯定怀疑、嗯、我刚才啊，把它偷偷的放到这个手了，嗯，没有攥到这个手。
2: 对，
4: 那么接下来我的表演，我不碰它可以吗？
2: 啊，好，
4: 我不碰它。我拿钟直接这么盖上去、嗯、行吗？
2: 行，
4: 您看好了，一颗两颗三颗，看出来一定要说出来，三颗两颗一颗，拿起来，这边有一颗，盖起来，盖起来，拿一颗放手里，一颗两颗三颗，对吗？
2: 对，
4: 是吗？
2: 不对、啊、
0: 我也觉得这里边是俩，
4: 这里边是俩，
0: 那边是
4: 俩、
0: 嗯、那边
3: 没了，
0: 这个是俩，
4: 对，这还没开始变呢，其实啊，还没开始变呢，
3: 不是你变了，
0: 你刚才变了，也是俩，
4: 不变它也是俩，哎，
1: 我能打开吗？
4: 这个试一试吧，
1: 能来吧，
3: 对，我这里边是俩，
4: 我说您打开试试吧，
0: 我们刨人活行吗？
3: 哎别，
1: 你起来，
3: 这是我们组的，
1: 我知道你组的，
3: 我不能刨，
1: 我来质疑，三二一走，
4: 这不还没开始变呢，
1: 你不说俩吗？
2: 对呀。
3: 你不说俩吗？你搁这
0: 儿，你不是放了俩吗？搁里边
4: 没有啊，我刚不是一边一个呀，这不盖了一个吗？
3: 我刚看你那手搁里边勾一个，你
4: 哦，我知道了，霍老师怀疑啊，我手把一个偷走了，是不是？
3: 你刚才就是这么勾一下，你勾你，我看你袖子，
5: 人家从台里一过，是你们的队员吗？你这么检查啊？
3: 对呀，这是咱们组的队。
4: 再来一遍，
0: 再来一遍。
4: 没关系，这下呢我来一个更牛的，嗯，您可看好了，嗯，我手不碰它了，不然郭老师我把它偷走了、
3: 啊、对，
4: 这么着有问题吗？
0: 没问题。
4: 郭老师您来干，
3: 我整我整，
1: 来郭干，郭干
3: 说没有，
1: 来，
3: 哎
1: 嘿，好，郭金爷给干上了
3: 啊，没有啊，哎，
1: 郭金爷干上了，
0: 哎，好，
1: 这就是
4: 这下一边一个没问题了吧，
3: 好，走，
4: 我把这个放到我的手里，这边检查一颗，这边是一颗，盖起来，盖起来，
3: 对，
4: 一边一颗，手里一颗，您说进哪边？我进哪边？进这边也能进，这边也行，您说哪边？这边行吗？
0: 我说，
3: 你说，
0: 我说不显得我是托儿吗？
3: 来，他们来，
0: 那边，
4: 进这边，
1: 对、
4: 嗯，看好了，进去，这边几颗呀？
0: 两颗，
4: 这不还能回来吗？
5: 真没看懂。
0: 我也没看明白。玉盘，如果我们上了风碗，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如果能上风碗呢，我会把今天表演的戏法与音乐相融合，让它有一个创新，让戏法不再失传，
6: 也让音乐变得更丰富。
0: 谢谢玉盘，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一下投票的结果。
2: 接下来我和我龙哥要推荐的这组嘉宾那是相当的厉害，前不久刚刚上过热搜，哎，身怀绝技、啊、哎，人送外号叫什么来着？
5: 叫
2: 斜杠阿姨。
3: 我告诉你小米，嗯，别看他们说的这么热闹，一点用都没有。我在咱们灵宝也发现了宝藏一家人，
0: 一家人
3: 就这一家子，不加外人、哦、人家就能演一整场。
7: 我是孙荣，我后边这一片是我们家的花椒园，这个酷爱民间奇花表演是我的爱人武文龙，我俩不仅是生活上的夫妻，还是演艺上的好搭档。
8: 今天我们一家人要带着我们自己种的花椒和让你们惊掉下巴的表演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
9: 我是邱红英，每天我就是这样开启元气满满的一天。在我的影响下，我们的健身队伍在逐步的壮大，我也获得了邱姐的称呼。
10: 邱姐，要去参加丰收集结号了，一定要加油啊！
11: 代表浙江要加油！
12: 加油！
9: 邱姐加油！
12: 加油！
13: 丰收集结号，
14: 我来了！
13: 加油！
15: 大家好，那么我们是来自咱们灵宝，灵宝本地的，那么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我们灵宝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剪纸，描绘着我们灵宝特色。
16: 这是我们那里边产的纸扶树花椒，你们闻闻可香了，是不是？每当这花椒收获期，万亩花椒连成一片，像一片红色的海洋，特别漂亮。希望朋友们来我们村观光，也希望朋友们来我们家做客。
5: 好，那我们这边两位啊，斜杠阿姨。
17: 大家好，我是来自湖北资江的邱红英，大家都叫我邱姐。因为我嘴巴太笨了，我想请我的啦啦队代表宣传。
2: 今天呢，我们带来了四个一，那就是一条鱼、一头牛、一个泥、一碗米。我们的米呢叫玛瑙米，为什么叫玛瑙米呢？因为它观之润白如玉，闻之清香扑鼻，食之软糯香甜。
0: 我们自信满满，来，请荣姐、龙哥登上我们的丰收舞台，
5: 请开始你们的表演。

0: 我先问问两位，到底是这女士是从东北嫁到灵宝的，还是这位男士从东北倒插门来灵宝的？
1: 是，肯定有一个是东北的。
0: 对呀、啊。
2: 没有，
3: 我们都是本地人，
0: 别的还行不？
2: 比如说变脸了、特技了，还有舞蹈了，许多许多。那你们点一个吧。
0: 哎呦呦呦，
1: 这口气点一个，
0: 这口气还点一个，
2: 点一个吧。啊，
0: 这么的，就让我们的队友秋姐点一个，来，秋姐上来。
2: 秋姐点一个，
1: 人家说了，人家全家全能，什么都会。
4: 我喜欢看杂技。
2: 我们这样。我们能在凳子上坐个人然后扛起来。
1: 你说这个我根本就没有画面。
0: 用哪儿扛啊？
3: 用一颗小小的牙齿。
0: 来吧，眼见为实。
2: 对，我给你找个小孩啊。
0: 来吧。
2: 我觉得第一排那个小姑娘就挺好的。来来来，宝贝儿，我猜你一定不害怕吧？哎，好，哦，好，哦，就这么盘住。你一会儿要上去哦。
0: 害怕不？
5: 不害怕。
0: 鼓鼓掌。
2: 哎呦，害怕害怕，这都不害怕。
0: 来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用牙齿啊，来看好。哎呦，哇，五四三二一，哎呦，不错，挑战成功了。
2: 小宝怕不怕？
5: 不怕。
2: 你为啥一点儿都不害怕呀？
5: 因为他是我爸。
0: 宝贝儿，你们全家都会才艺，你的才艺就是坐在凳子上吗？
5: 不是，舞蹈和翻跟头还有许多许多。哦，哎
2: 呦，我们啥都会，真的，你们就只管点。
1: 那关于非遗之类的节目有吗？
2: 有。

0: 小哥哥今年几岁了？
1: 16。
0: 跟谁学的呀？
1: 也属于我自己想学。啊，精彩是归精彩，但是呢，还能不能难度再增加一点？
2: 接下来给大家展示一段气力上的表演，口吹消防栓。
3: 这个消防水带有几米？
2: 20米。
4: 文龙哥的绝活是从这头吹，把气全部吹满，把这个手套吹到爆。
1: 我们看看啊，就这个，你能把这个
3: 消防水带有
1: 那管子的气儿填满，那就得多大肺活量啊。
4: 哎，我们其实已经可以看得到文龙哥是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一口气在吹。
1: 你看他那腿，他把自己当成那个打气筒了，你看。哎，我这边手套有反应了啊，看手套。哇，手套有反应了。哎呀，挥手呢。哎呀，大家挥手呢。
4: 你好。哇，这管儿已经充满气了。哎
5: 呦，不是，这要踩一脚。哎，
4: 我就知道，
1: 怕他崩着我一会儿。哦呦，
4: 哦，这么大了已经。
5: 龙哥怕吗？
6: 好怕怕。
5: 龙哥，能不能把你的脸和那个手套贴得近一点？
6: 去你的吧。
4: 伞挡着点，别炸你脸上了。
5: 如果拿雨伞挡着，把雨伞给崩了，炸的会更厉害。
4: 好慢啊，这个气。我就这样轻轻摸一下，其实是。哎，
1: 我的天哪，这是哪儿买的手套，质量太好了。
4: 好大呀。
5: 看看我们文龙哥啊。
0: 该说不说，你们这个节目推荐的真不错。
1: 你再看看你玉龙哥，
0: 如果是我早缺氧了，吹这么久。
4: 这都有个龙字儿，怎么你们对方的朋友？哎呀哎呀，怕
5: 不怕？这个手套真的是在哪儿买的？我就想问问这手套。
0: 这是手套吗？这不是气球吗？
7: 我到灵宝买的。啊，
5: 哎呀，漂亮。
1: 哎，怎么样，你现在有点缺氧没有？
2: 有点，感觉有点头晕。
1: 有点头晕，据说掌声能够缓解头晕。还晕吗？
2: 没问题，感觉这回氧气十足。
4: 那还有一个最后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如果咱们能够登上丰晚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2: 我们会把一些家乡的特产以及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东西，让中国甚至全世界都知道。
5: 这回是不是心服口服了？
1: 秋姐呀，我们队的荣誉全靠你了，秋姐。还有信心吗？
7: 有信心。
1: 好，那就请我们的秋姐开始您的精彩绽放。
4: 那秋姐今天在我们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准备做一个什么样的挑战？
7: 我今天想在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上想挑战一下单杠踢毽，1分钟90个。
1: 1分钟90个是原来的记录，今天我们要超越90个，好不好？
7: 好的，
1: 加油
7: 加油。
1: 计时开始。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 38 39 40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40 61 62 63 64 65 66 67 68 69 70 71 72 73 74 75 76 77 78 79 80 81 82 83 84 85 86 87 88 89 9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 91 92 93 94 95 96 97 98 99 100 101 102 103
5: 106
4: 不得不说秋姐的精神状态整个感觉就特别好，你看那腿上那个腱子肉。哎，秋姐今年多大岁数啊？
7: 我今年54岁了。
4: 你看，哎呦， 五十四岁还能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因为这个平时运动的多吗？
7: 对，每天都坚持晨练。
4: 哦，那您都练些啥呀？
7: 跑步、跳绳，玩单杠、倒立、独轮车、毽子。哎呀，
4: 那您为什么选择去练这些？还有那种斜杠的那个踢毽子，是怎么想到要练的呢？
7: 因为从小就喜欢锻炼，然后在练习当中就喜欢挑战自我，然后喜欢创新。边锻炼的同时，然后就想到了，突发奇想，什么边踢毽子边跳绳、独轮车跳绳，哎呀，反正就是一系列的混合运动。
5: 你看咱们这个秋姐确实是很厉害，又能踢毽子，又能跳绳，
4: 没错，
5: 而且还能骑在独轮车上跳绳。
4: 对，
5: 但是我觉得他要是能骑在独轮车上边踢毽子边跳绳，那就更厉害。
4: 哥，骑在独轮车上就不可能边踢毽子边跳绳。
8: 对呀，
4: 但是您要是在地面上也不是没可能。
5: 有可能吗？哎
1: 哎，就这两个好人提的这个好的建议，您觉得您可以挑战吗？
7: 可以的。
1: 哎呦，哎呦。就这个默契，就这个节奏感
5: 啊！秋姐果然是我秋姐，哎呦，是不一般。
4: 这是我们队的，
1: 怎么又成你秋姐了？我秋姐呀，
5: 把我提出的这个要求全部完成了。哎呦，又在踢毽子，又在跳绳，我的秋姐好厉害！来我们队吧，秋姐。
4: 哎呦，这个真的好厉害！刚刚说一边跳绳一边踢毽子，我就没有画面感，这得怎么弄啊？

0: 太厉害了，秋姐，往我们这边踢，直接踢到我们队里来。秋姐可以停了，我觉得你已经完
1: 成了。哦，漂亮，
0: 漂亮。
2: 那如果秋姐要是最终登上了丰晚的舞台，能为我们的家乡带来什么呢？
3: 我希望登上丰晚，能够带到我们的健身小伙伴们登上丰晚，让更多的人参与这个健身活动。
2: 谢谢，谢谢秋姐。那我们下场稍事休息，等待最终的投票结果。
1: 谢谢秋姐。
2: 接下来我们要推荐的这个节目可谓是黄土地上的千年呐喊，他们用铿锵的锣鼓声敲响的是800里秦川的丰收歌曲。哎呀，
1: 看来这是要跟咱们比唱了。
4: 听着是那个事儿。
1: 好，那你要给我来黄土地的呢，那我就给你整点咱们黑土地的。哦，
2: 黑土地的。
1: 对，你要给我来点那个800里秦川的千年的古韵，那我就给你来点我们的潮流新声。哦，
2: 对着干。
1: 对呀。
5: 一座山，一座关，一支老枪唱千年。我们潼关是千年雄关，我们的黄河老枪是黄土地上的摇滚乐。黄河老枪是由黄河传统号子演变而来，已经唱了2000多年。今天我们要带着黄河老枪登上丰收集结号的舞台，唱出我们潼关人的热情。
6: 我叫曲成博，语言是绝活，我是名自媒体博主，押韵是我的锣鼓，我的家乡来自北方，我来自哈尔滨冰城，我们那嘎达既热情而又真诚，他又叫做东方小巴黎，音乐之都属实招人迷，正所谓有朋自远方来，今天我要带着我们哈尔滨的特产来到丰收集结号的舞台，丰收集结号我来了。

0: 我们是陕西铜管西北中看黄河老乡艺术团。
1: 哎呦，那今天给我们带来的丰收特产是什么呢？
0: 铜管肉夹馍。
2: 我们的肉夹馍距今有1000多年的文化历史，它的饼外皮酥脆，内里松软，它的肉肥而不腻，瘦而不柴，吃起来口齿留香。也欢迎全国各地的观众还有朋友们都来我们的家乡品尝我们的铜管肉夹馍。
3: 大家好，我是来自美丽冰城哈尔滨的徐老师，今天给大家带来特产呢是我们的哈尔滨红肠。你就拿起一块，你放嘴里一尝，挠一下那小味儿，属实猖狂。
4: 那这次咱们两个队谁先来呀？
1: 我们组先来。
5: 好，请登上丰收的舞台。
0: 快乐野雪飞，
1: 哈

0: 精彩了，
1: 就那种气势啊，一下就把我们带入进去。
2: 没错、啊、
0: 这位大哥，这个咱们这个队伍当中年龄最大的多大了？
3: 75。
1: 哪位啊？
3: 这位、
0: 哦、这年龄最小的谁啊？最小的谁啊？
2: 你几岁了吧？
0: 八岁了。你喜欢老枪吗？
4: 喜欢。
0: 学几年了？
4: 2年。
0: 平时是假期啊，还是经常的在一起参加演出啊？
4: 假期和经常都算。
5: 其实我们以前有听说过非遗进校园，那咱们是不是也有老枪进校园啊？
3: 有，我们是每周利用4个课时，我们的老师走进校园，深入班级，然后对他们手把手，一字一句，走字走句的教唱说表演啊。
6: 刚刚我在台下看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个节目真的特别好，特别有感染力。嗯，我现在有个小想法啊，能不能让现场的这些小宝贝们单独来一段？哎呦，可以吗？
0: 太好了！
7: 同志们，哈，好家伙！哇嘿，哇嘿嘿嘿，哇嘿！三活口，三不下，我给爷爷学老腔，有学抢，有学唱，世世代。
0: 其实站在舞台上近距离的感受，你们就没有一点感觉？就是咱们也想就尝试尝试嘛。啊，
2: 你们也想学一学？
8: 那咱就感受一下吧。
0: 感受嘛，
8: 你现场拜师就神仙也教不会你。
2: 我觉得那些敲击的应该是比较好学的。
0: 对，那
2: 老师看看我们能学着吗？
3: 能学，
0: 能学。郭敬杰，
3: 对了，老师，
0: 你跳一个，
3: 教教。
0: 你来那个。啊，那我来这个。
2: 白哥姐，那有一个鼓。或者您跟那敲锣的老师，哎、
6: 这个可能我还
2: 敲锣
6: 一点。我告诉你，千挑万挑，你们都没挑到我的这个。看似简单，实则我是总指挥哦。只有我开锣了，你们才可以开始。
2: 那准备好了吗？
6: 准备好了。
2: 好，演出正式开始。
9: 伙计们啊，好家伙！啊

0: 我跟你说，简直这就不是彩排，这就是正式演出。
1: 问一下小老师们，你觉得叔叔阿姨们怎么样？
2: 很好，
1: 很好。那你一直在那儿咯咯咯笑是？
2: 叔叔，那个铃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1: 你看这就不行，一次节目掉好几次。
3: 掉好几次，说明你叔叔打得卖力气。哎，
0: 我非常卖力气了啊！就拿着刚才这木头砸这个板凳，我这虎口都要震裂了。哎，
3: 这个我寻思一个手打板，一个手敲这个小铃铛了，很简单。哦，嗯，不打不知道啊，你就光跟点都很难。哎，一个手打一会儿就酸了，结果我又换这手，还得唱哪呀？嘿
0: 嘿。那我们得问一问了啊，如果啊咱们这个节目能够登上风晚啊，你想呢能够为家乡做些什么？
4: 除了演好我们的传统曲目以外，我们结合我们潼关的人文历史，编排一些新曲目，让更多的人了解潼关，认识潼关。
0: 咱们稍事休息，等待我们最后的投票。
1: 那就有请曲老师登上丰收舞台，开始你的表演。

来血了，大舅妈，把冻梨给换上。来血了，二姑父，把酸菜给穿上。来血了，三姨啊，把粘豆包给端。

0: 少了。
1: 我觉得人曲老师啊，确实是唱的这段非常热闹。
0: 对，
1: 但是就跟我们那个一比，就觉得就是差着，就是这么一小点儿。
2: 那您可曾听闻大吉有嘻哈呀？
3: 再给你加几个字，叫大吉有嘻哈。今天卖点啥？哦。小姐啊，哎，既然来到咱们灵宝了啊，那你就通过就这种这个大吉有嘻哈的就这种方式，咱们说一说灵宝的特产苹果，怎么能够把苹果好好的说唱一下？
0: 没错，
3: 马上开始。
2: 好，苹果，
4: 苹果好，这叫灵宝，灵宝苹果个头不小，北纬34度阳光照，这个微量元素可不少。吃一口这个响两口，吃了灵宝是不离手，这个营养啥都有，听说还有7-8样品种。要说这灵宝好，吃一个就能吃饱，吃了以后心情好，我买一个回家送我姥。
0: 可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如果咱们登上了丰满的舞台，能为家乡带来什么呢？
4: 我想着是用我独特的大吉有嘻哈去来介绍我热爱的老家，让全国更多的人民了解东北，也让全世界都知道东北有多美。哎
0: 呀，太好了。那么接下来就是到了紧张的投票环节，有请我们的8组竞演选手全部走上我们的舞台开始投票，有请。
3: 好，今天呢我们将在现场的选举30名观众组成投票团，评出本场人气选手。30位观众将手中的灵宝苹果投给自己喜欢的节目，收获苹果最多的朋友将成为本场人气选手。本场人气选手是郑阳、孟宇。好了，亲爱的朋友们，我们来自安徽亳州的郑阳和孟宇，你们将有机会登上2025年中国农民丰收节晚会的舞台，还将获得我们灵宝的特色丰收。

0: 包。所有的选手的精彩的表演呢，也将会在我们央视网、央视频田园频道进行展播，欢迎大家为他们点赞、分享。
1: 关注丰收集结号，来看村里闪亮的星。
2: 去也是山东赣集央视大片，全国每三枚白皮鸡蛋就有一枚来自去也。
3: 我的家乡安徽省亳州市是曹操、华佗的故乡，是中医药文化的重要发源地。
4: 我们灵宝的花椒颗粒饱满，色泽艳丽，麻味浓郁。
1: 关注丰收集结号，
5: 欢迎全国各地的朋友来我们家乡品尝我们的潼关肉夹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河南省灵宝市委宣传部、河南省灵宝市函谷关历史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灵宝函谷关历史文化旅游区、河南省灵宝市融媒体中心、河南省灵宝市农业农村局、河南省灵宝市黄河流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实践基地的大力支持。

0: 拳竞技特产出圈，高手过招，不服来战。当乡土能人与田野丰收惊喜相遇，当宝藏土特产携手绝技天花板。这里有精彩换新的非遗技艺，这里有不同凡响的奇妙瞬间。乡土能人大会，走进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会有哪些经典名场面，又有怎样的快乐新体验？快来一起见证，永不言弃的勇敢挑战，
1: 田野欢歌，
2: 一路向前。
3: 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农业农村节目中心推出的大型综艺节目田野欢歌系列节目乡土能人大会。我们现在呢是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这里啊是妥妥的天然氧吧，这风中啊都带着阵阵的草木清香。
4: 说的太对了，咱们延寿镇呢是四季分明，步步皆景，春有山花烂漫，夏有溪水潺潺，秋有层林尽染，冬有白雪皑皑，你看怎么样？
5: 超，你想象一下，踩着单车在咱们延寿镇那个山野里呀，穿行，累了，一头扎进民宿，喝着延寿咖啡，我跟你说，这才是生活该有的样子。
3: 哎呦，太棒了！那咱们各路乡土能人将在这里展示绝活绝技，助力延寿的特产闪亮出圈。那么哪队推荐的乡土能人更被咱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所认可，就能赢得延寿特产大礼包。
4: 我跟你说，推荐能人我最强，我站着今天我就得赢。
3: 开始推荐之后谁先来呀？
4: 那肯定是我先来。
6: 什么味儿啊，好香啊。
7: 听说吃那个
8: 雪苞蜜。
9: 看了一个星期了，
6: 是甜是香是酥还是脆呢？答案嘛。

0: 现在是
1: 狮子爬杆，
0: 爬杆，这是非常经典的高杆舞狮啊，非常的灵活。哇，那狮头和狮尾需要极其的信任和配合呀。高杆舞狮它非常有难度，因为这个杆在上面它是晃的，
1: 而且它转，
0: 对，所以要时刻保持这种平衡，还要完成高难度的动作。
2: 红杆白箭长，
0: 摘到了
1: 上面那框是啥呀？我这能人怎么样，吓不吓人吧，
3: 就算还行吧，
1: 你要是这么说现在就给你挂上。
0: 这里面装的是什么，给大伙看一下，延寿的板栗，来尝一尝，尝一尝，那个壳特别薄，那个里面的这个栗仁香糯顺滑，好吃。
1: 我们为了让咱们这个板栗出圈，那不能光是这个，
4: 来吧，咱们一一的展示给朋友们，给朋友们来上一个头顶花糕。
1: 行不行吧，
3: 行行行，
5: 狮子滚出去，哇，
1: 哎呦，
3: 这好，这好，
1: 还能转，
4: 还有邓家剑客的古老杂技中翻，哎呀，这个中翻的重量呢是18公斤，36斤的重量。
1: 你推荐的节目你躲什么呀，孙超？
6: 不是我那什么，
0: 我们两个这叫灵活走位。
4: 接下来来一个精彩而又惊险的动作，哎
1: 呦，能挑起来吗？干啊，哎哎，干，
0: 哇哇，哎呀哎呀，这个是用头顶起了中翻，它上面非常重，别说这个高度哈，还有这个重量顶在头上，
1: 这啥意思？
4: 来，这一个双人组合，哎呀，
0: 哇，这个是把中翻进行一个头上的接力啊！
1: 来，我传刘哥接，
3: 没听说过，没听说，
1: 刘哥快接呀、啊！
3: 我拿什么接呀、啊？我，
1: 哎呀，太好了，
0: 太好了，太好了！咱们还有没有别的展示的绝技？
4: 有啊。
0: 迅速了啊！哇，太轻了！哎，
1: 滚，好！哎呀，哇！
3: 拧着麻花就上，
1: 厉害！
0: 哇！哦
1: 呦，这控制太强了！
0: 这真的是对身体极致的一种掌控啊！厉害！

0: 来这一段太震撼了。
1: 是是是。
0: 今天真的郑豪和队员们为我们展现了硬核实力哈，也凭借着这种专业实力圈粉，也通过这样的方式更好的助力咱延寿的特产出圈。谢谢郑豪和您的队员们，谢
2: 谢大家的认可，谢谢大家。
3: 下面我推荐这能人啊，那太不简单了，是咱们这个健身达人黄海木。
4: 听说你这咖啡很有绝活，
5: 您先点单，一会儿秀给您看。
4: 就来这个。

这就是我们延寿的服务。

0: 刚才这个健身秀太强悍了。
1: 怎么样？
2: 整得太好了，这个
3: 我能摸一下腹肌行不行？
4: 可以。哎呀，
0: 咋这么个表情呢？
3: 你摸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看人家那是分块的，我这全是一坨啊，我这个。
5: 我这是一个，我整张饼，我这。
0: 今天啊，有没有一些动作能在近距离给我们展示一下？
5: 这样，给你们展示一个仰卧起坐。
3: 仰卧起坐谁不会呀？
5: 我们仰卧起坐可不一般，你给他们介绍介绍。
6: 就人在空中做悬空的仰卧起坐。
3: 悬空仰卧起坐，
5: 给他来一个。
0: 这个不好做，这种悬空的。
5: 来来来，
3: 哎呦呦呦呦呦，哇！哎，
6: 这个手上有绳子一样，拔起来，哎，抓，哎呦，哈，
0: 太厉害了！
5: 当年我练霹雳舞时候也就这样。哎呦，
3: 既然刘老师练霹雳舞，咱们让刘哲老师来一个。
2: 你先上来，你人先上来，你看。
3: 是这样吗？
6: 先坐着。
2: 好，我下去了。
3: 别这样。
6: 然后呢？然后再下去。
2: 哎呦！
6: 通过腿发力。
3: 黄大哥，来人，您到这边来。哎，
7: 不能啊！
3: 来，走，走，撤。
7: 我血控住了，不能。
0: 刘老师现在感觉所有的血都冲到头顶了。
5: 哎，给，
0: 还行。
2: 有两下，
3: 我服了，
2: 服了吧？
6: 还有难度更大一点的，在做的过程中还要去玩呼啦圈。
0: 咱们今天呢，就一分钟的时间，您能做多少个就做多少个，可以吗？
6: 好，我努努力。
2: 我屏蔽玩呼啦圈的费劲，他仰卧起坐玩呼啦圈，
5: 这能不能成功主要看我。
3: 啊！哇！哎呦，这都多少了？这数了吗？
0: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3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24
3: 来，您想看什么？
0: 我想看俯卧撑。
6: 没有问题，而且我的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俯卧撑也是花样特别多。两只手要伸直，不能弯曲，然后再用手把自己撑起来。
1: 真的很难吗？
0: 要不你试试，刘老师。
3: 刘老师啊，又问出这句话来了。这看着很难吗？那么我们鼓鼓掌，让刘老师试一试。
6: 好，试一下。
0: 啊，我们就是谁质疑谁体验。
3: 我也是不长记性，我这嘴呀、
2: 啊，你这不能动啊，这儿别弯。
6: 你的手要打直。
2: 你这腿咋了，刘哥？
3: 刘哥好像让谁捆地下了。
2: 我没想到黄大哥就是您现在连手腕都练啊。
6: 对，我的手腕也很厉害。那我们就来个高调一点的单手俯卧撑吧。
0: 这还不够高调，还有更高调的。
6: 对，来来来来，
2: 刘哥，我等着你质疑。
0: 哇、哎、呀哇、哎、呀哇哎呀
3: 哎呀哎呀，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别，
5: 怕你戳着，太厉害了，太厉害了。
2: 来，姐，这给你演完了，还想看什么？
0: 我还想看一个再有点难度高一点的，嗯，健腹轮。看看我这个、嗯，我能拿过来看看吗？
5: 这是健腹轮，
0: 这是个健腹轮吗？
2: 我不玩笑，姐，你是和他之前有过什么恩怨吗？
1: 这能行吗？
6: 我觉得问题不大。
0: 那我再给你提高点难度，这个健腹轮它既然有轮儿，它肯定需要一个轨道，我给你找一轨道去。
1: 好。
0: 哎呦我的天，快帮一下姐姐，这拿出来了一根钢管，
1: 这是轨道啊，这怎么用啊？
0: 用他手上的健腹轮在这条直道上，
6: 在这上面这样推是吧？哎，
0: 对，姐姐您快坐吧，一会儿我就保证不了您的安全了。
5: 这主意出的行不行？
6: 我感觉今天是证明自己的时候了。
3: 来，
0: 这个健腹轮太迷你了，
1: 这个越小越考验力量。
0: 哇，滑出去了，看能收回来吗？哦，哎呀，收回来其实比我觉得比滑出去更难。哇， 而且要在这个固定的这个轨道上。哇，
1: 太厉害了！
0: 太厉害了！
2: 这厉害吗，刘哥？
1: 这太厉害，我来不了。
8: 就还有一个动作，做俯卧撑瞬间飞到很高的地方。
2: 什么什么？
9: 眼见为实，你看看不就明白了吗？

0: 这整一个行了，哥，这整一个
1: 轻而易举
0: 啊、哦！要是这样的话呢，我觉得还能往上落，是不是啊？
1: 可以，
0: 这么沉啊？
2: 再加一层是吗？黄老师可以吗？
1: 热身程度可以，
2: 这才是热身
1: 对
2: 程度
1: 对。好，我挑战一下，
3: 这60厘米了，各位。
2: 这个三层落上之后呢，
3: 干嘛呀你孙成？
2: 哎，你怎么又要拿一层吗？
0: 我觉得这个对黄老师来讲不费事，
2: 这样落上去之后已经超出两个身位接近是
0: 哦，对，差不多
2: 从下面俯卧撑然后飞上来，
0: 来吧大哥，
4: 行吗、
1: 可以。

0: 还能落，
1: 还能落、哎、
2: 你唱歌得了你、哎、
3: 那就来一个更难的，连续跳，
2: 连续跳，让他们见识见识。

0: 我需要找一下跟这个道具的信任感，
1: 哎，磨合一下，找一下感觉。
0: 就是目前他相信我，但是我还不是很相信他。
2: 来来来，那再试试，
0: 再挑战一下，
1: 再试试。
2: 注意安全，一定注意安全啊！我天。

0: 哎呦，
1: 人没事吗？人没事就行。
2: 别整了，别整了，
3: 算了。他们其实之前就服了。
2: 对，我刚服了，我
3: 现在就
2: 害怕。
3: 别弄了，别弄了，
2: 咱不整了。
4: 现在关系建立的差不多了。
2: 大哥，要下回这么建立关系，你搁底下踹他两下，就他没必要上。真行吗？
4: 我觉得我可以成功吗？
2: 啊，
3: 来，大家给他加油！
2: 来来来，
1: 挑战一下。

0: 呢，可以说是刷新了我们对于健身的认知，同时也在您的挑战当中让我们看到了一种向上冲的这种拼劲儿和闯劲儿。我们把掌声送给黄老师，谢谢。接下来咱们该谁推荐了？
1: 我来了呀，我推荐这位能人可太厉害了。
2: 怎么了？
1: 他的技艺可以说是不可思议，妙不可言。

0: 今天既然来到延寿，我在来之前呢也特意查了一下，我们延寿有三宝，您帮我拽开吧，来
1: 拽开哈，
0: 来准备啊，三二一，哎，
2: 空空如也，
0: 空空的盒子，什么也没有，咱们抓一把扔进去，宝贝就来了。
3: 啊，
4: 哎，
3: 啊，
2: 哎，
3: 栗子呀，
5: 这
4: 壳特别薄，
5: 好剥皮儿，特别甜，
0: 是吧？我也爱吃糖炒栗子，但是我从来不用买。
1: 你可别做乱七八糟的事情。
0: 我还有一样道具，就是我这个小小的乾坤袋子。接下来帮我把板栗放里面。
2: 好嘞，放几个得了啊，差不多。
0: 放的是生板栗吧？
2: 是。
0: 好，来，请你吹口气。好，甜甜的香气四溢。接下来我们把它倒出来看一看，我们新炒出来的糖炒栗子怎么样？伸手拿来尝一尝，
6: 还是糖炒的好吃。来，
0: 刚才我们尝了甜甜的板栗，那我想，谁画画好，我们再变一样更好玩的东西。
6: 我呀，
0: 你呀。

0: 老师之前的表情
1: 的呀。哎呀，
2: 老师这样画一个小玩偶出来，
3: 可以啊，栗子形状，
2: 栗子形状，对，
4: 栗子头，
0: 对，
2: 嚯。哎，确实确实挺好看哈。既然老师画了一个小小的栗子人，我们把这个栗子人变成真实的栗子玩偶。
1: 变成这样我可不要啊！您最好美化一下。
2: 接下来我们合上书，三二一，他就哎来喽。
3: 这是咱们这个元寿的这个
2: 文旅产品，特别可爱的一个小玩偶。接下来我想展示一个我最拿手的一个危险的魔术游戏，叫做钉枪。那我们试一下啊，感受一下这个它的威力如何。
3: 可以，
2: 我这有一个木板。
0: 哎呀，这穿透木板，
2: 真真实实的穿透了，
1: 这绝对是。
0: 哎呦，
2: 公的没有钉子啊。好，我们看看其他三个，没有问题啊，
3: 没有问题，
2: 都是空的。
3: 对，
2: 那现在呢，只有这一把里面有钉子。
1: 对对对，
2: 好。接下来我需要选一位观众朋友吧，帮我把它打乱。好，接下来我转过去，您把它打乱，可以吗？来，五、四、三、二、一，
4: 这真记不住。
2: 请问现场所有的观众和三位，你知道哪个里面有钉子吗？
4: 不知道，
2: 谁也不知道，
4: 不知道，
0: 不知道。
2: 单凭看是肯定看不出来了，因为四个是一模一样的。
4: 对对对。
2: 好，那接下来我要来点疯狂的挑战。
4: 要干啥？
2: 请您帮我选一个。
3: 第一个，
2: 接下来我要把它对着我的手，三、二、一，
0: 那不是这把，不是这把，不是这把。
2: 好，那接下来有请您帮我再选一把。
0: 我想一下，刚才他是先这么打乱的，然后又这么打乱的，然后我觉得应该
4: 别演了，你根本就没有记住
0: 这个，
2: 这个是吗？好。那这样吧，这个都来盯我，我认为没有什么意思。咱俩试一下怎么样？
3: 别
2: 盯一下您，
3: 行啊，
2: 行不行？
3: 行啊，跟刘哥试试吧。
2: 有起哄没？
5: 你看你个幸灾乐祸的样。
2: 太好了，看看您是否幸运。来，准备。哎呦
3: ！虽然我是相声演的，我也指着手吃饭。我这
2: 三二对，三二一。
0: 哎呀，
2: 最后两把概率越来越高了，50%了。
3: 我觉得这样，
0: 50%的概率。
3: 既然是我超弟推荐的你，
1: 那就是你还继续，
3: 就让你自己选，你就选这把了，这就是你最终的选择。
4: 别，
0: 我觉得有可能是你这把。
1: 我跟你说实话，因为我推荐的能人，我必须说我相信他。既然我拿起来这个了，就证明我跟这钉枪有点缘分。
3: 帮我，
1: 超
3: 哥对你刮目相看了。
1: 帮我，
3: 是这爷们儿。
1: 来，
5: 就是你拉人家干嘛呀？
1: 我因为我借的手试试，
2: 准备好了吗？
1: 可以吗？就扯那个。
0: 没事，这是你推荐的能人。
1: 联系我妈吧，我在这变魔术不回去了。
2: 来。相信你自己吗？
1: 我不相信的。
2: 你相信我吗？
1: 更不相信了。
3: 别整啊！
2: 三、二、一、二。
3: 哎！哎呀！啊！
2: 没有。
0: 你很幸运啊！
2: 你非常的幸运。
0: 50%的概率。
3: 那既然啊，三个崩了俩了，还剩一个，
1: 里边又肯定有钉。
3: 对，加宝，
1: 加宝。
2: 其实这时候都感觉里边是没有的，我认为
1: 不可能必有，
0: 必有，
3: 不是没有，
0: 这是100%，
3: 难道没有吗？
2: 冰箱里面没有钉子，
1: 这就不是魔术，这就不是，这就是比胆儿啊！
0: 刚才谁说让我拿首饰的？
2: 有没有？
1: 哦，合着刚才你真让我们打，是因为你知道那里边都没有是吗？
2: 其实我也不知道。
1: 这玩什么呢？在这儿啊！
0: 您刚才说啊，这个叫开胃菜，
2: 是
0: 啊。那接下来咱得上大菜了
3: 呀。对呀、
0: 啊，
2: 对，来点大型的魔术。
0: 我一听到这音乐我就紧张了。
4: 是啊。
0: 这是一个
4: 普通的纸箱。
0: 纸箱，空的纸箱，
3: 就是纸箱，
4: 这什么意思啊？这是，
0: 感觉就是家里就是
3: 纸箱。
0: 现在这位女助手进入到了这个纸箱当中，封箱，把手要伸进去吗？这女助手的手伸出来了。

0: 人还在这个纸箱
1: 干嘛？这干嘛呀？这个隔壁，哎，啊！
2: 不是，哎呀，
3: 不是，这吓哭了，这玩意儿。
0: 这不行，这
3: 穿出来
0: 穿透了，这啊！那女助手的，她的手已经手都没了。
3: 哎，这动过了，
1: 哥不要！哎，
0: 这下手太狠了，
3: 这
0: 都穿透了，看得我这一身冷汗呢。
1: 哎，
4: 这明显刚才有顿挫感，是不是扎着人了？
0: 不是，关键这箱子现在还在动，就说明人还在里头。
4: 不行，这，
0: 哎呀，别呀，
1: 哎呀呀，哎，
4: 把延寿大礼包给你了，你别
0: 都没地儿躲，他
1: 这不你推荐的吗？
4: 我不知他来整这个呀，
1: 就是你这按，
4: 还干啥呀？
1: 干嘛呀？
0: 这可不行，这不行，这不行，这不行，别呀！
5: 哦，这不扎呀、啊！吓我一跳！
0: 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这别扎！
5: 黑了，黑了，黑了！
4: 干啥呀？我不去，我不整！哦，最后一下给我！
3: 哎呀，自家，
4: 我不是，
0: 这是你推荐的人，
4: 不是，你别，不是，真不行，真不行，真不行！哎，不是，你别！哎啊！
5: 完了，孙超你参与了，
4: 孙超脸都绿了，我感觉。
1: 郭部长，出来，出来！
4: 哎，
1: 出来！
4: 哎，郭部长啊！哎，郭部长啊！哎，你上这干啥？
0: 别，这不行，这不行！
5: 不是，我别来这一下，我来这最后这一下。
4: 那你忙吧，我们走了。
0: 这我刚才大概数了下，
4: 我俩参与了
0: 22根
4: 啊，对，他插22根，
0: 咱俩一人一根，你俩。

我们仨离他越来越远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光这一面就插了十个洞，我都不忍心数了。这就是千疮百孔，把这个纸箱插的是。

0: 没事，吓我一跳，我寻思再给一下呢。还有啥绝活吗？
1: 还有更加惊险的，刚才在地面上玩的，对不对？啊！接下来我们来把高空的怎么样？
0: 好啊！
2: 接下来我要表演的就是高空逃脱术，它有50秒的倒计时，这个夹子会自动闭合。
0: 这能切黄瓜这个？哎呀哎
3: 呀！这夹一下真的就粉身碎骨了。
0: 刘哥，算俺们赢了吧，别让他演了，我都害怕有点。
2: 这衣服就是平时我们看电影里面那个束缚衣啊，皮带都是在后面扣上的。哎呀，而且手也会被绑起来。
3: 用这束缚衣，先要把自己给捆上，系到最紧吗？
0: 来，使劲，
4: 来吧。
3: 你给他留一丝生机，
5: 行吗？
0: 行。你这时候来绑他前，你咋不来呢？
3: 把这个鳄鱼夹稍微升起来一些，要倒吊在鳄鱼夹上。啊。

没有证的啊。

0: 太惊险了，
1: 可以说今天给我们带来了视觉感拉满的这些魔术的表演，谢谢
2: 谢谢
3: 谢谢。
4: 接下来该我了，我跟你说，我介绍这个人身怀绝技。

0: 相互不抡到一块儿就很难。
1: 而且它是两只手，
0: 对，
1: 同时耍这个双截棍。

0: 太帅了，
1: 太厉害了，
0: 帅怎么样，超我推荐这帅不帅？
2: 啊，我敢说什么吗？
3: 我姓孙，我想学学。
4: 其实可以试一下。它其实是有一个助跑，但是呢，你可以从这个地方先开始，就踩着它，这个手是一个拉力，在这个下面，你的一、二，来
0: 看着很简单啊。

0: 对，三
1: 往那边找，
2: 你手的力得往这边拉。
0: 可以的，可以的，可以的。三二一，蹬！哎，就差一个启动了。加油，我扶你一下。来，三二一，走。
2: 你在棍子上打出溜滑
0: 对，我扶不扶没啥关系。
3: 我鞋太滑了，这手脚滑，这手脚。
2: 除了棍术之外，还能给我们带来什么极限的挑战吗？
1: 还有没有绝活啊？
2: 展示腿法，
1: 让你看看他有多全面。

0: 谢谢天赐。
1: 哎呦，真精彩，
0: 为我们展现了真功夫啊！这也让我们想到了我们延寿的这些特产，也是真材实料的好品质。
2: 谢谢天赐。接下来我要请上这么几位啊，是关于这个芭蕾舞的能人。

道芭蕾是足尖的艺术，你看奶奶们足尖的这种灵动的呈现。

0: 漂亮，
1: 那当然了，
2: 太优雅了。嗯，我想问问阿姨们啊，练习芭蕾有多长时间了？
3: 我们是从2017年开始，零基础练习芭蕾舞，因为我们小的时候没有这个条件去学习，就是从小就有这种梦想嘛。后来都退休了，然后有时间了，就想着呀，接受一下专业的芭蕾训练。
4: 退休之后才学的，几位阿姨多大了？我这个方便问我。
3: 今年芳龄68，
5: 我六十。
4: 六十。
6: 我65岁，
7: 我63岁。
2: 啊，完全看不出来，
3: 太热爱了嘛。然后经过努力，最后大家穿着足尖鞋完美的站在这个舞台上，然后现在家里人都特别的支持。
4: 其实吧，我也有个芭蕾梦。
3: 咱们跳一段这个简化版的四小天鹅。
2: 来，你们两位，
4: 您看我们仨的，
2: 你们俩中间请就行了，再加两位观众。
4: 我们四个像天鹅，
2: 四只大鹅，
8: 我奔锅就去了。我跟你说，
4: 我们像大鹅。这给你来吧，
2: 来，这是四只大鹅还是四只大笨鹅？
4: 你顺拐了呀，神经。好，收左，先等着我这儿坐
2: 南疆黄羊地理标志保护产品，提示您收看田野欢歌栏目。
9: 我们这个大鹅算进锅里了。哎呀，
4: 这是我跟你说，还是芭蕾舞优雅。我跟你说，点评一下我们四个芭蕾舞王子。
3: 我觉得吧，姜还是老的辣，我们略胜一筹。
2: 太谦虚了，不是一筹的问题，是10万8千里呀。刚才四位阿姨啊，为我们展现了极致的这种美与优雅，谢谢阿姨们，谢谢。
4: 接下来啊，我要请出这组能人呢，那可不得了。
10: 都说野力兽比我好，好在哪？
11: 好在平衡。

0: 两位特别默契啊。那能不能就是再展示几个动作？
1: 我们正好有一个动作可以让两位老师来体验一下。
2: 啊，不了吧。
0: 那太好了，一定要简单一点啊，你要考虑到他们两个的这个身体素质。
3: 你们对简单有什么误解？
0: 我也是觉得他们理解的简单和我们理解的简单很不太一样。
2: 我不玩笑，就刚才你俩那平面那个，我俩能支住，就算我们今天没白来。
4: 使劲！
0: 成功了！来，3、2、1，挑战成功。是这一个家庭哈，给我们带来的这种精彩的杂技的表演啊，让我们感受到了家庭间的这种信任和相互托举啊，淳朴的民风还有文明的乡风，这就是我们的和美乡村。谢谢。现在就是激动人心的投票环节，请我们现场的观众朋友们用延寿板栗进行投票，投票开始。我们一起大声喊出我们的口号，田野欢歌
5: 一路向前。
0: 本节目感谢中共北京市昌平区委宣传部、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人民政府、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北庄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百合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湖门村村委会、北京市昌平区延寿镇夏庄村村委会的大力支持。

中华先民凿石铸铜，斧凿铮铮，看千年文脉于史；青铜铮铮，见礼序乾坤于今。金石不朽，文明永续。大型文化节目《金石探文明》。

0: 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啃不了的骨头，我们要啃。人在阵地在，拼了！
1: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0: 胜利一定

0: 你好，大自然。
1: 你好，伙伴。
2: 你好，银河。
3: 你好，梦想。
4: 科学教育，点亮美好未来。
5: 我把睡眠丢了，晚上睡不着，白天醒不了，唉，精神不好。
4: 敖丁牌安神补脑液，安神又补脑，睡好精神好。吉林敖丁。
6: 我自个儿他我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的。
4: 侯凤霞是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镇安镇营方村村民。

0: 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侯凤霞无奈向乡里乡亲栏目组寻求帮助。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
0: 接到求助信息，乡里乡亲栏目摄制组第一时间赶到了辽宁省锦州市黑山县正安镇营方村。眼前的这位老人就是求助人侯凤霞。
2: 啊，你现在身体情况怎么样啊？
1: 不好，又是有糖尿病，高血压，我是心脏也不好受。完都打我儿子死完以后，我这病多了，没法，那药买多，我那些。
0: 侯凤霞老人告诉编导，自己结婚晚，只生育了一儿一女。然而，2020年10月22日，儿子、孙女、孙女婿同时发生交通意外。从那以后，自己身体每况愈下，身心饱受煎熬，生活也没了盼头。
1: 我都要自个护了，煮点饭，剩下的我都热吧热吧，
2: 也不正经吃饭了，
1: 吃不下去呀、啊，孩子，我一点儿吃不下去，不有火吗？我总也忘不了啊。
0: 晚年丧子，其悲痛心情可想而知。时隔两年，儿媳竟然又干了一件让自己痛上加痛的事情。
1: 他要地，他说要三块地，不有我儿子一份吗？
2: 啊，
1: 这因为我儿子死了，我不给他。
0: 侯凤霞老人说，儿子一家常年在外跑车，家里的土地都是老两口在经营管理。2021年10月底，老伴儿也因病去世，独留自己一人，靠着微薄的土地收益维持生计。
1: 我啥原来也没有，都一年我都领一个月领100多块钱。
0: 侯凤霞老人没有劳动能力，也没有其他经济来源，儿媳突然找自己要土地，自己心慌不已，赖以生存的土地不保，自己日后该如何养老？
1: 我自个儿他得养我老，我没别的能耐了。我说这点地，我这点我买一老树，他得卖两亩地，两亩六的地，卖点钱我买药，我能生活。
0: 侯凤霞老人年近80，身患多种疾病，儿子和丈夫先后去世，女儿早已成家不在身边。在这样的情况下，儿媳居然还把自己告上了法庭，于情于理都让老人倍感寒心。
1: 我都得给我呀，我得养我，
2: 我不给他，
1: 我的儿子给我心尖，你干啥？你还让我儿子？我儿子已经没了。
0: 得知这一消息，摄制组来到辽宁省黑山县人民法院，找到受理此案的刘雪莲法官了解情况。
3: 这是一起哈、啊、就土地承包经营权的一个案件，当时就是原被告哈、啊、他们是婆媳关系，就是土地承包哈、啊、都在一个户上边，但是现在就是原告的丈夫、女儿还有被告的丈夫呢均已经去世，目前这户下呢只剩下这两个人了，土地呢现在就是由被告在耕种，因此呢原告呢要求主张其个人还有其丈夫还有女儿的土地。
4: 这五口人的地都你在种？
1: 那他不种扔那儿的呗，人不种整老整车去。
0: 侯凤霞老人说，老两口的地和儿子一家三口的地在同一个户里，一共13亩，一直都是自己和老伴儿在耕种，然而每年的土地收益不足以支撑一家老小的日常开销。为了改变窘迫的生活，减轻家里的负担，老两口倾尽所有支持儿子创业。
1: 整天都你说他，我说我有多少钱呢？多地带了钱，那得给我拿，你不拿咋的？不拿你养活我？哎呀妈呀！我说我这老人，我强活，我给你定完媳妇，我还养活你，得了，拿几万吧，给他拿几万买翻斗子，完了翻斗子接挣钱了，完买的楼，完你挣来钱都给你媳妇，你媳妇一分不往外掏，挣多少钱翻斗接有多少钱。一分不还我，我说那我不行了，再给你拿钱，你都得写条的，正写那条，5万块钱给我写4万，我那也中。这个儿子，
0: 儿子开翻斗车后就没有时间耕种土地，于是便将他们三口的土地都交给老两口耕种。
1: 或者我也整不动了，我就得了，就别人谁能种谁再种吧，地可荒可荒的，我那不行啊，那我还得，讲话得租出去，不能撂荒。
4: 这租出去是哪一年租的？
1: 这才租2次，这三两年，我小子没了，我小子那是告诉我妈，这地都归你种啊，我可不要啊，没工夫整啊。完，他也答应了，我没寻我小子死，他拿地告我。
0: 提起过世的儿子，侯凤霞老人情绪低落，自己也没想到儿子不在了，婆媳关系居然闹到了这个地步。看到老人难受的样子，坐在一旁的女儿李红实在不忍心，愤愤不平地表达自己的想法。
5: 他之前就是我哥妹妹的时候，老人有病，我爸也有病了，住好几回院，我妈也有病了，一回没看
1: 过，从来没看过。
5: 他当时写他 不是那阵我哥活的时候啊，儿子在时候他有权利他看。

0: 风不看，这老人总掏钱，你要钱干啥儿？为啥有病你不看？
1: 李红说，嫂子李红玲没有尽到做人儿媳的孝心和觉悟，把钱看得比亲情重要，甚至在婆媳发生口角时以离婚威胁母亲和哥哥。
0: 没有事儿都要钱，看着老人了，
2: 肚子上要钱。
0: 哎，你有事儿了，人说啥？我离婚了，我没权利管你。
2: 离婚
0: 拿这个说事儿，你说这人有证办事儿
3: 没离婚吧？
0: 他竟拿这个摆脱老人，你有啥事儿你别找我，你找闺女去，全我管。
1: 嫂子李红玲对父母不管不顾、推卸责任的态度，让李红始终不能释怀。更让李红无法接受的是，得知哥哥和侄女侄女婿出事后，嫂子都没有给哥哥入殓。
0: 完了，骨尸扔那嘎都不捡，我哥的骨尸那家烧完了还有骨头，你知道不？这我说到家的话，那这个事儿咱说按道理讲是不应该他那啥，还用老爷罚送儿子吗？
1: 李红说，那时候自己顾及嫂子，同时失去了三个亲人，一时半会儿缓不过来。父母得知这个消息，同样如遭雷击，没有办法，最终只能自己和丈夫去处理了相关的事宜。
0: 骨尸我花钱捡，哎呀，骨灰盒都我买，搁我搁那啥雇人的车里头，办事情都我办。人在这儿人一片空白，拿这说话。过后嘞，有这雪场钱嘞，腾也都站起来，该老爷那钱他都要。嗯，用这那咋上那法庭啊？嗯，咋上那法庭啊？老爷那养老钱一分不给。我正才告的他。
1: 意外发生在2020年10月底，几年的时间过去，仍然没有冲淡母女俩失去亲人的伤痛。面对母女俩对李红玲的声声谴责，法官表示理解和同情。
3: 其实现在一块地、一个人的地就是2亩多一点，是吧？
2: 我也我不给他，我这回我他妈发狠心，他不告我好说，我多少不给他，这不是我儿媳妇，我不认他儿媳妇，没有儿媳妇上法庭告老太太。
1: 侯凤霞老人认为，儿媳和孙女的土地可以返还，但儿子的2.6亩土地必须留给自己。李红玲是否认同婆婆的说法呢？法官跟李红玲约好，先去看看土地的现状。
3: 这两块是不是？
4: 对，就这嘎子吗？
1: 李红玲将自家的土地和公婆的土地分别指给法官看，并告诉法官近几年来土地的租金情况。
4: 前年200一亩地，头年300，人这个地旱涝保收，这嘎一旱的完。
1: 以前婆媳关系很好，土地谁耕种谁得收益，毕竟都是一家人，不会计较那么多。
4: 我说弟弟，给你25万，你也不是没有钱。那我说不对劲吗？我说咱俩何苦为难咱俩呢？我说咱俩活不苦吗？我谁有咱俩苦？
1: 李红玲说，实际上土地能产生的价值有限，婆媳为了争2.6亩土地而反目，明显是在互相为难。为了促成调解，法官提议去李红玲家坐下来慢慢聊，却遭到了李红玲的拒绝。
3: 目前原告家里边就说呢，丈夫孩子去世以后，家里呢就是一向还有为这个她丈夫和子女哈，就是叠的一些就是金元宝之类的，就是这些祭奠用的东西吧。她可能有些触景生情，不希望我们呢到家里去谈这件事情。
1: 鉴于这个特殊情况，法官安排李红玲和她的代理人到法院来面对面沟通。
5: 刚开始弟弟就是岁数大，没大的时候他种了，他种来的。后期完了他种不动了，完他说这个地都给你吧。我说那种了，完了种完之后，后头完我整翻斗没有工，完我说弟，那你不，我说要不种的话，我说你就包出去，包出这个钱就都给你。我说要你没钱不也给你？他说那种了，完这不咔嚓就出这个事儿了不？
3: 哦，
5: 出这个事儿完我管他要地，就不开始。
1: 丈夫出事前土地产生的所有收益都给了公婆，以此来弥补夫妻不能时刻陪伴照顾老人的心意。然而一场交通意外扯断了连接婆媳关系的纽带，从那一刻开始婆媳矛盾彻底爆发。
5: 骨灰盒他老太太买的，那纸活是他买的，给那个衣服啥的，就我老公的衣服啥的，就是连就是那丧葬费全是我花的。
1: 李红玲说，婆媳不单单是因为在处理丈夫后事上有分歧，紧随其后针对丈夫事故赔偿金的分配问题，婆婆的做法彻底打碎了他们岌岌可危的关系。
5: 商量不了，刚开始理赔的时候我给他打电话来的，打电话完了说的 他老两口两份儿，就是大保险是50万，他都要都说的我一份儿，他老两口这50万他得两份儿，按人来。我说那不行，完了后人就撂下了，撂下之后他就给我起诉了。
1: 李红玲说，婆婆起诉自己的时候，丈夫和女儿女婿才离世3个月，李红玲心寒至极，但还是念及过去的感情，同意了法院的调解方案。
5: 我那个钱呢，那啥给他20万，就是那50万给他20万，完了那个不有一10万的座位险吗？给他2万，我那楼给他3万，我都给他钱了。一次我给他付25万，我丈夫的他的就是那个财产跟我丈夫的就是那个外债全归我个人。
6: 那你和你婆婆之间，你双方之间有没有债务？当时是？
5: 我没有，我给他了。
6: 就你欠不欠他钱？他欠不欠你？
5: 我不欠他钱。
1: 自调解协议生效后，自己与公婆之间的过往债务也一笔勾销。没想到如今自己想要将土地要回自己耕种时，婆婆再次以4万元的借条说事，简直是在无理取闹。
5: 我就怕他这事儿，完接来周红娟法官给我立的那啥，就是协议立的字据呢。完管他要这条，他说这条他撕了。
1: 李红玲告诉法官，之所以现在才主张要回土地，是因为自己腰脱严重不能工作，丈夫的死亡赔偿金只够还一部分外债，碍于生活所迫，不得不寻找出路。
5: 我说的，我说我也活过来了，我说这个地你给我吧，脑袋都起来啊，我干啥的你啊，你那些钱呢？我一听我的心可炸越了，你知道吗？我愿意要钱吗？我哪有钱呢？
1: 而李红玲对婆婆不满的地方还在于对丈夫后事的处理上。为了表达哀思，李红玲特意给丈夫买了块公墓。然而婆婆得知自己的做法，不仅没有感到欣慰，反而觉得自己在浪费钱。
5: 我说我给我丈夫，我说我买个公墓，我花了4万块钱。我说如果是你，你做到了吗？啊，我干啥给他买呀？我可不给他买，我没有钱。我儿那地我可不给你，啊，那个地那个人大伙说了，啊，我儿子死了给我养老，那是我儿子给我养老的。我说不一次性支付你25万吗？
1: 李红玲理解婆婆担心的养老问题，可毕竟婆婆还有女儿，而自己却同时失去了丈夫和女儿，只剩自己孤身一人。婆婆没有体谅自己，还一步步逼迫，这是李红玲心里过不去的坎儿。
6: 咱这事儿咱不提了，咱把这事儿就是先轻轻放下。然后就是
5: 你们
6: 其实
5: 我可紧张，我养完丁儿回来当时我就崩溃了。你知道这长时间就我自己领着俩小狗，你知道我咋挠的吗？谁当时有能耐，我现在我愿意，我自己活到费劲，我愿意打官司吗？
1: 失去亲人的痛苦始终让李红玲难以释怀，婆婆的不让步也让李红玲难以接受，因此要回土地是李红玲如今唯一的要求。
6: 那个红玲，一亩地现在挣多少钱呢？咱说你天天的面朝黄土背朝天，你天天咱说你撅着后背从那儿干，一亩地挣个去掉你的成本去掉你的辛苦挣个几百块钱，是不是加在一起7.8亩，去掉就是你老公那2.6亩，一年挣个1000多块钱2000块钱顶天了。
5: 你
6: 叫那劲干啥呀？
5: 不是叫那劲干啥，你说这我都懂，你知道不？但是人吧是比的，你知道
6: 吗？他说这个土地就是他应得的份额，同时呢就是现在他婆婆已经80岁了，他也是为了解决今后啊就在老人百年之后呢免得遗留其他问题。
1: 李红玲向法官诉说内心苦闷，法官也了解了婆媳间的情感纠葛。对于李红玲的要求，法官再次找到侯凤霞老人，希望老人能做出让步。
0: 革命挣的100多万都给他，我这心里问心他还要地，那点地多少钱？我说你可怜，我不可怜呢，我谁给我挣钱了？我儿活挣钱都得给妈呀，多少给你点，我这还谁给我呀？谁有哪有钱我？我买一条树，
6: 这不还有姑娘呢吗？现在
0: 我姑娘家也穷啊。
1: 白发人送黑发人。

0: 是侯凤霞老人无法抚平的伤痛，而女儿的生活也并不富裕，自己留着儿子的2.6亩土地，一来是给自己养老，二来也是个念想。老人不理解为何儿媳如此咄咄逼人。
1: 我的意思，我不是不给他，都给他两口人家，他的闺女他领子，我的儿子我领子。
0: 法官尝试提出是否可以婆媳各种一半的土地。让法官意外的是，侯凤霞老人听到这个方案后情绪一下就激动起来。
1: 我说我让谁呀、啊、你帮帮我吧、嗯、你帮帮我吧、啊、我不让你帮。
0: 侯凤霞老人情绪的突变导致沟通无法继续。李红表示想与法官单独聊聊。
2: 不是说差那地，你知道吗？就差他办事儿啊，他学了。你就像说给100万的，他应该告老人吗？那放弃那100万，老人知道能花不的？嗯，你咋还掉个？你还告这2亩6分地呢？给老人送上被告去呢？
0: 母亲才失去儿子，次年又失去丈夫，母亲心里的苦又有谁知道？
2: 我妈现在我都不敢伸说、哦，
3: 因为现在就是你说话能好使点，咱说心里话，就说呢跟老人唠唠，因为你毕竟他是小棉袄，是不是？你唠唠
2: 不是你别的好说，你看你这事儿解决了完之后，我为难呢、嗯，那老人呢，那来那劲儿，哎呀妈，呼号乱叫，我也难整啊。
3: 你跟你老
2: 我也愁的啊。
0: 哥哥去世了，母亲日后的依仗就只有自己。为了避免后续源源不断的麻烦，李红表示愿意去做母亲的工作。
2: 完了，老人都得慢慢劝，
3: 对，慢慢劝一劝。完，然后呢，就是说呢，我说我们哈，就是把这个事情也算是说呢，想尽心尽力、心平气和的把这个事情
2: 和平解决了，
3: 和平解决了。
0: 同时，李红也提出了自己的要求。
2: 咱必须得签一个有效的协议啥的，要是达成我商量好我妈的情况下，对不对？公平公正，对不对？咱说这个，对不对？咱最既然解决了，咱都解决透底了，别以后哎3年2年的再整老太子，好好活2年了，多大岁数啊？
0: 为了解开婆媳间的心结，法官打算安排双方见面沟通一下。2023年3月30日，法官一行人提前来到营方村村委会，为双方见面再做做准备。
3: 这次起诉就是李红玲起诉
4: 就是这个这
3: 要求把地分出来、
4: 啊、
3: 因为现在呢这个地他要求分的是3个人的地、
4: 嗯、
3: 然后呢这个侯凤霞呢不同给同意给就是呢李红玲和他女儿的地，不同意呢把这个李勇的地给分出去。现在是这个状况、
4: 啊、
3: 要是从咱们村上的角度，咱们认为就是李勇这个地应该怎么处理能更合适一些？
4: 更合适一些，现在人是合法婆媳，
3: 嗯，
4: 按理说是应该归儿媳妇儿。
0: 据陈书记说，5口人的土地在同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上，根据国家政策规定，土地在第一轮承包期结束后继续延长30年。基于这方面考虑，法官邀请陈书记一起参与调解。
3: 过一会儿呢，我们可能会邀请他们过来，然后在咱们与巡回法庭的时候庭外调解的方式，然后协助我们做一做工作。
4: 那没事，
3: 把这个问题都解决了，我们的案子也平了，然后你们这儿咱说也消停了，免得他今天找地明天找地的，是不是？
0: 万事俱备，李红玲的代理人突然打来电话说李红玲不愿意到现场调解，法官只能让代理人去做李红玲的工作。此时侯凤霞老人也还没到场，法官决定再去老人家一趟，看看在女儿的劝说下老人是否松了口。
1: 劝我没招，我说我没办法，我一点能耐都没有了。
5: 你说的活
1: 我俩活了，我钱活我咋活呀？
0: 一个女婿半个儿，女婿张雷也讲出了自己的心里话。
6: 咱
1: 这
6: 说
1: 啥样的，嗯，记老八，
6: 咱都是农村人，比如说他要是跟那家人处的近一点，我俩也不能瞅他，这毕竟的话那是我嫂子，是不是？
3: 对，
6: 我哥没了的话我得照照的。老太太她这瞅都不瞅，我都不管。
0: 张雷认为嫂子在哥哥去世后就对老人不管不顾，着实令人寒心。经过多方考虑，张雷对哥哥的2.6亩土地提出了一个新的处理办法。
6: 他包别人350，我给他350，不行我再多给他点。
0: 李红玲既不用自己种地，还可以拿到钱，一举两得。但是李红表示嫂子肯定不同意这个提议，嫂子为难的不仅仅是母亲，更是他们夫妻。
1: 你说起来我难不难的，跟我哥烧的纸，跟我爸烧的纸，掉过他还整我呀。他整谁呢？整老太整我，他都是不退步，
2: 我死了也不给他。
3: 因为他李红玲没在村上住嘛，他说要是这个如果说他不来种这个土地，我们可以包过来，按当地的就是。

0: 是那个市价，当年的价，我们给他承包费。
1: 法官带着这个新方案回到村委会，经过一段时间的等待，终于等来了姗姗来迟的李红玲。
2: 煤钢不达到我的要求，你就别调解，你就直接给我判。
1: 李红玲此时的情绪和状态不是很好，一开口就直接回绝了调解工作的进行。看到参与调解的陈书记，李红玲仿佛打开了发泄委屈的开关，一发不可收拾。
2: 我压根没干，我就错，我就不调解好了。你知道啥心情不？刀没捅在谁身，你谁也不知道。
3: 那李红玲那意思是捅的都是那李红玲，他想要，是那意思是？
2: 啊，他想要，他有规矩呢。
3: 那对，他是有规矩。
2: 对呀，他有规矩。我问你谁？我有规矩吗？我有规矩，我不用走现在。我现在我家退人亡，
3: 原来关系都非常好，要人家关系不好，你跟那婆媳之间能搁一院就住这些年。
2: 大哥，最在我最难最都是你知道的，一直诉状跟我告我法的，你知道我咋活的？
1: 李红玲认为，在她最需要关怀和安慰的时候，婆婆没有体谅她。对于婆婆的做法，李红玲始终难以释怀。双方都坚持己见，拒绝见面沟通，当天的巡回审判也只能遗憾取消。
0: 最后一次我们见到李红玲的时候，就是李红玲的情绪呢比以往任何一次哈都是表现得更为强烈所以说我们觉得她可能身心方面是有些承受得有点过重，所以说后来既然她还坚持己见，我们就不再调解了，依法判吧。
1: 2023年4月11日，法官安排双方来到黑山县人民法院。在正式判决之前，法官最后一次对双方进行调解。
4: 一家的事儿别说两家话，是不是？这个案子在咱们第二次开庭之前，再给你做一做工作，看能不能调解。这个何凤霞，你啥想法呢？
5: 我的儿子我不
4: 给。你的想法就是说，还是坚持要李勇的地。
5: 李勇的地。
4: 然后呢，就是他主张的承包费。两股地补，
5: 完我给我再40000块钱扣，
4: 不同意给他
5: 扣，
4: 是不是？
5: 不同意。
4: 从你的欠款里扣，你的意思是？
5: 他该我给我该他给他，谁不欠谁？
4: 李红玲，对于刚才就是侯凤霞提出这个就是调解的方案和意见，你能接受吗？
6: 接受不了，
4: 接受不了是吗？双方之间都把对方当成了一个外人，因为他们就是赖以存在的就这种亲情关系的李勇已经去世了。那么鉴于呢双方就是分歧比较大哈，咱们这个调解工作呢就是呢暂时做到这里，不再进行调解啊。
1: 至此，法官当庭宣判。第一，判决生效后，侯凤霞立即返还李红玲承包土地7.8亩。
4: 第二，被告侯凤霞于本判决生效后7日内一次性给付原告李红玲上述案车土地2021年和2022年土地补贴款合计2862.17元。我们尽管哈尽心尽力的做了大量的调解工作，但是呢依然呢没有把这个矛盾进行化解。今后哈我们希望就是双方当事人能够互谅互让，希望他们未来的路能更好一些。
1: 2023年4月17日，李红玲和李红夫妻再次来到法院。李红夫妻代表母亲侯凤霞将土地及2021年和2022年的土地补贴款都退还给了嫂子李红玲。虽然案子没有调解成功，但是未来的路还很长，希望双方都能够尽快走出伤痛，重新开始新生活。

0: 哪个来的？
1: 5、4、3、2、1。
2: 爸，你再这么鼓秋下去，火箭都要发射了。一，还是我来吧。
1: 点火，起飞。
3: 就这么简单？
4: 要是我想听段空城计呢？
2: 您说就行。
4: 播放空城计。
5: 请上城高。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左前，环绕声右前，环绕声中置，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环绕声中至，环绕声左后，环绕声右后。

0: 乡村低下头才能了解全貌，大地踩下去方能感知冷暖，风雨走近了方能遇见真实，生活在一起方能体会付出。农业农村频道和你在一起，
1: 开心的一天从干干净净开始，再忙再拼也要好好吃饭，适量运动，活力满满，记得喝水，加速代谢，好好休息，迎接美好的明天。偶尔放空身心，保持良好的心态，用健康记录美好生活。
0: 苍穹之下，万物共生。

0: 鸟儿是自然生态系统的重要组成。我国野生动物保护法禁止违法猎捕、买卖、运输、食用国家保护的野生鸟类，知法守法，爱鸟护鸟。
1: 无家运营 CCTV 十科教及 CCTV 十七农业农村全频道广告资源，打通传播边界，成就时代强音。上海中视国际广告。普新含腐植酸水溶肥料，好肥料，好选择。专业铸就品质，诚信赢得信赖，焕元美，匠心制作，值得信赖。武夷欢茶。品质打响品牌，精工成就未来，匠心品质，品牌之选，资可堂。

0: 是瞠目结舌。我看这个您的年纪，应该不小了吧？
1: 啊，我今年52岁了，已经练了40多年了。我也是第五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人，我要守住我的记忆。哎呦！
2: 登记北宋。《东京梦华录》中就有记载，说这个登记是市井风俗的体现。你看，我们魏姐姐把这个千年的记忆带到了咱们的舞台上，我觉得她双脚蹬起的不光是重量，更是一种传承。
0: 哎呦，说得太好！
3: 这个魏姐确实很厉害啊。就是我想问问魏姐，就是还能转点什么难度稍微更大一些的？
1: 能抬起来的东西。我都能放在我脚上把它转起来，那些转出花样来。哎
2: 呀，就是简单的一句话总结，万物皆可登。哦，对，
0: 这个太厉害了。
3: 那我看旁边有个水缸，咱给姐整过来。哎，
2: 杰哥，你好意思出这难题，四个男士都抬着这么费劲，你让我们一位女士登起来。

0: 行吗？行吗？
1: 啊，
0: 动手了啊！
1: 首先来个三起三落。
0: 三起三落。

看看钢笔，再看看钢孔，哎呀，哎，来个老牛下山，大炮大颠。 这叫跑范啊！好，钢口拜四方，哎，祝所有的朋友身体健康，万事如意。下面要用这个双脚把这个大钢直立在双脚之上，哎，刚才这个动作是竖钢犁啊，哎，下面这个动作叫老牛下山，啊，上山容易下山难，咱来个把大纲恢复原状。

0: 只有你们想不到的。
1: 累死我了。
0: 你咋的了？
1: 我不抬杠了吗？
0: 我们还有更不错的呢。
1: 还能怎么升级？您说说。
0: 您坐在缸里边比较合适。
2: 太好了，太好了。哎呦，
1: 不是，
0: 不是那个姐姐，那个永志他200大多呢，没问题。
3: 再来几个人，要不整不动他，这人太沉了。
0: 现在是7位男士要把这个大缸，并且缸里有一个大活人。7个男人抬着都费力，现在我们魏姐姐要一个人用双脚把它蹬起来。永志现在在上边已经吓出表情包来了。

0: 太厉害了，
1: 太厉害了！永志一个人200斤的体重，再加上刚你想想几百斤，但是这都不是魏姐姐的终极挑战
0: 啊！魏老师，您还能再升级？
2: 对，还能再升级。咱下面呢，拿上一个铁杆儿，杆的两边呢坐上两个人，咱把它蹬起来，转起来。
0: 本来我想说点什么，但是我觉得此处无声胜有声。姐姐行了，感觉如何？
3: 我感觉姐姐太厉害了，就我们两个人坐着都能把我们给悠起来，真是有绝活。
0: 谢谢魏老师。

0: 其实有点紧张，
1: 我先看一下。哦，
2: 让人头皮发麻的土鳖，因为具有药用价值，经济效益又好，所以很多人尝试养殖创业。
0: 现在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子死亡，
1: 基本每天大概都是这样。还有这些，你看，铲子铲一半没铲出来的，
0: 也死了。
2: 养殖新手陈楚中才养一个多月，就遇上大量土鳖离奇死亡。
3: 这个网袋也出了这么多，这个现在属于不正常了哦。
2: 土鳖的反常行为和死亡现状让帮帮团专家既着急又疑惑。
1: 哎呦，这条也是，你看，
3: 哎呦，这边也是这么多哎，这边呢。
2: 疑点重重的现场，看帮帮团专家如何破解难题。不要走开，精彩故事即将开始。
1: 来，先来猛来。
2: 伴随着夏日虫鸣，每天晚上九点，陈楚中都会叫上父亲一起到自家养殖土鳖的房子里查看情况。因为他的土鳖出现了不明原因的死亡。
1: 哎呀，谁这么丑。
2: 看着眼前死掉的土鳖越来越多，陈楚中迫切地想要解决现状，却无从下手。再加上高温带来的燥热心烦，让他愈发心急。于是他向栏目组发来了求助。求助人陈楚中，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荣县人。求助问题：金边土鳖不明原因死亡。接到求助，栏目组派出帮小哥来到陈楚中家里实地走访。
0: 这个虫子都是养在这里面吗？
1: 对，都在这个网箱里面。里面总共一共放了30个网箱。
0: 30个？
1: 对。
0: 那大概一共多少这个金边土鳖？
1: 当时引种引了1000斤。
0: 1000斤？
1: 对。
0: 我看这里面是这个蛋托是吗？
1: 对啊，要给金边土鳖造个窝啊。我拿出来了给你看一下。
0: 就我已经看见里头有这样动的了，其实有点紧张，会不会出现那种全跑出来那种？
1: 应该不会，我先看一下。
0: 哦，哇，这个声音，
1: 它一见光它就到处乱跑了。
2: 金边土鳖又名金边土鳖，身体外围有一圈金色而得名。它可不是一个普通的昆虫，具有较高的药用价值。主治关节炎、腰腿痛、跌打损伤、闭经等症，与其相配的中成药已达200多种，是我国药材市场上的主要品种之一，主产于广东、广西、福建等地。金边土鳖怕光，白天喜欢在阴暗的地方躲藏。鸡蛋托凹凸的造型给它们营造了一个天然巢穴的环境。
1: 你看弓虫，它这个尾部是有一个金黄色的一小点在这里的，母虫是没有的。
0: 哦，金黄色，看颜色。
1: 对，看颜色。
2: 陈楚中的每个网里都养了30多斤，
0: 有点不来了。
2: 每个网的饲养条件基本一致。陈楚中每天会在天黑前给金边土鳖投喂木薯叶、蔬菜叶或者南瓜，金边土鳖天黑后会出来自由采食。正常情况下，引种回来第二天就开始繁殖。金边土鳖的繁殖能力惊人，每只母虫2个月产一胎，一胎能产30到50个幼虫。金边土鳖产崽很奇特，叫卵胎生，就是卵在母虫体内孵化，母虫再将胎盘和小幼虫一起生出来。刚出生的幼虫个个白色透明，每个幼虫会拼命摆脱胎盘的束缚，

0: 舒展自己的身体，稍作休息就会马上吃掉胎盘来迅速补充身体能量。幼虫长到成虫需要4个月左右的时间。目前养殖金边土鳖的收益主要是销售晒干的商品虫和种虫，市场上一直供不应求。陈楚中正是看中了他们的市场前景和经济效益，便投入了自己的全部积蓄开始养殖金边土鳖。然而养殖没多久，他的土鳖就出现了大量死亡的问题。
1: 这么多
2: 啊？对，盘里面装的都是清扫出来的。
1: 这得有多少了？
2: 10多斤吧。
1: 10多斤了？
2: 对，10多斤了。
1: 现在是每天都有这么多的这个虫子死亡？
2: 基本每天大概都是这样。还有这些你看，铲子铲一半没铲出来的。
1: 哦，这是铲一半没铲出来的也死了？
2: 对，像这种损失就特别大了。因为你看它正在铲子，如果它正常能铲出来的话，我这个一胎就能有30到50个籽出来了。但是它没铲出来就死掉了，等于这个籽要损失了几十个。
1: 确实挺可惜，
2: 这情况很严重。
1: 那现在一共大概损失了死亡的虫子有多少斤？
2: 从开始到现在一共大约有300多斤吧。
1: 300多斤
2: 等于我种虫的损失已经损失了
1: 三分之一。
2: 对，
1: 没了。
2: 对，就这样恶化下去，到时候我这个投资全部打水漂。等于现在每天死这么多，我确实是感到很无助很迷茫，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个事情。
0: 了解到陈楚中的真实情况，为了尽快帮他解决养殖难题，栏目组检索田园帮帮团专家库，找到了一位养殖金边土鳖的高手。帮帮团专家刘海兰，38岁，广西壮族自治区玉林市陆川县人，从事土鳖养殖15年，基地面积500平方米。
3: 像你现在养4个月开始就可以收成了。
0: 刘海兰养殖土鳖经验丰富，经常会有养殖户到他的养殖基地参观学习。
4: 你看这个虫活力是蛮活跃的。
5: 你不怕这个虫咬吗？
4: 我不怕啊。
0: 接到求助后，刘海兰跟随帮小哥来到了陈楚中的养殖基地。刚进门他就感受到了异常。
3: 这么闷热的？
2: 因为这个是铁皮棚嘛，上面是铁皮瓦，所以说气温还是比外面要高一点。
0: 紧接着刘海兰发现了新的问题。
3: 怎么这个网袋出来这么多虫子啊？
2: 这平时也出来一些啊，这很正常啊。
3: 哎呦，这边的网袋你看出来更多，一堆一堆的，在上面这一大片全是不？这个现象属于不正常了哦。
6: 为啥不正常这个现象？
2: 对，为啥不正常？
3: 因为正常的虫子呢，白天它都是躲在鸡蛋头里面睡觉的，它白天它不会出来活动。他要是出来，你这里面肯定是高温了，他受不了才出来。然后你看我汗的，全身湿透了，全身都湿。
6: 是，我也感觉挺高的，好像越往里头，感觉这个温度越高。
3: 对，
6: 是吧？
3: 它高温之后就导致这个虫子会中暑死亡。太热了，他受不了了。反正我在里面待着就是闷热，我都感觉喘气特别难受。刚好那时候我们去的时候是中午。
0: 陈楚中想尽量保持大棚内不透光，以为这样更接近金边土鳖的生长环境，仅有的几个采光玻璃也用帘子挡了起来，却忽略了温度和通风的重要性，导致了室内持续高温。由于温度过高，金边土鳖还会有随时大面积死亡的可能，情况危急，刘海兰建议先马上整改。
1: 小心，我先拿，来，小心手，来，小心点啊，来，给我，哎呀，这样一下就感觉凉快了啊，哎
4: 呀，人都感觉舒服了，别说虫子。
3: 养殖的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才行，这样子那个热气就容易散出去，以免它的虫子继续死亡，减少它的损失。
0: 土鳖大量死亡，除了高温闷热，还有什么致命原因？
3: 我也在纳闷啊。
7: 这真奇怪啊，
0: 餐。

0: 关学习，一句不经意的话引出了专家怎样的创业过往。
1: 刘老师，你之前你养着种子，你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2: 我也害怕啊，但是平常我更害怕，没办法啊。
0: 不要走开，精彩内容正在播出。
3: 田园帮帮团栏目由春暖独家冠名播出。
4: 加快乡村全面振兴，推进中国式现代化。
0: 窗户安装接近尾声，刘海兰又开始了新的排查。按照他的经验，单纯的高温高湿不会造成这么大量的死亡，一定还另有原因。刘海兰发现，在大棚楼梯口的另一端有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它们的饲养条件与其他网袋都是相同的，但死亡的数量却比其他网袋大很多。这到底是什么原因？刘海兰能否看出其中蹊跷呢？
5: 这边网袋比那边死亡起码多了3-4倍。
1: 对，
6: 是死的挺多的啊。
1: 对对对，
6: 太明显了这个。
5: 对。行，我再看一下其他方向吧。
1: 哎呦，这边也是，你看。
5: 哎呦，这边也是这么多哎，这边呢。
1: 哎呦，这边也是。
5: 对，里面整个网袋都是了，我看一下。我发现那个虫子啊，有些胎盘已经产出来了，但是母的也死了，那个幼崽也死了。有些呢，胎盘还没有成熟，也产出来了，也死了。有些小虫啊、中虫啊，都死了。陈哥，
7: 嗯，
5: 据我初步判断，你这个虫子是中毒死亡了哦。
7: 啊？怎么可能？
1: 怎么可能毒死？我所谓的饲料啊，这些，如果中毒的话，它应该是整个养鸡场它都中毒的，不可能只单独就几个网箱里面的土源中毒啊。我之前就已经比较注意这个杀虫剂啊、喷雾剂啊，在养鸡场里面是不能存在的，不用喷的。外面来我养鸡场也没有窗户啊，也不可能有那些有毒的气体进来啊。那它毒源何来呢？
0: 经过了解，这五个网袋的金边土鳖死亡数量是最近几天才明显增加的，已占总死亡量的40%。对此，陈楚中一头雾水，不知所措。他们真的是中毒而死吗？
5: 你看，他在拼命的挣扎。我也不知道到底是中了什么毒，但我能确定绝对是中毒，因为中毒的虫子呢，他会拼命的挣扎，那六个脚会抖动。
6: 刘老师，那您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5: 我也在纳闷呢、啊、再看一下吧。
6: 然后饲料也没有什么问题。
5: 对，
6: 这真奇怪啊。这
0: 就在大家一筹莫展的时候，刘海兰发现这几个网袋附近竟然有一个通风口。
5: 一个窗通风口是挨着哪里的？
1: 这是大棚旁边的楼顶啊。
5: 我们上去看一下上面怎么样吧。
1: 嗯，好的好的。
5: 你这楼顶是干嘛用的？
1: 哦，上面就是用来晒虫子的。
5: 哦，周边环境还是可以的。
1: 嗯，
5: 然后就是这里有堆垃圾而已，也没应该也没有什么东西吧？
1: 对，上面也就是纯粹是用来晒东西的，上面没有什么东西。
5: 对啊，这边也没什么东西啊。
6: 对，没啥东西啊。
5: 看一下。那这么多这些铁皮放在这里，就是搭这个铁皮用的。
1: 对，搭的棚。
5: 哎，这里怎么这么多蚊香在这里啊？你点的？
1: 没有，这是应该是我妹夫在这里施工的时候点的吧，因为晚上他干活。
5: 哦，难怪，你看点了这么多蚊香，虫子不大量死亡才怪呢。
1: 但是我总以为这个农药啊、杀虫剂啊，可能对它伤害。

0: 害比较大，做点蚊香能对虫子造成这么严重的伤害？
1: 蚊香本来就是杀虫的，那苍蝇是虫子吧？蚊子也是虫子啊，那金面土蝇它也是虫子啊。只要是你这边那个风向刚好吹这边进去，那边都已经封闭了，你看没有窗户又没有什么通风口，它进去之后就出不来了，就在里面了。旁边这里就隔一扇墙，下面就是网袋，你看这个距离，就10公分，那肯定会中毒的，就等于这个蚊香就在网袋的旁边点了，所以才会导致它大玻璃量的死亡。
2: 但是陈楚中却对刘海兰的判断产生了质疑，蚊香对金边土鳖真的有这么大的影响吗？
3: 那现在呢，我们就来做个实验，看看到底是不是因为这个。那现在呢，我们就把蚊香点了，然后放进去，看看它之后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看一放进去，我就感觉这个虫子好像就有点躁动在里头，
4: 已经开始受到气味的影响了，就感觉不适应了，就开始动。哦。
1: 到处窜，你看一堆，全部到处都窜了。
3: 我看那个好像已经开始有点翻了。
1: 对对。
2: 大多数蚊香中都含有菊酯类杀虫剂，虽然含量非常低，对人体不会有什么影响，但是对于敏感的金边土鳖来说却是致命的。金边土鳖一旦吸入，会导致神经麻痹中毒而死。
3: 中毒了？
1: 对，
0: 脚发抖了。
1: 有些体质弱的它死得快一点，要体质强的它死会迟一点。就有两三个还在挣扎，其他的基本上都死完了。这个玻璃缸空间小，所以它一下子就容易死亡了，中毒。但陈大哥那边呢，也会导致那个虫子，中毒慢慢死亡，只是没有这里死的那么快而已。
0: 就是相信了，因为眼见为实嘛，看到这个蚊香确实是把这个土源给毒死了，这回相信了。
1: 陈哥，所有的问题都找到了，我们现在赶紧的把那些还没有死亡的虫子配药配奥托品调水给他喝，来解毒，尽量帮你抢救那些没死亡的虫子回来。
5: 好的，好。
1: 一斤水就配3粒就行了。你现在5个网袋，大概先喂5斤水这样。嗯。然后呢，要连续的喂5天，记得不？哦哦。一天喂2次就可以了，早晚。对。
2: 阿托品是一种生物碱，对蚊香中的杀虫成分具有一定的解毒作用，但要在专业人员指导下使用。为了打消陈楚中之前的疑惑，也为了让他在后面的养殖上更有信心，刘海兰邀请陈楚中到自己的养殖基地参观。
1: 那这里就是我养殖的环境。嗯，你看四下全部都是通风透气的哦，你看。
0: 对 对。
1: 进来多凉快。嗯，
0: 比我那边通风效果好很多。
1: 对，你看我这里也没什么虫子出来的哦，白天。
0: 啊，确实是比我那边少很多。
1: 别看这个网袋脏哦，我养了10几年了，但是虫子养得非常好。然后这个拉链呢也比较好操作，因为一个七字形嘛，我直接这样子，你看，一拉，直接就下来了嘛，然后直接就可以卡进来了，不像你那个要搞上去，搞得那么麻烦。
5: 对对对，借一下很方便。
1: 对，直接一拉开了，直接就进去了，不用那么麻烦。你看一下我在网袋里面的整体环境怎么样？
0: 空间很大，你这个虫架只有一层。还有就是你虫架上面放的是木板的。
1: 鸡蛋托跟木板呢各有优势，因为木板它的粪便可以直接掉下来。
0: 你这个不会堆积是吧？
1: 我这个不会堆积的，它只是一开下去。但是投资的成本比较高，鸡蛋托投资的成本比较低，但是它里面不是有一个窝吗？那个粪便掉在那窝里呢，你不及时清理，它就几堆在里面了，就要天天清理。但是鸡蛋托它冬天的时候是很凉，暖和，到夏天的时候就有点热，所以场地一定要通风透气嘛。反正各有优势吧，各有各的好，都可以用。陈大哥你看一下，我就随便抽几块木板，都很多虫子的。
5: 这么多虫子。
0: 这么多虫子。
5: 头皮都发麻。
1: 就随便你拿哪一层都是，你看是一样的。
0: 刘老师，你之前你养这虫子，你一个女孩子不害怕吗？
1: 我也害怕啊，但是平常我更

0: 害怕，没办法啊。反正我觉得那个贫穷比虫子更可怕。说心里，这是我心里最实在的话。
1: 刘海兰出生在一个贫穷的农村家庭，她一直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改变命运。养虫前，她和爱人一直在广东打工，那段时间他们睡过天桥，饿过肚子。直到一次偶然的机会接触到养虫，刘海兰看到了前景，想着可以回家乡创业。但是她当时和普通人一样，根本无法面对这些看似蟑螂一样的金边土鳖。
0: 我在接触这个虫子的时候，蚯蚓啊，我以前也不敢抓。现在其他那些不是有一种毛毛虫，我们农村很多的，全是全身的毛，我都比较怕，爬到脚上，哎呦，吓得半死，叽喳叫个不停。
1: 无法逾越的心理障碍，差点让自己与现在的成就擦肩而过。就在他打算放弃的时候，有一件事让他彻底下定了决心。
0: 高压锅不是煮那个粥嘛，然后那个粥喷出来，烫到我儿子整个脸跟头。去医院的时候都没有钱，那时候真的，我就真的当时宁愿自己烫的是我，你知道吗？我宁愿我自己都毁容了都无所谓，真的特别难受，再也不想说了，我也再也不想经历那种贫穷了。
1: 当年刘海兰下定决心，一定要通过自己的努力摆脱贫困，让家人过上好日子。于是她四处借钱，带着筹来的4000元开始了金边土鳖的养殖。如今她把个人经验变成课件，经常为农户做培训，已经带动全国各地600多户家庭走上金边土鳖养殖致富的道路。
0: 其实也没有那么恐怖，我觉得挺可爱的。你看，
2: 它里面虫子非常多，只要你一翻开那个虫架的木板，那虫子非常的活跃，这个虫子养得很好。
0: 那陈大哥参观完我这个养殖场，你是不是对你自己的养殖更有信心啦？
2: 对呀、啊、对呀、啊，谢谢刘老师。
0: 不用客气，我相信你的虫子会越来越好。
3: 它伸长以后像一条小蛇一样，我怎么感觉它尾巴已经要钻到我的肉里去了？
4: 你敢相信吗？这个爬在它手上的大家伙正是令人望而生畏的水蛭。不过别紧张，它是人工养殖的宽体金线蛭，并不伤人。宽体金线蛭有着很高的药用价值，是很多养殖户主要的收入来源，和养殖土鳖一样，都属于特种养殖的范畴。水蛭在全世界有几百个品种，有些品种的水蛭吸血，比如日本伊蛭、飞牛蛭；有些水蛭不吸血，比如宽体金线蛭、茶色蛭。水蛭的吸盘吸附能力特别强，不仅能牢牢吸在人的皮肤上，即使在塑料、玻璃等光滑的物体上也能来去自如。这种强大的吸附能力正是水蛭生存和捕食的关键奥秘。
5: 喂咱水蛭了，
6: 拿什么喂呢？拿个桶
7: 田螺。
4: 除了吸附能力，水蛭悄无声息摄食的背后还有一个奥秘，在水蛭的口气中隐藏着3颗极其锋利的颚齿，田螺一旦被水蛭叮咬，同时也会被注入一种具有麻醉作用的分泌物，使田螺逐渐失去痛感，放弃挣扎，水蛭就开始大快朵颐。
8: 每一条蚯蚓都会传染，说的是公的也是公的，说的是母的也是母。
4: 你知道吗？蚯蚓是雌雄同体生物，单条个体同时具备雌雄生殖器官，但无法自体繁殖，必须一体交配，一体受精才能产卵繁育。除了土鳖和水蛭，蚯蚓也是特种养殖的品类之一。这次我们在养殖区终于能近距离观察一下蚯蚓繁殖的过程了。当蚯蚓生长到45天左右，长出环带，代表性成熟。虽然雌雄同体，但需要一体交配才能受精。蚯蚓交配后，每隔7-8天就能产一次卵。在小米粒大小的卵里，蚯蚓需要孕育20多天才能破茧而出。刚出生的幼蚓仅几毫米，但它们生长速度快，45天性成熟之后，就会开始进入下一个繁殖周期。怎么样？这样难得一见的场景，你是不是也是第一次看到呢？

0: 宣威火腿如何做到肥而不腻？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
0: 古法手做的沙蟹汁藏着怎样的美味密码？
2: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0: 香麻可口极具诱惑，干谷花椒有何不同？
3: 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种出来这个花椒，最高的话达到45个码多。
0: 欢迎收看本期《超级农人秀》。

0: 在云南省宣威市的农村里，村民们忙着挑选肥猪，利落取下后腿，制作成中国三大名腿之一的宣威火腿。
1: 我今天就是专门来找制作宣威火腿的蒲恩勇老师傅，您认识他吗？哦，
2: 你好，你好，我就是啊，哎，欢迎你，哎呦，
1: 师傅你好。
0: 蒲恩勇，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宣威火腿制作技艺市级代表性传承人，16岁继承家族手艺，制作了数以万计的火腿，如今采用先进的控温控湿技术，结合宣威火腿非遗制作技艺，可实现年产火腿10000多吨。
1: 这一只好像比这一只小一点，这个好像还没修。
2: 对对对对对，这个还在是毛坯，这个已经开始修过一次了，但是还要精修，
1: 还差一点边角。
2: 对对对对对，来，转过来，我们要把它干外观干得好看，刀要这样竖倒，你看这样，把形就定掉了嘛，皮八形。你看它脂肪还在厚吗？
1: 我们现在这条腿修的差不多了吧？
2: 差不多了，现在已经修成这个皮八形了。下一步我们就开始上盐。
1: 不是，我咱这个盐该怎么上呢？
2: 来，这样先抓盐撒，两次上盐在4%左右，然后第三次检查一下，总共用盐就5%。
1: 那前后两次上盐分别在什么时候呢？比如说我们这次上了，再间隔多长时间再上？
2: 这一次上了再间隔4天左右。
1: 四天
2: 左右，然后重新再上一次。
1: 为什么要上两遍盐？
2: 因为你要先上的盐，然后给它渗透进去嘛。然后再后面再上一次啊，然后通过2次呢，它就渗透得更好。
1: 那现在上盐的作用是什么呢？
2: 作用就是保证它不变味。
1: 原来是这样。
3: 宣威火腿选用高原乌金猪后腿为原料制作，火腿以鲜、酥、脆、嫩、香5大特色闻名于世，其营养价值丰富，肉质油而不腻。而一只优质宣威火腿的鲜美关键，就是它的满身绿袍。到底这神秘的绿袍是什么呢？我们一起去看下吧。
1: 哇，好浓的这个味道，全部都是火腿。它现在已经到了中后期了吧？
2: 在中期，下一个环节呢，温度还比这高，温度才比这高以后呢，它那个绿袍穿的就更好了，香味就更浓了。
1: 绿袍是。

0: 是什么意思？
1: 它发酵以后呢，上面会长那个有益菌嘛，身穿利袍，通过那个有益菌呢，里面就产生了好多，就是比如说氨基酸呀、芳香化合物呀、微量元素呀，这些它发酵以后就产生这些了。
2: 我有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个家里这个馒头啊，长绿毛之后肯定就扔了，不能吃了。
1: 是的，
2: 但是这个火腿长了绿毛之后，它反而是一个好的象征。但是好的和坏的，这个火腿如果是发坏了，你怎么区分呢？
1: 你比如说这个火腿啊、你看这些地方它就发酵就发得非常好，
2: 这个很均匀感觉、
1: 对、
2: 哦、这上面这个感觉像是绒毛一样，
1: 它这些都是有益菌、如果是不好的它就会那个胀起来、这个呢就发酵差不多在一年左右了，
2: 一年左右啊，
1: 这一只就
2: 这个也是好的，
1: 对，发酵就时间短一点，这才8个月。
2: 那您怎么判断这两只哪一个时间长，哪个时间短呢？
1: 你看，就是时间发酵的长一点的那个，它叫硬一点，
2: 硬一点。
1: 对。哦，
2: 您一上手摸。
1: 对，时间发酵的短一点的，它就要软一点。
2: 那除了这个，您还怎么判断时间呢？
1: 除了这个呢，就是说，发酵时间长一点，它就要香一点。
2: 香一点，
1: 对，就是一面就更成熟更香了。如果是时间短呢，就是它香味就淡一点啊。
2: 能区分出来？
1: 是的，
2: 靠闻区分出来时间，我闻的还是都一样。
1: 拿个神器来给你检验一下，这就是检验一个火腿的香味的骨针。辨别这只火腿三针清香的话，我们用个骨针一扎进去，滴出来一闻就知道了。
2: 三针清香。
1: 我们每个部位都要用这个针来进行搓了测试，就是上、中、下，只要是三针都清香了，就证明这只火腿的品质好。你比如说像这个火腿，首先是我们从上面来，你闻一下，哇，有没有香味了？
2: 好浓的那个火腿的肉香味。
1: 来，这是中，
2: 中，
1: 感受一下。
2: 这个就很香了，这个就像是我们外面吃的那个，
1: 是的，
2: 烤肠的味儿有点像，甚至。
1: 你看下面是吧？再给你感受一下，来，
2: 哇，老师傅管是老师傅啊。
1: 那我们饭做好了，吃饭去了。
2: 哇，开饭了！
3: 开心的吧？啊。
4: 宣威当地有着百年火腿腌制历史，蒲师傅一家三代人传承的腌制技艺，使得腌制出来的火腿肉质鲜嫩，油而不腻。即使最简单的食材与之搭配，也能唤醒火腿的鲜美风味。
5: 靠山吃山，靠海吃海，临海地区的饮食总逃不过一个鲜字。广西北海孕育了无数珍贵的海鲜美味，在北海的街头巷尾，无论是高档餐厅还是市井小吃摊，沙蟹汁都是不可或缺的美味调料，它能为各种菜肴增添独特的海鲜风味，让每一道菜都变得更加鲜美可口。在本地人心中，沙蟹汁就是最地道的北海风味。
6: 妈妈有客人来了。啊，
2: 你好，你好，
6: 你好，
2: 你好，你好，您是沙蟹姐姐吗？
6: 啊，你好，你好，我是的。
5: 周君翠，广西壮族自治区级非遗项目北海沙蟹汁制作技艺代表性传承人。
2: 这个就是沙蟹汁哈。
6: 这个就是我们做的沙蟹汁。
2: 哇，终于见到了。
6: 它这个热粥配沙蟹汁。
2: 这稀饭本来是一点味道都没有的。
6: 对，稀饭。热的稀饭。
2: 我感觉都变成海鲜粥了。
6: 是吧？
2: 这沙蟹汁是怎么做出来的？
6: 是用我们珠海里面这个原生态的沙蟹抓回来，用那个传统工艺制作成的。
2: 哎，那您能不能教教我怎么做这个沙蟹汁儿？
6: 做沙蟹可以啊，但是要先去抓沙蟹。
2: 要去先去抓沙蟹。
6: 对。
2: 行啊，行啊，行啊，那我跟您一块儿学学怎么抓沙蟹。
6: 我今天要在这里教你怎么抓沙蟹，教一点武功给你。

0: 首先第一招，你要学会一种步伐，它叫迷踪步。您看这种步伐，
1: 这个诀窍在什么地方？
0: 就是轻轻的、悄悄的，你不要让你的脚踩着地面那么的重。
1: 我来试验一下，你看我说这样跑的对不对啊？迷踪步。
0: 对了，悄悄的，
1: 还要注意一个点，我刚总结出来了，
0: 要快。对，一定要快。这个步伐
1: 怎么样？
0: 写的挺好的。
1: 有没有天赋？
0: 写的很快。
1: 就是这个练武功的体质。
0: 这个不错。
1: 可是我们学到这儿，我还没学怎么抓沙蟹。
0: 抓沙蟹一个手法叫无影手。现在还没有沙蟹出来，我给你演示一下好吗？
1: 好。
0: 刚刚在这地上捡了一些贝壳，我们就用这个来代替沙蟹。我们先把它布置在这个海滩上，就像沙蟹在这个沙滩上一样。你看，我就用这种手法。它其实肯定就躲起来了哈。
1: 这是怎么回事？我就感觉是唰，我前面就贝壳就消失了。
0: 对。
1: 哇，大姐这个手就跟那个游龙一样，地上都画出印来了，哗一下就没了。哇，像您这样经验丰富的这武林高手，可以说。您这一只手最多能一下抓多少只沙蟹？
0: 多的时候我们抓一捧，抓得满满的，应该都有20-30个。
1: 那我得多练习一下。
2: 学习完抓蟹的手法，有经验的周姐说，今天中午太阳不大，沙蟹可能还会出来觅食。究竟这一次我们是不是能够成功抓到沙蟹呢？
0: 这个沙蟹它准备出来了，你看
1: 是不是下面就要首先使用我们的那个迷踪步？
0: 迷踪步，你要迷惑它，轻轻的，像这种白的都还没出来那么快，像这种黑的就快出来了。
1: 我看到看到，快！
0: 出来，你看到没有？都陆陆续续的出来了。
1: 这个就是，
0: 就出来，偶尔一个两个了。
1: 这个就是沙蟹，哇！看这个样子，我看到。
0: 想到你手很痛。
1: 哇，好大啊！
0: 好大一片，快！冲！上！
1: 这边！全都出来了！哇，太快了！
0: 无影手啊！
1: 哇！哇，这直接铲吗？
0: 这一大片，连我都抓不紧。
1: 等一下，
0: 我真的不要了！
1: 对比你这个，这相差太多了。我觉得我抓的已经不少了，但是你看老师这边密密麻麻这么多，确实是无影手。看我这个脚面啊，脚面都晒红了。哇，
0: 晒红肿了吧你啊？
1: 但是咱们今天收获满满啊，
0: 可以了
1: 那这些够我们做沙蟹吃了吧？
0: 够了，一身猛沙蟹做出来一身美。
1: 哇，那事不宜迟，要不咱赶紧回去做沙蟹汁吧？
0: 快点回去了。
1: 走。
0: 赶紧！
1: 现在我们就开始
0: 做沙蟹了，
1: 来制作沙蟹汁了吧？
0: 抓回来一个小时内必须要把它做完它，
1: 来保证它的新鲜啊！
0: 对。
1: 那我们第一步是什么呢？
2: 清洗好的沙蟹需要被去除内脏，捣碎后依次加入生姜、盐、白酒、辣椒，继续冲捣半个小时。将捣碎后的沙蟹装入干净容器中，封存发酵20-30天，鲜美的沙蟹汁就做好了。沙蟹汁是北海人民

0: 您对海洋的深情诠释，也是大自然馈赠给这片土地的独特美味。无数像周君翠一样的渔民将这份美味代代传承，让沙蟹之中的鲜美醇香成为一代又一代北海人心中的故乡味道。
1: 提起美食，有这样一个地方，它以多样的小吃征服了食客的味蕾，它就是甘肃省天水市。据说当地的大红袍花椒香气馥郁醇厚，那它到底味道如何呢？让我们一起去尝一尝吧。
2: 哎，小哥你好。哎，我看这么多人，咱们这边就是有名的然然宵小是吧？
3: 对对对对对。
2: 啊，那哪个是然然啊？
3: 这个是然然
2: 啊，这个是然然。
3: 哎，对对，站在手上不抬就是。
2: 哦，就是粘手的意思。
3: 对对对，然然。
2: 这个是用什么做的？
3: 洋芋淀粉做的。
2: 洋芋淀粉。
3: 哎，对对对对。这个就是老老。
2: 啊，这个是老老。
3: 这个就就这样捞下来就是老老。
2: 啊。
3: 然后用这个刀削削成那个长条就是宵小。
2: 啊，就是宵小。
3: 哎，对对对。
2: 啊，这个是什么？
3: 凉粉。
2: 凉粉。
3: 哎，对对对。
2: 那您能不能帮我们做两碗，我们尝一尝？
3: 可以可以可以，没问题，给你捞个捞捞哦。
2: 好嘞。然然，您也帮我们来一份尝尝。

0: 台潇潇。哇哦，让我们来尝尝这个到底有什么区别。这一碗是捞捞，哎呀，看看油亮油亮的，
1: 哇，很好吃，
0: 凉凉的，有点像凉粉。娇小，这个娇小
1: 口感明显更筋道一些，因为它相对来说比较厚，
0: 更有嚼劲。来看看最后一碗然然是什么味道。哦，怪不得很粘手，这个吃起来很 Q 弹，然后它有点这个洋芋淀粉的香味。
1: 你看咱们的这种小吃名字还都特别萌，然然啊，捞捞，
0: 潇潇，
1: 都是一种很萌的名字，意想不到。
2: 老板，把这瓜瓜给我看一下。
3: 好，啥都要啊，
2: 啥都要。
0: 姐姐，这个就是咱们这边特别有名的小吃呱呱是吗？
3: 对对对，这个就是咱们天水早点呱呱。
0: 我也想尝尝，您给我调一碗。
2: 对，好的。
0: 哎呀，太快了！我也来尝一尝咱们这个最萌小吃呱呱。
3: 搅拌均匀，是不是特别有味？嗯，
0: 辣椒的香气还有这个麻酱的味道非常的浓。
3: 对，哎，
0: 那为什么叫呱呱呀？
3: 咱们锅底的锅巴就叫了个呱呱，所以这一碗呱呱也就是这样子而来的
0: 啊，一个小谐音。
3: 对，
0: 那您两位是什么关系啊？
3: 我两位是母女关系，这是我的妈妈，其实我们祖祖辈辈都在做这个呱呱。这个店已经有53年的历史了，是从我奶奶开始的，我是我们呱呱的第六代传承人，我母亲是第五代传承人。哎呦，
0: 太荣幸了。咱们天水也特别火，带动了很多我们地方的景点啊，包括小吃。
3: 对对。
0: 那咱们这个店里面的生意有没有感觉更火爆了？哎呀，
3: 太火爆了，准备一碗碗都不够卖，每天的人是络绎不绝，太火爆了。
0: 也难怪大家喜欢啊，因为真的很好吃啊。这么好吃的美食，制作上面有没有什么讲究啊？
3: 这个有，特别讲究。为什么？就是说现在这个呱呱做的人很少，因为呱呱要经过20几道工序，要准备一天的时间才能出来，然后凌晨2点的时候我们就开始已经在工作。

了，因为呱呱是咱们天水人的早餐，咱们早上是5点就出摊了，就特别辛苦。然后传到我的手里的时候，也就深刻的能体会到奶奶啊妈妈的不容易。

0: 特别的
1: 香，
0: 就是二口、
1: 来，我们尝一尝。嗯，确实是这种香辣香辣的味道，非常的浓啊，非常好吃。除了辣椒的这种香辣的味道，还有一股花椒麻麻的这种香气，非常的特别啊。这也是我们当地很有名的，老板刚才说的是干谷的花椒，香香麻麻，非常好。来，我们去问一问当地人的感受啊。麻麻辣辣的这个味道怎么样？
2: 挺好吃的，
1: 非常好吃。
2: 哎，对对对，吃起来特别香，特别好吃，这个料特别足够。
1: 也喜欢这边这个辣椒、花椒的味道。
2: 是的，是的。
1: 嗯，好，谢谢您。
2: 不客气。
3: 天水市甘谷县因其光照充足、土地肥沃、昼夜温差大，特别适合花椒生长，被称为中国花椒之乡。作为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天水的甘谷花椒肉厚饱满，籽粒圆实，质量上乘，是花椒中的上品。甘谷的花椒到底有什么奇特之处呢？让我们去看看吧。
1: 哎，大哥。
4: 哎。
1: 哎，您好，我问一下，这边种的是咱们甘谷县的这个大红袍花椒吗？
4: 啊，就是这大红袍花椒。
1: 啊，那您知道这附近谁家种的最多吗？
4: 那我们家算一个。
1: 哦，您家就算一个
4: 啊？
1: 那我下来找您吧。
4: 行。
1: 哎，大哥您好。
4: 哎，你好。
1: 你好，您怎么称呼？
4: 啊，我们是那个种花椒的，大家都叫我小胖。
1: 啊，小胖大哥。
4: 对。
3: 龚世杰，甘谷花椒集散交易中心负责人，全家几代种植花椒，对花椒的种植技术和品种特性了如指掌。
1: 我刚才听您说这个，您在这边就算是种花椒比较多的。
4: 我爸合作社种的这都是，你看这几个山头都是咱们家的。
1: 哦，这几个山头都是
4: 啊？
1: 那能有多大面积？
4: 这加起来有500多亩了。
1: 500多亩
4: 啊，
1: 全都是咱们家种的花椒。
4: 咱们家种的，我爸他们种的。
1: 那您是一直跟着家里面种花椒吗？
4: 没有，我小时候是在地里花椒地里面长大的嘛。那后来呢，我就去到深圳了。有一年过年回来嘛，就是家里面也种了花椒了，种了这么多。但是呢，咱们的花椒呢，就是影响力不够大，啊，但是咱们的品质又很好，销路这一块的就比较单一。那我呢，又是做贸易这一块的，所以说我就回来了，就想着拓宽渠道，把咱们产品助力的走出大山，
1: 来帮助家乡致富。
4: 对对对。咱们独特的地理条件，就是说种出来这个花椒麻度特别高，可以达到40多个麻度啊，最高的话达到45个麻度。
1: 45
4: 啊？
1: 那普通的花椒能够有多少麻度啊？
4: 您像咱们的那个秋油椒，这个麻度就是20多个麻度，相当于高了一倍。
1: 哦，
4: 对，
1: 就是比普通咱们在家里面吃的花椒麻度上面要翻一倍
4: 啊，翻一倍。就特别麻，
1: 基本上很高了。
4: 对，你要是吃一个的话，那嘴虫子都麻的就说不出话了。
1: 哦，那这个还真的还没有尝到过。
4: 啊，你可以体验一下。那你可以说个绕口令吗？
1: 嗯，哎呦，还不给我。我先为什么说绕口令？
4: 你先说一个。
1: 我先说一个
4: 啊。
1: 44，十是十，十四是十四，四十是四十。
4: 好，
1: 多来几个，我倒要看看它有多麻。
4: 好，你尝一下。
1: 要嚼吗？
4: 不用嚼，你放嘴巴里面放几秒钟。
1: 不用嚼，
4: 不用嚼。你可以了，可以了。你等一下，话都说不出来了，太麻了。你现在还能说话吗？
1: 还可以，还可以。我觉得还不错。
4: 你没有感觉到麻了？
1: 哎。我后悔了。哈哈哈哈。哎，哎呦啊，哥，
4: 那你再说一个绕口令。
1: 死，哎，再来几个，我倒要看看他有多麻。那个完像过电一样，那个完像过电一样。哎，我刚才应该听话，我不行。
4: 对你，
1: 哎，我不行了，
4: 你赶紧喝点水，喝点水，猛喝猛喝，大口喝大口喝，漱一下嘴，漱一下口，漱一下口。
1: 啊，感觉现在恢复了一些，
4: 恢复了一些。
1: 感觉其实那种很苦很涩的感觉，
0: 不重，
4: 对，
0: 甚至有一点点甜啊，有一点点香啊，但是这个麻的感觉。

0: 觉一下子上来以后，啊，
1: 真的觉得整个嘴巴全都是那种，通了电一样的那种感觉，哎呀。
2: 一颗甘谷花椒，蕴藏着产地的风土密码，凝结着农人与匠人的智慧。当它在沸腾的红油中绽放，那缕浓郁的麻香，便为这段风味之旅画上了完美的句号。

0: 起来的变故改变了我人生的轨迹。
1: 这是咱们的廖政委，
0: 我能有一把枪吗？
2: 打不下的阵地我们要打，
0: 帮老百姓干点事我申请入党。
3: 骗子！
4: 这份情报很重要，要把它送出去，
5: 共同抗日，这才是当务之急。
6: 好男儿宁可战死沙场，也绝不临阵脱逃。
0: 胜利一定属于我们。

0: 他在江苏田间套种芦笋，一份土地赚两分钱，带动200多户养殖户增收。
1: 你们的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万。
2: 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二亩。
0: 他在福建海边泥塘搞繁育，破解种苗季节难题，年销售额突破2500万。
3: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就是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
0: 招数各异，却都把不起眼的小虫子做成了实打实的致富大产业。看他们究竟如何从小虫身上挖潜力，闯出稳稳当当的大前途。特色养殖领域里藏着不少不被市场看好的小品类，比如金蝉、沙蚕这类不起眼的小虫子，它们本身是优质食材，却长期依赖野外捕捉，不仅产量有限，还受季节约束，始终难以实现规模化人工养殖。不少人尝试养殖失败后，都认定小品类做不成大生意，可偏偏就有这么两位养殖户选了这些没人看好的小虫，硬是把不被看好的小生意做成了带动一方百姓增收的千万级大产业。那么这些小虫身上到底藏着什么样的致富独门方法呢？盛夏的夜晚，江苏沛县的一片芦笋地里，星星点点的手电筒光来回晃动，大伙弯着腰在垄间穿梭，正忙着捕捉刚从土里钻出来的宝贝。这些金蝉趁着夜色顺着芦笋杆往上爬，没处躲没处藏，正好成了村民们的囊

0: 伙的固有印象里，金蝉都长在树林子里，可这里偏偏在芦笋地里养金蝉，不仅产量更高，赚的钱比芦笋本身还多，成了当地独一份的创举。最先琢磨出芦笋地养金蝉这个法子的是当地养殖户李宝成。这段日子气温高，正是金蝉集中出土的旺季，也是他一年里最忙的时候。
1: 这几天温度高，这适合金蝉出土，出土的这几天出土的也比较多。你看这一个芦笋上面就有好几只，这个芦笋，出土的金蝉长得比较快，也比较大。这一亩地的话，可以有个100多斤。
0: 现在李宝成请来村里的乡亲们帮忙捉金蝉，芦笋杆不高，虫子爬得慢，大伙像摘豆角似的伸手就够，一抓一个准儿。不少村民看着新鲜，也跟着他学起了套养模式。几年下来，当地已经有200多户养殖户，一边种芦笋，一边养金蝉，大伙都赚到了钱。
1: 我就感到非常激动，一种不种就能收个20来万，就非常好了，在我们农村。林子大概有180亩的样子，全部是野生的，还没种。如果种的话，这个产量会更高。
0: 其实最开始，当地的金蝉全靠进山捕捉野生个体，从来没人开展过人工规模化养殖。李宝成看出了其中的商机，便打定主意试一试。当时他学到的技术是在林地里养金蝉，于是流转了200多亩沙质林地，在地里捕种柳树，又专程前往山东、河南收购金蝉卵汁，埋进林间土层。金蝉生长周期长，得在地下蛰伏2-3年才会破土而出。租地、采购卵汁、日常雇工管护，一亩地算下来成本就要2000多元。为了尽量缩减开支，他时常独自钻进林子捡拾天然卵汁。那些毫不起眼的干枯枝条里藏着金蝉虫卵，都是能孵化出幼虫的好种苗。
1: 这个可是个宝贝，你看，这都是卵。这都是金蝉那个知了刺里边的那个卵，你看我给你掰看一个，看这个白的呀，就是今年刚刚这个刺上去的卵。
0: 每年他都能在林子里收集不少卵汁，自己孵化，补上种苗的缺口，也省下了不少成本。
1: 是的，
2: 这么多这里边。
0: 本以为投进去苗等着收成就行，可养了2年多。前前后后投进去100多万元，头一批金蝉集中出土时，结果却给了他当头一棒。
1: 本来预期的话，第一年我是这样想的，能达到4000差不多了，结果就收到2000多块钱吧，一亩地的。
0: 按他原先的打算，一亩地少说能收4000元，结果算下来一亩地才2000元出头，连本钱都收不回来。问题到底出在哪儿呢？
1: 它得经过3年嘛，生长快的也得2年，才能见到收益。这个中间呢，基本上都是往里投，见不着钱。周期慢，见效慢。
0: 那段时间，李宝成天天泡在林子里转悠，蹲在树底下琢磨，还真让他发现了原因。
1: 这个光线的话，对金蝉其实影响蛮大的。如果密闭的话，这个光线就照不下来，这个温度就提升不上去，这个地温呢，就对金蝉有影响。
0: 原来金蝉喜温喜湿，土里温度够，长得才快。他原先想当然的觉得树越多越好，树密了根多，可供金蝉吸食的树根枝叶也就更充足。可没想到树栽得太密，阳光照不进地面，地温升不上来，金蝉长得慢，出土量自然就少。原因找到了，他立马动手，把密度过高的柳树分批移栽外运，拉开树与树的间距，整片林地地面得以充分采光升温。
1: 你看我们这个树啊，是8米乘3米的，以前呢不是这样的，以前呢我们是4米乘3米的。
0: 间距拉开之后，阳光能晒透地面，地温。

0: 好赶上本地雨季，地里的杂草疯长，不仅晚上捉金蝉走路不方便，草多了也挡阳光，照样影响地温。
1: 到了雨季，这个草长得就比较快，如果不处理的话，它晚上对我们这个磨金蝉呢会有很大的影响。再一个呢，如果不及时处理的话，它就会对我们这个地的地温也有一定的影响。
0: 为了快速除草，李宝成开着机器打草，连续几次下来，草是被清理了，可金蝉也跟着遭了殃。看着好好的金蝉就这么损失掉了，李宝成很心疼。机器除草行不通，人工除草又不值当，这该怎么办呢？他想到了一举两得的妙招。这些羊是他请来的好帮手，还不用付工钱。有了这些羊，树林里的草刚长出就很快被吃掉了。
1: 我们这一片林子呢，大概也就是五六十只羊，就把这个草基本上吃光了。所以说呢，这个羊吃草是比较快的，羊粪这一块又给这个柳树提供了营养，这样算下来呢，一举两得。
0: 这么一来，不仅除了草，羊粪还能当作肥料滋养树木。等金蝉采收完，羊也可以售卖，凭空多出来一份收入，金蝉的亩产量还提高了三成。解决了杂草问题之后，接下来就是漫长的等待。金蝉需要2到3年才会出土，大片林间土地一直空着，实在可惜。李宝成便惦记着多开辟一条增收门路，他四处打听合适的增收项目，得知临县种植芦笋效益好，销路也稳定。
1: 我跟朋友在一起聊天的时候啊，他就提到这个芦笋，一亩地的话能有个18000块钱的收入，所以说呢，我这地啊也都闲着。
0: 他觉得这是个赚钱的好项目，便开始种芦笋。第二年，一亩地就收了400多斤芦笋，一斤能卖7元多。这笔额外的收入让他喜出望外。尝到一地两收的甜头后，他又冒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这事儿放在其他养殖户眼里简直不敢想，他竟然在芦笋田里套养金蝉。
1: 这个芦笋那么密的话，一颗一颗上面就10来个，感觉这个密度就挺大的，有时候感觉比这个柳树的密度都大。
0: 看着芦笋杆上爬得密密麻麻的金蝉，李宝成意识到这个创新成功了。顺着芦笋根挖开土一看，根上也满是大大小小的金蝉，长得还都挺壮实。
1: 这就是今年刚刚种下去的。
2: 哦，这是今年刚种的。
1: 刚种的，这是。哦，这里还有一个。哦，这个是明年可以出土的。
2: 哦，
1: 对，这是前年种的。
0: 芦笋根系发达，鲜嫩多汁，可以更好地为金蝉提供水分和营养。金蝉长得快，芦笋受到的影响还不大。
3: 我数量
4: 好像听到已经铲那个根的声音。
1: 哎，对，它这个毛细根好多，这样轻轻一铲就有可能就铲断了啊。这个粗根呢，就是肉质根。这个金蝉再大一点，它就从这个毛细根上面慢慢地转移到这个肉质根上，这个粗的这个根上。所以说呢，这个根呢，你看轻轻一掐就断了。所以说这个皮儿非常薄，里边汁水非常多。
0: 芦笋植株能为金蝉遮阴，供给适宜的生长环境。金蝉常年在土层中活动，可以起到松土的作用，它的排泄物更是优质有机肥，双向滋养，互惠共生。每年春夏采收芦笋，盛夏捕捉金蝉，两种作物错峰收获，互不冲突，每年又多了一份收入。李宝成满心欢喜，打算把这套种养结合的好法子分享给其他养蝉农户。可没想到大伙儿并不认可，没人愿意跟着尝试。
5: 一开始是不信的，一不信呢，一般

0: 肯定那个警探呢，他都找树上，他树上的呀。
1: 听说这个芦笋地养警探，以前还真没听说过。
2: 为了让养殖户相信，李宝成直接把养殖户请到自己地里，现场挖，现场看，眼见为实。慢慢的，越来越多的人动了心，跟着他种起了芦笋，养起了金蝉。几年下来，已有50多户农户掌握了这套套养模式，收益都比原先翻了番。
1: 根据这2年的行情来说，以目的今天那个行情比较好一点，一个都9毛多，1块多，是吧？以目的芦笋10000多，金蝉能卖到12000。
0: 是目的的几大户呢？我这以目的的管6000到7000了。所以说我看到这个芦笋地的养金蝉比柳树地的效益还好还高，所以说我就想种2亩，要是好的话之后我再继续再往后再多种一点。
2: 剩下的芦笋地里点点灯光收获着金蝉的财富，而在千里之外的福建罗源海边，另一群藏在黑泥里的小虫子也被人挖出了不一样的商机。同样是不起眼的小虫，同样是大胆尝试人工养殖，这一次养殖户不仅把野生沙蚕养成了产业，还做到了一年四季都能上市。这是当地海边的一处养殖场，远远看过去没人能猜到泥里养的是什么，可天上的小鸟门清，这泥里的东西是顶好的美味。为了防鸟偷吃，整个养殖场的上空罩了一张巨大的防护网。
3: 那以前没做网的时候多了，一群一群赶都赶不走，这个是最好的这个蛋白质，这个不管是鸟儿啊鱼儿都是非常喜欢的。
2: 平整的海泥上布满了密密麻麻的小洞，养殖户周红雷养的宝贝就藏在这些洞里，只有吃食的时候才会探出脑袋。这种虫子叫沙蚕，福建当地人叫它刘奇，因为长得有点像蜈蚣，也有人叫它海蜈蚣。别看它样子不起眼，身价可不低，
3: 一亩地大概就能产出1吨到1吨半，一吨就是6万块钱，那就是有6万到9万块钱一亩的一个经济价值。我觉得在这个养殖业这是非常高的一个价值了。
2: 这天养殖场来了一批游客，想买点新鲜沙蚕回去尝鲜。其中一位女士胆子大，主动要求下池体验一把从泥里抓沙蚕的感觉。
4: 你这个胆子挺大呀、啊、
5: 胆挺肥啊
3: 来，
6: 不能夸我，等一下就怂了。
3: 哎，下去了下去了下去了。
2: 要把沙蚕从黑黑的海泥里一条一条抓出来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但这难不倒周红磊。
3: 大家半蹲的哈，半蹲的把盆放在这里哈，这样子，手指往下，对，往下插下去，插下去，把翻开，
4: 哎呦，
3: 翻开，现在里面你看，把里面的一只只，你要抓头，
6: 看吧，嘿，哇，这么多，
2: 手快的工人一天能抓40斤左右。按市场价算能卖1200多元。沙蚕长得奇奇怪怪，不少人看着都怕，可在罗源当地它却是实打实的人气美食。
4: 哇，你现在是彻底敢拿了啊。
7: 我现在仿佛就是女勇士，给你们。
3: 给你拿
7: 着，这些都是可爱的宝宝。
4: 你们胆子还真够大的。
7: 他在按摩我的手。
6: 好，这一碗呢可以是炸刘奇，这一碗是刘奇爆蛋哈。
4: 来
6: 给你
4: 们
6: 一份。
2: 在罗源本地一直有吃沙蚕的习俗，每年农历9月下旬的几天是沙蚕最肥的时候，在外的本地人都会赶回老家，夜里结伴去滩涂捞沙蚕，既是尝鲜也是凑个热闹。
0: 在外打工的或者上班的尽量都会抽空时间，或者是邀请亲朋好友回到自己的老家里，然后就是晚上大家就成群结伴举着火把，然后去打捞刘奇，等于说大家聚餐喝茶聊天，然后到点了一起就去挖，也觉得很好玩嘛。
2: 夜里沙蚕从泥洞中成群结队爬出，等到入夜涨潮时，大量的沙蚕随着潮水进入河道交配，这时候罗源人就会手持火把吸引沙蚕，沙蚕

0: 趋光而来，村民们眼疾手快，用抄网把沙蚕收入囊中。先捕上来的沙蚕肉质肥美，是当地人十分钟爱的特色美味。沙蚕虽然好吃，但罗源县却从来没有人养殖，一直都是利用野生资源。周红磊冒出了一个想法，野生沙蚕资源有限，能不能人工养殖呢？经朋友引荐，他外出多方考察学习成熟养殖技术，返乡后流转土地，建起200多亩沙蚕养殖基地。他按照成熟的养殖模式建起了一块一块的水泥池，以方便管理，又把又细又软的海泥抽过来，并定期更换海泥以保证质量。但很快难题又来了，本地野生沙蚕仅在农历9月下旬集中交配产卵，全年仅有这一个时段能获取种苗，这意味着人工养殖一年只能投产一茬，严重制约养殖规模。
1: 没有的时候就是没有，所以我们想这个问题一定要，既然我们要想做这个东西产业化，一定要解决这个问题。
0: 周红磊不甘心被种苗卡了脖子，一心想把沙蚕的上市期拉长，做到全年供货。他查了不少资料，发现不同地方的沙蚕繁殖时间不一样。广西的沙蚕春天繁殖，广东的夏天繁殖，福建本地的秋天繁殖。既然如此，能不能建个控温的育苗室，模拟不同地区的温度，繁殖不同品种的沙蚕？想法很好，可做起来并不容易。一开始温度总是把控不好，繁殖率特别低。
2: 我们就一点心情都没有，我们做了几年都做不出来。如果那么好做的话，那不是很多人都做出来了。
0: 一起干的技术人员都泄了气，可周红磊不肯放弃。为了摸准不同沙蚕的繁育条件，他跑遍了各个产区，前前后后花了近2年时间，慢慢摸透了其中的门道。不同阶段需要什么温度，要加温多久，都有讲究。
1: 这个不知道怎么表述，因为我们在这个观察的这个过程中啊，就是这个温度对这个沙蚕的繁育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关系。
0: 除了控温，人工繁殖沙蚕还有个关键步骤，就是要按比例挑选公母沙蚕。
1: 像这个绿色的就是母的，白色的就是公的，你看一下子就分辨出来了，挑出这种强壮可爱的母的。一只母的这里面有10几万的卵子。
0: 在合适的温度条件下，公母沙蚕就会活跃起来，纷纷游到水面上，互相追逐游动，看起来就像在水里跳舞，所以当地人给这个现象起了个浪漫的名字，叫舞婚。
1: 一个个就像跳舞一样，这他们现在公的母的都在演绎生命最后的辉煌啊！30分钟，你看这个水一会儿就变绿了，公的就把精子排出来，母的也把他们的卵子排出来。
0: 原本清亮的池水很快就因为受精卵变得浑浊，2天之后，这些卵就能孵化成沙蚕幼虫，幼虫在育苗室里长到2-3厘米长，就可以移到养殖池的海泥里了。海泥里有丰富的养分，是沙蚕生长的乐园，再养4个月左右就能上市售卖了。靠着这套控温育苗的办法，养殖场终于实现了沙蚕全年供应。一亩养殖池一年能出1吨半沙蚕，最高能卖9万元钱。沙蚕卖得远，保鲜是关键。为了让沙蚕运到消费者手里还活着，周红磊专门设计了特殊的包装，用调配好的营养土给沙蚕做窝。
1: 这是我们配方的营养土，我们构造一个它比较舒适的一个环境嘛，让虫可以安静的待在里面，到了渔具店还可以活10天左右。
0: 产品有了，怎么打开销路？沙蚕毕竟是小众食材，知道的人不多。周红磊又琢磨出了新点子，借着本地的沙蚕饮食文化，和当地政府一起办

0: 起了沙蚕旅游文化节。
1: 政府又有这么好的一个平台，那我们就把这个刘琦文化节给它做大做强起来了。那以后如果人家一讲到罗源就想到沙蚕，一想到沙蚕就想到我们的团队，那我觉得这个是多好的一个事情啊。
0: 连着办了几届文化节，最多的时候一届能吸引上万人来参加。展会上沙蚕被做成各式各样的菜肴，既打响了罗源沙蚕的名气，也给他带来了不少客户。慢慢的，他的沙蚕卖到了全国各地。除了当食材、当钓鱼的饵料，沙蚕还是海洋生物链里重要的一环，是鱼虾蟹天然的饵料。所以当地相关部门每年都会从他这里采购沙蚕，放归到自然海域，用来修复海洋生态。几年做下来，养殖场的年销售额达到了2500万元，还带动了周边70多户农户一起养沙蚕增收。
1: 我现在就像在一个茫茫的海里，找到有许多共同梦想、共同理想、对这只沙蚕有兴趣爱好的人，搭上我们这艘大船，后来让这艘大船驶向一个方向，让这只虫子有一个无限的一个可能。
0: 从苏北田间的金蝉到闽东海边的沙蚕，两只毫不起眼的小虫子在敢想敢干的养殖户手里变成了实实在在的致富产业。它们个头不大，却藏着因地制宜的生意经，他们看似普通，却靠着创新突破打破了季节与地域的限制。一份土地，两份收益，一种小虫，多条出路。小虫子照样能做出大文章，闯出大前途。

脆嫩无渣的平度青菜能做出哪些清爽凉拌佳肴？粉糯香甜的滨海地瓜，肥厚醇香的雨林野菌，藏着怎样的地道吃法？香辣醇厚的遵义辣椒，如何炒出地道高原风味？一方水土孕育一味鲜香，五味物产各有特色，一同开启这场乡野寻鲜之旅，多样鲜货尽是山河馈赠的地道美味。

0: 楼层走上楼，让生活绽放活力色。出门带上环保杯，为日常添点亮色。背上环保袋，递以新的时尚色。绿色生活，让世界拥有了更多的颜色。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1: 央小满，品质强农，助力地方农业发展。上央小满，买的放心，用的安心。央小满。

0: 夏大地多样气候与沃土孕育出各式地道时令蔬菜，简单朴素的家常做法释放土地赋予的纯粹本味，每一口清爽鲜香都是自然的慷慨馈赠，也是农人顺时而耕、深耕乡土的生活智慧。人间原生鲜，最富烟火日常，好滋味从不需要繁复加工，依托一方水土，遵循自然生长。我们常吃的芹菜多是实心的，口感偏硬，而马家沟芹菜格外特别，嫩黄色的表皮透着新鲜，切开后一空到底，脆嫩的轻轻一吹就能冒出泡泡，这份与众不同的特质背后藏着不少玄机。平度市是青岛重要的蔬菜生产基地，这里不仅有专门的芹菜博物馆，陈列着中外各类芹菜品种，大街小巷更是随处可见马家沟芹菜的门店，它因产于平度马家沟及周边村庄而得名。谁也不曾想到，这看着寻常的芹菜竟娇贵得很，用手轻轻一拨便会折断破损，看似简单的采摘，实则藏着学问。
1: 拔芹菜也是有神器的，然后不能用手拔，要用铲子。
0: 握着铲子轻轻一撬，芹菜便带着泥土的湿气稳稳拔出，根茎完整，叶片鲜亮。拿起一根芹菜放进水里，轻轻一吹，一串串泡泡顺着芹菜空心的杆部冒了出来。这份神奇正是马家沟芹菜的独特印记。空心之外，脆是马家沟芹菜最动人的特质，往地上一摔便能碎成好几瓣，那清脆的声响便是它极致脆嫩的最好证明。
1: 来，我给你摔一个。真的是八瓣，不止八瓣。你看我这个它是玻璃脆，像我们这个一棚里边出玻璃脆是数量有限的，它跟我们的通风、光照、间距都是有要求的。
0: 玻璃脆的长成从来都离不开悉心照料，大棚中间通风与光照恰到好处，芹菜便透着嫩黄，更容易孕育出玻璃脆。而大棚头尾光照过强、通风过盛，芹菜颜色偏绿，口感也偏硬，难成玻璃脆。采摘后的芹菜并未急于走向市场，而是要先住进恒温储芹库。
1: 这呢就是我们的恒温储芹库，然后我们从地里出出来之后呢，是必须要进入我们的恒温储芹库储存15天左右。
0: 库内芹菜被带着气孔的防风袋轻轻包裹，既防风锁水，又能透气呼吸。工作人员定期进行雾化处理，锁住新鲜的同时，让根茎的营养慢慢向菜心回流，让口感变得更脆更嫩。马家沟芹菜的吃法藏着对这份脆嫩口感的极致尊重，生吃最是纯粹，凉拌则更能凸显其本味，当地人最擅长用它解锁家常美味。一道凉拌芹菜无需复杂的调料。
2: 今天给咱们大家介绍一款凉拌马家沟芹菜。首先马家沟芹菜用刀拍一下，切段，放在冰水里边冰，冰4到5分钟，千万不要放味精，放味精这个芹菜的香味就去掉了。
0: 再加入蒜泥、盐、蚝油等简单调料，全程不放味精，只为留住芹菜本身最纯粹的清香。更具匠心的翡翠狮子头将芹菜的清香与肉香完美融合，将黑猪肉反复摔打分散粗纤维，加入马家沟芹菜丁与鸡蛋，顺时针搅拌15分钟，让肉质与芹香充分交融，再冷水下锅，搭配老母鸡慢炖4小时。最后浇上勾芡的芹菜汁，色泽鲜亮，肥而不腻，每一口都能尝到芹菜的清爽与猪肉的醇厚，回味悠长。

0: 好吃，肥而不腻，回味呢有股这个青菜的清香味儿，给赞。
1: 马家沟芹菜的空心脆嫩从来都不是偶然，它是气候、土壤与匠心的共同结果。同为大地的馈赠，眼前这片海边孕育出的是质朴的根茎。在海南省海口市演丰镇，生长着一片绵延28公里的红树林，密密匝匝，遮天蔽日。这片林子并不寻常，它长在潮间带上，海水涨潮时淹没树根，退潮时又露出滩涂，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要去看那片地瓜田，得先穿过这片红树林，再乘船渡过一条河。河水带着咸味儿，空气里也飘着淡淡的海腥气，而地瓜田就紧挨着这片红树林。
2: 因为我们这里靠近红树林呐、
3: 啊，
2: 靠近海水，海水的雾冒上来，影响的地也是咸的。
1: 海风把水汽吹到岸上，水汽里带着盐，落进土里，日积月累，土就咸了。
2: 就是我们这里的地就是咸的，种的地瓜就咸。
1: 这种地瓜叫三角宁，长得歪歪扭扭，表皮坑坑洼洼，不像别的地瓜那样光溜水滑。用海南话讲，宁就是歪扭的意思。三角宁的名字就是这么来的。在别的地方，这样的地瓜卖相不好，没人要，但在这里，它却是宝贝。种这种地瓜费老劲了，这里的土是半沙半泥，硬得很，不像沙土那样一刨就出来。挖地瓜不能用手指头抠，得用铁耙子。有经验的农户先割掉地瓜叶，顺着叶子的位置就能判断出地瓜藏在哪儿，把旁边的土清开，再下耙子，一耙下去，地瓜就露出来了。挖出来的地瓜皮薄的跟纸一样，指甲轻轻一蹭就破了。破了皮的地瓜搁在外面半个钟头就发黑，3天就烂。
2: 应该小心的，人家烂了皮烂了是人家不要的，一分钱都不值了，应该保持光滑才行。
1: 所以挖地瓜得戴手套，轻拿轻放，跟挖地雷似的，不能使蛮劲儿，也不能着急。挖一筐就往家送一筐，不敢放在地里晒太阳。
2: 我们先挖一筐就拉一筐回家，
4: 不然太阳晒了好看。
1: 地瓜挖出来就得马上打包发走，耽误不得。这种地瓜金贵，不光因为味道特别，更因为伺候起来不太容易。当地人吃地瓜最质朴的吃法是蒸，整颗上锅，大火蒸透，熟了掰开，热气腾腾，粉粉糯糯。
2: 好吃吧？味道不错吧？
3: 有点咸咸的那个味道了，
2: 来，
3: 口感特别粉，特别面。
1: 地瓜的吃法不多，但每一种都离不开那股咸。海风与咸土滋养出了这样质朴的根茎。而在同一片海南大地上，另一种鲜灵滋味正迎着阳光悄然生长。陵水黎族自治县坐落在海南岛东南部，这里日照绵长，气温温润，雨水充沛，四季无霜，恰好契合秋葵喜温暖怕霜冻的秉性。得天独厚的水土与气候让陵水成为全国秋葵最早成熟的产地。每年第一缕秋葵的鲜爽多半从这里启程，翻山越海抵达寻常餐桌。秋葵身形小巧，色泽翠绿，表皮附着一层细密绒毛，在日光下泛着温润的光泽。有人说它形似青辣椒，有人觉得它像一盏盏小巧的绿灯笼。轻轻掰开，里面的白籽圆润如珠，最动人的是那层晶莹透亮的粘液，绵润拉丝，轻而不腻。这看似年华的枝叶，

0: 正是秋葵最珍贵的营养所在。在陵水，每一位种植秋葵的人心里都藏着一道看不见的标准。
1: 这好好秋葵怎么砍了？
2: 要砍呐！
1: 我的天哪，这好好的呢！
2: 哎，这好好的也不要了，这大片都不要了，
1: 这全都不……哎，这上面这刚发的芽，
2: 这不要了，这花芽也不要了。
0: 植株一旦长到一人多高，水分与养分便难以输送到顶端，果实会迅速变老、发硬、失去脆嫩。为了守住那口鲜，农人不得不狠心修剪，将过高的植株砍去，只留基部两节，静待新芽重新萌发。哪怕嫩芽鲜嫩欲滴，也只能忍痛舍弃。秋葵的性子藏在昼夜交替的时光里，它白天生长缓慢，夜深人静时却飞速拔节。若等到天亮再采摘，不过一两个小时便会长超标、变老柴。于是，采摘秋葵成了一场与黎明的赛跑。天未亮，田埂间已亮起点点手电微光，农户借着夜色细心挑选，小心采摘。秋葵长到10至12厘米，正是口感最脆、粘液最满、营养最足的时刻。短一分，粘液未成，风味单薄；长一寸，纤维变老，果肉变硬，连那丝滑的汁液也随之减少。分毫之差，便是两种滋味。
3: 这个有10公分、9公分的才可以要，你超过12公分了，不能要了。
1: 啊，这小的也不行，长的也不行。
3: 长的不行，要这样。
1: 必须得这样的，
3: 这样必须要这样才是最好的。
0: 陵水秋葵独有的甜香，还藏着一份来自大海的馈赠。
2: 我们这个秋葵好吃，还有一个秘密，它是杞树长大的。
0: 这里紧邻渔港，每日清晨渔船归港，新鲜的马鲛鱼刚一上岸，便被种植户抢先收来，取肉剔骨，细细剁碎，与生物菌一同发酵，作为富含海洋蛋白的天然养分。
2: 我们是用鱼和生物菌合成的，要回调，蛋白质高，种的秋葵口感好脆，还有甜味。
0: 秋葵吃下这份来自大海的滋养，长势更壮，粘液更足，口感脆甜清鲜，不带一丝生涩，摘下便可生食。带着田间热气的秋葵不能即刻打包远行，热气闷在香中会让鲜脆快速消散，嫩果变软发蔫，失去灵气，必须送入低温遇冷间，在10摄氏度以下静置4个小时，让它慢慢褪去田间余热，锁住水分与脆感。
4: 秋葵摘下来的时候是很新鲜的，但是如果要到消费者手上还保持这个鲜度的话，就需要在这里面做这个保鲜，
5: 拉回来给它做一个预冷，让它在这边冷静一下。
0: 经过静心冷却的秋葵依旧脆嫩如初，轻轻一掰，嘎嘣作响，粘液清亮。此刻装箱密封空运，跨越千里抵达北京上海的餐桌，依然带着陵水田垄间最初的鲜灵与清爽。白灼最能保留本真，沸水清烫1-2分钟，捞起蘸少许酱油蒜蓉，脆嫩爽口，清鲜回甘。凉拌则酸辣开胃，切断加醋，蒜末与小米辣简单一拌，便是夏日里最清爽的滋味。清炒入汤也各有风情，或鲜香扑鼻，或温润绵滑，最简单的做法最能衬出秋葵的本味。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位于云南的最南端，热带季风气候，高温高湿，遮天蔽日的原始森林里到处是几人合抱不拢的巨树，树根像板子一样从地面凸起来，山谷里幽静碧绿，时不时传来几声鸟叫，这里是野生菌的天堂。云南可食用的菌类有250多种，鸡枞、羊肚菌每一种都是山珍，但有一种菌过去只有在夏天的雨季才能找到，现在却1年4季都能吃到，而且价格还不贵，它叫黑牛肝菌。

0: 牛肝菌菌柄粗壮，菌帽扁平，肉质肥厚，切开有一股浓郁的菌香，闻着就让人想起雨后森林里的潮湿气息。过去野生的牛肝菌动辄300元一斤，还常常买不到，但现在人工栽培的黑牛肝菌100元就能买到，口感却一点也不输野生的，同样的爽滑清新，别无二致。而之所以从前这只能在森林里采摘到的新鲜野生牛肝菌，现在在很多饭店里竟然一年四季都能吃到，这其中的秘密不在森林里，而在工厂里。工厂里有一排排移动的盒子，装满小瓶子的架子，从一间黑屋子被送到另一间黑屋子。
1: 哦，是什么木头？这是
2: 橡胶木。
0: 小瓶子里装的是黑乎乎的碎木，那是橡胶木打成的木屑。橡胶木是当地的特产，橡胶木经过灭菌、植菌，就成了黑牛肝菌的土壤。
1: 哇，这什么地方？好大的雾！
0: 走进培养室，一开门，白茫茫的雾气扑面而来，脚踩在地上画出一道道水纹。高温高湿，待不上10分钟，浑身就湿透了。一排排架子上摆满了小瓶子，瓶子里冒出一个个小菇头。有人拿着小铲子爬上爬下，把小菇头一个个拔掉，只留一个。
1: 为什么只需要一个菇长大？其他的为什么？
3: 这个菇要把它培养的品质最好，形状最漂亮。
0: 每个瓶子里只留一个菌，让它独享所有的养分，长得壮实，形状周正。培养室里的灯光昏昏暗暗，像森林里树荫下的光亮，那是模拟自然光照。一层架子，一条灯带，每一层的光照度都均匀。雾气比森林里还大，是在模拟雨后的湿度。一阵雨，一阵阳光，温差出来了，菌就蹭蹭地长。
3: 森林里面下雨，然后这个菇就长出来。森林里面确实没这么大的雾气，但我们这个雾气适合它生长。
0: 菌长到7-8成熟的时候，抵御外界污染的能力强了，就可以把大门敞开，让它们接触外界的空气，自主生长。采摘也在夜里进行，夜里采摘的菌成熟度更好，口感最佳。
4: 就说，夜晚的话，它采摘，它的成熟度更好，口感更好。
0: 采下来的菌马上送进冷库，80摄氏度左右，工人们穿着棉袄，戴着防冻手套，在低温下分拣。不是冻坏它，是让它冷静。从采摘的那一刻起，就不再长了，一直新鲜到上桌。分拣也有讲究，不是按大小分，是按形状、紧实度。一级的菌柄紧实偏硬，菌帽饱满；二级的有点畸形，是生长过程中温差湿度不均造成的；三级的偏小。
1: 那这是什么东西？这不是虫洞是什么？
3: 这是小时候长的时候，它有什么水珠，水珠滴在上面了，然后就跟着菇长大了，它就跟着长大了。
0: 黑牛肝菌好吃，更养人。在云南当地，人们常说多吃菌子少生病，这话虽朴素，却道出了黑牛肝菌低脂高蛋白增强免疫的天然优势，既满足了口腹之欲，又兼顾了健康，这才是真正的山珍之道。进入贵州的群山之间，这里的味道不再温润含蓄，而是变得热烈、直白、酣畅淋漓。高原的风、山地的雾、温润的气候与充足的日照，共同酝酿出一种极具冲击力的滋味——辣。辣在当地土地最鲜明的印记，是刻在当地人骨血里的味觉基因，是一日三餐都离不开的烟火底气。
5: 这要的就是这个辣，
6: 我觉得无辣不欢。
0: 遵义地处贵州北部，拥有超过400年的重椒历史，是中国最负盛名的辣椒产区之一。 这里山地连绵，丘陵起伏，

0: 土壤疏松透气，富含矿物质，再加上与热同期、光照充足的气候条件，让生长在这里的辣椒天生就具备皮薄、肉厚、籽少、辣度高、香味浓的特质。
1: 太辣了，眼泪都摔了，
2: 舌头都在跳。
3: 我也没辣，
4: 辣到的很香很甜。
5: 我们是全凭按这个舌尖来品尝的，这三种都是朝天椒。
0: 采收时节天刚亮，种植户便背着竹篓走进辣椒地，顶着烈日，在一行行辣椒丛中徒手采摘。成熟的朝天椒细小而坚挺，椒尖锋利，椒肉紧实，反复采摘之间，手指很容易被辣汁浸染，带来灼热刺痛。
6: 我们习惯了，
7: 习惯了
6: 啊，习惯了。
0: 在遵义，朝天椒按外形与用途主要分为三类：指形椒细长挺直，含水量低，适合烘干制成干椒，耐储存，香味浓；锥形椒色泽鲜亮，肉质偏软，汁水充足，是制作剁椒的最佳选择。而最受当地人偏爱的是短粗饱满、形如子弹的子弹头朝天椒，肉质厚实，辣度与香气平衡，既有冲击力又有绵长焦香，是贵州风味的灵魂。在贵州，辣椒不只是调味品，更是可以独当一面的食材。最具代表性的便是糍粑辣椒，用它炒制辣子鸡，香辣完全渗入鸡肉，色泽红亮，油润软糯，是贵州人逢年过节待客聚餐都少不了的经典味道。
8: 因为我们这里面的这个辣椒啊，是煮了把它像糍粑一样打融了再来炒的这个鸡。
0: 除了糍粑辣椒，贵州人还掌握着另一味关于辣的精髓，糊辣椒。
9: 炒辣椒炒制，
0: 将晒干的朝天椒烘烤至微焦，带出淡淡的糊香，再由双手一点点细细搓碎，保留粗糙的质地与独特的烟火气息。
10: 做那个粉手工的那个地方的那个辣椒面嘛，
0: 一搓一揉之间是手掌的温度，这样做出来的糊辣椒是蘸水的灵魂，是火锅的精髓，是凉拌菜的点睛之笔。
11: 技巧就是用力搓背。
6: 哇，你说包这个辣椒还有点烫啊。
11: 对对对，
6: 你这手受得了就薄薄这层手套。哇，你看这个手套全被辣椒染红啊。
11: 对，
7: 这个手搓辣椒主要是拿来干嘛呢？
10: 这是做蘸水。
0: 在贵州人手里，一颗朝天椒能幻化出万千风味，可油泼，可发酵，可烘干，可磨粉，爆炒、慢炖、凉拌皆宜，让寻常饭菜满是地道前味儿。沙地青菜、滨海地瓜、热带秋葵、雨林野菌、山地辣椒各有特色，原生态种植守住食材本身，简单烹制便释放独有的地域香气。这些扎根乡土的原生好物，承载不同地域的风土特质，藏着代代相传的农耕本心，也勾勒出多姿多彩的田间烟火。

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财政部、应急管理部预拨4000万元支持浙闽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四川安岳柠檬多重技术抗高温，一树一策保住优果率。更多内容马上呈现。

0: 浙江玉环登陆时，总台记者正在当地的坎门街道后沙沙滩亲历了台风登陆的整个过程。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浙江台州玉环坎门街道的一个后沙沙滩。这个后沙沙滩的位置啊，特别的独特，它是一面靠着东海，一面是背靠着我们的城镇。那整一个沙滩的面积呢，是在11万平方米。那其实呢，在23:10左右我抵达现场的时候，那个时候是风平浪静的，但是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突然刮起了大雨。就在今天晚上的23:20，今年的第9号台风巴威在我们现在所在的浙江台州玉环市登陆了。在现场我们能够非常直观地感受到10分钟当中的一个风雨变化。在10分钟前，现场雨势逐渐减小，同时呢，浪的拍打的高度也没有那么高，甚至也没有那么急。可以来说，现在我们可以预判，那个时候我们估计就在台风眼的附近。而就在10分钟之后，现场的风雨逐渐变大，我站在沙滩的外侧，基本上都已经站不住脚了。
0: 受台风影响，浙江丽水从11号23点以来出现了持续的强降雨，部分地区土壤含水量饱和，出现了多处水毁以及道路塌方的情况。
2: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在浙江省丽水市缙云县方溪乡的北坑村。北坑村啊，是一个地质灾害点非常密集的村子。受到强降雨的影响呢，辖区内已经发生了多处山体塌方。尤其是我眼前的这条道路啊，它是北坑村通往外界的唯一通道。那么这一次的塌方的面积呢，几个点加起来差不多是在500平方米。大量的泥石和石块呢，把整条道路堵得严严实实的。现在村民出不去，外面的物资也运不进来，交通处于一个完全中断的状态。而且啊，其实很多塌方点呢，下面的这个道路它是处于一个掏空的状态，所以说对于抢险的作业面临着不小的挑战。目前呢，我们可以看到当地的交通和应急抢险的队伍已经是到位了，后续啊，相关部门还将对边坡进行加固的处理，彻底消除地质隐患。同时呢，我们从丽水市交通运输局了解到，目前啊，丽水全市共有5条省道、2条县道、多条乡道呢，因为水毁和山体塌方处于一个中断的状态，目前呢都在进行紧张的抢通当中。此外呢，我们也是了解到，当地的最大的这个好溪流域24小时的降雨量是达到了133.2毫米。沿途的这些部门呢，正在对相关的村庄进行人员转移和预警抢险等工作。
0: 台风巴威的二次登陆是在浙江温州市的乐清清江镇。受到台风环流的影响，浙江乐清北部山区出现了持续风雨。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2号上午从乐清大京镇发回的报道。
3: 今天呢，我是来到了大京镇啊。那受台风巴威登陆的影响呢，当地这个风雨依然是在持续过程当中的。那这样一个风雨呢，给当地也是带来了一些地质灾害。大家在我身后可以看到的就是路面上的一个山体，在今天凌晨的时候出现了山体滑坡的这么一个情况。我们来看地面上现在有几块巨型的落石，目前当地的消防救援人员、路政部门以及村镇干部啊，是一起正在拉起了警戒线，把这块的碎石呢清理开。山区呢，在台风和这个降雨之后呢，最怕的就是地质灾害，但是地质灾害往往有滞后性，所以尽管今天台风过境了啊，风雨可能有所减弱，但是未来的几天时间内，北部山区依然要警惕这种地质灾害的发生。这个是大泾河，大泾河呢从上游的这个水位流下来，而且上游还有几条的支流都不停地汇入大泾溪，所以你看往下游走的大泾溪的水位，河道的水位现在是持续上涨的。那整个大泾溪的沿岸的可能受到威胁的群众呢，在台风来临之前的时候啊，也做了相关的转移。目前呢，沿线的村镇干部呢依然在密切的关注着，防止出现相关的这种险情。
0: 浙江苍南县霞关镇地处浙闽交界沿海地带，为应对台风巴威，从7月10号早上6点多开始，当地启动全镇11个村的人员转移，共涉及11614名群众。
4: 大家抓紧时间，有

0: 从清晨开始，霞关镇镇村干部、民兵、志愿者挨家挨户敲门，120辆大巴车循环接送，一刻不停。
1: 我们早上5点多就起来了，先部署了这个线路怎么转。这个老奶奶呢，今年刚好是100岁，行动不方便，6个干部，那个轮流这个替换，把她从家里抬到车上。
0: 镇干部赵贝磊所负责的新林村地处台风风口，全村有700多人。
2: 老人家也是不理解的，感觉说我这个房子可能也是小三层装混结构哈，应该我又没有面海。
0: 眼见老人不愿撤离，赵贝磊和镇村干部3次上门，轮番讲述风暴潮的隐患，并打电话给老人的儿子和儿媳，希望他们劝说老人。经过数次的劝说，终于成功说服老人。晚上7点多，全镇11614名群众一个不落，全部安全转移。台风巴威在浙江沿海登陆时，也给位于浙闽交界的福建福鼎造成一定的影响。那具体情况，我们来看总台记者在12号上午发回的报道。
3: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福鼎市霞门畲族乡的渔井村。台风是在浙江的一带登陆，给这里带来了强风大雨。那目前现在的天气呢，雨势是稍有缓解，同时风力呢也有所的减弱。我们来给大家看一段昨天下午我们在现场拍摄到的这个画面。那可以看到啊，当时在台风登陆之前呢，这里的风力的作用非常的明显，不断的是有这个狂风卷着巨浪拍在礁石上面，瞬间激起的这个浪花的高度可以超过10米。那大家顺着我手的方向可以看到，在我们的右手边有一个码头，叫做渔井码头。那在平时呢，这里就是游客会从这里登上轮渡前往附近的海岛去观光旅游。那这两天随着所有海上客运航线的关闭呢，这个码头也是处于一个关闭的状态。这个霞门畲族乡它是位于霞门西的一个入海口，那它这里呢地势是比较低洼的，如果受到这个强降雨的影响，就很容易会形成海水倒灌还有积水的一个现象。那这条长度726米的霞门海堤就是守护全乡1.2万群众的一个海上的防线。那这两天呢，当地的党员干部也是在紧急的对海堤进行一个拉网式的安全的排查。同时我们也了解到，在凌晨左右呢，这个水闸也是开闸泄洪了。
0: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近日紧急预拨4000万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支持福建、浙江做好巴威台风应急抢险救灾工作。受西南季风和台风巴威的共同影响，未来3天，华东、华北、东北地区、西北地区等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特大暴雨。中央气象台12号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并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7月12号清晨，受到持续的强降雨影响，北京市通州区出现了积水险情，多名老人被困家中。接到群众报警之后，救援人员迅速赶到现场处置。救援人员赶到鹿城镇大甘塘村时，发现一租户家中2名行动不便的高龄老人被困。面对持续上涨的积水，救援人员采用担架转运的方式，将2名老人依次安全转移至村委会安置点。同时，位于宋庄镇北塘艺术区的2名80多岁高龄老人也因暴雨积水被困家中，屋内积水最深达60厘米，救援人员迅速将2位老人转移至安置点。受台风外围水汽和东北冷涡叠加的影响，辽宁、黑龙江的部分区域也受到一定影响，当地积极应对，减小损失。11号，辽宁多地出现中到大雨，全省累计降雨量前3位均出现在葫芦岛市绥中县，降雨量均超过120毫米以上。绥中县大风口水库提前预泄洪，腾出库容，工作人员对部分过水的乡村进行提前转移。
4: 现在是水库泄洪，寒水洞已经都放开了，挨家挨户通知了就是能转移的都全部都转移了。
0: 截至12号6时，辽宁全省共转移24214人，其中抚顺转移超15000人。11号，黑龙江双鸭山市启动暴雨4级应急响应。本次降雨落区与前期降雨高度重叠，土壤含水量饱和，山洪地质灾害中。